0: 这台板，两肩较力，身子往上一窜，平地，他窜出去20多远。他认为总算把大祸躲过去了，结果想错了。徐良的决议叫八步赶铲，一共8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包括问腿，那是2招；双脚一并，蹬飞剑仙的小肚子，那是2招。后头还有4招呢。就见山西县徐良冷不丁往前一跪，用2条腿的磕膝盖猛扣飞剑仙的小肚子，把飞剑仙好像没吓死。他往前一窜，刚躲开脚，磕膝盖又到了，这比脚的力量还大，这要给跪上就冒了泡了。哎呀，朱亮说了声不好，舌尖一顶上牙膛，用脚后跟一蹬台板，拼命又往上一窜，又窜出去1尺多远。徐良终于2腿点空，正好跪在台上。朱亮认为这回躲开了吧，没有，还有2招。徐良顺势往前一趴，正好趴到飞剑仙身上，哎，伸出2只手来，啪，把飞剑仙脖子给掐住了。这一招叫黄莺掐兔。至此八步赶铲才结束。因为咱们是说书，必须交代的清清楚楚，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打上，那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谁也看不清怎么回事，啪啪啪就完了。像徐良出手如电，一般人上哪儿看得清楚去呢？闲言少叙，单说徐良新仇旧恨是涌上心头，他能不使劲吗？2个大拇指运用气功，哎呀，诚心诚意掐死飞剑仙。朱亮啊，觉着2眼往上一翻，手脚都不好使了。你看那上吊也是这个道理，不死前想死，等脖子一挂上，觉着难受，说我下来吧，这玩意儿我换个别的招，下不来了。什么原因？手刨脚蹬，俩手够不着绳子了。这也是一样，一掐脖子，他俩手往后使劲儿，干瞪眼儿没招儿。刹那间，飞剑仙心里头打了个闪，完喽，我算交代。这个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徐良刚一使劲儿，就见擂台的上场帘开了，有一人像闪电一般跳将出来，落到徐良背后，啪就是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后脑。如果徐良不撒手，这一巴掌正给拍上，就得把徐良打一个脑浆崩裂。山西燕耳朵也好使，大将军眼光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就知道有人暗箭伤自己，没办法，一撒手，脚尖点点苍，往前一纵，在飞剑仙朱亮这脑袋上窜过去了，正好落到东北角，回过头来定睛瞧看，啊，什么这个那个王八绿球球。一看打自己的非是旁人，正是3尺地灵魔陆坤。前文书咱说了，陆坤 学手飞廉江红烈，包括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都在上场门这儿观看精彩的比武，给飞剑仙朱亮观战。三尺地灵魔早就想过来，为了给他弟弟陆青报仇，他恨不能一掌把徐良打碎才出这口气，但是被郭昌达把他拦住了。事到如今他一看，哟，飞剑仙朱亮要玩完了，他可不干了，因此用手一推郭昌达，像闪电一般他就过来了，结果一掌还没揍着，徐良躲开了。虽然说没打着山西雁，可把飞剑仙朱亮给救了，不然就被徐良给掐死了。就这样，朱亮也没缓过这口气来，小老道往上一闯，把飞剑仙抬到后台，郭昌达给他进行按摩，另外进行紧急抢救，好半天朱亮才明白过来。两肋发胀，这脖子仍然是难受的要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郭昌达拍拍他，老剑客，你的命算保住了，不必着急，也用不着说话，我先给你用上药，到庙中好好将养，用不了三五日自然能够复原。抬到莲花观，把飞剑仙抬走了。不说他，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呐，晃着脑瓜点指徐良，丑鬼过来，小毛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我二人要分上下论高低，我给我兄弟飞天神魔陆青报仇。嗯，哇巴绿悄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要把飞剑仙给掐死之后，你愿意跟我比武，撒西人陪着，我要不比算我没那个胆子，可你不应该暗地之中下手啊，你算什么剑客，你狗屁不是，这叫沙西人客发一笑。徐良啊，笑不笑卖多少钱一斤，小走几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这家伙一伸手就是几掌，一口气就打了山县徐良18掌，踢了12腿。徐良巧妙地转动身躯，终于躲过他的拳脚。老邪往下一塌腰，刚想跟他动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梁子，你累了，到下边歇一歇，把这老猴崽子交给我了。”徐良一听，这谁呀？扭回头一看，身后站定一位老者，身躯高大，面赛银盆，白胡须散满前心，闹了半天正是天龙仙师赵普，赵老剑客。徐良心说，人家什么时候登的台我都不清楚，徐良累不累？真累坏了。你想他打的是飞剑仙朱亮啊，凭徐良的能耐能把朱亮给打趴下，那得花费多大的精力呀、啊、那真是玩了命了，故此累得前后心全叫汗漏透了。想要战陆坤谈何容易， 因此赵普这一来是及时雨。徐良赶紧抱腕当胸，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孩子，你怎么学得这么会说话呀？你就下去休息，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了，我跟你似的把他打趴下再说。好嘞。徐良飞身行跳下八王擂，分人群回归本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拉住徐良的左手和右手不住地晃。三哥，嘿，高，真高，小弟这回算开了眼了。三哥能告诉我不，您方才赢朱亮这叫什么招数？这叫八步赶铲。哦，八步赶铲，太好了。三哥，闲暇之时您可得教给我呀，别忘了，能舍得教给我吗？哎，老兄弟，你说叫什么话，我们弟兄都过命，何况是这种武艺呀？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有了时间我一定如实的传授。多谢三哥。钟林也说，
1: 三哥还有我呢，尽管我练不好，但是我也得学会它。
0: 可以，你放心吧，我全交给你们。
2: 方叔安也过来了。那我爹呀，那是，那除了我爹谁会这招？你看那玩意儿，那名儿也好听，八步赶铲。你看我爹，哎呀，那就不用提了。
0: 徐良瞪了他一眼，方叔安不敢穷白话了，吐了一下舌头，翻眼睛往台上看。此刻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跟天龙仙师站在一处。在陆坤眼里呀，什么天龙，哪叫地雅，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赵普卖多少现金？江湖上有几个知道你的？这个八王擂上哪有你立足之地？因此他是盛气凌人呐。其实也不怪陆坤骄傲，这家确实难惹呀，那么大的天龙仙师跟他动手，没出五十个照面，被陆坤反背一掌，正揍到赵老剑客后背上，打得结结实实啊。赵普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舌尖一顶上牙膛，哎，运用气功接他这一掌，打算把他这个掌给崩出去，结果没办到，崩不动啊。那陆坤的功夫够多高啊，因此这一掌拍上，把赵普整个从台上打到台下。结果老百姓往左右一分，还没人接，连挨打再挨摔，这下可要了命了。等徐良众人赶到近前，把老剑客抱起来一看，可叹赵普已经绝气身亡。顺着鼻孔往外淌血，顺着嘴往外呛大口的血片。什么原因呢？这一掌揍得太狠，了不得喽，死了人喽，天龙仙师死喽。翻江主蒋平闻讯率人赶到，一看可不是，赵老剑客死的也太惨了，大家都掉了眼泪了，尤其徐良哭得最惨。在小孤峰， 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

0: 天龙地雅相处多日，这一次是自己写信把人家请来的，人家是帮忙的。你说被陆空给打死，徐亮能不难过吗？觉着对不起人家，因此哭的是最惨。后来蒋平、房叔安尽量的解劝，徐良这才止住悲伤，把伙计们叫过来，用软床抬着尸体送回迎宾馆，交给南侠和智化处理。安歇他们不提，赵普刚从台上摔下来，有人嗷一嗓子就上了八王擂了。老百姓一看，吓得一跳，我这是人吗？这位来者是谁？正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天龙地雅吗？就见魏百宝啊，身材高大，头发都赶了粘了，用皮条子勒着头，胡须一嘎的一块的，两眼圆翻，大抹子眉，手指甲也不脚，都跟那鹰爪相似，光着脚丫子，一个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呐、啊，不知道的好似个野人，腰里还别着个大葫芦，里边是装的酒啊。魏百宝一看师兄被人家一掌从台上打下去了，简直就把他气疯了，来到台上嗷嗷直叫，是抡掌就砸。三尺地灵魔往旁边一闪身，手捻虚髯，一阵的狂笑。慢，等等，如果我猜的不错，阁下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老剑客吧？不错，正是我老人家。我说魏百宝啊，你呀、啊、别打了，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下台看看你师兄怎么样了，假如死了呢，你就买棺材给他送回原籍，你是给他守坟呐也好，立墓也好，然后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凉快凉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说什么给天龙仙师报仇，我们是师兄弟，那好，我就打发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我三尺地灵魔也不是说句大话呀，跟你们这样的动手，就是老朽戏婴儿啊，不费吹灰之力，你服气不服气？放你娘的狗臭屁！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魏百宝就像疯了似的，悲伤过度，这脑袋这一热呀，跟一锅酱子似的。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知道混打，那不得吃亏吗？尤其面对强敌，那三尺地灵魔陆坤那是好惹的吗？陆坤仗着小个不大，机动灵活，瞪着两只猴眼看着啊啊！魏百宝，你要倒霉！哎，左手一晃，右手一翻，伸出俩手指头，叫二龙吐须，直奔魏老剑客的俩眼，掏上眼珠子就冒了。魏老剑客信以为真，哎，使了个老君关门，合双掌一挡他的手，上当了。陆坤这是假招，当然你要不躲不闪就是真招了，把你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上头， 他脚上玩活了，就见他双腿抬起来并在一处，使足了力量，这叫百练腿，正好蹬到魏老剑客小肚子上，啪，把魏百宝从台上一下就给蹬到台下去了，这身子飞出多远去，幸亏台下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的都在这儿，一看魏老剑客摔下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白云瑞挺身过来把人接住，轻轻放下，一看完了，魏老剑客已经断气多时，就这一脚把肠子给蹬断了12节，你说有多狠呢、啊？魏老剑客，魏老剑客，呼唤多时一点用也没有，大家是又是一番的难过。徐良擦着眼泪，命人用软床把尸体抬回迎宾馆。老仙儿伸手把大环刀拽出来了，我把绿悄悄的，众位谁也不要管，我跟他拼了。徐良想到天龙地雅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眼看他们死得这么惨，能不管吗？白云瑞过来，三哥您怎么了？难道说擂台你一个人包下了？刚才把你累得那样，你理应好好休息，小弟不才，我替您去的，老兄弟你别管了。那白云瑞是红脸汉子，真疼徐良啊，尤其这俩人这一死，白云瑞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因此飞身行来到台下，使了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沉沉沉窜上擂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白云瑞赶来，等一见着面，陆坤乐了，哎呦呦，呵呵，年轻人真有胆子，我服了。你看呐，刚才我打死那二位，我并不高兴，因为呢，他们该死，无能之辈，应冲是剑客，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是我对你姓白的有不同的看法，别看你年纪不大，确实是后起之秀，令人佩服。白云瑞，想跟我比武吗？当然，我要给死去的天龙地雅报仇。好，但是报得了，报不了，这玩意儿可在两可之间了。来吧，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不过白云瑞，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呢？二者由你来挑。白云瑞一想，比拳脚啊，不行，比拳脚我非吃亏不可，肯定打不过人家，干脆换个招吧，咱比兵刃吧。云瑞一笑，老剑客，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兵刃。好啊，请亮家伙吧。再看白云瑞往后一撤身，扎着背膀一摁崩簧，嘎嘣呲铃铃铃铃铃，八王擂上打了一道闪电，他就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剑客，你亮家伙吧。陆坤这小子还骄傲上了，什么让我亮家伙，我看不至于吧。白云瑞，就凭我的身份跟你伸手，我要一亮家伙我栽了。 不要，今天我来个空手夺刀。白瑞，你今招吧，别忘了把你那压箱底儿的绝招都拿出来啊！我要会一会怎样的玉面小达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之际正是雷电肆虐之时，我们总能见到形状各异的闪电在天空飞舞，偶尔在家里也会在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强光，似乎它就和你近在咫尺。在你惊魂过后，你可想过在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中，哪些容易闯入室内，哪些具有危险，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呢？

0: 在雷雨天呢，我们发现有些闪电呢就像纵横的树枝，还有些闪电呢就是一片较亮的亮带。那么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哪些具有危险，哪些呢容易闯入室内，我们又该如何的鉴别和防范呢？片状闪电。片状闪电是一种大家比较常见的闪电形状，它看起来好像是在云面上有一片闪光。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片状的闪电呢，经常是云的强度已经减弱，下雨快停止的时候出现的。它其实啊是一种弱的放电现象，多数是云中放电，对人的影响并不大。线状闪电。线状闪电或枝状闪电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闪电类型，它有耀眼的光芒和很细的光线，整个闪电既像横着的或向下悬挂的树枝杈，又像地图上支流很多的河流。线状闪电的特点是它有特别大的电流强度，这种闪电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对人们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在户外出现的时候，它常常会毁坏大树，有时也容易伤人。当它接触到建筑物的时候，常常形成雷击，所以在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往往也就是为了防范线状闪电。线状闪电不仅在户外肆虐，也会通过家里的各类电缆、电线、有线电视接入线等侵入室内。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对付这种入侵的闪电，我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远离它的侵入途径。所以在雷雨天气里啊，千万呢不要接触这种接入室内的金属管、金属线，比如说天线、水管等等，最好能够距离它们1.5米以上的距离。球形闪电。球形闪电一般发生在线状闪电之后，一般比较少见。这是科技馆的辉光球实验，它的形状和球形雷电十分相似，它像一团火球或者像盛开着的火菊花。真正的球形闪电通常也是这样一个直径为20厘米左右的火球，发出红色或橘黄色的光，一般维持几秒钟。球状闪电虽然说是一种十分罕见的闪电形状，但却最具有危险性。它带有高能量的电荷，不仅会破坏建筑、灼伤人体，偶尔还会引起爆炸。火球在天空中随风漂移，喜欢沿物体边缘滑行，还能穿过缝隙进入室内。有些人呢突然见到室内出现这样一个火球啊，常常会不知所措。其实呢，球形雷啊具有跟随气流飘动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它这个特性，就很容易对付它了。首先呢，就是待在原地不要跑动，如果球形雷离你很近的话，可以随手啊捡起身边一个小东西向安全的地方扔去，这样球形雷就可以被引走了。
1: 球形雷电在户外出现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定是对付球形雷的第一招，如果球形雷距离身边越来越近的时候，迅速地拾起身边的小东西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扔去，从而将雷引走。
0: 另外，和普通的雷电相比啊，球状雷电出现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不管你当时有多么慌张，只要记住待在原地不动就可以了。好了，希望雷雨天气您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雷雨时要关闭门窗，不仅。

0: 降低雷电噪音，也可预防球形雷的入室。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三尺地灵魔陆坤刚想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伸手，就在这时后台有人说话：老剑客，陆老剑客，您请回来一趟，有事跟您商议。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儿，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姓白的，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有人找我商量点事儿，我先请会儿假，咱俩回头再战。云瑞也听得清清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三尺地灵魔挑帘笼进了后台了，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近前：总门长，您找我。飞云道长点点头：陆老剑客，别的先别说，您呢先喝我三杯酒来啊。看酒，有一个半大岁数的老道拖着个黑漆的小盘，一把银壶，三只酒杯，满了三杯上好的名酒。郭长达把酒杯端起往前一递：陆老剑客，请吧。三尺地灵魔就一愣：老门长，这什么意思？陆老剑客，你怎么还糊涂了？向你祝贺呀。你想想，我们八月初一立擂，打开始就倒霉，直到您登了台了，我们算彻底的翻了身了。你把天龙地牙给打死了，可给我们莲花门的出了这口气，大大涨了咱们的威风。因此贫道代表莲花门向您表示祝贺，敬您三杯美酒，这叫酒助英雄胆吧。哎呦，总门长，您太客气，想得太周到。好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那我却之不恭，我就喝了。三杯酒都喝了，三尺地灵魔擦擦嘴，转身刚要奔前台，郭长达把他拦住了：且慢，陆老剑客，不必急于求成。我知道台上是谁，不是那个小白娃娃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小孩蛋子还用得着您亲自伸手吗？打发别人去就把他收拾了，您跟他伸手也掉价呀。喂，您喝了酒了，在旁边歇歇，养精蓄锐，等着对付难打的。据我所知啊，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三风僧醉菩提凌空在这儿呢，冰山北极岛雪珠莲的师弟那个假瞎子邹化昌在这儿呢，还有那个大紫胖子欧阳春，以及他们聘请来的高人，这可都没登台呢。看出来没？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咱们人可不多呀，因此您得好好休息。 多谢总门长关照，但不知谁能替我呢？那白云瑞也不是好惹的，有人，你先着您的吧。来呀，
3: 在。
2: 你们哥几个出去吧。
3: 是。
2: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去四个。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这四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四个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连龙来到前台。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这个，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在那儿见过。云瑞想到这儿，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说老冯家爷们儿真不够意思啊。当初咱们双方已经和解了，我三哥徐良，我四伯父蒋平，满英满许没派军队抄你的少华山，给你们爷们留了一条生路啊！你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当贼，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跑到莲花观帮兵助阵，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真叫白云瑞猜着了。原来啊，你这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做了充分准备。他既然能摆八王擂，不请点硬人能行吗？郭昌达请的人可太多了，都是谁呀？他这胃口可真不小。头一封请帖下到云南东海碧霞宫，聘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上人于和于九连，真是野心勃勃，想把武圣人请出头，但他也估计到了武圣人不会来，可怎么办呢？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如果于老圣人不来，最好派金灯剑客夏随良。假如说金灯剑客不来，嘿，那我也得把我老师请来。他老师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另外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也包括少华山的群贼。冯奎章看家没来，把他四个儿子打发来了。这四个小子刚到，在莲花观吃完了饭，来到后台见郭昌达。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问郭昌达战场如何，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他们聊起帘来，往前台一看，呀，这不白云瑞吗？我们认得。啊、哦，这是三尺地灵魔陆老前辈，就凭陆老前辈的身份，跟白云瑞身手有点多掉价呀。对付白云瑞，有我们哥几个就行了。故此请令出战。得到总门长的允许，咱们哥四个才出来。 这冯云龙手里停着一对肾金吉利棒，重有84斤，这家是山大力不亏，让他三个兄弟在旁边等着他来见白云瑞。云瑞冷笑了一声：冯云龙，要这么说，你要想取代三尺地灵魔跟我伸手呗，来，打你这样的就得我。好了，比兵刃，比拳脚，自然是兵刃。白云瑞啊，在少华山那会儿我就应当把你打死，一直又叫你活到现在呀、你算捡着。今天在八王擂上，我让你知道知道冯家四猛的厉害，你接棒吧你。冯云龙轮棒便砸，白云瑞多骄傲啊，跟他爹白玉堂没什么区别，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更不能让人了。云瑞一想，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利在速战，干脆我别留客气了，因此拿手中的宝刀往外一架，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云瑞是拿刀背往上挂，往外一崩，哎，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使了个顺水推舟，唰，这一刀扑奔冯云龙的脖子。冯云龙一看不好，吐气，吸胸，锁梗，藏头，哎，往下一蹲，刀从头顶掠过。云瑞手腕子又一翻，刀回来了，这招叫脑后摘瓜。冯云龙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双棒往后一抡，去你娘的，他把云瑞震的是膀臂发麻，刀好像没撒了手，绕步歇身，二人就站在一处。云瑞发现冯家哥们儿仗着力大棒沉，必须得用巧招赢他，不然非吃亏不可。因此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就练出八卦万圣刀的刀法。这种刀法刚中带柔，柔中透刚，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其中有一招，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向子提篮。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就像提着灯笼似的。冯云龙赶紧用双棒往外一崩，哎，上当了，这一招是引子。云瑞一看他双棒往外一分，往回抽刀，紧跟着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凭着就到了。冯云龙双棒走空，脚着背后恶风不善，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这下来个二一天作五，把这位分开两半了，死尸顿时摔倒，嘡啷啷啷啷，双棒落地。冯云龙肚子这点零碎啊，还都出来了，还挺全可。哎，这点下水淌了满台，热气腾腾的。云瑞一皱眉，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干。后台有一阵大乱，小老道往上一闯，把俩半截的尸体抢回去。 用墩布把血迹擦干，把零碎全都捡走。这时方云虎哭着上来了，唤叮叮狼牙棒是直奔小达摩。白云瑞呀，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棒招棒招棒招棒，您说这玩意儿连哭再打能打得好吗？眼前模糊，瞅人都撒脑袋，自己找倒霉。打来打去，云瑞使了个脑后摘瓜，噗，这一刀刀过去了，脑袋也下来了。由于用力过猛，方云虎的脑袋在擂台上甩台底下去，正好砸在一个看热闹的脑袋上。这位一瞅，哎，吓死过去了。你想，血肉呼丝的一个大脑袋，谁还不害怕呀？这脑袋落到地上了，还轱辘出多远去？单说白云瑞一刀把脑袋扇掉，然后抬腿蹬倒死尸，跳出圈外。后台又是一阵大乱，郭长达急忙命人到前台把尸体搭到后边，又找两个小老道从后边下了台子，转到前边去找脑袋，费了挺大的劲把冯云虎的人头找着，拎耳朵拎到后边去了。您说这位有多惨呢？这哥俩一死，冯云彪可不干了。妈呀，白云瑞呀，儿拿命来，招棒招棒招棒。没到30个照面，白云瑞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走，刀往后进，噗，这一刀正好刺透冯云彪的小腹。啊，这小子摔倒在地，手刨脚蹬，痛苦难当。云瑞一咬牙，算了，别受零罪了，给你来个痛快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一脚踹入后台。这下后台又开了锅了，转眼仨人交代了。冯云汉一看非要玩命不可，被郭长达一把拦住，且慢，四公子，算了吧，难道你们哥四个全走一条道吗？哎，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们老冯家断了后。你留下吧，把你三位哥哥的尸体运回少华山，借着你爹禀明经过，将来想办法给他们报仇，我不准你登台。哎，老文长啊，我哥哥死的太惨了。嗨，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有人收拾他，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就是了。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不然这个冯云汉上去也得跪位。就这样，他下了台子，用车装着三个棺材，里边是三具尸体，领着仆人回归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云瑞一口气杀了仨，这心里的觉着可痛快了许多呀。云瑞斗丹天高声喊喝，哎，三尺地灵魔，你哪儿去了？你不要跟我比武吗？你怎么说借口有事儿就不露面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正在这时，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老门长啊，我想跟您讨个令，我出去看看怎么样。哎，不必不必，现在还不是您登台的时候， 哪能呢？

钱，还露露脸。可也罢，你也够本了。杀一个就够本，杀俩就赚一个。冯氏弟兄死的惨不惨呢？白元帅，莫非你还真想跟我比试不成？那是自然，来吧。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呀，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我就趴在台板上拜你为师，我跺脚就离开八王嘞。云瑞一听这家口气有多大，我就咬紧牙关，我也得在你面前过20个照面，我看你说话算数不？我看你滚开这儿不？云瑞想的这是抡刀往前一纵，是挺刀便刺。陆坤真说话算数，仍然没拿家伙，赤手空拳上步闪身，云瑞刀走空了，他伸出仨手指头来一抓，金丝绒林闪电劈的刀背来得好，嘿，真要叫他雕上，云瑞就得撒手啊。白瑞一看不好，赶紧撤刀，打算变招，哪知道刀也撤回去了，3尺地灵魔的掌也跟进来了。这家出手如电，就这么快，上腕子一翻，猛掏云瑞的软肋。白瑞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退出有1丈挂铃。3尺地灵魔一掌掏空，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猛击云瑞的太阳穴。云瑞往下一低头，陆坤飞身形跳起来，这腿就飞起来了，奔白云瑞是左右两肋就下了绝情了。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就这样，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也就是玉面小达摩，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比闪电还快呀。云瑞这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难怪这3尺地灵魔口吐狂言，今日一见果然厉害。陆坤手捻胡须一乐，嘿嘿嘿，年轻人有两下子，哈哈，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善。来来来来来，再伸手，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是躲不开。正这时，有人在3尺地灵魔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掌。阿弥陀佛，陆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你不觉着丢人吗？啊，谁？陆坤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长老。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事亲三分相，一点都不假呀。白云瑞一登台，最担心的就是封僧醉菩提凌空。凌空心中暗想：孩儿哎，孩儿哎，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胆子晒干了，比倭瓜个还大3圈啊，你就不知道3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你哪行啊？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也未必也能胜得了人家。你这胆子有多大？刚想登台，人换了，倒霉的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登场了，结果这哥仨先后

0: 命。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因此他更担了心了，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摩。云瑞一看是师父，喜出望外，弟子给老师叩头，起来吧。云瑞啊，你真不懂好歹，竟敢以小反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撑。云瑞跳下八王擂，陆坤一看，嘿，该着白云瑞不死，瞪眼瞅他溜掉了。他把这火就集中到凌空身上了。老和尚，我知道你不好惹，久闻大名，今日在八王擂上我要领教领教，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究竟有什么本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儿，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儿，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

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老高了，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

0: 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有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 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过去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有人总问， 呼啦，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 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1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2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老高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高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5脏6腑4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 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也好，一年也好，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老高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 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 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老高，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高，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吃老高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老高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高，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胡家老高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 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两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两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呀，来了问我，这胡家老膏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膏，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膏。我说胡家老膏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 无论是什么样。

0: 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膏，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家老膏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

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

0: 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朱富和李逵在返回的半路上，迎面正遇上青岩湖李云。原来李云喝的酒比较少，肉吃的也不那么多，所以啊，这麻醉药力量不那么大，时间不长他就明白过来了。等李云明白过来，放眼一看，哎呀，把他急得一蹦多高啊，心说朱富，我上了你的当了，你可把我坑苦了，李逵跑我都活不了，何况死了这么多的人呢，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估摸着他也跑不远，故此提了条花枪在后边就追。没想到迎面遇上朱富和李逵了。这李云一看，咬碎钢牙，抖枪便刺。姓朱的拿命来，招招，扑棱扑棱，撑撑撑撑撑，就好几枪。朱富手提单刀，左架右拦， 窜蹦躲闪。师父，您留情。师父，我有下情回禀，您先别动手。李云收住招，瞪着眼：“你还有什么话说？”师父啊，您容我把话说完。是，我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您，但是你得看大局呀。我把实情全告诉您吧。我哥哥就是梁山的头领，汉帝忽律朱贵。我呢，在易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到了关键时候，我能不向着我哥哥吗？我哥哥是暗中保护黑旋风李逵的，李逵叫你们拿住，我们能不救吗？故此我们才使了麻药啊，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师父，您是明白人，假如我们有心要你的命，你还能活着吗？那么多的人都死于刀下，为什么没杀您？那就是我求的情，因为咱们师徒啊感情不错，故此给您留着情了。其实我们要跑早跑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就是弟子对老师放心不下，觉着对不起您，故此半道我们又回来了，来接师父您来了。师父，宋天子无道，权臣卖国，民不聊生，你是最清楚不过的。这样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您平常也没少发牢骚，恨透了这些当官的，您又何必身穿公服给他们使唤？我说这也是天意该着。师父，您现在走投无路，唯一就是跟着弟子投奔梁山。梁山的天王晁盖是当世的豪杰，胡宝义宋江乃是当世的好汉，您要去了绝不能亏待您呐。师父，跟我们一块儿去梁山吧。哎呀呀，呸！朱父，你竟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跟你完不了啊！招枪，砰砰砰砰，又是几枪。李逵在旁边站着呢，李逵这火腾就上来了。他一看这朱父，一个呢抹不开跟师父动手，招招架架躲躲闪闪；第二个呢，就即使真翻脸动手，也打不过李云，那能耐差着老大一截呢。李逵等不了了，时间拖长了，官府来了援兵，谁也走不了了。故此，李逵大吼一声，拎着刀他冲上来。那位说：“李逵不使斧子吗？怎么使刀了啊？”前文书咱交代的清楚。李逵临下山之时，宋江怕他惹祸，把斧子给他留到山寨上了，不让他带。所以李逵手里没家伙，才换了把刀。且说李逵，嗷一声冲上来，让朱父躲开，大战青眼虎。那李云虽然有能耐，可打不过李逵呀。二十几个回合之后，让李逵上边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李云是翻身摔倒。李逵跳过来，双手捧刀就要下绝情， 朱富窜过来了，伸双手把李逵的胳膊给抱住了。
9: 慢，
8: 李大哥手下留情，
9: 师父
8: 别再执迷不悟了，听弟子的话吧，赶紧跟我走吧，不然我可救不了您了。
9: 这个，
8: 那李云也不是木头疙瘩，到了这会儿他脑袋冷静冷静，巴嗒巴嗒滋味，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其实那个心底呀，他很赞成梁山的英雄好汉，也久闻晁盖和宋江的大名，事到如今只好点头应允。
9: 好吧，兄弟，
8: 听人劝，吃饱饭我就跟你赶奔梁山。
9: 师父太好了。
8: 李逵把大嘴一咧也乐了，嘿嘿嘿嘿，这算你小子明白，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切开晾着。走走走走了。三个人后赶，撵上汉帝、忽律、朱贵，彼此介绍完了，不敢走大道绕小路，回到梁山。宋江、晁盖、军师吴用列队迎接呀。李云真没想到这几位梁山的头领如此礼贤下士，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易水县县衙三班的一个小都头，换句话说我是个狗屎的奴才。梁山的几位头领还列队接我，真是受之有愧呀。因此李云倒身便拜，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了。等进了中央大厅，李逵诉说了探母的经过。后来说娘死了，被老虎吃了，又杀死四只虎，把这经过讲述一遍。朱贵、朱富把怎么救的李逵、怎么收的李云这些详细的经过也禀明，众人听完是先惊而后喜呀。晁盖说：“这好，我李逵兄弟杀死四只虎，收了两只活虎，青眼虎李云、笑面虎朱富，这不是活虎吗？”这也是可喜可贺呀，
9: 传令，热烈祝贺。
8: 就让这李云、朱富坐到白日鼠、白胜的肩下，算梁山上第30、第31名头领。那排上号，那就不含糊了。两个人自然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宋公明跟天王晁盖、军师吴用一商议，把梁山的人呢重新调拨调拨，做了明确规定。梁山的水军全归混江龙李俊管领，帮着混江龙李俊的就是阮氏三雄，提调水军。步兵归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管领，同时还设立左三寨、右三寨、前三关、后三寨，按部就班全派了人了。连李云、朱富新来的全都有明确的差事，大家是心服口服。可是在庆贺之余，宋江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人不在。谁呀？入云龙公孙胜，梁山的副军师。 前些时李逵下山探母，公孙胜回冀州圆寂也去探母，李逵回来了，公孙胜至今未归，大家也就担上心了。难道说公孙先生遇上麻烦了？他是最精细的一个人呢，掐手指头一算，过了日期了，怎么还没回来？咱哪能不闻不问呢？大家越想越担心，最后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赶奔冀州去一趟，如果见着公孙先生，务必把他请回梁山，万一发生事情是速报我知。得令。戴宗辞别众人下了梁山了，赶奔冀州。在这个路上啊，还遇上个熟人，这小伙子最棒人物，能有个二十七八岁，谁呀？姓杨，叫杨林，人送绰号叫锦豹子杨林。杨林前些年也谈了人命官司，在江州被押，那时候戴宗是两院的阶级，正好管他，后来呢就把他给放了。杨林感恩不尽呐，至今不忘大恩。哎，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这个杨林了。老熟人一见面，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戴宗就问他：“兄弟，这几年你怎么混的？”“哎，别提了，恩公啊，我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自从离开江州大牢之后。”哎，我就干了这个了，哪个呀？就当了土匪了，打闷棍套白狼，劫有钱的人，抢些银子来勉强度日，东一头西一头，白天都不敢露面，跟鬼差不多少。杨林说到这儿，唉声叹气，直掉眼泪。戴宗非常同情，我说兄弟，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投奔水泊梁山呢？
9: 我倒想去，人家能要我吗？哎，这话说的，
8: 梁山招贤纳士啊，你要去了，一准欢迎，
9: 那太好了，我求恩公就给我做个介绍人吧。
8: 那行行行，哎呀，戴宗说，不过现在我有事儿啊，我去访一个人，我还不能回梁山，不然的话我给你写封信，你自己先去吧。
9: 别去，
8: 我谁也不认得，万一引起大家的疑心，多有不便。
9: 恩公啊，你一个人怪苦闷的，我陪着您得了，等您办完事儿，我跟您一块儿回梁山，不是挺好吗？
8: 哎，可也行，你看戴宗还找了个伴儿，多这么个人可太好了，有唠嗑有解闷的，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方便多了。他们俩结伴赶奔冀州，路过一座大山叫印马川，这座大山山岭相连呐，怪石横生。戴宗看了看，我说这地方太凶险了，咱还真得住点夜啊。翻过这家大山去，就离着冀州不远了。杨林说：“可不是吗？咱还真得留点神。”话音未尽，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吱吱，锣声响亮，呼哨震天，在面前就出现一支人马，拦住去路。戴宗一看，来了。真得留点神呐！二人摁崩簧拽出刀来，往后倒退了几步，拉好了架势，是定睛观看。头前这一百多人分雁翅形分开， 正中央闯出两员好汉，一丑一俊。先说这丑的，长得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呐，挺长挺长，一张大驴脸，宽脑门子，翘下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两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眼珠子上挂血线，发红色，就好像五天五夜没睡觉了似的。其实不然，这人天生就这种眼睛，让人瞅着就那么害怕。在手里使着一丈二尺长的铁链，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刃。下垂手这位穿白挂素，长得面白如玉，也是个大个子，浓眉毛大眼睛，肉皮儿挺细的。没想到这种俏皮的人也是山大王，手里使着一对鬼头刀。还没等戴宗说话呢，紧抱着杨林打算表现表现，那意思将来我得投奔梁山呢，我多少得立点功啊，让我的恩公看一看我不是个白吃饱。故此晃刀，他先跳过来了，把刀一横，眼珠子一瞪，脖子一梗梗，呆，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打算劫道不成？对面那山大王，其中那个丑的，也就是那一对红眼珠子那位，很看不起那样子，撇着嘴打量打量紧抱着杨林，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哼，你算说对了，爷爷就是吃老行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啊，闹了半天是贼呀，未曾劫道抢银子之前，你们不把那狗眼睁大点看看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你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借你一个胆子你也不敢。你们是谁？我乃紧抱子杨林是也。杨林呢，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谁知道你是他妈什么龟孙王八蛋？没听说过。我你嘴干净点啊！你没听说过我倒可以，你看看我身后那位是谁？他是谁？哼，我告诉你，要提起我这位哥哥大有名望，想当初在江州衙署做过两院接济，后来大闹江州投奔水泊梁山，现在是梁山头领之一，神行太保戴宗是也。戴宗啊，没听说过。妈，一对无名的小辈，杨林一听这个泄气，吹半天人家不认得。再看这难看的大王，晃动铁链子就跳过来，少他娘废话，留下银子来，呜呜呜，哗楞哗楞哗楞，抡铁链子就砸。紧抱着杨林这把刀还真不顶用，一是没你铁链子长，二没有人家劲儿大，几个照面之后，啪啦啦啦啦。让铁链子抽到刀上的杨林，这刀平着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好几丈远了，吓得杨林是抱头逃回。戴宗手挺扑刀就跳过来了，兄弟，到我的后边。哎，这小子可厉害啊，恩公可注意。紧抱着杨林，利用这机会去捡刀，戴宗过来了。其实戴宗那能耐也平常稀松二五眼呢， 跟这位一交手不到十个照面，累得满头大汗。正在危险的时候，印马川又来了一位寨主，骑着马下了山了。赶到出事地点，这位寨主在马鞍桥上掌声看了一看，哎，别打，别打了，前面是戴宗戴大哥嘛，哎，真没想到又遇上熟人了，长得挺难看那个戴王赶紧收住铁链子退归本队。戴宗合着扑刀，一边擦汗一边观看。这山大王到了近前了，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戴宗面前，是倒身就跪呀、啊，跪下了。大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磕头了。哎呀，免礼免礼，不敢当不敢当，我看看你是哪位。戴宗给他相了相面，忽然想起来了，哎呀，贤弟是你呀。是我呀，哎呀，贤弟，我是昼思夜想，我可没想到你干了这行呢。哎呀，大哥，人这一生很难预料啊，我也没想到我吃了这碗饭呢。嘿嘿，说起来都是笑话。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杨林一看一家人，心才放下。经过介绍之后才明白，闹了半天印马川有300多人，三位头领，长得挺难看的，眼珠子发红那位，人送绰号火眼狻猊，姓邓，叫邓飞，一员猛将啊。这火眼狻猊邓飞呀、啊、是湖北襄阳人，性如烈火，因为把本地有钱的财主给掐死了，逃门在外，才占据了印马川。那白脸的长挺漂亮那小伙，人送绰号叫玉翻干，玉呢他白干净，个儿大，就像那个杆子似的，故此叫玉翻干。姓孟，叫孟康，孟康是真定府的人，也是贪了人命官司，不敢在家待着，占据印马川。后来的这位，也就是认识戴宗的这位，人送绰号叫铁面孔目，姓裴，叫裴宣。裴宣呢，是京兆府的人，好学问，做过知府衙门的孔目，后来得罪了上峰。上峰要陷害他，他一赌气辞官不干，占据印马川。戴宗也在衙门混过，故此是老熟人，这回见面真是英雄大聚会。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 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神行太保戴宗在雁马川遇上了老熟人，此人 正是铁面孔目裴宣，通过他又结识了二寨主火眼狻猊邓飞、三寨主玉翻干孟康，真是英雄大聚会啊。戴宗把锦豹子杨林叫过来给大家做了介绍，裴宣就说：
9: 老朋友，请进山寨吧。
8: 敲锣打鼓把两个人接到中平大厅，设宴是盛情款待。原来这裴宣过去也在衙门吃过几年公饭，做过孔目，专门管理案件的，学识渊博。就因为这个人公正无私，所以人称叫铁面孔目。但是在那个年月，你真铁面呢，还真就吃不开，为此得罪了上峰，受到排挤和迫害。裴宣一怒之下脱离宫门，占山为王。过去呢就认识戴宗，今天故友相逢，自然是非常高兴了。在酒席宴前，两个人各诉离别之情，谈来谈去，戴宗就问：
9: 我说老弟啊，恕哥哥直言呐，你在燕马川能有多大的出息呀？你这地方四面受敌，倘若官府来了大兵，你怎样抵抗？
8: 哎，甭提了，我戴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几经波折呀，出了好几回危险，好悬没把山寨丢了。可是怎么办呢？想挪个窝又谈何容易呀、啊！像这个年月，走投无路，混一天就算一天吧。我也没有良策。
9: 兄弟，相信哥哥我不？
8: 当然相信。
9: 我劝贤弟放弃燕马川。
8: 在这儿干什么呢？
9: 跟着我赶奔水泊梁山。也不是我戴宗吹捧梁山呢，水面八百里，金沙江七十二道岔港，三道石头城，那是固若金汤啊。总然官府去个万马千军，也无奈我何。
8: 贤弟啊，你要把人领到那儿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靠着大树好乘凉，前途不可限量啊。
9: 戴宗哥哥，梁山能收我吗？
8: 当然能收了，天王晁盖那是当今的豪杰，呼保义、宋公明哥哥专交朋友的人呢、啊，你要去了，准保不能下眼看待，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看怎么样？
9: 好嘞，一言为定。
8: 玉翻干孟康同意，火眼狻猊邓飞乐得直蹦高，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戴宗身上，问戴宗：咱什么时候起身？
9: 哎呀，这事儿啊，一半时还办不到，因为我这次离开梁山呢，我来办事儿来了。既是咱们自己的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我们的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回冀州探母，至今未归，
8: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梁山各位头领放心不下，命小兄到冀州探听情况。我还没去呢，这事儿这么办，我先到冀州去看看，不管找得着公孙先生，找不着入云龙，我也回到燕马川来，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可在我离开之后呢，你们从速准备啊，也许我几天就回来，咱马上拔寨启程，也许呢十天半月不回来，不过你们别着急，咱不见不散。好了，要按照三位寨主的意思，挽留戴宗和杨林多住几天。戴宗有事儿啊，勉勉强强住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执意告辞。三人没办法挽留了，列队欢送，就这样弟兄们暂时告别。三位寨主回到燕马川山寨，准备行囊入套启程之物，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还说戴宗和杨林。这一天呢，到了冀州了，先在城外头找公孙胜，安观寺院四乡八镇都打听到了，谁也不认识公孙先生，结果费了三天的时间一无所获。杨林就说，明儿个咱进城吧，城外没有，到城里也许能打听着消息。第四天杨林戴宗进了城了。这冀州啊是府治，管着11个县呢、啊、这是个大地方，城里3街6市十分繁华热闹。他们走的是中央大街，哎，正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了一伙人，前边还有人开道，闪开闪开闪开，车辆靠边都闪开闪开。戴宗和杨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随着人也靠到道边看看什么事儿。抬头一看，从对面来了20多人，还打着一把青伞，青伞之下一匹白马，白马之上坐着一条大汉。一瞅这个主，头上戴着6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高拉3尖瓷龟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薄底的靴子，骑马叉蹲裆滚裤，往脸上看，大脸蛋子，宽宽的脑门，4棱的下巴，面如姜黄，就好像得了伤寒病啊，刚好似的，这个皮色不怎么样，黄胡子，金眼珠，2只眼睛有点往外努努着。可能这个人呢刚喝完酒，脑筋蹦起多高来，胡须都扎着着，一手拿马鞭，一手裸丝缰。在马的前边有5-6个人，都像衙门口当差的，每人手里托着个方盘，方盘上放着绫罗绸缎花红礼品，好几个人拿着，压得摘摘歪歪的，看来礼物挺多挺多，都有点拿不动。还有几个给开道的，在白马的后面有2员大汉，头戴4棱的风帽，身披大红，怀里头抱着明晃晃亚把鬼头刀，那刀都出了号了，像1巴掌那么宽， 背有一寸多厚，刃是肥薄肥薄的，都闪着青光。其实这种鬼头刀别名叫法刀，就是法律的法呀。干什么呢？专门砍人用的。看热闹的老百姓指手画脚，交头接耳。戴宗和杨林不知道这主是干什么的，就看出挺威风来，回头一看有个茶摊儿，要了两碗水。戴宗就跟着卖茶的打听，我说这位老兄，这主这是干什么的？哪位？就骑马来的这主。卖茶的掌柜的杨波看了看，二位是外地人吧？
0: 啊，是啊，
8: 怪不得呢。你要是我们冀州人呢，没有不知道的。这位姓杨，叫杨雄啊，人送绰号叫病关锁，杨雄是条好汉呢，功夫可棒，棒极了。那乃是我们冀州城第一位高手。另外再跟您说，人家在知府衙门效力当差，监狱就归他管，他是两院的阶级，吃官饭的。另外呢，这病关所杨雄还兼任冀州的刽子手，还是个头头。每逢出大差，都是他负责呀，因为他手头特别快，因此人送绰号又叫快手杨。你是没看见那砍人的时候溜透了，一口气能砍18个人，那也是绝无仅有的。哦，是这么回事，此人闹了半天是杨雄。卖茶水的掌柜的没说瞎话，的确是这个人。杨雄就是冀州本城的人，不但管监狱，每逢出大差还管抱刀砍犯人，的确是有两下子。今天呢，刚出大差回来，砍了几名土匪，这一进城呢，开买卖的人给他祝贺，每逢遇上这个事儿都得祝贺，有送彩缎的，有送布匹的，有送礼物的，有送酒的。因此每逢出大差，这杨雄就得不少外快，故此这么多人啊端着礼物。还有的敬酒，不喝也得喝，杨雄本来就是海量，今天敬酒的人特多，喝的有点过量了，在马上骑着摘摘歪歪，脑筋就蹦起来多高。说话的这时候，他这一行刚到了戴宗和杨林这茶摊前头，没想到从胡同里头出来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为首的是个大块头，这家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浑身上下全都是腱子肉，一个疙瘩挨着一个疙瘩。往头上看，没戴帽子，高高挽着牛心发卷珠簪别顶，大脸蛋子，两腮的肉剃下来没有半斤也差不多，两道刷子眉，狮子鼻子，大环眼，蛤蟆嘴，看着年纪在30岁左右吧，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敞胸露怀，露着黑紫色的大肚皮，护心毛能有1寸多长，两个肩膀上还绣着龙，绣着蛇，带着牛皮的护腕，上的锃明刷亮的铜钉， 腰里杀着丝带，后边这帮家伙拿着手撑子二人多皮鞭木棒。等他们这一出了胡同，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吓得一缩脖，都躲出老远去。躲开躲开，瘟神来了，瘟神来，快走。这是眼尖的没吃着亏，有的光顾看热闹没注意倒霉了。就见这个主把大巴掌抡开了，去你妈的，躲开躲开，别怕，哎呦哎呦哎呦，把看热闹的老百姓打得滋哇直叫，是东倒西歪呀。等回过头一看，是这个主连个扁屁都不敢放。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这个大块头姓张，叫张宝，人送绰号花花太岁坐地虎，那是冀州的一霸，后边跟那些人都是他的师兄弟，歪毛淘气嘎杂的琉璃球。以他为首的这十几个人不务正业，专门吃赌场吃窑子，另外也敲诈买卖家。他要到了哪家买卖，先查后酒，他把手一翻，甭说话，买卖家就得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最少得给十两、二十两、五十两、一百两不等，不然的话，你把他得罪了，你这买卖就开不成，这是有名的大无赖。那位说官府就管不了他吗？管不了。据说这个张宝有个远方的叔叔，现在在皇宫大内身为太监，能够陪王伴驾。你看，就仗着这一点官气儿，当官的不敢惹，因为他这个叔叔挨着皇上近，嘴角一歪歪给你揍上一本，你官帽子戴不牢了。因此这个张宝多少年来就在冀州横行，官府也不能把他奈何。今儿他喝多了，领帮人刚从赌场出来奔大街，迎面正好遇上病关所杨雄。这张宝把嘴撇的骂的来的，一个他妈小小的刽子手，你扯他那德行，我弹弄弹弄他。赶散众人，拦住马头，站住！杨雄认识他，
14: 耶耶耶！
8: 杨雄一想，真晦气，怎么遇上这个瘟神了？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得罪不起。杨雄一抱拳，哎呦，闹了半天，张大哥找我有事儿
9: 啊？还行，还认得张某。我杨雄，今天你又有美差吧？啊，刚才出斩了几个犯人，听说你一杀人就有外快，我这方盘里拖的都是外烙吧？啊，都是大家给我祝贺送的礼品。好好好好，谁让咱们弟兄不错呢？见面分一半啊，来了，把方盘的东西都敛不过来。
8: 这就叫不讲理呀、啊！歪毛淘气嘎杂的琉璃球往上一闯，在当差的手里把方盘全端过去了。
9: 当差的就瞅着杨雄没敢扎刺儿，
8: 这杨雄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又一想算了，穿新鞋别踩狗屎。他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我说张大哥，这不算什么，我的你的咱不分彼此，既然张大哥喜欢， 就送给你了。
9: 哎，行，够意思，够意思。哎，杨兄啊，我最

0: 也不算十分丰厚，这么一大笔钱我拿不出来，那怎么办吧？300怎么样？300我也拿不出来，100也够呛。什么？他妈的来的，真是给脸不要脸呐！你拿张大爷当要饭的了，你打听打听，我跟谁一张嘴，他不敢驳我的面子。你当着街上这么多人，公然敢撅我，你是瞧不起我呀？好，不借银子行，我打你一顿，你总没得说了吧？杀！您说这无赖到什么程度了？太不讲理了！再看他手下众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抱胳膊的抱胳膊，抱大腿的抱大腿，抓头发的抓头发，把杨雄就给架不住了。病关所杨雄一没有思想准备，二喝酒过多了，这么一疏忽，完全处于被动。花花太岁张宝一看把他憋住了，往前一跟步，把拳头抡开了，照着杨雄的两肋和肚子，今天我就打这500两的，嘣嘣嘣嘣嘣，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哎呦，那玩意儿逮上谁受得了？把杨雄疼得顺着鬓角汗珠子往下直淌，叫唤的声都变了味儿了。那么跟着杨雄的人一看是张宝，谁也不敢过来，吓得是四散奔逃。这件事儿就发生在戴宗和杨林面前，他们俩在茶摊旁边站着呢。杨林一看眼眉就立起来了，妈的来的，天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我哥哥，我过去管管。戴宗把他拦住了，因为什么呢？虽然这个事儿可气，没法管。咱俩是干什么的？咱俩是梁山的，到这一管闲事儿，别再因小失大，把咱俩搭上。因此戴宗有这种顾虑，把杨林给拦住不让他过去。但是要不过去，眼看着病关所杨雄就得让张宝给打死，他这怎么办？戴宗正在犹豫之时，顺着西关这大街上啊，来一个卖柴火的。卖柴火这主也是个大个，长得白面净皮，宽宽的脑门，瓜子儿脸，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方海口，看着样不到30岁，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腰里系着大包，裤管往上挽着，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肩头上一条竹扁的，两头那柴火都出了号了，一般人挑不动。这主脖子上搭着手巾，满头大汗的，一边往前走一边拿着手巾擦汗，一瞅钱都过不去了，怎么事儿？他把柴弹挑放下了，敲着脚往里一看，呀，打仗呢，打的不是旁人，正是杨雄。这主不看则可，一看这火就撞到丙梁门上来了，嘿嘿，心说打人这主是花花太岁张宝啊，我憋你可不是一天了，今天也要叫管不平之事啊！想到这，他喊了一声：“乡亲们，闪！某家到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
6: 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膏。那时候胡家老膏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老膏了，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了，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 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哪，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您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 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过去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它裹严实了，它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 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5-6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5-6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儿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得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 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老高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高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 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也好，一年也好，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老高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 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老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 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高，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吃老高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老高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高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胡家老膏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两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两个月后 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

0: 亲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呀、啊，来了问我，这胡家老高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膏，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膏。我说胡家老膏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奇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 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膏，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家老膏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家老膏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家老膏，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 其实

0: 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

0: 方微博、微信或登录情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面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各地提前部署，积极应对，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安全。潍坊、青岛等地拓展夜间消费场景，优化游玩消费体验，全方位释放暑期消费潜能。为应对高温天气，各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多元化暖气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感受关爱与清凉。面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各地提前部署，积极应对，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2: 在潍坊市高崖水库运营维护中心物资储备库，铁丝网、电缆、吸油棉、木桩等40余种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在对物资数量、性能进行检查，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3: 一个是立即组织党员、技术骨干对水库打靶，一共找电力、设备设施等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检查，确保其备设备运行正常。再一个是做好了防汛物资的储备工作，所有物资都按定额储备完毕。
4: 过往群众水深危险请绕行。
2: 为有效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郯城县经济开发区组织开展专项应急实战演练，锦扣辖区团结路低洼积水、斯科瑞聚氨酯企业危化原料进水两大险情，政企联动协同完成全链条抢险处置，以实景实战筑牢园区防汛安全防线。
5: 我们会持续强化排涝抢险专项训练，备足防水装备、出排设备，24小时保持应急备勤状态，随时投入防汛抢险一线。
2: 沂水县拔山水库是我省第3大水库，强降雨天气到来之前，当地提前启动腾库作业，以主动预泄的方式扩容防洪空间，
6: 争取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水库腾出足够的防洪库容，进一步增强拦洪雪峰的效能，筑牢水库上下游，以合作用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2: 立足当前雨情水情，沂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聚焦工程管护、应急处置、山洪防御等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
7: 抓好抢险队伍演练及防汛物资储备，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2: 金堤河是聊城深县防汛的核心重点区域，沿线分布7处险工、38段坝体、4座涵闸，防汛战线长，风险点位多，防守任务繁重。为此，当地升级管控手段，对北金堤防洪工程全线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巡查，
8: 融合人防加技防，加大对重点防守部位的监测管理，确保工程面貌完整，保障防洪安全。
2: 深县黄河河务部门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各项防汛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9: 我局将密切关注气象预兑性变化，强化工程巡查防守，做好防汛抢险准备，全力确保在建北金堤安全渡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盛夏时节气温攀升，夜间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潍坊、青岛等地拓展夜间消费场景，优化游玩体验，全方位释放暑期消费潜能。
10: 潍坊高米红高粱小镇欢乐星光夜火热启动，夜幕之下，整个小镇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当晚，魁星主题光影夜秀成为全场焦点，5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编织出不断变换的流动画卷，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11: 这里对我们高密人来说，真是一个夏季游玩的好去处，而且感觉今年的节目不同于往年，更加精彩新颖。
10: 精彩不止无人机秀，绚烂七彩烟花、传统鳌鱼巡游、震撼水上打铁花轮番上演，精彩纷呈。游客可沉浸式观赏天女散花实景演绎，参与趣味 NPC 互动，体验清爽花海漂流，跟随古城欢乐巡游队伍穿行街巷，近距离感受醇厚鲜活的红高粱民俗风情。
12: 带着孩子从街头吃到街尾，每样小吃都很特色，很好吃。
13: 不仅有各种美食，而且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体验感非常好。以后我每年还会再来。
10: 这个周末，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公园迎来首届城阳大地音乐节。活动打破传统音乐节的单一演出模式，依托公园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将山野风光与潮流文化、市井烟火完美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山林绿意中逃离城市喧嚣，享受轻松惬意的周末时光。
14: 现场群众非常好，热情度也非常高。氛围呢也非常棒，希望我们的音乐呢可以带给所有的今天在现场所有的朋友一份开心，一份快乐。
10: 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出，同步开启的山上有好事潮流市集，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游玩需求，精品咖啡、微醺酒水轮番上线，实现日咖夜酒的休闲节奏切换。同时，萌宠互动、小众爬虫展示、亲子趣味游戏等丰富互动项目，让山林公园变身沉浸式欢乐游乐场，激活夏日周末消费热潮。
15: 有音乐，有市集，很精彩，很放松。这是第一届，希望以后每一届都能更大、更丰富多彩。就也希望这个音乐节能越办越好。
1: 为应对高温天气，各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憩纳凉、便民充电、中医义诊等多元化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感受关爱与清凉。
2: 上午十点，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刚结束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一起来到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驿站里志愿者还为大家准备了脆甜的西瓜。
16: 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2: 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爱心医院定期开展义诊活动，共投用工会驿站、陶小哥驿站等70余家。在德州市临城区，当地首家共享职工食堂正式投入运营，食堂每月定期为户外劳动者发放20元就餐券，共享食堂还配备阅览区、按摩椅、淋浴间等，让奔波劳碌的户外劳动者在这里实现降温、休憩、放松一站式体验。
17: 全力将共享职工食堂、共享职工之家打造成高温一线劳动者的清凉驿站和暖心温馨之家，用精准、暖心、贴心的服务守护每一位奋斗者。
2: 在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当地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关爱环卫工人慰问活动，为环卫工人量血压、送上酸梅汤等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降温。
18: 我们带上血压计、防暑用品来到现场，把健康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让大家在领取防暑物资的同时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查，学会高温自我防护知识。
1: 对于偏远山村的消费者来说，取快递曾是一件麻烦事儿，而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服务的落地，畅通的便民邮路让山村消费者收取快递不再难。
10: 在临沂市罗庄区山东先瑞智能科技公司的厂房内，每天有3000多台电动喷雾器完成生产、组装与打包作业。对于这家仅从事线上销售的企业而言，快递邮路就是企业的生命线。
19: 这些是我们贴好单准备发货的产品，我们电动喷雾器主要发云贵川地区，以前经常因为售后和取件问题，我们就要跟客户反复的沟通，自从有了多多送货进村之后，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头疼的问题。
10: 2018年，这家起步于电灯经销的拼多多网店转型深耕工业品下乡赛道，专注生产农户刚需的电动喷雾器产品。凭借自产自销、品质可控的品牌化运营模式，销量稳步攀升，但各类售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19: 销售了之后，我们才发现云贵川地区的农户取快递需要去几十公里的镇上甚至县里，取快递难引发出来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
10: 企业通过与大量顾客沟通了解到，偏远山村的消费者不仅取件路途遥远、耗时费力，有些快递点还额外收取件费，一旦出现退换货情况，消费者更是需要往返奔波。
19: 说实话，我们前几年都是硬着头皮去解决一些偏远地区的客户问题，我们自己额外掏钱去承担客户的路费和取件费。作为商家，我们能做的只有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和减少售后问题，但是对于取件难这个问题，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20: 转机出现在去年四季度，拼多多依托千亿扶持计划，在全国多地启动免费送货入村服务试点。这些带有送货入村标识的快递，通过末端寄递网络抵达越来越多的偏远乡村，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
19: 快递能直接进村，农户们更愿意网购了，我们的销量也提高了。拼多多的快递免费进村政策真是给广大农户和广大商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1: 据县招贤镇的鲜花产业远近闻名，去年以来当地开始栽植食用玫瑰，眼下400多亩食用玫瑰迎来首季规模化采摘。
2: 走进招贤镇食用玫瑰种植基地，成片的玫瑰花田生机盎然，空气中花香四溢，种植户们正采摘刚刚盛开的玫瑰。
21: 目前来说，我们以目的达到了将近100斤，后年就能达到生产期，生产期的话就能突破1000斤鲜花瓣，价格是出手今年是4块钱一斤。
2: 目前招贤镇食用玫瑰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00余亩，覆盖11个村庄。为推动玫瑰产业发展，镇与各村签订了连片种植协议，每亩补贴500元，并将产业发展情况纳入村级考核。黄布村村民宋兆杰去年种了80亩玫瑰，今年就见到了效益。
22: 食用玫瑰要这个管理起来这个简单，全家种了今年就可以开花了。种了之后超长做这个玫瑰浆、玫瑰茶，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它这个收益呢是比较稳定。
2: 从田间到车间，一朵玫瑰的价值正被深度挖掘。围绕玫瑰花饼、玫瑰花茶、玫瑰化妆品等产品，招贤镇正加快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力争形成年加工能力160吨以上的生产线，实行玫瑰加全产业链发展。
21: 下一步我们再发展呢，把这一个小万驴做一个打卡的地方，特别是年轻人啊，都在这能扎得住、坐得住来尝尝我们的玫瑰茶，再一个尝尝我们的玫瑰饼。喝一杯我们的玫瑰酒。
1: 山东省烟草产业技术体系烟田种植蛇床草生态调控现场观摩会在费县召开。观摩会主要聚焦烟叶生产农药减量、生态提质、烟农增收三大目标。据了解，蛇床草是适配山东烟区的优质功能蜜源植物，按照比例在烟田田埂种植，可有效压低烟芽基数。专家表示，下一步将完善蛇床草烟田应用标准化技术规程，大力开展基层技术培训，扩大全省示范种植面积。
23: 蛇床草作为一种生态防控技术啊，对烟草这个化肥农药的减量增效非常好。它可以通过蛇床草含氧的天敌来防治烟草病虫害，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对我们整个烟区烟农的这个增产增效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0: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3: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太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胺、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0: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胺、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3: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0: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3: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施用费工费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物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今天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5: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施肥是农民种地最操心的事，传统肥料只能多次少量施肥，否则前期施肥多了会烧苗，后期脱肥，反复追肥，费工费力，还会造成肥料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破解这一难题的权威专家，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杨月超教授。杨教授，作为新型肥料领域的权威专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包膜控施肥料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6: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着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啊，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报幕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从学科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讲，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报幕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5: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制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6: 控制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播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在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100%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7: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堵点？梁伟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岳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是这个5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对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是
8: 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和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这个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7: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田应用的全面落地，杨玉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
9: 杨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8: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管控制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北方，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薄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9: 杨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8: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作物的蓄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的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11: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薄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硫薄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薄膜尿素为主。薄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薄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薄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那个土壤那个作物的根系，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腐竹酸这种产品针对玉米啊、小麦啊、水稻啊、大蒜啊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薄膜尿素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100多万吨。
7: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8: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在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和加热的这个前期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
10: 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给它的内部的设计的结构是它包膜是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啊，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9: 那杨教授，我们的农户是如何看待新型肥料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6: 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农户对这个产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么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面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膜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性膜的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制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
5: 30余载生根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破解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眼下呢，在中国蜜桃之乡临沂市蒙阴县，蜜桃正迎来成熟上市季。今年啊，当地蜜桃市场交易情况怎么样？在众多客商眼中，哪种蜜桃更受青睐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2: 今年就咱蒙阴桃还是备受青睐的，来的客商比往年还多。咱的现在的客商结构均匀分布，全国各地的都有，南方市场啊、东北市场呀、西北市场的都有，包括咱那个省内的市场也有，商超的客商加上电商，再加上收一些统货的客商，一天有300余位左右吧的。
13: 品种太多了，眼花缭乱，看的。
12: 采购商还是偏爱油盘的多一些。油盘一是不带毛，新的品种，口感也比较好。红肉油盘嘛，现在的销售价就是2.5以上，7.5一斤，就是它含花青素比较多，现在消费市场比较青睐于它。基本上我们这里的客商都是固定的，他们是不管行情的好与坏，是天天收购的，就是每天都要发车，每天都要入库。
4: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济南的八里桥村，一座不起眼的老院子在两位90后夫妻的手中悄然变身为弥漫着时光味道的怀旧茶馆。他们拆去杂乱，留下乡愁，斑驳的砖墙诉说着过往，温润的茶汤预贴着当下。咱们一块儿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一起发现喧嚣都市里这一方治愈人心的茶香秘境。
14: 90后夫妻用3周时间改造了济南八里桥村的老宅小院。
15: 我们是自己拆除了吊顶，基础的工作是自己做的。
2: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去那种二手市场去淘的，然后也有很多东西都是房东他留下来的，然后我们改造的。
14: 四方桌，热水瓶，就好像是记忆里旧时光的老茶馆。
15: 哇，小时候的脚踏车，童年的回忆瞬间就来了。以前放脸盆的洗手架，现在变成花架了。啊，这个洗字儿特别有年代感。
14: 时间在这里仿佛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16: 我觉得算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吧，因为毕竟大家平时生活工作呀都很忙碌，所以有片刻的安宁就像回到家一样，很舒服。
14: 就这样在院子里坐着也不会觉得无聊，但是会睡着。来城中老茶馆，用一杯茶换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3: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2: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3: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2: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3: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少投入也能够多打粮，难道这只是空谈吗？湘西鱼干田间实测给出了答案，黑松土红化肥颠覆传统施肥逻辑，同等地块减量施肥，水稻分叶根系长势全面优于常规用肥地块，集薄土地增产表现尤为突出。那么眼下黑松土红化肥寻找穗美粮王活动正在火热的开展，今天啊要带大家拆解腐殖酸减肥增效核心机理，详解配套水稻施肥方案，共同解锁土壤增产潜能。
5: 少花钱还想多打粮，痴人说梦，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黑松土红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江西鱼干解锁水稻减肥增效高产密码。
6: 我们宗旨是深入农村，扎根田间，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更好的肥料。
7: 总共80斤那个黑松土的肥料，到20斤又是假施的，比那个撒了130斤的以上的那个肥料的稻子，比那个长得好。我种田种了几十年了，跟着我今年用的这个肥料，我其实都很高兴，这个肥料是好。一打了底肥下去，那个苗出来是不一样了。用了黑松土的差不多有20根， 它这个才十五条出来了，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5: 看看这个带土量，说明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然后呢，我们往上看，
8: 分界数16。
5: 好，对照田我们也拔出来了。同样的，我们对比一下普通田，大概在13个左右。所以说，用过黑松土的产品呢，不仅是根系更加的发达，分界数更多，茎杆也长得更加的粗壮，光合速率会得到大大的提高，让我们的子粒长得更加的饱满。
6: 第一个方案呢，我们是用这一款44%的打底，用50斤，后期追肥20到25斤左右，分裂肥的话再追了一个30斤。第二个方案就是用我们这个控湿肥，一次性打底，后期不要追肥的，一亩地用个50到70斤，分裂期的时候用咱们那个亮氨氮肥，25到30斤左右一亩地。
9: 看这个娃娃讲师管着这个肥料很好，
10: 我作为这个年纪快74岁的人，确实我从来没看到这个这么好的稻子。
5: 哎，醒醒，还不行。黑松土活化肥，大户喊你醒一醒。
11: 咱俩种了多少地啊？
7: 400亩，
12: 200亩，
13: 300来亩，
7: 用了60斤做底肥，结果它这边谈了，效果是很好，蛮好的。
12: 别的肥料呢，反应慢一点呢，这个肥料呢，总是比别的肥料又旺盛一点呢。
13: 今年的这个长势非常旺，整体来说那个田呢、啊，很平整，很漂亮。
12: 土壤好一点的田，我就用了那个。其他的肥料，土质差一点的肥田，我是用的这个黑松土，这个效果比那个茶田、比那个好田还好一点。
5: 为什么我们的腐殖酸肥能够做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呢？首先啊，咱们的腐殖酸可以提高氮素的一个利用率啊，减少我们氮的一个淋湿以及气态的损失，将我们的肥料利用率从30%几提高到60%。那么第二呢，可以活化土壤中难以被吸收的那部分磷钾元素。那么第三啊，腐殖酸肥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咱们土壤的一个保水保肥性还有透气性。那么第四呢，咱们的腐殖酸啊可以让咱们的植株根系长得更加的旺盛，同时扎根也更深，既能提高咱们植物的一个抗倒伏性、抗逆性，也能够使咱们的植株吸收养分速度更快，从而让咱们的植株长得更加的健壮、更加的高产，以达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
14: 黑松土，老百姓很认可，只用过的人都说这个黑松土好。
13: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12: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4: 蒜田竞高产，科技显锋芒。最近江苏邳州双减抗炎增产王挑战赛火热开赛，300多名蒜农齐聚现场，共同见证邳州大蒜增产王的荣耀诞生。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走进这场丰收盛宴吧。
15: 6月29日，2026首场抗炎增产王挑战赛邳州赛区盛大召开，双减抗炎生根菌的增产效果点燃了邳州广大种植户们的热情。
16: 本次赛事紧扣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战略，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科研技术，实打实走进邳州大蒜田。
17: 双减抗炎生根菌背靠顶尖的科研技术，精准地解决大蒜抗炎、生根、改土、防烂根四大痛点。
18: 我们每次去田里边测数据，测我们的根系，测我们的茎杆，啊，测我们的整个大蒜的长势，到最后的湿蒜测产、干蒜测产，我们的每个时期通过我们的数据说话。我们很多在座的蒜农朋友，干蒜增产800斤、1000斤。
19: 今天这个邳州抗炎增产王挑战赛的到会的农户有350余人，我们给我们的种植户朋友带来了实在的增产增收，从产量到品质到亩收益3个维度的一个增收面，让我们的种植户朋友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也有信心，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全国各地的种植户朋友。
15: 本届增产王评选自1月启动，历经半年全程田间跟踪监测，评审以增产为核心标尺，从长势、茎杆、根系等维度进行多轮综合评分，最终决出邳州赛区的金银铜奖。
16: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3位金奖获奖者。
20: 今年比去年明显增加1亩地80亩，
16: 使用双减的1.35亩地收了多少袋大蒜来着？
21: 130袋的，
16: 收了130袋大蒜。听好了，接下来哈，其他的地啊，2.7亩，大家猜猜他收了多少袋大蒜？只有120袋大蒜。
21: 用双减，这能生根、
8: 方言。前期的长势，后期的增长都是很显著的。
11: 人家都说紫皮蒜长不过白皮蒜，但是我用了双碾之后，我的紫皮蒜的确长过了白皮蒜。
21: 种大蒜想高产就用双碾，
22: 种片用方碾，我是增产王，
11: 全国总冠军我来了。
4: 在内蒙古通辽市，胡建刚带领的农资团队深耕三只虎肥料整整三年，年销量净增1600吨，成功收获昨天是2026财年三只虎增长王亚军的荣誉。同行拓客的时候啊，大多数是靠宣传推销，他们却走了一条实打实的路子，自建260亩试验田，以田间实测的真实数据验证肥效，服务农户从不带功利心，不管买不买肥，遇上种植难题都是免费提供农技服务。心怀农人，脚踏实地，就是他们最硬核的增长密码。
23: 做产品肯定是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管啥好产品到你手里了，如果你不知道它真正好在哪里，我觉得没有办法推荐给老百姓。我们现在一共是260亩地左右，我们要知道它在田间的每一个阶段，一个是起到的作用，再一个长势情况。做这个试验田主要是为了对这个产品了解得更彻底，心中有数，胸中有数，完然后才能真正去推广。
24: 哎，大哥。
25: 哎，老弟。啊。
24: 啊，行，我今天晚上给你送过去视频。
26: 我这地里边就发生这问题。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服务是一直跟到底，服务特别好。
23: 我觉得做农业的人呢，应该有点大爱，有点情怀。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员工说，不管这个客户买不买咱家东西，他有难处了，我们能帮就帮。既然我们是做农的，天下农业都是一家人，能帮多少帮多少。我觉得有时候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真的帮到别人了，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回来。
27: 我们是和蓝田农业合作了3年，我看到了和我们一丰有一个不谋而合的点，就是从百姓立场出发，为老百姓达到增产增收。只要说是有老百姓说有问题，会在第一时间尽快达到老百姓那个现场，或者是说通过电话和小视频第一时间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23: 所以找经销商，我们确实是需要找这种同频共振的，用我们的话说呢，叫共识同欲，大家在思想上在做法上能够达到共识，对产品的这个考量上，还有对农户的服务上，我们能够说觉得大家的思想想法步调都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才能一起走下去。
4: 进入7月，高温多雨，天气多，花生田间管理面临着挑战，如何科学管理保障产量和品质呢？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团队张家磊研究员的科学建议。
28: 进入7月份以后呢，花生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首先呢，随着这段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比较多啊，我们的花生啊，特别是高产田的花生啊，出现了一个旺长的趋势。我手中这颗花生现在的已经有点倒伏，可能主茎高度已经达到了30多公分。这个时期呢，划控的时候，这个时期就有点晚了。我们提倡呢，在高产地块呀，主茎高度在大约在28到30厘米的时候，就说这个冠藤高度离地的高度大约在35厘米以内，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关键的划控的节点。那么这个时候划控呢，它不会徒长倒伏。高产田主茎高28到30厘米进行一个划控。那我们这个丘陵旱薄地呢，要根据情况看这个肥施肥施的多少，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多呢，我们也要提早划控；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少，这个地力比较瘠薄呢，我们就根据情况可以适期晚控，等到它长到30公分以上的时候再慢慢的减量划控吧。这个划控呀，如果6小时之内遇到降雨啊，那可能在降雨之后还得再喷一次，雨停了以后啊再淹湿一次，可以减量。如果喷了以后仍有徒长的趋势，比如说到了35、40厘米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还得划控一次，保证收获的时候啊，植株的高度要控制在50厘米以内。进入7月份以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防叶部病害，特别是叶斑病和网斑病，我们要提前防控，不能等着它这个叶斑病出来以后再控。叶部喷是高效的杀菌剂，那么每隔7到10天的喷一次，连续喷3次到4次吧，这个病一般能给它很好的控制。除了病害一块，还有一个高产田花生呢，就是容易脱肥早衰，特别是降雨比较多的时候啊，为了提高这花生的抗逆性，可以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水溶肥料，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特别是弱光条件下的光合作用，氨基酸水溶肥可以提高它的植株的抗逆性。再一个呢，喷施叶面肥可以保证荚果的品质提升，特别是含油量呀，还有蛋白质的含量。那我们把这3个环节做好了呢，大面积单产提升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4: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正黄的团长。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10: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25: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
10: 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25: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10: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25: 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
10: 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

0: 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女子离家出走18年后却将丈夫告上法庭。
7: 不打就是骂，真老是虐待我，不让我过好，
8: 这个我看不懂，我不信。
6: 一纸离婚诉状竟然牵出一段长达30多年的不幸婚姻。
9: 是我把他害的了，还枉我咬人了。
6: 出走的妻子重组家庭，殊不知也构成犯罪。
10: 被告很有可能直接向我们法院提起刑事诉讼。
6: 面对复杂的婚姻关系，法官又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之万千的苦果。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国少数地区仍存在换亲这种陋习。换亲一般发生在比较贫困的家庭，指的是两家的男子互相娶对方姐妹为妻，以解决结婚难的问题。这种婚姻方式往往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带有严重的包办强迫性质。而在这种方式下结合的夫妻缺乏感情基础，婚姻关系呢也容易出现问题。在江苏省的淮安市，就有一对夫妻因为换亲陷入了一场复杂的官司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8年2月10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东双沟人民法庭的法官严严驱车前往一起案件的被告家中。该案件受理之后，法院一直无法与这名被告取得联系，而法官此行的目的正是要将传票送至其手中。这一次，承办法官终于见到这名被告，被告名叫龙殿祥，60岁，而将他告上法庭的正是他的妻子马翠芳。龙殿祥见到承办法官后很是吃惊，当即表示拒绝接收传票。
12: 这个东西不要，你们带走。
11: 龙殿祥的妻子为何将他起诉到法院？这起案件的审理情况又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严银，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严法官。
6: 严银，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东双沟人民法庭庭长，曾先后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洪泽区最美政法干警、 淮安好人等荣誉称号。
11: 这起案件的性质和难点是什么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这起案件就是一起离婚纠纷案件。这个案件的难点主要是在于调解比较难，因为双方分居已经有18年之久，时间跨度比较大，双方之间的矛盾比较多，积怨比较深，难以调解结案。
11: 原被告之间究竟有何故事？原告又为何分居18年后将丈夫诉至法院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马翠芳今年50岁，淮安市金湖县人。1983年，只有15岁的马翠芳嫁给了大自己10岁的龙殿祥。这桩婚事对于当时尚未成年的马翠芳来说，实属无奈。
7: 我们是分谋包办的，靠我哥哥做的来回亲。
6: 原来当年由于家境贫寒，马翠芳30多岁的哥哥一直找不到媳妇。
14: 20多岁了，那大光光了，不能叫他大光光了。
6: 1983年，马家经人介绍与洪泽区的龙殿祥一家相识，而龙殿祥家的情况与马翠芳家相似。龙殿祥当时26岁，有一个比自己小6岁的妹妹，同样因为贫困，龙殿祥一直未能结婚。为了解决儿子的婚姻大事，两家的父母见面后当即就决定用换亲的形式解决双方儿女的婚姻问题。
7: 我想做这个亲，我爸爸去世的时候跟我手绢子叫我答应他，不答应他我爸爸死了过不转，所以说我就听我爸爸一句话，我不想嫁给他。
6: 虽然内心不愿意，但面对父亲的临终遗言，马翠芳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就这样，当时还未成年的马翠芳嫁给了龙殿祥，而龙殿祥的妹妹嫁给了马翠芳的哥哥。马翠芳与龙殿祥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婚礼。由于马翠芳当时只有15岁，还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所以两个人并未办理结婚登记。刚结婚的时候，马翠芳和龙殿祥的关系还算融洽。
7: 我才嫁过去，对他印象还好一点。
6: 2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在儿子6个月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7: 他上了大妹妹家去玩，我们学了一粒风把墙全部刮倒了。第二天我就给小孩放在那个小棚子里睡觉，我就叫他，他在他妹妹家，我去叫了，我的房子倒了，他3天过后才回来弄房子。我们和孩子小，没有人给我们带，他没有责任心，他不会负责负我们责任。
6: 此后的10几年间，两个人总是争吵不断，本来就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因此也变得更加脆弱。
14: 打一打过的，吵一吵过的。
15: 关门俊肯定是男方，肯定各方面肯定有一点不是那么称心如意吧。
6: 在此期间，马翠芳也多次因为和龙殿祥吵架回到娘家，但因为舍不得儿子，最终又回到了龙家。2000年6月，马翠芳和龙殿祥再次发生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这次事件之后，马翠芳离开了龙家，此后再也没有回去。
14: 我知道他没说，他知道他没说。
6: 2018年1月，马翠芳回到洪泽。这一次他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解除与龙殿祥的婚姻关系。
11: 那本案当中呢，原被告并没有领取结婚证，那他们的婚姻关系成立吗？
13: 成立。根据我国2001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1994年2月1日前结婚但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我们可以按照事实婚姻处理。本案原被告双方是1983年结婚的，所以说是可以按照事实婚姻处理。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原告马翠芳当时结婚的时候只有15周岁，未达法定结婚年龄。也就是说，在1983年至1988年这个期间，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只有到1988年，马翠芳年满20周岁时，他们的婚姻关系才是有效。
6: 原来，马翠芳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身份证。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基于龙殿祥婚姻关系的材料。法院工作人员向其说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到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开具证明，以证实他与龙殿祥的婚姻关系属实。
14: 了解的情况就是他的驾照和他结婚没拿离婚证，大概有10几年，走了10几年就没离婚，回来现在提出要离婚。
6: 没过多久， 马翠芳拿到了村委会开具的证明，内容是自有东双沟镇万级居委会五组马翠芳与龙殿祥在1983年10月份结婚，共同生育一小孩。有了这份证明，案件很快被法院受理。随后承办法官找到了马翠芳了解情况，马翠芳向承办法官表示，自始至终自己对这个婚姻都是不满意的。
7: 我想嫁给他，我的儿子我就和他睡一个神师，不吃不喝，我的日后嫁给他的时候路都走不动。
6: 马翠芳表示，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他无法继续和龙殿祥一起生活，才选择了离家出走。
7: 我在那边他是正当时不打就是骂，正当时虐待我，不让我过好。
11: 那严法官，法院判决离婚的依据是什么呢？
13: 依据就是感情破裂，只要双方感情破裂，人民法院应该判准予离婚，这一点在婚姻法第32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感情破裂属于主观要件，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所以婚姻法呢又明确规定了四种情形可以认定为感情破裂。第一是重婚或者有配偶在与他人同居；第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三有吸毒赌博等恶习屡教不改；第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
11: 那本案的情形是否符合上述所说的这些标准呢？
13: 是符合的，而且符合两种法定情形，一是符合婚姻法关于重婚的规定，第二是符合婚姻法关于分居2年的规定。
6: 分居18年后的离婚诉讼背后有何隐情？
9: 跟他谈的时候，我想要求他离婚，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婚不好离。
7: 我也怕我哥哥家里散了，我儿子可能不会再认我了。
6: 被告拒不露面，案件审理该如何继续？
9: 出去打工，打工以后就能回来。
6: 婚姻破裂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3: 我们先后去了被告家几次，都没有见到被告。
6: 法治天下之换亲的苦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承办法官了解到，马翠芳在离开龙家的18年已经另外组成了家庭，并且生了孩子。原来2000年马翠芳离开龙家后独自到了常州打工，在那里认识一个叫于可福的男人。
9: 对了，我就记得常州那边我是做瓦工的嘛，就在常州那边我打工去带着他。
7: 这个老公他对我挺好的，所以我就在这边过养老之后我就不想回去了。
6: 两人很快组成了家庭。几年后，马翠芳和于可福回到金湖县安乐家。于可福曾经多次提出要马翠芳和龙殿祥离婚。
9: 跟他谈的时候，我想要求他离婚，他的意思就是不，这个婚不好离。
6: 那么当时马翠芳为何不选择离婚呢？离婚对于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7: 我也怕我哥哥家里散了，所以说我一直拖到现在。我说我考虑不过儿子，我说我要如果跟他爸爸这个事情动了，我儿子可能不会再认我了。
6: 既然当年马翠芳顾虑重重，那么为何18年后他又主动提出要与龙殿祥解除婚姻关系呢？
7: 子年老身体不好看病，所以说我才想要把这个后备箱拉过来。
6: 原来50岁的马翠芳近几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高额的医疗费已经成为了他沉重的负担，所以马翠芳想要参加新兴农村合作医疗，但是新农合要求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才能参保就医，可他的户籍还在龙殿祥的户口上，要想迁出户口就必须解除他与龙殿祥的婚姻关系。
11: 原来迁户口才是原告起诉的真正原因。
13: 对，确实如此，原告已经把户口迁移到被告处，在婚姻登记信息中已经明确列明双方为夫妻关系，而现在原告要想把户口迁出，就首先必须要离婚，而要离婚就本案来说肯定要通过诉讼来解决。
11: 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在已经清楚了，那接下来又该如何审理呢？
13: 婚姻案件与其他案件不一样，这里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必须要进行调解，而要调解必须要找到当事人，尤其是找到被告。本案我们在立案之后通过向被告所在的村居的干部以及被告的儿子电话多次沟通，还有到被告的邻居家进行走访，但是始终没有能见到被告。
6: 为了找到被告，承办法官专程来到了被告家中， 然而他家的大门紧锁，无人在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了解到，十多年来龙殿祥都是常年在外地打工，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对于龙家的情况，承办法官也从邻居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
15: 找也找不到，他走的了，走到哪里去找了？
9: 你出去打工，打工以后就没回来。
11: 被告始终联系不上，那本案又该如何继续审理呢？
13: 我们先后去了被告家几次，都没有见到被告。后来我想，既然被告春节要回来过年，那我们就在春节前到他家去。我记得大概是在春节前的4-5天，也就是农历的25早晨，我又到被告家去。这次正好碰到被告。
6: 面对从天而降的传票，龙殿祥情绪十分激动，拒不接收。
8: 这个我看不懂，我不信。
6: 经过承办法官的安抚，他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面对马翠芳提出的离婚诉讼，龙殿祥表示坚决不同意。
9: 他走的了，你瑕疵不问，那个按照道理，这个瑕疵没到这个18、19岁的，你应该负担这个责任。
6: 龙殿祥认为，18年来，马翠芳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杳无音信，甚至对孩子也是不闻不问，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9: 我考虑瑕疵呢，瑕疵你如果找个人来干的话，对瑕疵不好。我们是生来的话，就是为瑕疵吧。
6: 马翠芳离家出走的这些年，龙殿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一直在外辛苦打工，每天省吃俭用。
9: 我在昆山打工的，我一天吃过2块7块钱，早一块，中一块，晚七块的。那为了瑕疵省下，那就只有是直接受苦吧。
6: 龙殿祥认为，如果马翠芳没有离家出走，他的家庭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他的不幸是马翠芳一手造成的。
9: 不平衡一生啊，我有儿女吧，我有儿女就是个不平衡，怎么办呢？
6: 对于马翠芳所说的是因为他的打骂才导致其离家出走，龙殿祥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9: 我从来没打过他。
6: 龙殿祥表示，当年马翠芳离家出走的时候，他还以为马翠芳是回了娘家，直到马翠芳的娘家人找他要人，他才知道真相。
9: 是我把他害的了，说着叫我还往我要人的，我直接到哪里要人了，他走的了。
6: 面对承办法官，龙殿祥道出了自己一肚子的委屈，而对于离婚一事，他的态度却十分坚决，拒不离婚。
11: 在被告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法院是否可以进行判决呢？
13: 可以，就本案来看，双方分居已18年，而且原告有可能构成重婚，我们据此啊可以直接认定双方感情已经破裂，准予双方离婚。但是这样判下去呢，可能社会效果非常不好。
11: 面对这种情况，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3: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司法办案中经常遇到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冲突的问题。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只有进行调解。家事案件调解难度特别大，要想调解好，需要高度的技巧性、灵活性和耐性，本案尤其如此。
6: 案件审理刚现转机，被告却提出苛刻条件。
9: 你走了18年，我是当时的话，你连一万也折扣啊！
7: 我在那边，他连带我打我骂我，我为什么要给钱呢？
6: 原被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庭前调解该如何继续？
13: 他儿子当时就给我表态，这个事情我们不开庭，我一定要说服我父亲。
6: 换亲带来的苦果，受害者究竟是谁？法治天下之换亲的苦果。承办法官再次找到龙殿祥，向其解释他与马翠芳已分居18年，这段婚姻名存实亡，希望他明白这一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如果法院进行判决，也将判决离婚，而且可能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矛盾。最终龙殿祥在承办法官的劝解下同意离婚。
9: 我不跟他生气，我要跟他讲的，我说现在要跟你签字，我承认的。
6: 虽然同意离婚，然而龙殿祥却提出了一个条件。龙殿祥认为，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抚养孩子，将孩子从初中送到大学，又结了婚，马翠芳却从来没有出过力。如果要解除婚姻关系，那么马翠芳必须赔偿自己20万元。
9: 你走了18年，我是当时的话，你连一万也折扣啊！现在一个人在外的话，起码的话一个连2万块钱吧。
6: 对于龙殿祥提出的这个条件，马翠芳表示不能接受。
7: 我没钱，我也不应该给他。我小孩16岁我才走的，我在那边他虐待我，打我，骂我，我为什么要给钱呢？
6: 马翠芳向承办法官表示，自己身体不好，经济条件也比较差，根本无力承担这笔钱。现在让他更难受的是，这起诉讼让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7: 我还考虑，我说我考虑不过儿子，我说我要如果给他爸爸这个事情动了，我儿子肯定不会再认我，太恨我。
6: 儿子曾告诉马翠芳，父亲不希望自己与母亲来往。
7: 他结婚的时候，当时他爸爸叫他不要跟我来往嘛。我跟小孩结婚，儿子告诉我，我拿20000块钱给他。
6: 20000元钱的事情引起了龙殿祥和儿子之间的不愉快，也影响了马翠芳与儿子之间的关系。
7: 我还是不很正式，说当时你叫我别搞老头子，现在你来讲了，你叫我们做人怎么做？我说我在翻院那天呢，我走的时候，我还是晚上也打电话给我，他说下次你有什么事别跟你个儿子联系，别给他打电话了。
6: 由于原被告双方各执己见，案件调解陷入了僵局。2018年2月2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东双沟人民法庭决定开庭审理此案。
11: 一方坚决索赔，一方坚决不给，面临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3: 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经常是我们法官想调解，但当事人不愿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还是坚持调解，调解不能放弃，另外一方面做好判决的准备。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开庭前的一瞬间往往是当事人最容易动摇的时刻。在本案开庭前，原被告的儿子儿媳妇都过来了，我头脑中立马闪现出被告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我只听我儿子的。我将被告儿子叫入调解室，向他说明了本案的情况。原被告双方都是你的父母，如果让他们对簿公堂，这肯定不好。你作为原被告双方的儿子，有责任也有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11: 那他们的儿子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3: 他儿子当时就给我表态，这个事情我们不开庭，我一定要说服我父亲。
6: 最终在儿子的劝解之下，龙殿祥终于同意接受庭前调解，与马翠芳解除婚姻关系。
9: 我就听他的吧，等于下次对我好那就行了吧。
6: 2018年2月24日，原被告双方经法院主持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马翠芳与被告龙殿祥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二、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无夫妻共同财产、债务及债权；三、原被告双方就本案无其他争议。
9: 他因为他那头有个小钱啊，是吧？只有我妹妹讲的吧，是个男孩，有到17、18岁了吧？我就不追究这个责任了嘛。他不得了啊，他跟我生个小孩在一块，我就原谅了吧，也算了吧。
7: 就之前我也不想那财产，我认为我儿子在哪里？他就是不认我，但是我心里还有我儿子，我还想他呀。
11: 这起案件呢，能够调解结案，对于一家人呢，也算是一个矛盾的缓和，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但是如果不能调解结案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13: 这个案件如果不能调解，那我们肯定要进行判决，判决准予双方离婚。但是一旦进行判决，那我们肯定要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构成重婚这一事实，并且如果被告主张赔偿的话，还要判决原告向被告进行赔偿。如果原告赔偿到位了，那本案可能就此结束。但是如果原告没有赔偿，那么本案的被告很有可能以该份判决书为依据，要求追究原告重婚罪。因为重婚罪属于自诉案件，被告很有可能直接向我们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11: 这起案件带给我们哪些思考呢？
13: 要登记啊，我们不管是离婚还是结婚，我们都要依法进行登记。只有我们进行结婚登记，我们的婚姻关系才能受法律的保护；只有我们进行离婚登记，我们才能开始下一段婚姻，否则就是违法，甚至是犯罪。
11: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我们国家解除婚姻关系啊，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协议离婚，然后呢达成协议以后，我们到民政部门领取一个离婚证，好，婚姻关系解除了。哪怕说你是这种事实婚姻啊，就是我们叫1994年2月1号之前国家认可的这种事实婚姻，那你也得这么走程序。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诉讼离婚啊，本案中呢最后他走的就是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除两人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本案中呢这个法官很好的衡量了判决和调解各自的优劣，最后呢选择了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纠纷，最后呢纠纷也解决了，社会秩序都得维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换亲结成的婚姻不仅呢会对婚姻双方造成痛苦，还会给他们身边的亲人带来伤害，这种陋习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必须予以禁止。本案中的两位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儿子都是换亲的受害者，这起诉讼也让他们之间的亲情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我们应该共同摒弃陋习，努力构建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严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1: 无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7: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8: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7: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

0: 五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外出务工突发重病，住院期间离奇失踪。
2: 那个护工说：“老董啊，不得了了，昨天护姐姐跑掉了。”
1: 有人说是逃避，有人说是自杀，失踪原因扑朔迷离。
3: 现金没见，身份证、银行卡都在取下来。
1: 多年寻找杳无音信，家属应该如何追责？
4: 那么，由法院宣告死亡以后，他们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1: 法治天下之患者失踪之谜，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正在上海崇明务工的河南小伙何小杰因病住院，可就在住院期间却神秘的失踪了。经多方查找之后无果，于是何小杰的家属就把他务工的公司和就诊的医院都告上了法庭。那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活生生的一个人就找不到了。那他务工的公司和就诊的医院是不是也要负责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何大富今年53岁，是一名装修工。多年来，弟弟何小杰离家时的场景不时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3: 过年之前，周日时候我俺不让他走，你也过年的，你也得往家走嘞，你搁外头周日中了。
1: 2007年2月，何小杰离开河南老家到上海打工，然而7个月后，何大富却接到了妹妹何小竹打来的电话，原来弟弟失踪了。
3: 我当时我上班比较忙，他一到上海，我给他打电话，打了电话以后，他这个情况是袭击情况，人是找不见了。
1: 此后的7年时间里，为了寻找弟弟的下落，何大富已经记不清自己来回在河南濮阳和上海崇明之间来回奔波多少次了。
3: 我去了好多趟，你想坐一回车，花一趟，吃住，花多少钱，费多大劲，你这可费了老劲了。
1: 随着时间的流逝，何大富明白，找到弟弟的希望愈发渺茫。然而，何大富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病住院的弟弟为何失踪了呢？
3: 那你是不是医疗事故啊？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我觉得这个责任他们推脱不了了。
1: 2013年10月21日，何小杰的哥哥何大富及3个姐姐以生命权纠纷为由，将上海市崇明县2人民医院、上海永江船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金人民币87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中的50%，即46万余元。
5: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上海崇明县人民法院保证法庭的龚立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来，有请龚法官。
1: 龚立民，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保证法庭法官，1991年从事审判工作以来，一直工作在民事审判第一线，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
5: 龚法官您好，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了这个何小杰这个失踪人的哥哥何大富，把这个弟弟务工的公司还有就诊的医院都告上了法庭，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4: 这个当然有关系的，因为原告起诉来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船务公司和这个医院呢，就是在他们局务和这护理上面，就是没有尽到一定的义务。那么造成这个何小杰就是走失的原因，所以他们和他们有关系的。
1: 2007年2月，来到上海的何小杰应聘到上海崇明永江船务公司后，被派到上海造船厂务工。7个月后的一天，正在宿舍休息的何小杰突发重病。
2: 那个门卫啊，打给我电话嘛，他说，胡先生倒在地上了，发了一个病，很严重，怎么办？我马上电话打到门卫。我说汽车嘛安排过来， 你们准备好。
1: 何小杰被送到了崇明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然而急诊室内医生一时却找不到何小杰发病的原因。
2: 听听心脏啊，查查其他啊，都很正常的嘛，没有什么好像。哎，这个搞不清楚是什么一回事啊。那以后呢，不知怎么他的这个袋口里啊掉出来一个瓶子，一看嘛是药瓶，药瓶一看他是有癫痫病的。这一来呢，医生心里就放宽了，哦，就是按照癫痫病来给他治疗。
1: 由于治疗及时，何小杰慢慢恢复了神智，随后被安排到病房继续住院治疗。第二天一早，公司指派员工董师傅赶往医院，安排何小杰住院期间的护理工作，
6: 给他请护工专门给他护理他。实际上他是好起来的，因为以后我带领他好起来上厕所啊什么都一个人好动了。因为癫痫病的东西呢，是当时间歇性的，一下子呢接下来就没事了。
5: 那何小杰的家人不知道他有这种病吗？为什么还独自让他一个人出来打工呢？
4: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理解，就是他们家人应该知道的。那么但是这个原告呢认为他这个就是弟弟呢没有这个病的，所以出去打工的。
1: 原来何大富之所以坚持认为何小杰没病，是因为何小杰在老家时一直从事一种较为危险的工作，安装广告牌。
3: 之前没有，他一直都上那玩了。你想那宅哥，如果他要是经常要是出现那种情况，你想他做广告牌的天天到晚上爬高像你这样，那家伙都是站在外边，这样都懂的，他能给干点活啊。
5: 那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何小杰所这个打工的这个船务公司，在他救治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得当的。那为什么原告还要把这个船务公司一起告上法庭呢？
4: 那么船务公司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就是做的还整体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原告的弟弟在送医院的过程中发病的时候，他已经医院里面发出这个病危通知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通知这个病人的家属，而这个船务公司呢没有及时跟这个家属联系。
1: 原来何小杰住院期间，公司并没有与何小杰的家人联系，何小杰家人也并不知道何小杰生病住院的事情，
3: 感到有点太冤枉了。因为这人不在身边，出事派上了，这都是出事以后，最起码在家的时候，家里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想来想来是个事儿。
1: 那么公司为什么没有跟家人联系呢？
7: 他犯病的时候马上就给想办法联系他家属了，一个问何先杰，他说家里人父母都死了，兄弟姐妹都没联系的。第二个，他这个病癫痫病过了以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啊，你不告诉我们，现在也病情稳定了，特别是还在医院里面，所以咱们就没有追究下去。
1: 然而正是由于船务公司忽略的这一细节，导致了接下来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
6: 那个护工说，老董啊不得了了，昨天护姐姐跑掉了。
1: 就在何小杰住院的第五天，2007年9月5日一早，负责护理何小杰的护工发现何小杰不在病房，而且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找到。
6: 我说你不是每天，他说我陪他的啊，护工嘛不可能24小时陪在他身边的，他不可，你也知道的，医院的不是单一的，都是要接待几个的，对吧？任何一个大医院都是这样的。
1: 董师傅马上安排人寻找何小杰，并向崇明县保镇派出所报了警。
6: 走啊，找了一天，他说肯定找不到了，整个保镇地区啊，这个护工也蛮辛苦的，保镇地区跑了一天，他说我腿啊跑不动了。
1: 得到消息的船务公司经理冯永清也马上安排人员寻找何小杰的下落。
7: 这个马上就安排了，包括我特意还关照这个时候河边啊什么地方医院角角落落啊， 大概这个前后找了一共三天时间。
1: 与此同时，派出所也通过各种手段寻找何小杰的下落，然而没有任何监控录像，也没有知情人，何小杰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寻找何小杰的同时，经理冯永清开始设法联系何小杰的家人。
7: 由于他这个在咱们人事档案里面，江苏一栏里面没有就没办法联系上，咱们就马上就发函给他们，跟当地派出所联系。
1: 接到何小杰失踪的消息，姐姐何小竹立刻奔赴崇明。
3: 人是找不见了，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能死亡了。那你要是一个人出去转了一天回来了，这情况也不说100%的没有，也可能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就是说，你也不能说人家抢了有责任。
1: 失踪成谜，当事多方各执一词。
7: 我都有这样准备的，一直了之，
3: 所有的证件都放了屋里。
1: 离奇走失，医院护理是否存在瑕疵？
3: 多长时间以后才发现的？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患者失踪之谜。
5: 那我也知道，这个各方面其实都是在寻找何小杰这个人，但是却怎么着都没有找到。那这活生生的一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4: 那么当时其实这个原告的弟弟走失以后，那么船务公司和医院就是派人呢到处寻找，包括就是公安机关也出去寻找，但是呢现在至今没有找到，成为一个谜了。
1: 何小杰的公司推测，何小杰之所以突然失踪，很可能是为了刻意躲避。
7: 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公司里面都碰到过，原职工都自己犯病，给他住院看好了以后，到最后结果我都有这样准备的，一溜他也不跟你辞职，不跟你什么，一直了之。
3: 我弟弟身份证钱没见，现金没见，身份证银行卡都在取下来，所有的证件都放了屋里，是吧？这个不正常。
1: 那又会不会何小姐有什么事情想不开，自己寻了短见呢？
3: 据我了解，他不可能，因为啊，我们家的条件很一般，他始终都是在这种环境当中过来的。你说人，你也比方说条件特别优越，花家特别低沉的时候或者出事了，受不了这种打击的时候才出事了。他都是一直在这地方成下了岗，颠颠跑跑的呀，在这过生活，他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5: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何小杰是接受医院治疗的。那在治疗期间呢，他就走失掉了。那原告现在也把医院告上了法庭。那医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4: 那么医院方面呢，就是他住院以后，就是他采取了一个就是二级护理。那么照一般的规定呢，二级护理呢，他是要与时间规定要勤事的。但是呢，这个原告的弟弟就是何小杰呢，失踪了十几个小时，他们才发现。
1: 根据二级护理的要求，护士应该每两小时巡视一次病房，而医院却没有相关的记录。
3: 多长时间以后你才发现了？你光说口头上说他走失了，用啥法走失了？他这自己走出去了，你管理不现在还对，是不是？医院根本连这个病历记录都没有，他是空白的，在这个时间段。
5: 那对于这个何小杰哥哥何大富的这种质疑，医院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4: 那么当时他们在勤视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病人就是不在这个病房里面。那么他医院方面认为他或者上厕所或者出去过一会就会回来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前世的记录上面也没有做出记录。那么后来就是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发现在通知这个有关人员的。
5: 我们注意到这个2007年这个何小杰就失踪了，而且一直没有找到，可是到了2013年他的家人才把这个他的这个公司和医院以这个生命权纠纷进行了起诉。难道何小杰是死亡了吗？
4: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何小姐已经失踪以后，就是过了一定的时间，就是她的家人呢，就是向人民法院，就是申请，就是宣告死亡。
1: 何小姐失踪后，何大富无数次的在河南濮阳与上海崇明之间来回奔波寻找，始终没有何小姐的任何音讯。
3: 他不是试验端，是烟台上了，你知道吗？他不会来啊，他永远不会来啊。
1: 长期的寻找无果，让何大富对于找到弟弟的下落渐渐失去了信心。他决定要为弟弟的失踪讨个说法，于是向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提起何小杰宣告死亡申请。
3: 我不懂这个，但是我那个妹夫他懂。他懂是啊，如果你没有多长时间平白无故的呀，你不宣告死亡，不宣告失踪，你根本治不了对方半点罪。
1: 何小杰失踪五年之后的2012年11月，根据何小杰家人的申请，何小杰户籍所在地法院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判决宣告何小杰死亡。
5: 那龚法官，刚才呢您提到了一个词是宣告死亡，在这里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宣告死亡吗？
4: 宣告死亡呢，就是一个自然人就是失踪以后，就是过了一定的法定的期限，与这个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就是宣告死亡一种法律制度。
1: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在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下，失踪人的住所地人民法院应当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公告期为一年，期限届满仍无失踪人消息的，法院便可作出死亡宣告。
5: 那这个宣告死亡在法律上有什么意义呢？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4: 那么本案中就是原告他申请他弟弟宣告死亡以后，那么与法院宣告死亡以后，他们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就是赔偿。
1: 2013年10月21日，拿到宣告死亡判决的何大富将船务公司和医院告上了法庭。从离奇失踪到宣告死亡，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
3: 关键是我弟弟就不应该承担这责任。
1: 面对判决结果，被告方又是何种态度？
7: 从咱们公司的角度来讲，一点责任都没有。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患者失踪之谜。
5: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双方是各执一词，都有自己的理由，那我们法院接下来又是怎么判定的呢？
4: 这个何小杰的就是现在宣告死亡了，他因为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对自身这个出走肯定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么我们当时认为呢，他是承担这个70%的责任。那么当时船务公司呢，就是在这个何小杰病危的时候没有向这个家属，就是跟家属联系了，没有通知他们，那么我们认为他应该也承担一定责任，当时我们考虑是10%的责任。关于医院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何小杰就是出走10多个小时以后才发现，那么他们在这方面也有过错的，当时我们就是认为他应该承担20%的责任。
1: 2014年6月30日，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保证法庭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上海永江船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何大富等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抚慰金合计人民币92702元。二，被告上海市崇明县第二人民医院赔偿原告何大富等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抚慰金合计人民币185404元。
5: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4: 那么他们当时就是原告和这个船务公司他们都提出了上诉，医院呢就是没有提出上诉。
3: 赔的太小了，就是关键就是责任的问题，这个责任划分，我不是说我落多少钱的问题，我不是说我落了钱小了，关键是我弟弟就不应该承担这么多责任。
7: 从咱们公司的角度来讲，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还是为了企业也是一种节省， 到底错在哪里，要弄清楚，我就上诉中级人民法院。
1: 然而承担责任比例更大的医院为什么反而没有上诉，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8: 这个案子呢，我认为可以盖棺定论，这个案子的本质呢就全部体现在判决书当中了。我想这个是最终的裁决，然后也是一个应该算是非常专业的裁决。然后从我们医院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有许多的规章制度，然后病人家属、法院、社会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执行，怎么样去配合，我想这个话题太大了。我想这个案子留给我自己要考虑的就是说，怎么样完美的执行所有的制度，然后我们也要接受社会的监督，也接受老百姓的指责。
1: 2014年10月1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等于是二审的判决支持了一审的判决结果。
4: 对的，就是二审认为就是一审的判决在事实认定上比较清楚的，在这个责任的划分上面也是比较合理的。
1: 虽然官司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结果，但何大夫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他仍然希望有一天弟弟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3: 一听剧情那个节目，一注视那个节目以后，我们都也是经常看了，看了以后也那一看那种情况，那都联想到自己的弟弟了，那那有时候都不当年，你知道不？
5: 假如啊，有一天这个何小杰真的回来了，找到了，那我们这个法律应该怎样去调整这个关系呢？
4: 那么从我们法律上规定，就是宣告死亡以后，如果这个人又出现了，那么我们就是由这个当事人申请以后，对这个原来的宣告死亡这个判决呢，就是予撤销。
5: 那这些赔偿款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船务公司和医院都进行了赔偿，那是不是也要给人退还回去？
4: 这个原则上就是可以要求返还的。
5: 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何小杰能够赶快的回来，能够重返自己的家乡。那对于这样的一起生命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9: 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之后，那主要是发生两个关系的改变，一个呢是涉及到人身关系。如果说被宣告死亡人他生前有婚姻关系的话，随着死亡宣告判决的生效，婚姻关系会自动解除。在财产关系方面，他生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应该进行了结，而他的财产呢，应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或者在有遗嘱的情况下，按照遗嘱继承来进行遗产的分割。那当然，如果说这个下落不明的人，他又可以确知他的下落，或者是他知道他生存，那这种情况下，由他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进行申请，可以撤销这个死亡判决。
5: 我们看到，正是有宣告死亡这一法律制度，使得何小杰失踪后，他的家属得到了相应的赔偿。这样的一条法律制度，使得失踪人和其相关责任人都是一种保护。那在这里呢，感谢龚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11: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0: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 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

0: 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0: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朱富和李逵在返回的半路上，迎面正遇上青岩湖李云。原来李云喝的酒比较少，肉吃的也不那么多，所以啊，这麻醉药力量不那么大，时间不长他就明白过来了。等李云明白过来，放眼一看，哎呀，把他急得一蹦多高啊，心说朱富，我上了你的当了，你可把我坑苦了，李逵跑我都活不了，何况死了这么多的人呢，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估摸着他也跑不远，故此提了条花枪在后边就追。没想到迎面遇上朱富和李逵了。这李云一看，咬碎钢牙，抖枪便刺。姓朱的拿命来，招招，扑棱扑棱，撑撑撑撑撑，就好几枪。朱富手提单刀，左架右拦，蹿蹦躲闪。师傅，您留情，师傅，我有下情回禀，您先别动手。李云收住招，瞪着眼，你还有什么话说？师傅啊，您容我把话说完。是，我这么做有点对不起您，但是你得看大局呀。 我把实情全告诉您吧。我哥哥就是梁山的头领汉帝忽律朱贵，我呢在易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到了关键时候我能不向着我哥哥吗？我哥哥是暗中保护黑旋风李逵的，李逵叫你们拿住，我们能不救吗？故此我们才使了麻药啊，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师父，您是明白人，假如我们有心要你的命，你还能活着吗？那么多的人都死于刀下，为什么没杀您？那就是我求的情，因为咱们师徒啊感情不错，故此给您留了情了。其实我们要跑早跑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就是弟子对老师放心不下，觉着对不起您，故此半道我们又回来了，来接师父您来了。师父，宋天子无道，权臣卖国，民不聊生，你是最清楚不过的，这样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您平常也没少发牢骚，恨透了这些当官的，您又何必身穿公服给他们使唤？我说这也是天意该着。师父，您现在走投无路，唯一就是跟着弟子投奔梁山。梁山的天王晁盖是当世的豪杰，忽保义宋江乃是当世的好汉，您要去了绝不能亏待您呐。师父，跟我们一块儿去梁山吧。哎呀呀，呸！朱父，你竟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跟你完不了啊！招枪，砰砰砰砰，又是几枪。李逵在旁边站着呢，李逵这火腾就上来了。他一看这朱父，一个呢抹不开跟师父动手，招招架架躲躲闪闪；第二个呢，就即使真翻脸动手，也打不过李云，那能耐差着老大一截呢。李逵等不了了，时间拖长了，官府来了援兵，谁也走不了了。故此李逵大吼一声，拎着刀他冲上来了。那位说，李逵不使斧子吗？怎么使刀了啊？前文书咱交代的清楚，李逵临下山之时，宋江怕他惹祸，把斧子给他留到山寨上了，不让他带，所以李逵手里没家伙，才换了把刀。且说李逵嗷一声冲上来，让朱富躲开，大战青眼虎。那李云虽然有能耐，可打不过李逵呀。二十几个回合之后，让李逵上边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李云是翻身摔倒，李逵跳过来，双手捧刀就要下绝情。朱富窜过来了，伸双手把李逵的胳膊给抱住了。妈，李大哥手下留情，师父别再执迷不悟了，听弟子的话吧，赶紧跟我走吧，不然我可救不了您了。这个，那李云也不是木头疙瘩，到了这会儿 他脑袋冷静冷静，巴嗒巴嗒滋味，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其实那个心底呀，他很赞成梁山的英雄好汉，也久闻晁盖和宋江的大名，事到如今只好点头应允。好吧，兄弟，听人劝吃饱饭，我就跟你赶奔梁山。师父太好了。李逵把大嘴一咧也乐了，嘿嘿嘿嘿，这算你小子明白，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切开晾着。走走走走了。三个人后赶，撵上汉帝忽律朱贵，彼此介绍完了，不敢走大道绕小路，回到梁山。宋江晁盖军师吴用列队迎接呀。李云真没想到这几位梁山的头领如此礼贤下士，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易水县县衙三班的一个小都头，换句话说我是个狗屎的奴才。梁山的几位头领还列队接我，真是受之有愧呀。因此李云倒身便拜，表明决心愿投梁山效力。各位头领自然是欢迎了。等进了中央大厅，李逵诉说了探母的经过。后来说娘死了，被老虎吃了，又杀死四只虎，把这经过讲述一遍。朱贵朱富把怎么救的李逵，怎么收的李云，这些详细的经过也禀明。众人听完是先惊而后喜呀。晁盖说这好，我李逵兄弟杀死四只虎，收了两只活虎，青眼虎李云，笑面虎朱富，这不是活虎吗？这也是可喜可贺呀。传令，热烈祝贺。就让这李云朱富做到白日鼠白胜的肩下，算梁山上第三十一名头领。那排上号那就不含糊了，两个人自然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宋公明跟天王晁盖军师吴用一商议，把梁山的人呢重新调拨调拨，做了明确规定，梁山的水军全归混江龙李俊管领，帮着混江龙李俊的就是阮氏三雄，提调水军。步兵归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管领，同时还设立左三寨、右三寨、前三关、后三寨，按部就班全派了人了。连李云、朱富新来的全都有明确的差事，大家是心服口服。可是，在庆贺之余，宋江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人不在。谁呀？入云龙公孙胜，梁山的副军师。前些时李逵下山探母，公孙胜回冀州圆寂也去探母，李逵回来了，公孙胜至今未归，大家也就担上心了。难道说公孙先生遇上麻烦了？他是最精细的一个人呢，掐手指头一算，过了日期了，怎么还没回来？ 咱哪能不闻不问呢？大家越想越担心，最后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赶奔冀州去一趟，如果见着公孙先生，务必把他请回梁山，万一发生事情是速报我知。得令。戴宗辞别众人，下了梁山了，赶奔冀州。在这个路上啊，还遇上个熟人，这小伙子俊棒人物，能有个27、28岁，谁呀？姓杨，叫杨林，人送绰号叫锦豹子杨林。杨林前些年也贪了人命官司，在江州被押，那时候戴宗是两院的阶级，正好管他，后来呢就把他给放了。杨林感恩不尽呐，至今不忘大恩。哎，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这个杨林了。老熟人一见面，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戴宗就问他：“兄弟，这几年你怎么混的？”“哎，别提了，恩公啊，我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自从离开江州大牢之后，哎，我就干了这个了。哪个呀？就当了土匪了，打闷棍套白狼，劫有钱的人，抢些银子来勉强度日，东一头西一头，白天都不敢露面，跟鬼差不多少。”杨林说到这儿，唉声叹气，直掉眼泪。戴宗非常同情。

0: 我说兄弟，既然这样，你怎么不投奔水泊梁山呢？
1: 我倒想去，人家能要我吗？哎，这话说的，
0: 梁山招贤纳士啊，你要去了一准欢迎，
1: 那太好了，我求恩公就给我做个介绍人吧。
0: 那行行行。
1: 哎呀，戴宗说，不过现在我有事儿啊，
0: 我去访一个人，我还不能回梁山，不然的话我给你写封信，你自己先去吧。
1: 别介，我谁也不认得，万一引起大家的疑心，多有不便。
0: 恩公啊，您一个人怪苦闷的，我陪着您得了，等您办完事儿，我跟您一块儿回梁山，不是挺好吗？
1: 哎，可也行，你看戴宗还找了个伴儿，多这么个人儿可太好了，有唠嗑有解闷的，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方便多了。
0: 他们俩结伴赶奔冀州，路过一座大山叫饮马川，这座大山山岭相连呐，怪石横生。戴宗看了看，我说这地方太凶险了，咱还真得住点夜啊。翻过这家大山去，就离着冀州不远了。杨林说：“可不是吗？咱还真得留点神。”话音未尽，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吱吱，锣声响亮，呼哨震天，在面前就出现一支人马，拦住去路。
1: 戴宗一看来了，真得留点神呐。
0: 二人摁崩簧，拽出刀来，往后倒退了几步，拉好了架势，是定睛观看。头前这100多人分雁翅形分开，正中央闯出2员好汉，一丑一俊。先说这丑的，长得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呐，挺长挺长，一张大驴脸，宽脑门子，翘下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两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眼珠子上挂血线，发红色，就好像5天5夜没睡觉了似的。其实不然，这人天生就这种眼睛，让人瞅着就那么害怕。在手里使着1丈2尺长的铁链，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刃。下垂手这位穿白挂素，长得面白如玉，也是个大个子，浓眉毛大眼睛，肉皮儿挺细腻。没想到这种俏皮的人也是山大王，手里使着1对鬼头刀。还没等戴宗说话呢，紧抱着杨林打算表现表现，那意思将来我得投奔梁山呢，我多少得立点功啊，让我的恩公看一看我不是个白吃饱。故此晃刀，他先跳过来了，把刀一横，眼珠子一瞪，脖子一梗梗，呆，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打算劫道不成？对面那山大王，其中那个丑的，也就是那1对红眼珠子那位，很看不起那样子，撇着嘴打量打量紧抱着杨林，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哼，你算说对了，爷爷就是吃老行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啊，闹了半天是贼呀，未曾劫道抢银子之前，你们不把那狗眼睁大点看看，

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你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借你一个胆子你也不敢。你们是谁？我乃锦豹子杨林是也。杨林呢，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谁知道你是他妈什么龟孙王八蛋，没听说过。我你嘴干净点啊，你没听说过我倒可以，你看看我身后那位是谁，他是谁。哼，我告诉你，要提起我这位哥哥大有名望，想当初在江州衙署做过两院接济，后来大闹江州投奔水泊梁山，现在是梁山头领之一，神行太保戴宗是也。戴宗啊，没听说过。妈，一对无名的小辈。杨林一听这个泄气，吹半天人家不认得。再看这难看的大王，晃动铁链子就跳过来，少他娘废话，留下银子来，呜呜呜，哗楞哗楞哗楞，抡铁链子就砸。锦豹子杨林这把刀还真不顶用，一是没人家铁链子长，二没有人家劲儿大，几个照面之后，啪啦啦啦啦，让铁链子抽到刀上的杨林这刀平着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好几丈远了，吓得杨林是抱头逃回。戴宗手挺扑刀就跳过来了，兄弟到我的后边。哎，这小子可厉害啊，恩公可注意。锦豹子杨林利用这机会去捡刀，戴宗过来了。其实戴宗那能耐也平常稀松二五眼呢，跟这位一交手不到十个照面，累得满头大汗。正在危险的时候，燕马川又来了一位寨主，骑着马下了山了，赶到出事地点。这位寨主在马鞍桥上掌身看了一看，哎，别打，别打了，前面是戴宗，戴大哥嘛。哎，真没想到又遇上熟人了。长得挺难看那个大王赶紧收住铁链子退归本队，戴宗合着扑刀一边擦汗一边观看。这山大王到了近前了，从马上跳下来，强步起身来到戴宗面前，是倒身就跪呀、啊，跪下了。大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磕头了。哎呀，免礼免礼，不敢当不敢当，我看看你是哪位。戴宗给他相了相面，忽然想起来了，哎呀，贤弟是你呀。是我呀。哎呀，贤弟，我是昼思夜想，我可没想到你干了这行呢。哎呀，大哥，人这一生很难预料啊，我也没想到我吃了这碗饭呢。嘿嘿，说起来都是笑话。来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杨林一看一家人，心才放下。经过介绍之后才明白，闹了半天，燕马川有300多人。三位头领，长得挺难看的，眼珠子发红那位，人送绰号火眼酸泥，姓邓，叫邓飞，一员猛将啊。这火眼酸泥邓飞呀、啊、是湖北襄阳人，性如烈火，因为把本地有钱的财主给掐死了，逃门在外，才占据了燕马川。那白脸的长挺漂亮那小伙，人送绰号叫玉翻干，玉呢他白干净，个儿大就像那个杆子似的，故此叫玉翻干，姓孟，叫孟康。

0: 孟康是真定府的人，也是贪了人命官司，不敢在家待着，占据饮马川。后来的这位，也就是认识戴宗的这位人，送绰号叫铁面孔目，姓裴，叫裴宣。裴宣呢，是京兆府的人，好学问，做过知府衙门的孔目，后来得罪了上峰，上峰要陷害他，他一赌气辞官不干，占据饮马川。戴宗也在衙门混过，故此是老熟人，这回见面真是英雄大聚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 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神行太保戴宗在雁马川遇上了老熟人，此人正是铁面孔目裴宣，通过他又结识了二寨主火眼狻猊邓飞、三寨主玉翻干孟康，真是英雄大聚会啊。戴宗把锦豹子杨林叫过来给大家做了介绍，裴宣就说，
6: 老朋友
0: 请进山寨吧。敲锣打鼓把两个人接到中平大厅，设宴是盛情款待。原来这裴宣过去也在衙门吃过几年公饭，做过孔目，专门管理案件的，学识渊博。就因为这个人公正无私，所以人称叫铁面孔目。但是在那个年月，你真铁面呢，还真就吃不开，为此得罪了上峰，受到排挤和迫害。裴宣一怒之下脱离宫门，占山为王。过去呢就认识戴宗，今天故友相逢，自然是非常高兴了。在酒席宴前，两个人各诉离别之情，谈来谈去，戴宗就问，我说老弟啊，恕哥哥直言呐，你在雁马川能有多大的出息呀？你这地方四面受敌，倘若官府来了大兵，你怎样抵抗？哎，甭提了，我戴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几经波折呀，出了好几回危险，好悬没把山寨丢了，可是怎么办呢？想挪个窝又谈何容易呀。像这个年月 走投无路，混一天就算一天吧，我也没有良策。兄弟，相信哥哥我不？当然相信。我劝贤弟放弃饮马川，在这儿干什么呢？跟着我赶奔水泊梁山。也不是我戴宗吹捧梁山的，水面800里，金沙江72道岔港，3道石头城，那是固若金汤啊。纵然官府去个万马千军，也无奈我何。贤弟啊，你要把人领到那儿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靠着大树好乘凉，前途不可限量啊。戴宗哥哥，梁山能收我吗？当然能收了，天王晁盖那是当今的豪杰，呼保义、宋公明哥哥专交朋友的人呢、啊。你要去了，准保不能下眼看待，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看怎么样？好了，一言为定。玉帆干、孟康同意，火眼酸泥邓飞乐得直蹦高，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戴宗身上，问戴宗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这事儿啊，一半时还办不到，因为我这次离开梁山呢，我来办事儿来了。既是咱们自己的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我们的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回冀州探母，至今未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梁山各位头领放心不下，命小兄到冀州探听情况。我还没去呢，这事儿这么办，我先到冀州去看看，不管找得着公孙先生，找不着入云龙，我也回到饮马川来，到那时我再领着你们赶奔梁山。可在我离开之后呢，你们从速准备啊，也许我几天就回来，咱马上拔寨启程，也许呢10天半月不回来，不过你们别着急，咱不见不散。好了，要按照三位寨主的意思，挽留戴宗和杨林多住几天。戴宗有事儿啊，勉勉强强住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执意告辞。三人没办法挽留了，列队欢送，就这样弟兄们暂时告别。三位寨主回到饮马川山寨，准备行囊入套启程之物，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还说戴宗和杨林，这一天呢到了冀州了，先在城外头找公孙胜，安观寺院、四乡八镇都打听到了，谁也不认识公孙先生。结果费了3天的时间，一无所获。杨林就说：“明儿个咱进城吧，城外没有，到城里也许能打听着消息。”第4天，杨林、戴宗进了城了。这冀州啊，是府治，管着11个县呢、啊，这是个大地方。城里3街6市十分繁华热闹。他们走的是中央大街，哎，正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了一伙人，前边还有人开道，闪开闪开闪开， 车辆靠边，都闪开闪开。戴宗和杨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随着人也靠到道边看看什么事儿。抬头一看，从对面来了20多人，还打着一把青伞，青伞之下一匹白马，白马之上坐着一条大汉。一瞅这个主，头上戴着六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高拉三尖刺桂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薄底的靴子，骑马叉蹲裆滚裤。往脸上看，大脸蛋子，宽宽的脑门，四棱的下巴，面如姜黄，就好像得了伤寒病啊，刚好似的。这个皮色不怎么样，黄胡子，金眼珠，两只眼睛有点往外努努着。可能这个人呢，刚喝完酒，脑筋蹦起多高来，胡须都扎着着。一手拿马鞭，一手裸丝缰。在马的前边有5-6个人，都像衙门口当差的，每人手里托着个方盘，方盘上放着绫罗绸缎花红礼品，好几个人拿着，压得摘摘歪歪的，看来礼物挺多挺多，都有点拿不动。还有几个给开道的。在白马的后面有2员大汉，头戴四棱的风帽，身披大红，怀里头抱着明晃晃亚把鬼头刀，那刀都出了号了，像一巴掌那么宽，背儿有1寸多厚，刃是飞薄飞薄的，都闪着青光。其实这种鬼头刀别名叫法刀，就是法律的法呀。干什么呢？专门砍人用的。看热闹的老百姓指手画脚，交头接耳。戴宗和杨林不知道这主是干什么的，就看出挺威风来，回头一看有个茶摊儿，要了2碗水，戴宗就跟着卖茶的打听。我说：“这位老兄，这主这是干什么的？哪位？就骑马来的这主。”卖茶的掌柜的杨伯看了看，二位是外地人吧？
6: 啊，是啊，
0: 怪不得呢。你要是我们冀州人呢，没有不知道的。这位姓杨，叫杨雄啊，人送绰号叫病关锁，杨雄是条好汉呢，功夫可棒，棒极了。那乃是我们冀州城第一位高手。另外再跟您说，人家在知府衙门效力当差，监狱就归他管，他是2院的阶级，吃官饭的。另外呢，这病关所杨雄还兼任冀州的刽子手，还是个头头，每逢出大差，都是他负责呀。因为他手头特别快，因此人送绰号又叫快手杨。你是没看见那砍人的时候溜透了，一口气能砍18个人，那也是绝无仅有的。哦，是这么回事，此人闹了半天是杨雄。卖茶水的掌柜的没说瞎话，的确是这个人。杨雄就是冀州本城的人，不但管监狱，每逢出大差还管抱刀砍犯人。 的确是有两下子。今天呢，刚出大差回来，砍了几名土匪，这一进城呢，开买卖的人给他祝贺。每逢遇上这个事儿都得祝贺，有送彩缎的，有送布匹的，有送礼物的，有送酒的。因此每逢出大差，这杨雄就得不少外快，故此这么多人啊端着礼物，还有的敬酒，不喝也得喝。杨雄本来就是海量，今天敬酒的人特多，喝的有点过量了，在马上骑着摘摘歪歪，脑筋就蹦起来多高。说话的这时候，他这一行刚到了戴宗和杨林这茶摊前头，没想到从胡同里头出来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为首的是个大块头。这家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浑身上下全都是腱子肉，一个疙瘩挨着一个疙瘩。往头上看，没戴帽子，高高挽着牛心发卷，珠簪别柄，大脸蛋子，两腮的肉剃下来，没有半斤也差不多，两道刷子眉，狮子鼻子，大环眼，蛤蟆嘴，看这年纪在30岁左右吧，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敞胸露怀，露着黑紫色的大肚皮，护心毛能有1寸多长，两个肩膀上还绣着龙，绣着蛇，带着牛皮的护腕，上的锃明刷亮的铜钉，腰里扎着丝带呀。后边这帮家伙拿着手撑子2人多皮鞭木棒。等他们这一出了胡同，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吓得一缩脖，都躲出老远去，躲开躲开，瘟神来了，瘟神来，快走。这是眼尖的没吃着亏，有的光顾看热闹没注意倒霉了。就见这个主把大巴掌抡开了，去你妈的，躲开躲开，别怕，哎呦哎呦哎呦，把看热闹的老百姓打得滋哇直叫，是东倒西歪呀。等回过头一看，是这个主连个扁屁都不敢放。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这个大块头姓张，叫张宝，人送绰号花花太岁坐地虎，那是冀州的一霸，后边跟那些人都是他的师兄弟，歪毛淘气嘎杂的琉璃球。以他为首的这十几个人不务正业，专门吃赌场吃窑子，另外也敲诈买卖家。他要到了哪家买卖，先查后酒，他把手一翻，甭说话，买卖家就得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最少得给10两、20两、50两、100两不等，不然的话，你把他得罪了，你这买卖就开不成，这是有名的大无赖。那位说官府就管不了他吗？啊，管不了。据说这个张宝有个远方的叔叔，现在在皇宫大内身为太监，能够陪王伴驾。你看，就仗着这一点官气儿，当官的不敢惹，因为他这个叔叔挨着皇上近，嘴角一歪歪给你揍上一本，你官帽子戴不牢了。因此这个张宝 多少年来就在冀州横行，官府也不能把他奈何。今儿他喝多了，领帮人刚从赌场出来奔大街，迎面正好遇上病关所杨雄。这张八把嘴撇的骂着来了，一个他妈小小的刽子手，你扯他那德行，我弹弄弹弄他。赶散众人，拦住马头，站住！杨雄认识他，杨雄一想，真晦气，怎么遇上这个瘟神了？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得罪不起。杨雄一抱拳，哎呦，闹了半天，张大哥找我有事儿啊？还行，还认得张某。我杨雄，今天你又有美差吧？啊，刚才出斩了几个犯人，听说你一杀人就有外快，我这方盘里拖的都是外捞吧？啊，都是大家给我祝贺送的礼品。好好好好，谁让咱们弟兄不错呢？见面分一半啊！来啦，把方盘的东西都敛拨过来。这就叫不讲理呀！歪毛淘气嘎杂的琉璃球往上一闯，在当差的手里把方盘全端过去了。当差的就瞅着杨雄没敢扎刺儿。这杨雄这火是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又一想，算了，穿新鞋别踩狗屎。他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我说张大哥，这不算什么，我的你的咱不分彼此，既然张大哥喜欢，就送给你了。哎，行，够意思，够意思。哎，杨雄啊，我最近在赌场手气不好，输了不少银子，拉了不少亏空。既然哥们够意思，我说你拉我一把怎么样？借我俩钱使唤使唤。说吧，多少钱？管米借能少得了吗？这个数。他把手一伸，意思500两。杨雄一乐，我说张大哥开玩笑，我无非是衙署的小吏，我一月的薪俸钱才8两银子，我一年挣不到100，就是有点外快，也不算十分丰厚，这么一大笔钱我拿不出来。那怎么办吧？300怎么样？300我也拿不出来，100也够呛。什么？他妈的来的，真是给脸不要脸呐！你拿张大爷当要饭的了？你打听打听，我跟谁一张嘴，他不敢驳我的面子。你当着街上这么多人，公然敢撅我，你是瞧不起我呀？好，不借银子行，我打你一顿，你总没得说了吧？杀！您说这无赖到什么程度了？太不讲理了！再看他手下众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抱胳膊的抱胳膊，抱大腿的抱大腿，抓头发的抓头发，把杨雄就给架不住了。病关所杨雄一没有思想准备，二喝酒过多了，这么一疏忽，完全处于被动。花花太岁张宝一看把他憋住了，往前一跟步，把拳头抡开了，照着杨雄的两肋和肚子，今天我就打这500两的，蹦蹦蹦蹦蹦，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哎。 哎呦，那玩意儿逮上谁受得了、把杨雄疼的顺着鬓角汗珠子往下直淌。

0: 因为什么呢？虽然这个事儿可气，没法管。咱俩是干什么的？咱俩是梁山的。到这一管闲事儿，别再因小失大，把咱俩搭上。因此，戴宗有这种顾虑，把杨林给拦住，不让他过去。但是要不过去，眼看着病关锁杨雄，就得让张宝给打死。他这怎么办？戴宗正在犹豫之时，顺着西关这大街上啊，来一个卖柴火的。卖柴火这主也是个大个，长得白面净皮，宽宽的脑门，瓜子脸，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方海口，看着样不到30岁，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腰里系着搭包，裤管往上挽着，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肩头上一条竹扁的，两头那柴火都出了号了，一般人挑不动。这主脖子上搭着手巾，满头大汗的，一边往前走一边拿着手巾擦汗，一瞅钱都过不去了，怎么事儿？他把柴弹挑放下了，敲着脚往里一看，呀，打仗呢，打的不是旁人，正是杨雄。这个主不看则可，一看这火就撞到丙梁门上来了，心说打人这主是花花太岁张宝啊，我憋你可不是一天了，今天也要叫管不平之事啊！想到这，他喊了一声：“乡亲们，闪，某家到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他
7: 他们买的房子却住着别人的户籍。
8: 那我现在的诉讼请求就是按照核定约定赔我违约金。
7: 被告方为什么迟迟不迁出户籍？
9: 因为他认为呢，双方有口头协议啊，说你都答应我了，你户口又迁不进来。
10: 我告诉你，不要说谎，在法庭上说没说过你们俩户口迁不进来？
8: 口头协议我又给你签字吗？
7: 即将为您播出《法治天下之户籍之争》，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如果买了别人的二手房，但是原来的房主呢迟迟没把户籍迁出去，这对于买房的新房主来说啊，的确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哎，前不久在昌平区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今天就为您讲述这个故事，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09年6月，刘女士与丈夫盛先生以85万元的价格向王女士母女俩购买了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的某处房屋，双方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但是对于合同中约定的将户口迁出的事情，原房主却迟迟没有履行。属于自己的房子，户籍却是别人的，这让刘女士与盛先生夫妻俩觉得十分别扭，
8: 就是很无助嘛，不知道这件事情通过什么渠道能够迅速的解决，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生活嘛，影响到我接下来这个换房的计划。
7: 于是2013年11月，刘女士夫妻俩将原房主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希望通过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
8: 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一二向原告一二支付违约金51.9140元。
11: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现场呢，也请到了这个案件当时的主审法官，现在是昌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副庭长邵明法官。我们有请邵法官。你好，邵法官。
12: 主持人好。
11: 哎，欢迎做客法治天下啊。像平时啊，咱们遇到这种案件多吗？就是买了房子，但是对方没把户籍迁出去，造成尴尬。
9: 这种情况呢，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比较多的。直接诉到法院里的，我接触的这个相对于别的案由的别的诉求来说呢，其实是不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种户籍过户的问题啊，它不直接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管辖的范围。你即使法官判了，到时候也执行不了。你比如说我判了，被告去把户口迁走，被告不迁，说我没地儿迁怎么办？你法院执行到我们有执行厅可以去强制执行被告去履行这个判决，但是你把他的户口迁到哪去呢？没法落户就没法迁，
11: 所以这样的案子还是有的。那你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原告就提出了第二个诉求，就说那你还得赔我违约金，对吧？
9: 对，
11: 当时咱们约定好了，但是您呢没把户籍迁出去，所以呢按照每天这算下来呢，他提出的是这个51万多的这个违约金。
9: 对，
7: 51万多元的违约金，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刘女士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
8: 我至少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来主张我的权利，因为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也是为了就避免今后的这个没必要的纠纷嘛，所以这个违约金的这个金额也是就是14000嘛，也是双方协商好的。
7: 据了解，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里对违约金的规定是每日全部已付款的4%，当时房屋交易的价格是85万，这4%就相当于340块钱一天。
11: 那关于51万多的这个索赔的金额，被告是怎么感觉的？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数目有点过高了？
9: 被告当然觉得这个数额特别高啊，因为为什么呢？一是他认为双方约定的标准过高，第二个呢，他认为我没有给你实际造成什么损失，你的户口，我的户口在这儿也不影响你什么，你可以住啊，我房屋呢按照合同约定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实际住着呗。而且呢，这两个原告呢，他的是没有北京户口，他是外地户口。被告说，那你是外地户口，你呢户口你又迁不进来，我把户口迁走了，你也不可能说这个立马就取得北京户口，把户口迁到这个上海房屋里头，所以他认为呢原告是没有损失的。按照法律规定呢，你违约金呢主要就是用来这个一是要求 对方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呢就是你违反约定了啊，让你承担一个违约责任。但是呢同时又约定，如果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话，是可以适当调低的。所以被告的律师呢，包括被告代理人呢，也说那你这个没有损失，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你有损失，所以我呢认为这个违约金我也不应该支付。
12: 面对51万的高额索赔，被告方的态度也十分坚决。他们认为房屋买卖之后自己的户籍没有迁出，并没有影响原告对房屋的使用。
13: 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被告不同意支付，因为被告的户口没有迁出，这一行为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的损失，在原告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519140元违约金，明显过高。
12: 另外，被告方还认为，根据他们签订的合同条款的内容，他们也不应该支付违约金。
13: 买卖合同第三款明确约定，如因出卖人自身原因未如期将本房屋相关户口迁出，应当向买受人支付2000元违约金之规定。被告并非自己不愿意把户口迁出，而是因为国家复杂严格的户籍政策，才导致被告户口无法迁出。被告主观上没有违约的故意，所以被告符合免责条款，不应当再支付违约金。
11: 那关于51万多的这个索赔的金额，作为主审法官您是怎么考虑的？
9: 我们呢就是考虑这个违约金的时候，一是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第二点呢，因为有法律规定啊，这个违约金你确确实实是应该考虑到这个实际损失。原告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呢，我就要取得这个房子的完全的所有权，包括使用、收益、占有，包括呢这个户籍，你也必须得给我迁走。我呢，我这个房子也可能我要到时候卖，如果我再次卖的话，新的买主人家呢如果看到这个房子上有户籍的话，有可能要影响我的市场的售价啊，这是人家说的，就是我有潜在的损失。
12: 刘女士与丈夫因为都在城区上班，距离他们买的这套房子比较远，所以2013年他们想转手卖掉这套房子，然后在城区重新买一套。然而就在卖房子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事。
14: 人家那个中介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这房子，我就把情况如实跟他说了，说原房主那个户籍还没签，他说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第一呢，你这个价格挂的要比别人低很多，就基本上15%左右吧。第二呢就是说看房的人，就是一中介一介绍的话，他对我这房子就不太感兴趣，我当时就特别棘手，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12: 在遭遇种种困难之后，刘女士决定主张自己的权利，希望原房主能够按照合同的约定将户籍迁出。
11: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最初的这个买卖的合同里面写得非常清楚，是吧，就是被告呢应该把他的户籍呢按照约定去迁出去，但是最后被告迟迟没有履行，为什么呢？为什么被告就不把户籍迁出去呢？
9: 这个情况呢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进行了了解。被告是这样说的，因为呢他把这个房子卖给原告之后呢，他自己又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就是是一个没有产权证的一个房子，
11: 就是小产权房啊，
9: 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产权房。这个小产权房呢就是因为他各种手续啊就办不下来，所以呢他没有房产证。如果没有房产证的话，他这个户籍是落不到这个房子里呢。所以说他说我是同意迁，但是我没地儿落，没地儿落这个户口呢，你说我迁出去怎么办呀？也现在呢也不允许空挂户，我也不能说挂到哪儿去，所以呢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履行
13: 户口无法迁出，不是被告的主观故意，被告已经多方的努力，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但是这个问题 仍然就是现在解决不了。被告的户口在诉争房屋上，并没有给被告带来任何的利益。被告没理由也不可能故意拖延着将户口不迁出去。
12: 被告方指出，他们无法迁出户籍是属于不可抗拒的因素，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但刘女士对这样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15: 我也相当了解了公安局的一些那个政策，我咨询过，就是你北京市的户口，只要是说亲戚朋友或者是其他人他愿意接收你都可以，就是说你都可以迁到别人的名下，你就是说您不可能一个朋友没有吧。
10: 就是我给你钱，你给我办吧。
13: 你把户口办出来，我
10: 你把户口给我办出去吧。
13: 我给你
10: 钱。
13: 嗯，你们现在北京这块，他户口不是像原告说的那么的随便，你有亲戚就能投保。要这样的话，那北京户口好入多了。朋友现在不是直系亲属，根本就进不了。
10: 北京市
13: 他这个户口太严，
10: 人口管理和户籍迁移的规定，那个派出所，东城区这个公安局我都去了，找一些老战友。所以说这半年我净为他们两口子打工了。这说实在的，他都要什么呢？居委会和这个当地的街道办事处出的证明你的人员是在这儿居住的才可以迁入。
12: 尽管因为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被告方迁出户籍遇到了困难，但被告方还表示，这个事情他们已经跟原告方达成过口头约定。
10: 这个我当时已经跟这个原告达成协议了，原告也表示他们夫妻二人户口不在北京，不牵扯落户的问题，所以说同意我们再把户口放在这儿。
12: 是否存在口头协议，双方各执一词？为什么过了四年，原告才主张自己的权利？法治天下之户籍之争继续播出。
11: 好，庭审过程当中呢，被告也明确地提出来说，关于这个迁不迁户口的问题啊，虽然在合同里面呢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说我会把这个户籍迁出去，但是其实呢双方是有过口头约定的，是吧？就是因为呢现在你也迁不进来，而我在迁出呢也有一些困难，所以呢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口头约定。邵法官，在法律意义上这口头约定有没有约束效力？
9: 这个口头协议啊是协议的一种，如果说双方对于口头协议的存在、口头协议的内容没有争议的话，肯定也是要按照口头协议来履行的。法律是支持口头协议这种形式的，但是具体到这个案子中间呢，你首先主张有口头协议的一方，你得有证据证明存在双方存在这个口头协议。按照被告的说法呢，说我迁户口有困难，那我跟你原告之间有口头协议，说好了说我可以先不签，但是呢庭审中原告是对被告的这种说法是否认了的，他说我没有主张你可以不迁户口，只是说你如果现在迁户口有困难的话，你可以容你一段时间，但是呢你现在四五年都没有迁走户口，我肯定不可能说了
11: 无限期
9: 等着你去迁这个户口。所以说这个口头协议呢，如果一方来主张口头协议，他就必须得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着口头协议，而且得有证据证明口头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12: 关于口头协议，刘女士并不认同自己曾经答应过被告方可以不迁出户籍，只是由于刘女士夫妻俩都是外地户籍，也暂时不能迁入北京，所以他们愿意给被告方更充裕的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
14: 我印象当中是那个原房主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们要买房子，然后北京户口很好迁的，买到房子就赶紧迁走。然后我呢因为也是相对于灵活一点嘛，我这人我说那咱们就是说别追究的那么细，非得一个月，那您就尽快把这事儿落实了，就这样。
12: 但刘女士万万没想到，被告方竟然一拖再拖，过了四年多时间仍然没有迁出户籍。而在庭审中，被告方对于刘女士过了四年才主张自己的权利也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
13: 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 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两年，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09年8月30日起至2011年8月29日止，但是在此期间内，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权利，既没有要求被告迁移户口，也没有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所以原告已经丧失了胜诉权。
11: 另外，这个被告在抗辩的时候啊，他也提出，从双方签合同是吧，到现在呢，这个原告起诉他，这已经过了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已经过了2年这个诉讼有效期的时间，那他被告的这种抗辩的意见，法庭是怎么看的呢？
9: 被告提出来呢，是原告的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呢，是如果说超过2年呢，原告是没有胜诉权的，就是你再来主张这个要违约金的话，法院是不能支持的。但是呢，这个案子里头是什么呀？被告呢，他这个违约行为，他是一直在一个持续的状态中，
11: 一直在违约。
9: 对，包括4年5年过去了，你还没有这个把户口迁走，你还在违约状态中。我不可能说了，说因为，2年过去了，你这个违约这个行为我就不再追究了，法律肯定不支持他这种抗辩。
11: 所以故事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能很明白，其实事实很清楚，对吧？双方之前有个约定。后来呢，被告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个约定上的义务，但是原告呢就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这个把被告给起诉了。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是吧，最后法庭是怎么判决的？
9: 这个民事案子呢，我们首先是调解优先的。尤其是像他这种是需要让对方去唯一定行为的这种，我们呢更是调解优先。在这个判决书出来之前呢，其实呢，原告在2013年的那个前半年是来诉过被告的。当时呢，原告我也问过他的实际的，我说你来这个诉被告，你实际的诉讼目的是什么？你想让法院来给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原告就说呢，说我就是想让被告履行迁户口的这个行为。我说那好，你如果说要让他为这个行为的话，最好是双方能够协商。所以说呢，调解优先，双方呢也都同意调解了。被告也说，我同意签呀，我现在有困难，我不是不签，咱给人签了合同了，还是，老百姓说的，还是要信守承诺，我肯定要是要履行。但是现在呢，我有困难，我说行，那你有困难，4年有困难，5年有困难，我说你现在诉到法院来了，你多长时间能迁走这个户口？这个困难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然后呢，被告也是跟我有承诺啊，他说我保证。这个3月之内我把户口迁走。
12: 出于对法院出面调解的信任，并且在得到被告方再次承诺之后，刘女士对于再给对方3个月的时间也表示了理解。
15: 对，我是同意的。我一直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他给这个户籍迁走，那么违约金我1分钱都不要的。这是第一次调解我跟法官说的内容。我说他应该法官给了他3个月的时间，说3个月只要你把这个户籍迁走了，说原告是不跟你收任何的费用的。
12: 然而又过了约定的时间，被告方还是没有把户籍迁出，这让刘女士心灰意冷。再次起诉，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主张。法院最终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户籍之争继续播出。
11: 所以经过少明法官在事先的这个调解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到了后来，这个被告呢也没有履行他迁户口的这个承诺，所以呢原告就把他给诉上去了。那进入到这个庭审阶段，双方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9: 当然呢，双方肯定都是态度都比较，激烈了啊。原告呢就认为你，我都诉了你2次了，你也答应法院了，你还不去迁这个户口，你就是一个不讲诚信的人。然后呢，就是我坚决要主张，按照我的诉讼请求，法院必须得支持我50多万的违约金。然后呢，被告呢，他也自己也比情绪也是激动，因为他认为呢，双方有口头协议啊，说你都答应我了，你户口又迁不进来。 我呢什么时候我那个小产权房什么时候能有了房产证了，我就迁走了呗。啊，你也没啥损失，双方都说好了的事儿，你现在一直逼着我去迁户口，所以呢，被告呢也认为。

0: 原告是一个不守诚信的人，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双方态度都是比较激烈的，对抗也比较强。
1: 听邵法官一说啊，我们能想到这个庭审现场的那种火药味儿啊。那么在庭审现场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
2: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针对于这个户口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特别多的让步了，从时间上，从事实上，他都不给予配合。那我现在的诉讼请求就是按照核定约定赔我违约金。
3: 我打电话跟你说没说，邵亚坤，你是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做学问的人，我告诉你不要说谎，在法庭上说没说过你们俩户口迁不进来，我们是外地户口。
2: 我问你，这份合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您说别的都没有意义，知道吗？
3: 我说
2: 您在这浪费众多人的宝贵时间。口头协议我也给你签字吗？你有证据吗？
3: 啊，你没有证据的，你为什么瞎往外说啊？
4: 好，法庭辩论结束，双方同意在法庭的组织下调解吗？两个原告
2: 不同意。
1: 好，所以看到这儿，关于这个买二手房，这个被告呢没有把户籍按照约定迁出去这件事呢，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了。邵法官，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啊，当时在处理案件整体上的思路是怎么考虑的？
0: 是这样的，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是一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应该去履行这个合同。被告呢肯定得依照约定去办理过户手续，如果他不办理过户手续呢，肯定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但是呢，综合考虑原告他自己提交的他损失的一些证据，我们认为呢，他这个要求50多万的违约金证据是不太充分的。我们综合考虑这个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调低了违约金。
5: 经过审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盛先生、刘女士违约金20000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至两被告将户籍迁出之日止，按每日1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咱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点评的呢？专家说法，
6: 法院判决很有意思，是不是？你看，从人家要判决生效之日起，如果你再不迁出，一天交多少钱，是不是？这一点很重要的，这就逼使另外一方极其履行自己约定的义务，从而呢使这个判决得到实现。因为我们想每一个人都会对经济利益是计较的。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9: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8: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

0: 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黄牛当道，运赴为奇，离奇诈骗如何设局？
4: 只要愿意挂在旁边扶一下，我们就可以拿到几千块钱了。
5: 这些孕妇呢，不知道什么是生育保险。
3: 公职人员身陷囹圄，国家百万损失进了谁的腰包？
6: 这属于严重的违规操作。
7: 我前后给了妇联4万，
8: 不能要钱。
3: 错综复杂的案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本期《法治天下之幻灭的骗保梦》。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育险是我国社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有人就对生育险打起了歪脑筋，利用孕妇做起了黄牛的勾当。那我们的这个案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中间又有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包头市昆曲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宣布开庭。
3: 2015年11月30日，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案件，这起案件成为了包头建设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社保诈骗案，并且有多名国家公职人员深陷其中。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案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隐情？随着法锤的启动，一起大型的骗保案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9: 美梦破碎，误入歧途，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背后又有着哪些的疑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杰，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马法官。
3: 马杰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2015年获全市法院系统优秀庭审员。
9: 马法官您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为什么有人要对孕妇下手，打起了孕妇的主意呢？
10: 本案呢是一起由被告人啊将一些无业的孕妇，这些孕妇呢通常都是一些文化程度和收入比较低，知识面比较窄，不知道什么是生育保险的人，被告人呢将这些无业孕妇啊包装成包头市城镇在职职工的名义进行投保，并骗取国家生育保险基金的案件。
9: 生育保险呢是我们国家社保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维护了女职工的基本权益。那么这些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去诈骗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012年8月，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的数名无业孕妇在村计生员的引导下见到了一位叫马振宇的男子，该男子的一席话让孕妇们心动了。
4: 只要愿意挂在他公司名下，不用我们孕妇出一分钱，等到孩子出生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几千块钱了。
3: 此时的李某已怀孕5个月，没有工作的她想到怀孕及生产的巨大开销，于是便欣然同意。
4: 然后我就把身份证、转身证等相关证件交给了马振宇。
3: 在分娩后，李某等孕妇果然都获得了数千元的生育保险金，这让他们感到异常开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到手的生育保险金都已被打了折扣。与此同时，相同的作案手段在被告人韩磊、王艳等人身上不断上演着，于是一起大型的骗保案也渐渐进入了侦查机关的视线之内。
9: 看到这里呢，我们好像逐渐明白了，他们好像是通过赚取差价来获得收益，类似干的就是黄牛的勾当。
10: 是这样的，根据包头市生育保险有关报销规定呢来计算， 孕妇一般顺产呢可以报销数千元，而剖腹产呢一般可以报销呢达上万元，而本案的涉案孕妇啊最后实际拿到手的呢只有两三千元，被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
9: 本来呢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没想到呢却被马振宇等人呢打起了歪脑筋。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个人也办不成这样的一件诈骗的事儿啊。嗯，
1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呢也恰巧是本案的一个重点。本案呢就恰恰呢是一些社会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而进行社保诈骗的一个案件。

0: 被告人傅立英、王建华、王涛、刘满是国家公职人员，本应该把好社保的入口关和出口关，却因为贪念和疏忽而站在了被告席上，造成553名无业孕妇违规报销，给国家社保基金带来高达340万余元的损失。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傅立英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王涛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而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在工作中不履行工作职责，违反规定的权限，造成国家生育保险基金被骗，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
0: 那么，这个案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还要从被告人马振宇讲起。今年32岁的马振宇是内蒙古浩翔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法人，只有高中文化的他因公司经营不善便打起了歪主意。
2: 正好是我有一个朋友的媳妇儿，就是找这个单位办了，后来呢我呢就了解了一下，就开始学习他们这个做法，就是去找这些管计划生育的妇女，然后呢就和他说看有的怀孕的妇女，然后你给联系，然后给这个管计划生育的给点好处费。
0: 社区是我国计生工作的基层毛细血管，马振宇采取拉拢社区计生专员的方式，将数百名孕妇源源不断地挂靠到公司名下。然而对于他来说，如何给这些孕妇办理参保登记成为了一个难题。为此马振宇想到了公关，而时任包头市社会保险费核定稽查中心的科员王涛便成了他的目标。
2: 那就那会儿找王涛干，因为他是那个社保的参保的，他是入口从他那儿参保，答应说是一个给1000，然后就让给他给办了。
3: 我希望法庭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悔
0: 不。马振宇口中的王涛主要办理企业的投停保业务，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王涛在这起大型骗保案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 首先，这个王某是最初的源头，他为了一己私利而违反规定滥用职权，这是一个最案件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0: 根据规定，企业办理投停保业务时必须提供身份证、劳动合同等相关材料，然而王涛在此过程中竟为马振宇大开方便之门，在明知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依然违规办理了投保业务。
1: 这些劳动合同了、辞职申请了，这些东西全不全？
4: 这个我记忆不算太清楚了，应该是不全。
1: 这属于严重的违规操作，而且到后期甚至连书面的材料都没有，书面的档案都没有，就进行了投停保业务。
0: 不仅如此，作为公职人员的王涛在收取了好处后竟然主动为马振宇支招。
2: 之前说他五险交费太多了，因为有的生育保险你算一个他才报销10000多块，有的交费就交了将近10000，然后再给孕妇一部分就自己就赔钱，然后呢盈利的就是后来改成两险之后，改了之后呢一个月就能少交钱。
5: 一个孕妇呢一个月少交700-800，那几百个孕妇在一起都少交了700-800，那这个数目就非常的可观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五险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制保险，现在改为了两险，政策上允许吗？
6: 按规定呢是不允许的。新参保的企业呢要求五险合一，不允许选择性的参保，也就是说呢五险都必须要交，不允许只交两险。但是呢根据本案的被告人王涛的供述讲，当时啊他所在的这个部门包头市社会保险费核定稽查中心呢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没有明确的工作审核流程和书面的规定，王涛呢因此啊钻了这个漏洞进行了违规的操作。
5: 这么大的疏忽难道没有人去复审吗？
6: 按理说啊王涛是投保的一个入口，虽然王涛违规操作了，但是啊如果他的上级也就是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王建华如果呢能把好复审官的话，也不会导致后面骗保悲剧的发生。
5: 那么王涛的上司王建华在这起骗保案当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滥用职权的下属，玩忽职守的上司，社保出入口缘何沦陷？
7: 我就作为一个科长，每天就应该严格管理这个下属，
6: 始终没有意识到呢，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行使好手中的权利。
0: 东窗事发，相互推诿，庭审现场竟大打感情牌。
8: 十多年来，没有休过一次年休假。
6: 表现啊非常淡定，为自己开脱罪行呢振振有词，这一点啊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0: 法治天下之幻灭的骗保梦。
1: 被告人王建华在担任核定中心企业核定科科长期间，未能把好审核关，将325名无业人员以在职职工的名义进行了投井保，造成国家生育保险基金4,316,138.37元损失。
0: 作为投停保业务的入口部门，王涛在出审完企业投停保材料后，理应由时任科长的王建华进行复审。然而，恰恰在这一关，王建华却成了玩忽职守的典型。
7: 王涛上来了，初审完，到我们这儿叫复审，要签字盖章。盖完章以后回去才能再就做这个网上录入手续，但是就这个他这个就这个企业这个办事人员就根本就没到我那儿去。
9: 缺失这么多资料，你作为复核人员，你还能不知情？
7: 我在上面都没有我的签字，我没有多数情况全部都没有我的签字。
9: 没你签字的，然后就没审核过。
7: 对，压根没审核，
9: 是这个意思。
7: 是。
0: 王建华说，因为系统的缺失导致他的权限被架空，因而发生了这场悲剧。
7: 我就作为一个科长，应该是每天就应该严格管理这个下属，就结果没疏于管理了，导致这个他把这些人给就是没有按照条件的那种的就给放进来了。
0: 作为社保的入口部门，因为王建华及王涛的失职导致了社保基金大量流失，即便这样，王建华依然提出了一个令人啧舌的说法。
7: 我觉得出口的关比那个入口关更重要一些。如果当时傅玲玲管理的那个基金管理科要审核的要严一点，这个损失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0: 王建华口中的傅丽英，时任包头市医疗保险局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建华说，即便因为他的疏忽导致无业人员违规参保，但傅丽英作为社保的出口部门，只有他审核通过才能进行报销，所以问题出在傅丽英的身上。然而傅丽英对此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8: 这个应该是入口的问题，因为他参保的话有这个专门的单位来负责，我们单位只负责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而我这个生育保险科呢只负责生育保险待遇的审核。
5: 我们看到，作为社保负责的入口和出口的两个权力部门，在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呢互相指责对方的过错，我觉得这实在是不应该。
6: 作为生育保险投停保审核和报销审核的两个重要环节，相关的责任人员互相推诿、踢皮球，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拒不履行工作职责，滥用职权，导致国家生育保险基金呢被骗，这确实不应该发生。
5: 俗话说呀，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对于傅丽英这个人，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6: 傅丽英呢，时任包头市医保局生育保险科的科长，可以说啊，她是这个生育保险基金的一个出口。傅丽英呢，利用职务之便，为马振宇等人啊违规进行报销的审核，致使国家的生育保险基金呢从他手中大量的流失。但在庭审中，傅丽英呢拒不认罪，而且表现啊非常淡定，为自己开脱罪行呢振振有词，这一点啊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被告人傅丽英，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没有？
8: 听清楚了。
6: 你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8: 有，我没有拿他们钱，我认为我没有受贿，
10: 至于是不是滥用职权，我不懂法律，还请法院审判。
0: 在生育险出口的把关中，傅丽英不仅要复审准生证、独生子女证等原件和复印件，还要及时对问题信息进行上报。然而这一切傅丽英都没有去做。那么这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呢？
2: 我前后给了傅丽英47000块钱，
11: 我为了提前报销我才去找傅丽英的，应该是每个人就是按1000块钱这样给的。
10: 我没有拿他们的钱，我没有收回，
6: 没有收过他们的钱。
10: 对，
0: 面对指控，傅丽英当庭矢口否认，而且还打出了感情牌，这样的表现令人大感意外。
10: 大家都看到了，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工作服，是想表示对法庭的一个尊重。我这么多年在基层一线默默的为医保事业做出的贡献，十多年来我没有休过一次年休假，就连我的父亲去世我也没有能够及时赶到病床前。
0: 傅丽英的一席话让听者似乎有了一丝同情之心，那事实真如傅丽英所说的这样，她毫无过错吗？
7: 那我们当时去约定那个流程，像五险都得投，那三险没投，在傅丽英那关的话，应该是能看见哪个人就投两险，怎么能报销呢？
9: 他在诸多的证据面前都非常的淡定，能够非是说的是非常的理直气壮，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侦查机关依然取得了相当全面的证据。
5: 我们呢透过镜头看到了这个傅丽英在庭审上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让人挺惊讶的。
6: 是的，在庭审过程中，面对公诉人和法庭的讯问，傅丽英的态度呢十分坚决，坚持自己无罪，始终没有意识到呢，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啊，应该行使好手中的权力，恪尽职守，守护好关系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重大的社保基金。
5: 现在呢，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那回想起来是不是还历历在目？有哪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忆点呢？
6: 是的，有一些呢确实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本案的其中两名被告人，韩磊和王艳，这两个人啊是一对夫妻。由于现在两个人呢因为涉嫌诈骗罪，双双呢被羁押，在家中啊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那对于这些老人和孩子，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确实也让我们感到担心。
0: 夫妻双双禁锢铁窗，家中长幼何去何从？
11: 我母亲呢有精神方面疾病。
0: 触碰红线，法律无情，如情法官伸出援手，
6: 尽我最大的能力呢去帮助和看望韩磊的父母和孩子。
0: 法治天下之幻灭的骗保梦继续为你讲述。与马振宇一样，韩磊在这起大型的生育险骗保案中，伙同妻子王艳、好友李爱玲、葛润润，为37名孕妇缴纳了生育险，造成社保基金损失51万余元。即将面临铁窗的他，懊悔不已。
11: 孩子呢，今年10岁，在上小学。我母亲呢，有精神方面疾病，在去年我进来之前呢，已经在医院，住院就治疗了1年了，已经。家里面我父亲也没有工作，他们所有生活来源都是我来负担，这段时间这1年我也不知道是他们生活怎么过。
0: 因为自己的贪念，韩磊无法床前行孝床后教子，只要提起孩子，韩磊就泣不成声。
11: 有时候一梦到孩子晚上叫爸爸的时候，那一晚上都是甚至睡不着觉在里面，我都不知道他现在能变成什么样子的。这1年时间没见，
0: 如今韩磊已在看守所羁押10个月，距离宣判的日子也越来越近。对于妻子的想念，让韩磊也做出了一个柔情的决定。
11: 老婆，你在那边现在过得咋样，好不好？你记得自己要照顾好自己，没事，这些事儿该过去了都会过去的，应该也很快得有结果呀。家里面了有爸妈照顾孩子，应该也好在你别太担心了。我在这边一切都挺好，不管事情发展到咋样啊，你也别太担心了，一切有我了。我相信这法律肯定是公平的，一定也会给咱们一次机会的。 你现在我好的帮你选啊。好了，就这样吧。
5: 看到这里呢，其实我想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最善良和最柔软的一面，这对夫妻的遭遇呢，也确实值得我们去同情。
6: 是这样的，我个人对他们呢，也深表同情。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你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当然我个人呢，也会在工作之外，尽我最大的能力呢，去帮助和看望韩磊的父母和孩子。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精神上为他们带去一些慰藉。
5: 听您这么一说，我也看到了您内心柔软的一面，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法官。那么这起案件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为了更好地审理案件，法官在庭审前做了细致的工作，最终法院做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6: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
0: 最终，被告人马振宇因诈骗罪获刑14年，被告人韩磊、王艳、李爱玲等其余5人因诈骗罪获刑3年至10年不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傅立英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获刑4年6个月，被告人王涛、王建华、刘满等3人因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判处缓刑3年至5年不等。一起特大的生育险诈骗案最终落下了帷幕。
5: 我们看到了，在本案当中呢，所涉及的各个被告人呢，都得到了应有的刑罚。那这样的一起生育险诈骗案呢，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6: 是的，案件虽然过去了，但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警示作用。2015年啊，包头的市的这个生育保险呢，实施了新的政策。新政策规定啊，所有的参保人员参加生育保险，都必须呢要连续足额的缴费1年以上，才可以享受生育保险的待遇。我想呢，这也从根本上呢堵住了制度的漏洞。
5: 这样的一起生育险诈骗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2: 社保基金关系到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在这个经济形势下行、延迟退休等众多社会问题发酵的形势下，那么与社保基金相关的问题尤其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它的管理应该是严格的，不应该存在相应的漏洞，那避免给一些有不当追求的人以可乘之机。
5: 感谢专家的点评。这样的一起生育险诈骗案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是呢，却给各个被告留下了深刻的伤痛和反思。在这里呢，我也想说，无论呢我们工作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都不应该去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应该秉公办事。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马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了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不要食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6: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7: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

0: 会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直播，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款款。本节目由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的各位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毕京勇。你好，毕局长。
0: 你好，主持人。
2: 好，欢迎您。耕地保护工作负责人江联合。你好，江科长。
4: 你好。
2: 好，欢迎二位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济阳区位于黄河北岸，与济南市主城区隔河相望。随着济南协和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起步区的建设，济阳区正处于发展的叠加机遇期。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济阳区要在满足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需求的同时，还要承担着65.61万亩的耕地保护任务。在当前最严耕地保护的形势下，济阳区如何维护耕地安全与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用地权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与大家一起聊一聊。济阳区有着65.61万亩的耕地，那可以说耕地保护任务是非常的艰巨。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毕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耕地保护最严格的这种形势下，咱们济阳区在耕地保护工作方面有什么样的做法和特色。
0: 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
0: 好，这个主持人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感谢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广播电视台啊联合推出的这档绿水青山法润自然这个栏目，为我们基层的一些自然资源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与大家直面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来共同啊分享一些这个耕地保护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这个同时啊，借这个机会啊，我先宣传一下我们济阳区。济阳区啊地处黄河以北，这个素有文韶圣地之称，这个著名的文韶台遗址啊就在济阳区曲里街道。那么济阳区境内的这个黑陶工艺和这个谷子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久负盛名。我们境内的这个曲里黄瓜、这个仁凤细瓜、多士西红柿等农特产品，也是久负盛名。那么同时借这个节目啊，也邀请哈这个广大的这些观众朋友，有时间一定要来济阳做客，品味农鲜，这个体验民俗，这个探索历史。那么济阳区啊，这个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耕地啊一直是我们发展的根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曾多次强调，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这个坚守耕地红线和这个粮食安全底线，是我们每一名自然资源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这么多年来啊，为了犒劳这份责任吧，那么我们济阳区啊在耕地保护方面，其实可以这样说哈，一坨母亲河念好三字经，在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上实行三位一体的保护。主持人，
2: 好，那毕局长说到的耕地保护的三字经，我就感觉很好奇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耕地保护三字经到底是怎么念的呢？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三字经啊也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工作当中啊历练总结的。这个三字啊主要是指的一个是包，一个是整，一个是梯。那么这个保啊，我们主要集中在就是保护好我们既有的耕地。那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我们是这个率先设立了在全市哈、率先设立这个耕地保护激励这个奖励机制。那么每年我们评选两个站姐作为耕地保护的先进站姐，分别给予90万元的奖励。那么用这个资金啊来调动我们地方人民政府对耕地的保护的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第一个这个保。那么第二个保啊，就是我们全面落实了田章制。那么从2021年开始啊，我们全面推行田章制。这个截至目前吧，我们济阳区啊共设立区级田章2名，副田章3名，这个站级田章14名，副田章14名，村级田章啊601名。那么现在啊，我们的各级田章啊， 在日常巡田过程中啊，就用我们吉阳区自然资源局自己开发的一款软件叫芝麻官地，这是一个手机 APP 系统。我们的各级田长啊，在日常这个巡田过程中就靠 APP 辅助对我们的这个吉阳的耕地进行巡查。那么第三个保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违法占地这个实行严厉打击。近几年来吧，我们吉阳区啊，在这个查处违法占地方面哈，始终保持对打击的一个高压态势，特别是对违法占用耕地的这些违法占地行为，坚决零容忍，发现一批这个打击一批。这是第一个字，是保，提前就保了。那么第二个这个增啊，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这个什么进行提升我们的耕地数量。那么第一个增啊，就是我们要搞好这个土地的增建挂钩项目，就是把我们已经这个拆迁的这些旧村址啊，通过我们政府投资，然后呢把这些旧村址复工成耕地，那么这是一个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顺利的实施一些叫区级耕地补充项目。那么从2020年开始啊，我们吉阳区共实施了区级耕地保护项目25个，增加耕地面积1247亩，这是第二个增。那么第三个增啊，就是我们加大了对土地的集约节约高效利用。那么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吧，就像政府收储啊，还是这个园地扩建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对16个低效用地进行了这个再开发，那么获得了升级的奖励指标163亩。这是第三个增。那个保至于这个提啊，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主要是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积极的这个谋划规划这些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那么截至现在啊，我们吉阳区共实施了5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那么总的涉及耕地面积啊是5.2万亩，这是通过高标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那么第二个题啊，就是大力实施耕地的配肥改良和治理修复技术的推广。那么通过这个技术的持续推广吧，把我们既有的耕地的质量要有一个大的在等级上的一个往上的提升，就说不光是追求数量，我们也要追求这个耕地的质量。那么第三个题啊，就是积极探索耕地种植的托管模式，这也是一个新的模式。目前我们吉阳区啊，在178个村局，和这个通过这个下达一些这种指标，通过村委会签署这些土地流转合同，我们共实现了对大约10万亩耕地的集中托管、集中耕种，这个土地的这个产能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除此之外啊，我们在耕地保护方面还有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么现在啊，请我们耕保科的蒋连环科长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2: 好的，感谢毕局长的介绍哈。刚才您介绍了保增提，那通过这三字经，也是制定了区域耕地保护的奖励办法，也是实现了节约和集约用地，提升了耕地质量。希望咱们继续念好耕地保护三字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江科长聊一聊，就是您在咱们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好的做法和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创新和提升啊，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在日常的耕地保护工作中，我们利用科技创新手段，依托山东省空田地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监管平台，创新研发了我们吉阳区田长制芝麻官的平台，建设智慧耕地健康码数据库，实现对耕地的动态监管。在监管范围内，耕地只要是处于正常的耕种状态时，显示为绿码，一旦土地遭到破坏、用途改变，耕地健康码就显示为红码。同时啊，我们还开通了随手拍二维码的举报系统，与田长巡田制度形成监管合力，及时发现并处置耕地问题。此外啊，我们特别重视日常的宣传工作，努力营造保护耕地的良好社会环境。
2: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如果绿码变成了红码，就需要我们尽快的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置，保证耕地不被占用和破坏。那么保护耕地也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个保护的。那江科长，咱们吉阳耕地保护的日常宣传我们都是怎样开展的？怎么样用我们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普法工作呢？
4: 我们区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让这个耕包意识深入人心，一是为全区570个行政村制作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一张图，这个让村民知晓了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实现了村级田章一图管地的目标；二是组织开展法治文化镇的建设，设计打造了一镇四村基层普法示范基地；三是我们区自编自导自演了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情景剧《耕包影子》，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演绎、贴合实际的剧情，向群众宣传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知识。该视频一经发出，广受好评，相继登上了学习强国、爱自然微博公众号、市全校发等平台，在自然资源领域绽放了几样特色，贡献了几样力量。
2: 那除了您刚才讲的情景剧《耕包影子》以外哈，咱们也拍摄了一个以案示法的小品，叫《办证那些事儿》，也是成功入选了我们2025年全省法润自然绿水青山杯短视频征集作品的优秀作品，再次也表示祝贺哈。那这个作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也请毕局长给我们分享分享里面的内容好不好？
0: 好，主持人。这个小品的素材啊，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生活，就是在农村房地产集体这个发展过程中啊，这个遇到的实事。那么2022年，我们吉阳区啊，被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确定为农村房地产确权登记发证的试点县之一。这个农村房地产发证这个事儿啊，一直以来吧，是我们群众也好，是农村也好，一直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群众的一些切身利益。那么这一次房地产确权登记发证啊，它出台了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可能在前期啊，有一些群众啊对这政策可能比较模糊，也不是很理解。另外这一次登记法证啊，涉及的面非常大，涉及我们整个吉阳区将近600多个村庄，对一些历史形成的这宅基地啊，可能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纠纷。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事的过程中啊，如何把发现的问题、把政策的解读、把群众这个遇到的这些困难和矛盾得给解释好，把事情办好，让群众满意啊，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极大的考验。那么这项工作开展之后啊，我们吉阳区啊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并且呢印发了一些工作指南，都下发到各个村儿。同时呢，我们加强了政策宣传，每个村儿的这个第三方都要给群众进行张贴，宣传我们的宅基地发证政策。同时呢，我们制定了科学的这些发证流程，做到啊应发尽发，应登尽登，确保群众的权益。那么这个截至目前吧，我们吉阳区啊已经完成了对531个村98500宗宅基地的这个行扉、入户调查、房屋的测量、私林的签字确认及公示等工作。截至现在啊，我们已经发放了这个土地使用证80000余宗，已经把这个宅基地这个证发到群众手了。那么可以说，我们吉阳区作为这个试点区县之一啊，在前期的工作当中啊，确实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得到了省厅和市局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那么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案例啊，我想让我们地级科这个赵科长再给大家具体的说一下。
2: 好的，非常感谢毕局长和江科长做客我们此时段的节目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耕地保护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支持我们自然资源工作，加入到保护耕地的行列当中来。那接下来请二位休息一下哈，我们邀请另外的一组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好，那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和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的大力支持下开办的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节目。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款款。那说到咱们济南市济阳区的自然资源工作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开设的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法治文化大讲堂了。围绕自然资源管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大讲堂呢是每期设计一个业务管理的话题，涵盖国土空间规划、用地要素保障、自然资源保护、不动产登记等等全链条的业务。 由各业务工作骨干和科室负责人来担任讲师，重点培养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工作理念，为干部职工依法高效开展工作、依法履行岗位职责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另外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工作负责人赵明岭，欢迎赵科长。
5: 你好。
2: 欢迎您。执法监察工作负责人王兴国，你好，王科长。
6: 主持人好。
2: 好，欢迎二位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共同探讨济阳区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创新和执法监管效能提升方面的经验和做法。那刚才毕局长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在推进试点工作的落实当中也是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在具体的实践工作当中如何破解这些困难，赵科长能不能给我们也举几个例子介绍一下？
5: 好的，刚才江科长也提到过，我们就是通过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来破解工作中的难题。举几个例子，一是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在本次农村房地产不动产确权登记中，我们建立了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镇级人民政府、村委会、作业单位等多级联动机制，以镇级为单位设立农村不动产登记法证项目部六个，让群众实现就近办，切实减轻群众负担。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局出台了济阳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指导意见，让工作人员在登记中有理有据，切实做到应法尽法、应登尽登。同时为方便群众，对历史证书权利人因去世、分家析产等原因发生变更的，制作了调剂继承证明模板，使权利主体得到合法快捷转移。对因历史原因没有权属来源的，制作了权属来源模板，减少审批手续，通过村委会、街道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三级审核，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对权属及相连边界存在争议的，制作异议书模板，使争议踪迹得到有效的记录与存档，避免了招呼账。三是解决外出务工人员无法到现场直接签字的问题，采用视频直接、视频委托签字、快递邮寄登记资料等措施，远程指导群众解决问题，对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的群众采取上门办理。
2: 嗯，那我记得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处曾经做客节目的时候也介绍过一户一宅的登记原则，而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很多一户多宅的情况，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工作实践当中是如何来落实登记的呢？
5: 本次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均予以确权登记，其他原因形成一户多宅，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妥善处理后确权登记。同一农户拥有多处宅基地，面积之和未超过当地宅基地面积标准的，按一户宅基地管理予以确权登记；面积之和超过当地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农户可选择一处宅基地按规定予以确权登记，符合当地分户条件未分户的，可以按照地方相关规定分户后予以确权登记。要注意分户的合理性，做好与户籍管理的衔接，不得设立户为迁址的申请条件，经批准异地搬迁、安置等建造住宅，因建新不还旧形成一户多宅的，退出原有宅基地后依法予以确权登记；因依法继承农房占用宅基地的，按规定办理登记。同时要依法依规加强宅基地管理，防止变相买卖宅基地和农房。
2: 嗯，那据了解，在2020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门开展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摸排整治。那咱们济阳对涉及的农房用地未经审批的问题是如何来落实登记的呢？
5: 符合一户一宅等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其合理的农房用地没有审批手续等权属来源材料，且现状为建设用地的，经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确认，并在本集体经济范围内公告15个工作日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报乡镇人民政府 审核批准后确权登记，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按规定办理农用地专用审批手续。但参考历年遥感影响、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等材料，能够证明2020年7月3日前已发生建设用地行为的，可以以镇界为单位统一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后，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并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纳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台账的农房要做好问题处置与登记工作的衔接。
2: 嗯，那王科长问您个问题哈，那关于问题处置与登记工作的衔接是涉及到了执法问题时，我们会如何去处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做法。
6: 这个保护耕地啊，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执法呢作为耕地保护的末端手段，既要保护红线又要保发展。近几年里啊，我们这个转变作风，创新思路，熟度结合，重视这个柔性执法的这个温度和力度。这个比方啊，有的群众占用基本农田建晾水厂及养殖场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是向群众做思想工作，讲清问题的情况、法律依据，同时呢传达好关于基本农田的相关政策和相关规定，让群众啊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进行有依有据的判断，从而呢理解政策、配合整改。主啊是为了遏制违法，能解决群众的需求啊，就是我们树的目的。这个是我们执法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体现我们以执法为服务手段的方式。我们积极了解群众的需求，及时呢现场的沟通，引导选择合适地块，同时啊协助群众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这样呢既保护了红线，又解决了群众的需求，还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理解。总的来说，我们的执法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由事前的管和拆，前指导事前的这个由这个事前的这个预防和引导，尽可能的这个早小了的化解问题。以前是主要靠位牌检测提取的图板是我们线索发现的主要渠道，现在啊是根据国家的有关要求，结合我们执法，这个首先是服务的理念，我们加强了基层的日常巡查监管，区镇村三级联动巡查，强化巡查效果。我们也运用芝麻官地、陆地云、这个举报电话等多种措施吧，收集违法线索信息，这个减少事后损失。还有啊，通过大力的开展基层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的用地环境。一直以来吧，我们区的用地秩序啊良好，一直未出现过这个被通报、督办等典型的违法问题。
2: 好的，那今天在这儿我们也跟广大的群众来说一说哈，如果您的身边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您正在经历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政策法规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的区自然资源部门哈取得联系，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正式的施行了，那我想问一下王科长，这个办法的施行对于我们基层的自然资源部门执法工作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6: 这个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办法将对基层这个耕地保护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工作要求上说，这个办法强调了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要坚持底线思维，保障任务不突破，要进行合理布局，促进不断优化调整。再一个，要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错，这个化解这个矛盾。从执法责任上说，各层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责任更加的明确了，也明确了基层监督监管措施。我们深感责任重大，面对新工作形势，作为基层部门我们一定会结合工作要求加强宣传学习，这个坚持规范执行到位。执行中遇到困难 和问题，这也是必然的。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通过努力和实践来逐一解决。
2: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结合个人的理解哈，以及工作经验来解答这个问题。那今天通过我们四位嘉宾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基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不容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土为母。土之管理者，应之为思计谋远。为了推行有关政策，做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咱们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探索，总结出了非常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实践和做法，为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努力点赞。感谢今天我们来自自然资源局的四位同志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新时代，新农村，
3: 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4: 绿色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5: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7: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大家好，欢迎关注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直播，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款款。我们本期节目依然是由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法润自然是我省自然资源系统精心打造的普法品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的中高级工程师科长秦永健，工程师申静霞，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站长岳修鹏，欢迎三位，也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9: 主持人好。
2: 你好。
19: 大家好，我是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秦永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自然保护区的话题。
20: 主持人好，我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岳修鹏，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一月迎来了保护区最美的季节，此时正值候鸟中转停留和越冬期，可观赏到大量珍稀鸟类及独特的黄蓝交汇自然景观。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申静霞，很荣幸参加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我省湿地保护相关的话题。
2: 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拥有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的湿地生态系统，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年春秋季节吸引了数百万只的候鸟在此中转越冬栖息和繁殖，被誉为鸟类国际机场。近年来，保护区通过发展观鸟经济带动当地的文旅产业。2024年，鸟浪奇观引发热潮，使东营淡季的民宿入住率提高了30%，观鸟活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脚下的这片鸟类国际机场正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典范。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秦科长，能否用三个关键词向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然保护区，那它为什么又可以成为候鸟的五星级驿站呢？
22: 简单的说呢，自然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珍贵的自然生态、濒危动植物或者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专门划出来的保护区域。按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啊，可以用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这三个关键词来阐述自然保护区的本质。核心区就像是我们自然保护区的卧室，禁止任何无关人员进入。缓冲区好比是客厅，可以是在严格管理下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那实验区则像是院子，可以开展一些自然教育、科普宣教活动。这样的分级保护啊，既保护了珍贵的自然资源，又给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会，真正的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好，刚才秦科长这样一说哈，我们就很好理解了。那刚才秦科长也讲到哈，咱们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被称为自然界的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那具体我们这儿是有什么样的物种，也请岳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0: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是以保护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3万公顷，其中各类湿地面积11.31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4%，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部区域位于县型黄河入海口，面积10.45万公顷；北部区域位于1976年改道后的黄河古道入海口，面积4.85万公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内现共有野生动物1633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丹顶鹤、白头鹤、白鹤、大鹂、东方白鹳、黑鹳、金雕、 白尾海雕、中华秋沙鸭、夜鸥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灰鹤、大天鹅、鸳鸯等。珍稀濒危鸟类逐年增多，每年春秋候鸟迁徙季节，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扑食、栖息、翱翔，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中转站、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为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2024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区内植物资源丰富，共有植物685种，芦苇、野大豆、炎帝碱蓬、陈柳、萝卜马在自然保护区内广泛分布，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奇特旷野性的美学特征，被誉为最美的中国六大湿地之一。
2: 那今天来到这里呢，我们也充分感受到了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大天鹅以及丹顶鹤等等的野生动物哈，在这里嬉戏觅食，这里真正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秦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省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都有哪些成果。
22: 好的，我们省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可以大体概括为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实施了智慧监测加生态补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建设智慧监测系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变化，同时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让退化的湿地重现生机。另外呢，我们还根据保护区的特点实现了一片区一策的精准保护方案，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呢，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2: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哈，也是充分的感受到了秦科长刚才讲的一系列的措施实现的这种非常有效的效果。那也想请岳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或者是用一组数据来具体的说一说好吗？
20: 成效是很显著的，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果。我们保护区内鸟类种类已经从建区湿地不足200种增加到374种，每年有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中转栖息越冬繁殖。东方白鹳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群和繁殖数量稳步增加，2025年繁殖233条，536只雏鸟，2005年以来累计繁殖4260只，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基地。而且我们的湿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比10年前增加了12%，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 真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当中来。那除了咱们山东黄河三角洲，我们省还有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的成功经验吗？也请秦科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2: 像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在珍稀物种保护方面呢，就形成了科学调查、智慧监管和栖息地修复这种一样模式。像斑海豹啊，这个东亚江豚长岛的猛禽鸟类等关键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长岛海域东亚江豚的数量呢已经超过了2000头，成为黄渤海区域种群密度最大的栖息地。再比如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空气中这个负氧离子浓度是城市的几十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2: 此刻我们所在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它不仅是自然保护区，同时呢还是国际重要湿地。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被誉为淡水之源、地球之肾、气候调节器。那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湿地的重要意义好吗？
21: 好的， 首先，湿地发挥着维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多种生态功能。湿地作为自然界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为无数的物种提供了生存。

0: 和繁衍的场所。同时呢，湿地在蓄水调洪、补充地下水等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湿地还被称为天然的污水处理厂，能够有效地过滤污染物，实现水质净化。同时湿地还是气候调节器，能够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能够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众所周知，湿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湿地作为重要的水资源，能够为人类提供所需的饮用水、灌溉水和工业用水。湿地还能够防洪防涝，降低自然灾害的风险。同时湿地还是十分重要的渔业资源，许多人在湿地中从事渔业活动，从而获得生计。湿地还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浏览，体验自然之美。
1: 那围绕湿地的保护及利用呢，我们山东也总结出了非常多的行之有效的山东经验。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山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合理的开发和保护我们的湿地。
0: 好的，我们强调保护湿地，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湿地范围内什么活动都不能开展。相反，我们是鼓励湿地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首先是要依据湿地保护法、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山东省地方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以及山东省湿地保护规划等相关政策性文件的要求。二是我们将湿地分为了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我们对于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的利用实行的是分类利用指导。我们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对于在湿地范围内开展的种植、养殖等活动，我们要合理地控制其湿地利用规模。三是我们在湿地范围内也有一些禁止性的行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一些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例如开垦、围垦、排干自然湿地、擅自填埋自然湿地，以及在湿地范围内采砂、采矿、取土。另外，在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有一类比较常见的禁止行为，就是在湿地范围内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行为，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行为。四是，我们应当按照责任分工，开展湿地有害生物监测工作，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消除有害生物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危害。五是，我们应当加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湿地的保护，例如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鸟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1: 那可以说，我们市民家门口的湿地公园是越来越多了。那也想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山东省有多少的湿地呢？
0: 好的，截至目前为止呢，我省已经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8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200处，其中呢，国家级湿地公园66处，省级湿地公园134处。我省公布了省级重点保护湿地53处，其中我们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还有南四湖自然保护区湿地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青州弥河、寒平禹王以及济南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被列入了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我们的东营市、济宁市还入选了国际湿地城市。我们省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湿地公园、重要湿地为主体、一般湿地等为补充的湿地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我省为了进一步加强湿地的保护管理，坚持立法先行，积极地推动湿地保护立法。在2024年的12月1日，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正式颁布施行，作为山东省湿地保护领域统领性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我省系统性开展湿地保护修复、维护生态功能、保障生态安全、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全省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法治基础也进一步得到了夯实。
1: 那通过湿地保护呢，我们的齐鲁大地可以说是更美了。那刚才

0: 也说了这么多的湿地哈，那这些湿地究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实惠呢？那岳站长给我们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基准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是相辅相成的。依托自然保护地等主阵地开展红河口国际观鸟季、世界自然遗产等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可以走进保护区观鸟、赏鸟，感受湿地特有的景观文化，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
0: 那说到参与自然保护，我想问申科长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保护的一些措施呢？
2: 我们目前呢正在积极的推广全民守护自然的理念，比如我们开发了手机 APP 用于资源的监测，我们还推出了认养一棵树、守护一片湿地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能够亲身的参与到保护自然的工作中来。去年据统计，全省有超过10万人次参与了各类自然保护的志愿者活动，形成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认养一棵树、保护湿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来。那展望未来，我们省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重要工作呢？请科长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省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形成更加完整的生态保护网络。二是呢是提升智慧监测监管水平，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三是深化生态惠民，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生态改善带来的福祉。
0: 那听了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山东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从黄河三角洲的鸟类国际机场到昆嵛山的天然氧吧，那这些成功案例呢，也是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省自然资源厅通过法润自然普法品牌，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自然保护事业当中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进行到尾声了，请三位嘉宾呢分别说一说参与节目的感受，好不好？
3: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然保护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 希望大家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受人类与生态的和谐之美。
2: 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中来。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4: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5: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4: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5: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4: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 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5: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4: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把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5: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4: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5: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4: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7: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

0: 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女子离家出走，18年后却将丈夫告上法庭。
10: 不打就是骂，真老是虐待我，不让我过好。
11: 这个我看不懂，我不信。
9: 一纸离婚诉状竟然牵出一段长达30多年的不幸婚姻。
12: 是我把他害的了，还问我要人了。
9: 出走的妻子重组家庭，殊不知已构成犯罪。
13: 被告很有可能直接向我们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9: 面对复杂的婚姻关系，法官又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之万千的苦果。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国少数地区仍存在换亲这种陋习。换亲一般发生在比较贫困的家庭，指的是两家的男子互相娶对方姐妹为妻，以解决结婚难的问题。这种婚姻方式往往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带有严重的包办强迫性质。而在这种方式下结合的夫妻缺乏感情基础，婚姻关系呢也容易出现问题。在江苏省的淮安市，就有一对夫妻因为换亲陷入了一场复杂的官司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8年2月10日，
15: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东双沟人民法庭的法官严严驱车前往一起案件的被告家中，该案件受理之后，法院一直无法与这名被告取得联系，而法官此行的目的正是要将传票送至其手中。这一次，承办法官终于见到这名被告，被告名叫龙殿祥，60岁，而将他告上法庭的正是他的妻子马翠芳。龙殿祥见到承办法官后很是吃惊，当即表示拒绝接收传票。
16: 这个东西不要，你们带走。
14: 龙殿祥的妻子为何将他起诉到法院？这起案件的审理情况又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严银，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严法官。
15: 严银，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东双沟人民法庭庭长，曾先后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洪泽区最美政法干警、淮安好人等荣誉称号。
14: 这起案件的性质和难点是什么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这起案件就是一起离婚纠纷案件。这个案件的难点主要是在于调解比较难，因为双方分居已经有18年之久，时间跨度比较大，双方之间的矛盾比较多，积怨比较深，难以调解结案。
14: 原被告之间究竟有何故事？原告又为何分居18年后将丈夫诉至法院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5: 马翠芳今年50岁，淮安市金湖县人。1983年，只有15岁的马翠芳嫁给了大自己10岁的龙殿祥。这桩婚事对于当时尚未成年的马翠芳来说，实属无奈。
10: 我们是父母包办的，靠我哥哥做的奶粉钱。
15: 原来，当年由于家境贫寒，马翠芳30多岁的哥哥一直找不到媳妇。
18: 20多岁了，那大光光了，不能叫他大光光了。
15: 1983年，马家经人介绍与洪泽区的龙殿祥一家相识，而龙殿祥家的情况与马翠芳家相似。龙殿祥当时26岁，有一个比自己小6岁的妹妹，同样因为贫困，龙殿祥一直未能结婚。为了解决儿子的婚姻大事，两家的父母见面后当即就决定用换亲的形式解决双方儿女的婚姻问题。
10: 我想做这个亲，我爸爸出事的时候跟我手绢子叫我答应他，不答应他我爸爸死了不然，所以说我就听我爸爸一句话，我不想嫁给他。
15: 虽然内心不愿意，但面对父亲的临终遗言，马翠芳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就这样，当时还未成年的马翠芳嫁给了龙殿祥，而龙殿祥的妹妹嫁给了马翠芳的哥哥。马翠芳与龙殿祥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婚礼。由于马翠芳当时只有15岁，还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所以两个人并未办理结婚登记。刚结婚的时候，马翠芳和龙殿祥的关系还算融洽。
10: 我才嫁过去，对他印象还好一点。
15: 2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在儿子6个月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10: 他上了大妹妹家去玩，我们学了一粒风把墙全部刮倒了。第二天我这个小孩放在那个小棚子里睡觉，我就叫他，他在他妹妹家，我去叫了，我说房子倒了，他3天过后才回来弄房子。我们和孩子小也没有人给我们带，他没有责任心，他不会负责负我们责任。
15: 此后的10几年间，两个人总是争吵不断，本来就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因此也变得更加脆弱。
18: 打一打过的，吵一吵过的。
19: 房门禁肯定是男方肯定各方面肯定有一点不是那么称心如意吧。
15: 在此期间，马翠芳也多次因为和龙殿祥吵架回到娘家，但因为舍不得儿子，最终又回到了龙家。2000年6月，马翠芳和龙殿祥再次发生争吵，甚至大打出手。这次事件之后，马翠芳离开了龙家，此后再也没有回去。
18: 我知道他没说，他知道他没说。
15: 2018年1月，马翠芳回到洪泽。这一次他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解除与龙殿祥的婚姻关系。
14: 那本案当中呢，原被告并没有领取结婚证，那他们的婚姻关系成立吗？
17: 成立。根据我国2001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1994年2月1日前结婚但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我们可以按照事实婚姻处理。本案 原被告双方是1983年结婚的，所以说是可以按照事实婚姻处理。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原告马翠芳当时结婚的时候只有15周岁，未达法定结婚年龄。也就是说，在1983年至1988年这个期间，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只有到1988年，马翠芳年满20周岁时，他们的婚姻关系才是有效。
15: 原来，马翠芳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身份证，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其与龙殿香婚姻关系的材料。法院工作人员向其说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到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开具证明，以证实他与龙殿香的婚姻关系属实。
20: 了解的情况就是，他的驾照和他结婚没拿离婚证，大概有10几年，走了10几年就没离了。为了现在提出要离婚。
15: 没过多久，马翠芳拿到了村委会开具的证明，内容是：自有东双沟镇万吉居委会五组马翠芳与龙殿祥在1983年10月份结婚，共同生育一小孩。有了这份证明，案件很快被法院受理。随后，承办法官找到了马翠芳了解情况。马翠芳向承办法官表示，自始至终自己对这个婚姻都是不满意的。
10: 我想嫁给他，我的儿子我就和他睡一个神师，不吃不喝。我的日后嫁给他的时候路都走不动。
15: 马翠芳表示，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她无法继续和龙殿祥一起生活，才选择了离家出走。
10: 我在那边他是正常是不打就是骂，正常是虐待我，不让我过好。
14: 那严法官，法院判决离婚的依据是什么呢？
17: 依据就是感情破裂，只要双方感情破裂，人民法院应该判准予离婚，这一点在婚姻法第32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感情破裂属于主观要件，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所以婚姻法呢又明确规定了四种情形可以认定为感情破裂。第一是重婚或者有配偶在与他人同居；第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三有吸毒赌博等恶习屡教不改；第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
14: 那本案的情形是否符合上述所说的这些标准呢？
17: 是符合的，而且符合2种法定情形，一是符合婚姻法关于重婚的规定，第二是符合婚姻法关于分居2年的规定。
15: 分居18年后的离婚诉讼背后有何隐情？
12: 跟他谈的时候，我想要求他离婚，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婚不好离。
10: 我也怕我哥哥家里伤了，我儿子可能不会再认我了。
15: 被告拒不露面，案件审理该如何继续？
12: 出去打工，打工以后就没回来。
15: 婚姻破裂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7: 我们先后去了被告家几次，都没有见到被告。
15: 法治天下之换亲的苦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承办法官了解到，马翠芳在离开龙家的18年已经另外组成了家庭，并且生了孩子。原来2000年马翠芳离开龙家后独自到了常州打工，在那里认识一个叫于可福的男人。
12: 对了，我就记得常州那边我是做瓦工的嘛，就在常州那边我打工去带着他。
10: 这个老公他对我挺好的，所以我就在这边过养老活的时候我就不想回去了。
15: 两人很快组成了家庭。几年后，马翠芳和于可福回到金湖县安乐家。于可福曾经多次提出要马翠芳和龙殿祥离婚。
12: 跟他谈的时候，我想要求他离婚，他的意思就是不，这个婚不好离。
15: 那么当时马翠芳为何不选择离婚呢？离婚对于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0: 我也怕我哥哥家庭散了，所以说我一直拖到现在。我说我考虑不过儿子，我说我要如果跟他爸爸这个事情动了，我儿子可能不会再认我了。
15: 既然当年马翠芳顾虑重重，那么为何18年后他又主动提出要与龙殿祥解除婚姻关系呢？
10: 只能让身体忙到看病，所以说我才想要把这个后备箱拉过来。
15: 原来50岁的马翠芳近几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高额的医疗费已经成为了他沉重的负担，所以马翠芳想要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是新农合要求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才能参保就医，可他的户籍还在龙殿祥的户口上， 要想迁出户口，就必须解除他与龙殿香的婚姻关系。
14: 原来迁户口才是原告起诉的真正原因。
17: 对，确实如此。原告已经把户口迁移到被告处，在婚姻登记信息中已经明确列明双方为夫妻关系，而现在原告要想把户口迁出，就首先必须要离婚，而要离婚就本案来说肯定要通过诉讼来解决。
14: 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在已经清楚了，那接下来又该如何审理呢？
17: 婚姻案件与其他案件不一样，这里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必须要进行调解，而要调解必须要找到当事人，尤其是找到被告。本案我们在立案之后，通过向被告所在的村居的干部以及被告的儿子电话多次沟通，还有到被告的邻居家进行走访，但是始终没有能见到被告。
15: 为了找到被告，承办法官专程来到了被告家中，然而他家的大门紧锁，无人在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了解到，十多年来龙殿祥都是常年在外地打工，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对于龙家的情况，承办法官也从邻居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
19: 找不到，他走的了，走到哪里去找了？
20: 你出去打工以后就没回来。
14: 被告始终联系不上，那本案又该如何继续审理呢？
17: 我们先后去了被告家几次，都没有见到被告。后来我想，既然被告春节要回来过年，那我们就在春节前到他家去。我记得大概是在春节前的四五天，也就是农历的25早晨，我又到被告家去。这次正好碰到被告。
15: 面对从天而降的传票，龙殿祥情绪十分激动，拒不接收。
20: 这个我看不懂，我不信。
15: 经过承办法官的安抚，他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面对马翠芳提出的离婚诉讼，龙殿祥表示坚决不同意。
20: 他走的了，你瑕疵不稳，那个案子到你这个瑕疵没到这个18、19岁的，你应该负担这个责任。
15: 龙殿祥认为，18年来，马翠芳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杳无音信，甚至对孩子也是不闻不问，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20: 我考虑瑕疵呢，瑕疵你如果找个人来干的话，对瑕疵不好。我们是生来的话，就是为瑕疵吧。
15: 马翠芳离家出走的这些年，龙殿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一直在外辛苦打工，每天省吃俭用。
20: 我在昆山打工的，我一天吃过2块7块钱，早一块，中一块，晚七块的。那为了瑕疵省下，那就只有是直接受苦吧。
15: 龙殿祥认为，如果马翠芳没有离家出走，她的家庭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她的不幸是马翠芳一手造成的。
20: 不平衡一生啊，我有儿女吧，啊，我有儿女就是个不平衡，怎么办呢？
15: 对于马翠芳所说的是因为她的打骂才导致其离家出走，龙殿祥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20: 我从来没打过她。
15: 龙殿祥表示，当年马翠芳离家出走的时候，他还以为马翠芳是回了娘家，直到马翠芳的娘家人找他要人，他才知道真相。
20: 是我把他害的了，说着叫我还往我要人了，我直接到哪要人了，他走的了。
15: 面对承办法官，龙殿祥道出了自己一肚子的委屈，而对于离婚一事，他的态度却十分坚决，拒不离婚。
14: 在被告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法院是否可以进行判决呢？
17: 可以，就本案来看，双方分居已18年，而且原告有可能构成重婚，我们据此啊可以直接认定双方感情已经破裂，准予双方离婚。但是这样判下去呢，可能社会效果非常不好。
14: 面对这种情况，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7: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司法办案中经常遇到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冲突的问题。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只有进行调解。家事案件调解难度特别大，要想调解好，需要高度的技巧性、灵活性和耐性，本案尤其如此。
15: 案件审理刚现转机，被告却提出苛刻条件。
20: 你走了18年，我是当时的话，你连一万也这个扣啊！
2: 我在那边，他虐待我、打我、骂我，我为什么要给钱呢？
15: 原被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庭前调解该如何继续？
17: 他儿子当时就给我表态，这个事情我们不开庭，我一定要说服我父亲。
15: 换亲带来的苦果，受害者究竟是谁？法治天下之换亲的苦果。 承办法官再次找到龙殿祥，向其解释他与马翠芳已分居18年，这段婚姻名存实亡，希望他明白这一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如果法院进行判决，也将判决离婚，而且可能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矛盾。最终龙殿祥在承办法官的劝解下同意离婚。
3: 我不跟他生气，我要跟他讲的，我说现在要跟他签字，我成全你。
15: 虽然同意离婚，然而龙殿祥却提出了一个条件。龙殿祥认为，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抚养孩子，将孩子从初中送到大学，又结了婚，马翠芳却从来没有出过力。如果要解除婚姻关系，那么马翠芳必须赔偿自己20万元。
3: 你走了18年，我这当时的话，你一年1万有这个苦啊！啊，现在一个人在外的话，起码的话一个2-3万块钱吧。
15: 对于龙殿祥提出的这个条件，马翠芳表示不能接受。
21: 我没钱，你也不应该给他。我小孩16岁我才走的，我在那边他虐待我、打我、骂我，我为什么要给钱呢？
15: 马翠芳向承办法官表示，自己身体不好，经济条件也比较差，根本无力承担这笔钱。现在让他更难受的是，这起诉讼让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21: 我还考虑，我说我考虑不过儿子，我说我要如果跟他爸爸这个事情动了，我儿子肯定不会再认我，他恨我。
15: 儿子曾告诉马翠芳，父亲不希望自己与母亲来往。
21: 他结婚的时候，当时他爸爸跟叫他别跟我来往嘛，我跟小孩结婚，儿子告诉我，我拿2万块钱给他。
15: 2万元钱的事情引起了龙殿祥和儿子之间的不愉快，也影响了马翠芳与儿子之间的关系。
21: 我还是不很正式，说当时你叫我别跟老头子，现在你来讲了，你叫我们做人怎么做？我说我在翻院那天呢，我走的时候，我还是晚上也打电话给我，他说下次你有什么事别跟你跟儿子联系，别给他打电话了。
15: 由于原被告双方各执己见，案件调解陷入了僵局。2018年2月2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东双沟人民法庭决定开庭审理此案。
14: 一方坚决索赔，一方坚决不给，面临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7: 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经常是我们法官想调解，但当事人不愿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还是坚持调解，调解不能放弃，另外一方面做好判决的准备。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开庭前的一瞬间往往是当事人最容易动摇的时刻。在本案开庭前，原被告的儿子儿媳妇都过来了，我头脑中立马闪现出被告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我只听我儿子的，我将被告儿子叫入调解室，向他说明了本案的情况。原被告双方都是你的父母，如果让他们对簿公堂，这肯定不好。你作为原被告双方的儿子，有责任也有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14: 那他们的儿子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7: 他儿子当时就给我表态，这个事情我们不开庭，我一定要说服我父亲。
15: 最终在儿子的劝解之下，龙殿祥终于同意接受庭前调解，与马翠芳解除婚姻关系。
3: 我就听他的吧，等于下次对我好那就行了吧。
15: 2018年2月24日，原被告双方经法院主持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马翠芳与被告龙殿祥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二、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无夫妻共同财产、债务及债权；三、原被告双方就本案无其他争议。
3: 他因为他那头有一个小孩啊，是吧？只有我妹妹讲的吧，是个男孩，有到17、18岁了吧？我就不追究这个责任了嘛。他不对的话，他跟我生个小孩在一块，我就原谅了吧，先算了吧。
21: 就之前我也不想那财产，认为我儿子在哪里，他就是不认我，但是我心里还有儿子，我还想他呀。
14: 这起案件呢，能够调解结案，对于一家人呢，也算是一个矛盾的缓和，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但是如果不能调解结案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17: 这个案件如果不能调解，那我们肯定要进行判决，判决准予双方离婚。但是一旦进行判决，那我们肯定要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构成重婚这一事实，并且如果 被告主张赔偿的话，还要判决原告向被告进行赔偿。如果原告赔偿到位了，那本案可能就此结束。但是如果原告没有赔偿，那么本案的被告很有可能以该份判决书为依据，要求追究原告重婚罪。因为重婚罪属于自诉案件，被告很有可能直接向我们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14: 这起案件带给我们哪些思考呢？
17: 要登记啊，我们不管是离婚还是结婚，我们都要依法进行登记。只有我们进行结婚登记，我们的婚姻关系才能受法律的保护。只有我们进行离婚登记，我们才能开始下一段婚姻，否则就是违法，甚至是犯罪。
14: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0: 我们国家解除婚姻关系啊，只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协议离婚，然后呢达成协议以后，我们到民政部门领取一个离婚证，好，婚姻关系解除了。哪怕说你是这种事实婚姻啊，就是我们叫1994年2月1号之前国家认可的这种事实婚姻，那你也得这么走程序。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诉讼离婚啊，本案中呢，最后他走的就是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除两人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本案中呢，这个法官很好的衡量了判决和调解各自的优劣，最后呢，选择了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纠纷。最后呢，纠纷也解决了，社会秩序都在维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1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换亲结成的婚姻，不仅呢会对婚姻双方造成痛苦，还会给他们身边的亲人带来伤害。这种陋习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必须予以禁止。本案中的两位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儿子都是换亲的受害者，这起诉讼也让他们之间的亲情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我们应该共同摒弃陋习，努力构建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严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外出务工突发重病，住院期间离奇失踪。
7: 那个护工说：“老董啊，不得了了，昨天护姐姐跑掉了。”
6: 有人说是逃避，有人说是自杀，失踪原因扑朔迷离。
8: 现银没见，身份证、银行卡都在取下来。
4: 多年寻找，杳无音信，家属应该如何追责？
9: 那么，于法院宣告死亡以后，他们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4: 法治天下之患者失踪之谜，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正在上海崇明务工的河南小伙何小杰因病住院，可就在住院期间却神秘的失踪了。经多方查找之后无果，于是何小杰的家属就把他务工的公司和就诊的医院都告上了法庭。那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活生生的一个人就找不到了，那他务工的公司和就诊的医院是不是也要负责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何大富今年53岁，是一名装修工。多年来，弟弟何小杰离家时的场景不时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8: 过年之前，周日事儿我不让他走，你在过年里你也得往家走嘞，你走外头周日中啊。
4: 2007年2月，何小杰离开河南老家到上海打工，然而7个月后，何大富却接到了妹妹何小竹打来的电话，原来弟弟失踪了。
8: 我当时我上班比较忙，他一到上海，我给他打电话，打了电话以后，他这个情况是细节情况，人是找不见了。
4: 此后的7年时间里，为了寻找弟弟的下落，何大富已经记不清自己来回在河南濮阳和上海崇明之间来回奔波多少次了。
8: 我去了好多趟，你想坐一回车，花一趟花一趟，吃住花多少钱，费多大劲，你这可费了老劲了。
4: 随着时间的流逝，何大富明白，找到弟弟的希望愈发渺茫。然而，何大富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病住院的弟弟为何失踪了呢？
8: 那你是不是医疗事故啊？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我觉得这个责任他们是推脱不了了。
4: 2013年10月21日，何小杰的哥哥何大富及3个姐姐以生命权纠纷为由，将上海市崇明县第二人民医院、上海永江船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金人民币87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中的50%，即46万余元。
1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上海崇明县人民法院保镇法庭的龚立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来，有请龚法官。
4: 龚立民，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保镇法庭法官，1991年从事审判工作以来，一直工作在民事审判第一线，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
10: 龚法官您好，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了这个何小杰这个失踪人的哥哥何大富把这个弟弟务工的公司还有就诊的医院都告上了法庭，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9: 这个当然有关系的，因为原告起诉来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船务公司和这个医院呢，就是在他们局务和这护理上面，就是没有尽到一定的义务。嗯。那么造成这个何小杰就是走失的原因，所以他们和他们有关系的。
4: 2007年2月，来到上海的何小杰应聘到上海崇明永江船务公司后，被派到上海造船厂务工。7个月后的一天，正在宿舍休息的何小杰突发重病。
7: 那个门卫啊，打给我电话嘛，他说，胡小杰倒在地上了，发了一个病，很严重，怎么办？我马上电话打到门卫。我说汽车们安排过来，你们准备好。
4: 何小杰被送到了崇明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然而急诊室内医生一时却找不到何小杰发病的原因。
7: 听听心脏啊，查查其他啊，都很正常的嘛，没有什么好像，哎，这个搞不清楚是什么一回事啊。那一会儿呢，不知怎么他的这个袋口里啊掉出来一个瓶子，一看嘛是药瓶，药品一看他是有癫痫病的，这一来呢医生心里就放开了，哦，就是按照癫痫病来给他治疗。
6: 由于治疗及时，何小杰慢慢恢复了神智，随后被安排到病房继续住院治疗。第二天一早，公司指派员工董师傅赶往医院，安排何小杰住院期间的护理工作，
7: 给他请护工专门给他护理他。实际上他是好起来的，因为以后我带领他好起来上厕所啊什么都一个人好动了，因为癫痫病的东西呢是当时间歇性的，一下子呢接下来就没事了。
10: 那何小杰的家人不知道他有这种病吗？为什么还独自让他一个人出来打工呢？
9: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理解，其实他们家人应该知道的。那么但是这个原告呢认为他这个就是弟弟呢没有这个病的，所以出去打工的。
6: 原来何大富之所以坚持认为何小杰没病，是因为何小杰在老家时一直从事一种较为危险的工作，安装广告牌。
11: 之前没有，他一直都上来玩了。你想那翟哥，如果他要是紧张的，要是出现那种情况，你想他做广告牌的天天都往上爬，高像你这样，那家伙都是站在外边，这都懂的，他能给干点活啊。
10: 那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何小杰所这个打工的这个船务公司，在他救治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得当的。那为什么原告还要把这个船务公司一起告上法庭呢？
9: 那么船务公司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就是做的还整体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原告的弟弟在送医院的过程中发病的时候，他已经医院里面发出这个病危通知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通知这个病人的家属，而这个船务公司呢没有及时跟这个家属联系。
6: 原来何小杰住院期间，公司并没有与何小杰的家人联系，何小杰家人也并不知道何小杰生病住院的事情，
11: 感到有点太冤枉了。因为这人不在身边，出事派上了，这都是出事以后，最起码在家里头，家里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想一想是个事儿。
6: 那么公司为什么没有跟家人联系呢？
12: 他犯病的时候马上就想方办法联系他家属了，一个问何建奇，他说家里人父母都死了，兄弟姐妹都没联系的。第二个，他这个病癫痫病过了以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你不告诉我们，现在也病情稳定了，特别是还在医院里面，所以咱们就没有追究下去。
6: 然而正是由于船务公司忽略的这一细节，导致了接下来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
7: 那个护工说，老董啊不得了了，昨天护姐姐跑掉了。
6: 就在何小杰住院的第五天，2007年9月5日一早，负责护理何小杰的护工发现何小杰不在病房，而且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找到。
7: 我说你不是每天，他说我陪他的啊，护工嘛不可能24小时陪在他身边的，他不可，你也知道的，医院的不是单一的，都是要接待几个的，对吧？任何一个大医院都是这样的。
6: 董师傅马上安排人寻找何小杰，并向崇明县保镇派出所报了警。
7: 走啊，找了一天，他说肯定找不到了，整个保镇地区啊，这个护工也蛮辛苦的，保证你去跑了一天，他说我跑铁呀跑得跑不动了。
6: 得到消息的船务公司经理冯永清也马上安排人员寻找何小杰的下落。
12: 这个马上就安排了，包括我特意还关照这个时候河边啊什么地方医院几条条路路啊，大概这个前后找了一共3天时间。
6: 与此同时，派出所也通过各种手段寻找何小杰的下落，然而没有任何监控录像，也没有知情人，何小杰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寻找何小杰的同时，经理冯永清开始设法联系何小杰的家人。
12: 由于他这个在咱们人事档案里面，江苏一栏里面没有就没办法联系上，咱们就马上就发函给他们。 跟当地派出所联系。
4: 接到何小杰失踪的消息，姐姐何小竹立刻奔赴崇明。
11: 人是找不见了，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能死亡了。那你要是一个人出去转了一天回来了，这情况也不是不说百分之百的没有，也可能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就是说，你也不能说人家抢了有责任。
4: 失踪成谜，当事多方各执一词。
12: 我都有这样准备的，一溜一只两只，
11: 所有的警件都放了屋里，对吧？
4: 离奇走失，医院护理是否存在瑕疵？
11: 多长时间以后才发现的？
4: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患者失踪之谜。
10: 那我也知道这个各方面其实都是在寻找何小杰这个人，但是却怎么着都没有找到。那这活生生的一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9: 那么当时其实这个原告的弟弟走失以后，那么船务公司和医院就是派人呢到处寻找，包括就是公安机关也出去寻找，但是呢现在至今没有找到，成为一个谜了。
4: 何小杰的公司推测，何小杰之所以突然失踪，很可能是为了刻意躲避。
12: 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公司里面都碰到过，原职工都自己犯病，给他住院看好了以后，到最后结果我都有这样准备的，一溜他也不跟你辞职，不跟你什么，一走了之。
11: 我弟弟身份证钱没见，现金没见，身份证银行卡都在徐县了，所有的证件都放了屋里。

0: 不正常。
1: 那又会不会何小姐有什么事情想不开，自己寻了短见呢？
0: 据我了解，她不可能，因为啊，我们家条件很一般，她始终都是在这种环境当中过来的。你说人，你也比方说条件特别优越，花家特别低沉的时候，或者出事了，受不了这种打击的时候才出事的。她都是一直在这地方成下老岗，颠颠簸簸的呀，在这过生活，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2: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何小杰是接受医院治疗的。那在治疗期间呢，他就走失掉了。那原告现在也把医院告上了法庭。那医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3: 那么医院方面呢，就是他住院以后，就是他采取了一个就是二级护理。那么照一般的规定呢，二级护理呢，他是要与时间规定要请示的。但是呢，这个原告的弟弟就是何小姐呢，失踪了十几个小时，他们才发现。
1: 根据二级护理的要求，护士应该每两小时巡视一次病房，而医院却没有相关的记录。
0: 多长时间以后你才发现了？你光说口头上说他走起了，用啥法走起了？他这自己走出去了，你管理不现呢还是？是不是？医院根本连这个病历记录都没有，他是空白的，在这个时间段。
2: 那对于这个何小杰哥哥何大富的这种质疑，医院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3: 那么当时他们在请示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病人就是不在这个病房里面。那么他医院方面认为他或者上厕所或者出去过一会就会回来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前世的记录上面也没有做出记录。那么后来就是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发现在通知这个有关人员的。
2: 我们注意到这个2007年这个何小杰就失踪了，而且一直没有找到。可是到了2013年，他的家人才把这个他的这个公司和医院以这个生命权纠纷进行了起诉。难道何小杰是死亡了吗？
3: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何小杰已经失踪以后，就是过了一定的时间，就是他的家人呢，就是向人民法院，就是申请就是宣告死亡。
1: 何小杰失踪后，何大富无数次的在河南濮阳与上海崇明之间来回奔波寻找，始终没有何小杰的任何音讯。
0: 他不是时间短，时间太长了，你知道吗？他不回来了。他永远不回来啊。
1: 长期的寻找无果，让何大富对于找到弟弟的下落渐渐失去了信心。他决定要为弟弟的失踪讨个说法，于是向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提起何小杰宣告死亡申请。
0: 我不懂这个，但是我那个妹夫他懂。他懂是啊，如果你没有多长时间平白无故的呀，你不申告死亡，不宣告失踪，你根本治不了对方半点罪。
1: 何小杰失踪五年之后的2012年11月，根据何小杰家人的申请，何小杰户籍所在地法院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判决宣告何小杰死亡。
2: 那龚法官，刚才呢您提到了一个词是宣告死亡，在这里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宣告死亡吗？
3: 宣告死亡呢，就是一个自然人就是失踪以后，就是过了一定的法定的期限，与这个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就是宣告死亡一种法律制度。
1: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4年，在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下，失踪人的住所地人民法院应当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公告期为1年，期限届满仍无失踪人消息的，法院便可作出死亡宣告。
2: 那这个宣告死亡在法律上有什么意义呢？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3: 那么本案中就是原告他申请他弟弟宣告死亡以后，那么与法院宣告死亡以后，他们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就是赔偿。
1: 2013年10月21日，拿到宣告死亡判决的何大富将船务公司和医院告上了法庭。 从离奇失踪到宣告死亡，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
0: 关键是我弟弟就不应该承担这责任。
1: 面对判决结果，被告方又是何种态度？
4: 从咱们公司的角度来讲，一点责任都没有。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患者失踪之谜。
2: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双方是各执一词，都有自己的理由，那我们法院接下来又是怎么判定的呢？
3: 这个何孝杰的就是现在宣告死亡了，他因为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对自身这个出走肯定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么我们当时认为呢，他是承担这个70%的责任。那么当时船务公司呢，就是在这个何孝杰病危的时候没有向这个家属，就是跟家属联系了，没有通知他们，那么我们认为他应该也承担一定责任，当时我们考虑是10%的责任。关于医院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何孝杰就是出走10多个小时以后才发现，那么他们在这方面也有过错的，当时我们就是认为他应该承担20%的责任。
1: 2014年6月30日，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保证法庭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上海永江船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何大富等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抚慰金合计人民币92702元。二，被告上海市崇明县第二人民医院赔偿原告何大富等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抚慰金合计人民币185404元。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3: 那么他们当时就是原告和这个船务公司他们都提出了上诉，医院呢就是没有提出上诉，
0: 赔的太小了，就是关键是责任的问题。这个责任划分，我不是说我落多少钱的问题，不是说我落了钱小了，关键是我弟弟就不应该承担这么多责任。
4: 从咱们公司的角度来讲，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还是为了企业也是一种企业声誉，到底错在哪里，要弄不清楚，我就上诉中级人民法院。
1: 然而，承担责任比例更大的医院为什么反而没有上诉？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5: 这个案子呢，我认为可以盖棺定论了。这个案子的本质呢，就全部体现在判决书当中了。我想这个是最终的裁决，然后也是一个应该算是非常专业的裁决。然后从我们医院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有许多的规章制度，然后病人家属、法院、社会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执行，怎么样去配合，我想这个话题太大了。我想这个案子留给我自己要考虑的就是说，怎么样完美的执行所有的制度，然后我们也要接受社会的监督，也接受老百姓的指责。
1: 2014年10月1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等于是二审的判决支持了一审的判决结果。
3: 对的，就是二审认为就是一审的判决在事实认定上比较清楚的，在这个责任的划分上面也是比较合理的。
1: 虽然官司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结果，但何大富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他仍然希望有一天弟弟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0: 一听主持那个节目，一主持那个节目以后，我们都也是经常看了，看了以后也那一看那种情况，那都联想到自己的弟弟了，那都有时候都不当年，你知道不？
2: 假如啊，有一天这个何小杰真的回来了，找到了，那我们这个法律应该怎样去调整这个关系呢？
3: 那么从我们法律上规定，就是宣告死亡以后，如果这个人又出现了，那么我们就是由这个厉害的当事人申请以后，对这个原来的宣告死亡这个判决呢，就是予以撤销。
2: 那这些赔偿款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船务公司和医院都进行了赔偿，那是不是也要给人退还回去？
3: 这个原则上就是可以要求返还的。
2: 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何小杰能够赶快的回来，能够重返自己的家乡。那对于这样的一起生命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6: 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之后，那主要是发生两个关系的改变，一个呢是涉及到人身关系。如果说被宣告死亡人他生前有婚姻关系的话，随着死亡宣告判决的生效，婚姻关系会自动解除。在财产关系方面，他生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应该进行了结，而他的财产呢，应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或者在有遗嘱的情况下，按照遗嘱继承来进行遗产的分割。那当然，如果说这个下落不明的人，他又可以确知他的下落，或者是他知道他生存，那这种情况下，由他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进行申请，可以撤销这个死亡判决。
2: 我们看到，正是有宣告死亡这一法律制度，使得何小杰失踪后，他的家属得到了相应的赔偿。这样的一条法律制度，使得失踪人和其相关责任人都是一种保护。那在这里呢，感谢龚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9: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8: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9: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8: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 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啊。很多男士上了年纪之后啊，通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像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晚上的起夜次数增加了。您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这很有可能是正在困扰中老年男性群体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欢迎李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山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李岩医生。
0: 欢迎李主任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共同讨论我们男性健康，特别是中老年群体正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我记得前些年我们号讲到叫前列腺肥大哈，现在统称都叫增生了哈。
1: 对对对、嗯、
0: 说到这个男性的困扰哈，民间啊有一种俗语叫年轻时迎风尿三尺，老了顺风都尿失血哈。您能先给我们讲讲这是为什么，这个年纪大了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这个俗语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形象，来形容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呢，这种前列腺的问题导致的排尿困难，排尿这样一些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年龄大了之后呢出现这种排尿的不如年轻时候有力啊，甚至出现了尿频、尿急啊，甚至很多老年人

0: 啊，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甚至还尿不出来了。
1: 哎，
0: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老龄化问题。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呢，实际上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它会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增大。那尤其是我们到了高龄之后，那前列腺呢就会增长速度甚至是越来越快，最终呢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尿道，导致我们的排尿困难啊，引发一些这种排尿频、尿急、尿等待啊、排尿困难、排尿后滴沥的这样一些问题。那所以说呢，前列腺实际上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器官，也是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疾病。
1: 嗯，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前列腺是我们尤其是男性啊要特别注重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可能年轻的朋友啊会关注的稍微较多一点哈，但是可能有一些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其实对前列腺这个器官的认识并没有特别足哈。那么我觉得咱们应该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讲。主任，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前列腺这个器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0: 对，实际上前列腺是我们男性同志们啊特有的一个器官。那可以说呢，它跟我们的这种男性功能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它的位置呢，在膀胱和尿道啊这个前端之间，就包绕的我们的膀胱颈部的这种尿道。那实际上这个器官呢，是与我们啊这种男性的这种性功能啊射精的功能都密切相关的。那实际上可以说是男性的一个性器官。但是呢它也有其他的功能，那包括我们的这种对这种排尿的这种影响。那实际上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呢，它正好在于我们膀胱排尿出口的位置。那如果这个地方发炎或者说肿大或者说增生，或者是发生这种癌变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排尿的问题。那实际上它特别形象的，我们经常把它比作成一个粒子大小正常的前列腺实际上像一个我们吃的这种板栗这么大小，
1: 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大，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它会越来越大。那甚至很多我们的很多这种老年男性甚至增大或十倍甚至十五倍以上。那所以说一旦增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压迫我们的这种尿道，造成的这种排尿问题。那所以说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1: 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中老年群体哈，
0: 对，
1: 那年轻人会得哪些方面的前列腺疾病呢？
0: 那实际上年轻人那也容易出现前列腺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我们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些这种改变，那很多年轻人常常由于这种久坐啦或者说骑这种摩托车啦，那造成这种前列腺部的这种压迫，那会诱发这种前列腺发炎，我们叫慢性前列腺炎。那实际上这种前列腺炎对我们的这种青年的同志们呢，实际上影响非常大因为他老是这种尿频、尿急、腰酸腹胀阴囊潮湿，那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对我们这年轻的人工作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说前列腺这个器官别看它很小别看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和我们的吃喝拉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确实如果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极大影响我们的这种工作或生活的这种效率包括我们的这种心情。那我们很多小伙子得了前列腺炎之后呢，实际上非常的焦虑非常的这种老是这种烦躁，那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的。
1: 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讲一讲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哈。那我们先尊老爱幼一下，再讲讲这个增生的问题哈。其实提到这个增生，主任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这两年来看病的患者比较多了？
0: 对，因为我的门诊呢是主要做这种前列腺增生和排尿功能障碍这样一个门诊。那实际上我们随着人口老龄化，那尤其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也更重视了。过去我们认为老了之后就该排尿不好很多老年人都忍着，那实际上随着我们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经济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来到我们门诊上就诊要求解决这种排尿的问题过去呢我们忍着，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没必要去忍耐这种问题，因为前列腺呢通过不管通过一些微创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呢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他们愿意来就医，那通过这种就医呢也确实极大的改善了这种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追求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标。
1: 主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节目前您提到过说这个前列腺它逐渐的增大之后会挤压到尿道，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们晚高峰早高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
0: 对, 对，
1: 可不可以这样去联想？
0: 也可以这样比喻就类似于我们 啊堵车了之后呢，实际上整个道路变窄了，那实际上我们能够穿行的这种道路就变窄了、
2: 嗯、
0: 那变窄了之后呢，这个尿液呢还是这么多，那你的这个流速呢肯定会啊受很大的一个影响、
2: 嗯、
0: 啊，所以我们刚才我们刚开始也讲了，实际上老年人这个啊迎风尿啊也容易失血，那这个顺风也容易失血这样一个现象、
2: 嗯嗯、
0: 那就是说排尿啊确实不如以前啊有力量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嗯、刚才你也提到过啊，很多老年人啊尤其是比如说逢年过节或者是这个一些节庆或者是比如说这种家庭聚会比较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尿不出来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其实这个情况呢也是非常普遍，我们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急诊上总是会遇到这种因为喝了酒啊，因为这种家庭聚会啊之后呢出现这种急性尿储留。那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这个器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啊跟这个跟我们的这种心情啊，包括跟我们这种饮酒之后的这种动力啊都有关系的。我们排尿呢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受神经控制非常这个紧密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们的这个排尿实际上是膀胱一收缩，尿道一打开，那当我们情绪高涨啊，我们的这种或者说我们饮了一些酒，那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神经的不协调。那这时候呢，恰恰如果这个病人恰恰有前列腺增大的问题，本身呢就属于这个排尿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下，那当我们的这种饮酒啦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一刺激，那导致了我们急性的这种排不出尿来。那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问题。怎么去预防呢？实际上我们就要提前去干预前列腺啊，别等着这个一旦喝了酒之后，别等着这个已经出现尿储留了，排不出尿来了再去治。那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1: 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严重的病例？
0: 我们门诊上遇到很多。
1: 您给我们讲几个例子。
0: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那由于这种完全的前列腺的堵塞啊，造成了这种尿储留，造成尿液呢完全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呢还不要紧，他把尿液呢完全反流到我们的肾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肾积水，甚至是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1: 哎呦，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非常麻烦，我们要先带个尿管，让肾功能呢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干预。甚至很多人那肾功能呢得不到一个完全的恢复，那引发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肾脏问题，影响了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健康。
1: 你看一个小小的排不出尿来哈，咱们常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0: 对，
1: 你看这个事情如果说拖着不管不治，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更严重的可能会达到这种像肾衰竭，
0: 对，
1: 一个慢性的更严重的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什么样的人群，哪些因素会诱导这样的情况发生，或者说是加速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0: 那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这个病呢，包括我们前列腺这一些恶性肿瘤呢，实际上首先它与这种我们的遗传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1: 遗传因素
0: 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些病人，那有些人先天呢天生呢就前列腺呢，我们经常讲天生的这个前列腺就大，生长速度也快。那有些人呢他前列腺呢实际上就并不大，而且生长速度也慢，所以遗传因素也很重要。那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种高蛋白饮食，那比如说我们这种精细化的饮食，都会造成我们这种前列腺的过度的生长因为我们过去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吃粗粮吃蔬菜那比较多，那现在呢大家都是精细化的饮食，那包括一些高蛋白高脂的饮食，那它也会引发这种前列腺变得异常的活跃最后呢引发这种增生了，甚至一些恶变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生活习惯都一个是这种遗传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与我们的前列腺这样一些疾病密切相关的。
1: 其实提到这个疾病相关的问题，不得不提的是年龄哈。很多的慢性病哈，
0: 对，
1: 尤其是像这种我们说很多朋友不想说难言之隐的这种疾病，往往是跟岁数有关系的。
0: 对，
1: 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是从多大岁数会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苗头的？
0: 那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说呢，一般男性在50岁以后就会逐渐的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种排尿问题一般50岁
1: 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呢，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会特别关注他的排尿问题，我们要问他是不是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等待夜尿增多。那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晚上开始起夜了 啊，白天呢也是排尿的时候有点尿等待了啊，所以这可能呢啊就是前列腺发生了这样一些啊问题。那甚至呢，我们现在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还要常规的去筛查他前列腺的肿瘤标记物啊，因为前列腺呢啊也是特别容易恶变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实际上，男性的这种前列腺癌呢，在欧美国家呢是发病率第一的，对于男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前列腺呢，因为它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在分裂，不断在增长。那不断在分裂增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有些细胞呢就会变成癌细胞，那这时候呢就会发生恶变，那引发了这种整个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恶变。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增长分裂啊，所以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啊不断的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实际上是不断在萎缩，那前列腺呢是不断在增加，增加过程中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恶变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说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要常规筛查我们的前列腺肿瘤标记物。那这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样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这样一个指南。
1: 我查到一个数据啊，说是60岁到80岁这个年龄段，将近有一半的男性会有这种排尿出现问题的这种症状。如果说达到80岁以上，近90%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这个数据可靠吗？
0: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地区，实际上我们中国很多地区平均年龄达到了80岁。
1: 是。
0: 那人口老龄化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前列腺问题就凸显的越来越明显。那几乎60岁到60岁以上呢，我们认为50%的男性呢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种排尿问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问题。那到了80岁以后，那这种前列腺呢就变得更大。那几乎所有的男性呢都会有这种排尿的问题，而这种排尿问题主要是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那当然了，有些人呢他症状比较轻，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啦，通过一些这种饮食的干预啦，通过一些这种行为治疗啦，也能改善。但是呢有一些人，那他的症状比较重，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我们这种临床的一些干预。
1: 其实提到了这个发病率的问题啊，可以刚才听到主任的讲解之后，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发病率其实是相当高的这样一个疾病啊。很多朋友可能是不注意，或者说是到了年龄了也觉着不好意思去看哈，时间久了就耽误了哈，这个是万万不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排查的工作哈。其实提到这个排查，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症状的问题了。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这个症状加重了之后，大家才开始意识到，哎呀，是不是我应该去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确实有问题。那您根据临床的经验来说，有哪一些症状是比较特殊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症状容易混淆？
0: 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为什么我们做科普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呢通过科普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大概我们能诊断出来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前列腺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讲前列腺问题主要出现在50岁以后。那如果是50岁以前呢，实际上很少有人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排尿困难。那50岁以后呢，那您就大概要注意，那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可能与前列腺增生有关系。那比如说晚上开始起夜都变多了，
1: 起夜
0: 对我们男性同胞呢，晚上以前呢，我们说实话我们做梦我们有时候找厕所找卫生间找了很久都憋不醒。但是如果年龄大了之后呢，我们的一个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了我们这种膀胱的这种张力变大膀胱颈部的这种刺激变大。那另外呢，我们睡眠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夜尿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说50岁以后的这种男性，那很多人第一个症状呢可能就是夜尿增多。
1: 夜尿增多是一个信号了。
0: 对，是一个信号。然后呢白天呢可能也会有出现这种开始尿频尿急。那喝了一点水呢就开始想上厕所。而且上厕所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痛快，去了之后马上就尿出来。那可能需要这个等待个几十秒，甚至等待个1分钟那才能尿出来。那就我们叫尿等待。那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尿频尿等待，那也说明我们的前列腺可能出现了问题。那另外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是不是排尿感觉好像不如以前有力量了，而尿完之后呢还老是滴里 极低，
1: 尿低粒，
0: 尿低粒。那、因为这个，因为排尿不是那么痛快了之后呢，很多尿液在尿道里边呢就滞留的时间长了，尿完之后呢还会滴答几滴。那这都是可能由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啊排尿的问题。那所以说呢，我们的夜尿增多、尿频、尿急啊、排尿困难、尿后低粒、尿总带，这些呢都是我们啊前列腺增生常见的这样一些症状。那大家呢可以在家里边居家这样一个做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判断。
1: 嗯，那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之后，其实不能就确定就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它会不会跟一些其他的疾病所混淆？
0: 对，
1: 比如说尿道狭窄，
0: 对，
1: 也是尿不出来尿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0: 对对，实际上我们也要跟其他疾病鉴别啊，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神经源性膀胱。是不是我们的神经出了问题？
1: 哦，这个
0: 啊，因为我们排尿呢，我刚才讲，实际上排尿是受神经啊控制的。
1: 嗯，
0: 啊，现在随着我们很多这种糖尿病啦，我们的神经系统病变啦，比如说帕金森病啊、脑梗啊、脑出血，还有一些这种多系统萎缩了，这一些神经系统疾病，也容易导致排尿的问题。
1: 嗯，
0: 那另外像您说的这种尿道狭窄啦，啊，前列腺炎啦，
1: 嗯，
0: 包括一些前列腺的恶性肿瘤，也会出现这种。排尿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鉴别。那如果说大家存在一些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糖尿病啊，比如说帕金森病这样一类的这种神经系统的病变啊，包括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腰椎受过伤啊，我们腰椎受过伤之后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排尿的问题。
1: 哦，是因为腰椎的这个刺激对我们的这个尿道产生了影响是吗？
0: 因为腰椎的神经呢，它是直接控制我们的膀胱和尿道。那如果腰椎受伤之后，那它我们的膀胱和尿道的这种神经呢就会受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排尿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叫神经源性膀胱啊，我们叫脊髓损伤造成的这种神经源性膀胱。
1: 嗯，所以说啊，如果出现了相关的这种炎症的问题，或者是增生的问题，还有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症状哈，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检查哈，
0: 对，
1: 让我们好确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
0: 对，
1: 能规范的去做治疗哈。
0: 对对，
1: 通常治疗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泌尿外科和男科是吗？
0: 对，因为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当然，我们泌尿外科有一个分支呢是男科，那也我们有些医院呢也开展了这种男科。那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是一个诊断我们排尿问题的这样一个首选的这样一个科室。
1: 说到这个检查的问题了，这里想多问点哈，主任，因为很多朋友啊。就会说了，你看我去医院啊，就光给我开检查，开一堆检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0: 对，
1: 您给我们今天好好说说啊，我们像这种前列腺相关的疾病，尤其是增生之类的疾病，我们需要基本的检查需要做哪一些？出现了哪些情况之后，再需要加哪方面的检查呢？
0: 那实际上我们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我们的这种检查的设备、检查的方式都越来越精准。那过去我们很多老百姓也抱怨说，去了医院之后开一大堆检查，好像是感觉这个很多有一些这种是不是过度的去检查？
1: 那没有必要哈。
0: 对，那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过去呢，我们用手去摸这个前列腺，摸一摸大小，那实际上也能判断前列腺大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超声磁共振我们可以精度呢就极大的提高。尤其我们一些现在一些先进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检查精准度提高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用手摸可能准确率60-70%，但你用设备去做那可能达到99%甚至100%的这样一个判断。
1: 这是一个，
0: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
1: 法的问题，
0: 对，它是一个医学的进步。所以说这些检查呢实际上我们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做了这些检查之后，相对于我们过去不做检查去靠我们的这种望触叩听我们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准确率提高了很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医生呢会给患者开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去更加精准的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排尿的这样一个症状。那对于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来说，最基本的检查我们一般有三个。首先要做一个泌尿系 B 超啊，这个 B 超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前列腺的大小，也可以判断呢我们泌尿系统有没有其他问题造成的这种排尿的症状，比如说膀胱结石啦，比如说一些肿瘤啦，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实际上泌尿 B 超呢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检查我们需要化验一个尿常规。因为我们知道
1: 检查，
0: 对，因为尿常规呢，我们有些病人尿频、尿急、排尿问题是因为尿路感染了， 啊，如果你尿路感染的话，就容易与这种前列腺增生呢进行一个混淆。那我们要化验一个尿常规，另外呢，我们要查一个血的 PSA， 啊，实际上叫血的前列腺肿瘤特异性抗原。
1: 哎，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说您单位每年有这个查体习惯的时候，
0: 对，
1: 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检查，
0: 对对对，
1: 一个提示在上面哈。
0: 对，通常是50岁以上的啊，我们要常规做一个这种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要排除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啊，我刚才讲前列腺的这种恶性肿瘤实际上发病率呢也非常高，那所以说通过简单的做一个 B 超，啊，做一个血 PSA 查一个尿，啊，这三个检查呢是我们老年男性啊因为前列腺增生就诊的这样一个三个基本的检查。那有了这个三个基本检查，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啊是不是前列腺增生。当然，我们如果说发现实际上 B 超发现前列腺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判断是不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这种排尿问题，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筛查是不是有神经的问题啊，是不是有这种尿动力学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去做相关的其他检查了。
1: 所以说啊，这个检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是不是给我开多啊，是不是故意挣我钱，没有必要哈。刚才节目前也跟主任聊一聊，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大家都是在集采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都是阳光下公开透明的去跟大家的报价哈。
0: 对，
1: 大家不要有这个疑虑哈。
0: 对，
1: 像是如果说我们去齐鲁医院就诊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先挂主任的号、专家的号，我们可以先挂一个普通的号。
0: 其实这三个检查我们在基层医院啊都可以做。实际上我们国家推行这种三级诊疗政策。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呢遇到小的问题，我们尽量在基层医院啊就可以通过一些最基本的检查，就可以进行这个大概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不至于大家都去大的医院啊去先把这些检查呢去排队啊，可能要排很长时间去做一个检查。那我觉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1: 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可能对某些大的主任慕名而来哈，但是这个号也非常的很棘手，
0: 对，
1: 很难抢。您只是来做个检查的话，其实挺耽误咱时间的，
0: 对对，
1: 也耽误咱病情哈。其实像刚才主任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从地方的医院做好这个相关的检查之后，我们直接拿着相关的资料过来，我们可能就马上就能给您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 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9，
3: 日照调频103.8，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 除了锁定频率 FM91.9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
4: 其实提到这个治疗啊，一般来说老百姓可能会想就是保守治疗一些哈，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疾病的话，保守治疗是也是通过药物吗？
5: 对，我们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是一个非常泌尿外科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我们很多年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种医药企业呢，都在关注前列腺增生这么一个病，那所以说呢也研发了一些药物。 那包括我们常用的这种阿尔法输入阻滞剂，包括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这样一些药物呢，能够帮助我们松弛颈口，能够减少前列腺的体积。那长期使用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样一些排尿。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讲，保守治疗，实际上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也要建议大家呢，不要久坐啦，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啦，尽量呢减少这种 高蛋白、高脂肪的这样一些饮食习惯了，那实际上都有利于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样一个健康。那实际上保守治疗呢，我们经常讲，那就是行为治疗加上这种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也有些药物呢也有一些这种副作用。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保守治疗呢，如果大家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高的状态，那我们开药。
1: 我们进行导呢，要进行一个下一步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说到这个微创手术的治疗啊，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用药如果说这个对您的症状这个缓解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之后，就不得不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法哈。但是说到手术的话，其实很多患者还是有所顾忌的哈。主任，您之前在国外也是进修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针对前列腺增生治疗，其实在一些欧美的国家，是不是直接是选择这种手术治疗，吃药也是说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是不是？
5: 对。
1: 那很多朋友会觉得我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哈。
5: 对。
1: 但是我觉着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比较纠结的一种观念哈，也是中外观念的一种碰撞。
5: 对。
1: 主任，您觉着对于您来说哈，如何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5: 实际上您提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一种疾病得了一种疾病之后呢，我们一般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不行了，我们就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些 啊，微创的手术，如果微创手术做不了呢，就做大手术。
1: 嗯，
5: 那一般是这个路径。但是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它比较特殊。那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这种恶性的这种疾病，它只是一个影响我们排尿、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5: 那我们传统的药物，那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但是呢，它需要长期的服用，而且呢，它对前列腺增生呢，并不是一个治愈性的这样一个手段。那我们很多大部分病人都需要长期的使用，那长期使用也会引起一些这种男性的功能的这种下降，引起这样一些副作用的一个发生。
1: 嗯，
5: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随着我们新技术的这样一个不断推进，那实际上很多欧美国家呢，他们会先采取这种微创的治疗，或者说我们叫超微创的治疗去治疗前列腺增生。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在去配合一些药物治疗，那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就会大大的一个增加。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临床上也开始和一些我们的患者也可以交流。那我们实际上选择这样一些微创治疗，实际上它甚至比药物治疗更加的微创啊。所谓更加的微创，是因为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而且它本身手术也不像以前是开大刀有个切口或者说呢这个进去一个这个传统这种电切给它切掉。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那达到了一个几乎的是一个无创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又能相对于药物来说呢，效果又好又没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呢，这种微创治疗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是受越来越多的青睐，甚至呢占到了70%的这样一个治疗率。
1: 嗯，你看现在这个手术都讲究一个超微创了哈，比我们之前所说的微创还要再上升一个等级哈。
5: 对，实际上随着这种超微创技术的一个问世呢，我们患者这种体验感这种整个手术的风险，整个手术的这种舒适性，包括微手术期的并发症，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5: 那过去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做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我们都是用电切，像您说的电切啦、激光啦，甚至我们还会开放的开刀，然后去把前列腺给抠下来。
1: 哎呦，
5: 那过去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手术的期间呢，它就会渗血。我们的尿管呢，甚至经常呢，这个出血啦，甚至微手术期呢，甚至出血过多了，我们再把它这个患者呢，可能要推到手术室再次止血，一个出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是。
5: 那创伤呢，肯定是相对来说大一些，那另外呢，它对于这种我们的男性功能，因为前列腺呢被切掉之后呢，它这种男性的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那这也是我们男性同胞们呢非常关注的问题。那现在呢，随着这种超微创的治疗，那这些超微创治疗呢，并不是像传统那样一刀一刀的，或者说用激光了，或者用这种电刀了把这个前列腺切掉，而是用一些方式通过一些这种超级微创的这种方式，让前列腺呢自动去萎缩自动去变小，这样一些方式呢，减少了甚至是避免了我们过去这种出血啦，这种男性功能这种损伤啦，甚至出现一些尿失禁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实际上我们过去呢也会偶尔遇到做完这种传统手术之后呢出现这种尿失禁，甚至呢这种尿失禁患者呢长期呢会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甚至还不如不做。所以说这也造成了很多病人的困扰，很多人呢很多患者也害怕是不是做了这种电切啦，做了这种激光手术呢会不会尿裤子因为这种害怕呢，很多患者呢宁愿去不做手术也要忍着。那实际上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问世呢也让我们这种后顾之忧呢就几乎没有了，我们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些传统手术带来的这种出血啦、尿失禁啦、男性功能损伤啦这样一些问题。
1: 嗯，我觉着刚才提到这个超微创，很多朋友已经在平台上开始提问了哈，特别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超微创治疗前列腺增生手术它具体是怎么实施的，主任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前列腺超微创治疗呢，实际上有很多种方式，那包括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热容器消融，我们一般往前列腺里边打几针热容器，然后这种热容器呢会让前列腺呢局部组织出现这种坏死，出现萎缩，然后打上之后呢，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前列腺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这个尿道呢就会达到一个开放就会让我们的这种排尿呢就会非常的通畅。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悬阔啦这种前列腺支架啦我们还有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其他的治疗，实际上都是目的呢都是不损伤前列腺，或者尽量少损伤前列腺，那同时呢又能改善我们的这种排尿的问题。
1: 其实提到这个热蒸汽消融啊，我最近也看到很多资料，目前来说在咱们医院推广的哈，这比较的多的哈，相对于传统手术来说哈，我们这种热蒸汽消融术的话，它的手术时长跟之前相比是不是大大缩短了？
5: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技术，因为我们过去呢做一台前列腺手术呢大概要1到2个小时，那对于一些特别大的前列腺甚至要2-3个小时，那实际上
1: 很久了
5: 啊，病人要把腿架高，那这时候2-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这个血栓的风险啦，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呢，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1: 没错
5: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呢实际上啊做这个手术呢也是挺担心的。那现在呢这种超微创治疗，比如说这种热蒸汽消融术。这样一些治疗呢，手术时间呢就是5到10分钟，
1: 哦，这么快
5: 啊！而且呢，啊，病人也不需要做一些这种插管的麻醉，啊，简单的打一些简单的这个用一些止痛药啊，打打
1: 就可以，
5: 局麻就可以。
1: 哦，
5: 然后呢，啊，非常快速的完成了这种手术的这样一个过程，甚至呢可以当天出院，啊，所以说呢，病人呢啊这种生活呢也不受任何的影响。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嗯，其实提到这个时长的问题，刚才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好像1到2个小时并不长，但是问题在于您要想啊，这1到2个小时只不过是你手术操作的这个时间，
5: 对
1: 之前的准备的过程可能还是需要1到2个小时，
5: 对
1: 手术出来之后的相关的工作可能又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哈。这个时间下来，可能您这一个手术可能需要耗费1天左右啊。
5: 对，
1: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平均手术时长在5到10分钟的话，基本上一个下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5: 对对，甚至我们就是1个小时之内，从进手术室开始准备，然后到做完手术，然后到完全出院，那实际上1到2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对于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
1: 嗯，基本上第二天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是吗？
5: 对，我们现在呢，我们齐鲁医院泌尿外科也开展了这种日规手术啊，就是可以上午来，下午做啊，接着在下午出院，然后第二天呢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前列腺呢本身实际上不是一种这种疾病，
1: 嗯，
5: 那它就是一个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常规的这种现象，
1: 嗯，
5: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把前列腺呢给它切掉，实际上它是一个正常的器官。那我们现在这种理念的革新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理念的革新之后呢，我们就认为呢，前列腺治疗的这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我们不能去损伤病人的任何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如果因为前列腺因为我们要去改善生活质量，但是呢，我们又要让他去做一个大手术，破坏他的一些结构，引发一些这种手术的风险，那就会造成病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呢，现在这种超微创治疗呢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导播刚才提示我啊，说后台有一个朋友提问啊，说像热蒸汽消融术会不会引起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5: 这个不会。那实际上尿失禁呢，是我们前列腺呢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并发症。那因为我们过去呢确实有一些做这种传统手术，做完电切、做完激光之后开始尿裤子啊，开始这种排尿老是这个滴滴滴滴答答的，
1: 嗯，
5: 实际上很影响生活质量。
1: 是的，是的。
5: 那我们门诊上见到这种病人也非常的感觉头大啊，因为不好处理啊，因为他就是因为手术过程中呢损伤了这种尿道的括约肌，造成的这种排尿的这样一个滴滴啦，排尿的这个尿裤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5: 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呢，因为它不会损伤我们的尿道括约肌，而且它的这个我们的这种操作通道呢非常的细，
1: 嗯，
5: 它对这种尿道括约肌呢，对我们的这种阀门没有任何的影响，对它不会诱发这种尿失禁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5: 那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嗯，你看您关注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提前想到哈，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去担心哈。
5: 对。
1: 啊，据我了解，咱们齐鲁医院在泌尿外科也有这种创新的病区啊。那咱们的创新病区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5: 那我们泌尿外科呢，实际上在我们学科带头人，我们石本康教授，在我们的科主任于东旺教授带领下呢，实际上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区。这个呢，在国内呢也属于首创。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微创技术发展是啊所有科室中可以说是最快的啊，我们很多的这种微创治疗在泌尿外科，包括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啦，啊，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超微创的治疗呢越来越多。那所以我们齐鲁医院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房，那主要以啊这种新技术的开展啊，以我们这种最国际最前沿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啊为主，来给大家呢啊来尽量的去啊用非常微创的方式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泌尿健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病区呢相对于传统的病区，我们更加注重使用这种最新的这样一些技术，那尽量的去减少啊病人的一些并发症啊，尽量尽最大可能的去提高我们的患者的这样一个啊一个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您作为主要的负责人，是不是这两年患者的这种就诊率和这种康复率，您是不是有一种特别感觉这个提升的特别的大了？
5: 对，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的这个进行呢，我们的这种微手术器的并发症，啊，我们的这种整体患者的一个治疗之后的这种改善情况，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那我记得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呢，实际上每次值夜班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病人抽尿管啊，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出血，老有血块。每天晚上值夜班呢，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给病人不断的用盐水去冲洗。那实际上现在呢，啊，在我们病房这种情况呢，几乎就没有。啊，我们通过这种微创治疗呢，啊，因为基本不出血，啊，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啊，是不是尿管又堵了啊，是不是要给病人冲洗一下了啊，这些问题就没有了。那另外呢，我们以前做完手术之后呢，总是担心拔了尿管之后是不是会尿裤子，
1: 会有一种不适应的过程，啊，
5: 会不会尿裤子。那现在我们有这种超微创治疗之后呢，啊，我们就不再担心这样一些并发症。那另外呢，我们很多男性同胞呢，啊，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会，过去呢我们做完这种传统治疗之后呢，会老是会问我们啊，这种男性的功能怎么办啊，是不是这个男性功能会不会下降。那现在呢，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发展啊，我们男性问题呢，那我们男性的功能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经济的这种发展，我们的这种认知的水平的提高，啊，我们的男性功能的保护啊，我觉得受大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的患者一来门诊呢，就会告诉我们啊，他想保留这种男性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也是需要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去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其实提到创新两个字，不仅仅是口号的问题啊，也是我们这种技术不断的在打磨，
5: 对，
1: 去跟自己较真，对患者负责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态度。其实提到了这个相关的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误区方面的问题啊。有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手术误区，或者说这个疾病的误区，还是有不少的。
5: 对，
1: 我整理了几个，想让主任帮忙来给解答一下哈。第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只是老年病，这是对的吗？
5: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对老年的这种定义呢，实际上我们随着这种人口的老龄化呢，实际上我们老年的这种叫我们老人的这种定义可能也发生了改变。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60岁的男性呢感觉已经很老了，但现在感觉60岁的男性呢好像是正当年，好像还是很年轻的样子。所以说呢，我们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推进呢，我们对于这种中年人老年人的这种定义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50-60岁我感觉在社会上呢还是一个壮年的感觉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前列腺增生这个问题，那实际上50岁以后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老人病，那我们在当下的这种定义情况下，我觉得前列腺增生呢也不是那种啊非常年龄非常大的啊70-80岁才出现的问题啊，已经是在我们50-60岁我们所谓的这种壮年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说像我们节目中刚才所提到了，您出现了相关的这种尿频、尿急这种低力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是要做好一个排查的工作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吃药就能好。哎，这个问题好像刚才有过解答哈，主任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吧。
5: 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它光靠吃药呢是很难去解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大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药物呢可以改善，但是呢你可能要长期的终身的服药。那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呢可能存在的一个误区，认为呢吃上几个月是不是就好了。 像我们现在前列腺药物呢，主要是通过控制前列腺大小啊，不让它长得太快啊，另外呢，让这个膀胱筋骨呢松弛一点，让我们排尿的时候呢能够松快一点。但这些药物呢，你吃的时候呢管用，不吃就不管用啊，所以要长期的口服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吃着吃呢，可能就是药物的这种耐药性啦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增长速度这个前列腺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呢，可能会药物效果呢就会越来越低。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1: 有些朋友的这种依从性可能还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
5: 对，
1: 久而久之了，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病情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哈。还有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是不是与前列腺癌无关？
5: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是两种独立的疾病。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更加准确的这样一个称呼叫良性前列腺增生。而前列腺癌呢是一种恶性的前列腺增生，实际上它是两种不一样的疾病。那当然我们在排查前列腺增生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排除前列腺癌。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如果大家50岁以后出现这种排尿问题，首先呢要做一个血的 PSA 检查。那这个检查呢基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前列腺癌。如果这个 PSA 很低，那一般呢不会存在这种恶变的可能。那如果高了，那我们要进一步去做磁共振包括前列腺穿刺，来进一步确诊是不是前列腺癌。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前列腺增生可不可以通过运动来治疗？
5: 当然我们经常跟患者也会告知实际上运动呢对于我们男性的健康，对于前列腺健康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带走我们前列腺部积压了一些氧化应激的这样一些损伤。那实际上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推荐大家要经常的适度的去运动规律的去运动。那这对我们前列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对所有的器官实际上都有好处。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前列腺增生，那可能我们单纯去靠运动去想缩小它那就很难。那所以说呢，这个想去治疗它呢靠运动呢实际上是很难去改善的。当然我们如果是一个前列腺炎，我们通过运动通过不要久坐，我们的前列腺炎呢可能会改善很多，但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缩小。
1: 提到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不得不提到这个辛辣的食物的问题了。我们知道前列腺炎需要减少这种辛辣食物的刺激因为它会加速我们这种前列腺加速我们这种身体血管一个扩张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也要减少这方面的饮食呢？
5: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前列腺炎呢我们要少吃辣椒，不要喝酒。那实际上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我们也要控制这种饮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他不光有前列腺增生，他还有前列腺炎。我们经常临床上我们在通过手术之后呢去做病理发现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也同时合并前列腺炎。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一直这种接触这种辣椒啦这种刺激性的食品，或者说饮酒啦这样一些这种饮食方式，它会刺激我们的前列腺发炎。那如果是既发炎又有前列腺增生，它会加重我们的这种排尿症状，让我们的排尿症状更重。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饮食上也要尽量避免这样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品。
1: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前列腺炎基本上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
5: 对，基本上是年轻人。
1: 那前列腺炎的话，它有没有一些症状？与前列腺炎相关的另外一种疾病叫精囊腺炎。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后台上会有提问说这两种疾病好像分不太清。
5: 对。实际上我们前列腺炎包括这种精囊炎，他们有时候呢并不是特别的明确的一些，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取出来一个化验，取出一点前列腺去化验。所以大部分是通过这种症状。那这种前列腺炎的症状呢非常的典型，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男性出现这种尿频尿急腰酸这个小下腹部不适包括这种会阴部的潮湿那我们大概率是前列腺炎引起来的。那如果说是一个精囊炎的病人，那实际上很多呢会有这种 啊，射精的问题，包括这种血精的问题，那可能会有这种精囊炎的问题。
0: 嗯，
5: 那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实际上是一个前列腺炎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它可能合并这种精囊炎，因为它这个区域呢，它前列腺和精囊呢是紧紧靠在一起的两个器官，那有可能同时发炎。
0: 嗯，
5: 那这是当然我们在临床治疗中呢，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区分啊，到底是前列腺还是精囊炎。那实际上治疗方式呢都非常类似。通过一些抗炎的治疗啊，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一些运动的一个加强，那实际上治疗方式是类似的。
1: 嗯，一般来说通过药物治疗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是吧？
5: 对，但是呢前列腺炎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来讲除了药物之外啊，当然药物很重要，
0: 嗯，
5: 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才能真正的去治好前列腺炎。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搞 IT 的啊，搞计算机的啊，我们很多这种学生甚至是经常的久坐，
0: 嗯
5: 啊，甚至我们很多啊这种外卖员经常的骑摩托啊，都会造成这种前列腺炎啊。经常的开车啊，也会经常造成这种前列腺炎。所以说大家对前列腺炎一定要重视。那如果说啊长期久坐的话啊，一定要避免前列腺炎。因为一旦发生了前列腺炎，你再想去治疗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详细系统的请李主任帮我们介绍了现在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哈。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我们的医学不断的在进步，已经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健康上的提升哈。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相关的困扰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跟就医哈。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再会。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合着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我国是桃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桃子也是离我们最近的神话水果。在我国古代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中啊，最常出现的三种神奇水果就是蟠桃、灵芝和人参。西游记里就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桃子的种类有很多，有水蜜桃、蟠桃、油桃、黄桃、毛桃等等。著名的品牌呢，有奉化水蜜桃、炎陵黄桃、平谷大桃、贵州白花桃、肥城大桃、深州蜜桃等等。那这么多的桃子，各自的特色是什么呢？走到水果摊，究竟该怎么挑选桃子呢？让桃农头疼不已的裂果、果实畸形、含糖量低、着色差等问题该怎么破呢？怎样才能种出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桃子呢？今天节目我们连线的嘉宾正是搞桃树研究的，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骨干教师徐明举。
9: 欢迎徐老师。
10: 主持人好。
9: 徐老师，这样吧，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好的，大家好，我呢是来自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徐明举，从事果树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也就是说和农民打交道的一项工作。2019年呢，改行到了高职院校，从事农业的职业教育。现在呢，带果树生产技术这门课哈，这门课呢非常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当然，在学校呢，学生也比较关注我讲的这门课，并且呢，我也非常擅长哈，利用新媒体，利用网络直播，在果树当中进行应用，认识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农民朋友哈。所以说，主持人啊，其实我也是一位网络主播哈。
9: 网红，
10: 还开办了一档栏目叫老徐带你逛果园，曾经全国各地啊去逛了很多地方啊，介绍了各地的水果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桃子哈，一些新品种啊、新技术啊、新模式哈，利用短视频的形式呈现给了很多人。但今天非常高兴的是啊，通过广播平台给全国各地的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见面哈，尤其是喜欢种桃子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啊，非常啊开心哈。
9: 嗯，是的，徐老师，这几天啊正好是吃桃的好时候啊，这个桃子一闻到这气味就让人垂涎欲滴啊。我本人呢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水蜜桃，

0: 哎，徐老师，您最喜欢吃哪种桃
1: 其实你说到这个吃桃子哈，对我来说选择起来啊，就有点难了哈。为什么有点难啊？因
0: 啊？哈哈。
1: 为从事果树技术推广工作这样的一个缘故哈，从开始在华东农业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学果树专业，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桃园，老师带着我们去实习的时候，其实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桃子成熟的时候要去实习的话，那就是可以哈，一饱口福了哈。那个时候
0: 是
1: 呢，
0: 是，
1: 就开始啊，非常关注于品种的问题。可以说，近30年来的果树工作哈，也是每年吃桃子的工作啊。大家不要觉得搞农业这个工作很辛苦哈，其实我觉得哎，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通过自己吃桃子的这个历程，也见证了桃子产业的发展哈。那么从最开始哈，在学校期间到刚参加工作，那时候油桃还比较受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哈。到毛桃，可以说都有我喜欢吃的品种。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些品种，哎，我不知道主播哈，这个主持人啊，听说过没有？你例如上海水蜜桃，也就是上海南汇区啊，上海这个有一个啊老师哈，这个王老师今年已经快90岁了哈，他选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啊，非常好，我们这个地方也种了多年，曙光油桃。郑州果子研究所选育的中油4号，包括126油桃，春雪呢是山东果子研究所啊，李龙光啊老师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另外呢，中攀系列的这个中攀11、中攀13、中攀17啊，中油9等等啊，太多了哈。这个并且不仅啊，在品尝桃子的一个同时呢，我们也在研究哈，怎么样让桃子长得更好。并且推广这些品种，让农民朋友们哎，栽植不同的时代哈，根据不同的市场变化，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也选育了哎更多的好吃的一些品种。毕竟桃子的品种太多了哈，为什么受消费者的关注呢？中国呢，其实这个种植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因为桃子种植哈，这个就起源于我们国家。另外呢，我们俗语说哈，桃养人哈，说杏伤人，哎，说桃子要多吃哈。其实多吃桃子还是非常好的哈。
0: 是的，齐老师。
1: 因为听我们广播的也有一些朋友啊，哎，想了解桃子到底哎归哪一类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怎么样？
0: 好的，好的，您来介绍一下。
1: 说到桃子呢，因为我们在栽培上，在植物学当中啊，咱都给它要归一归类哈，门纲目科属种哈。它桃呢，它属于蔷薇科的桃属的一个植物，原产在哪里呢？有人说啊，是不是又是国外引进的？其实桃子呢，原产在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在2018年的时候啊，我也是听了一些老师的一个介绍哈，说在我们的西藏林芝一带有2000多年的这个桃树哈，这个树2000多年了，依然健在。后来呢，我真的去了哈，那个地方高海拔3000多米啊，有的到了近4000米。确实有种的这个桃子哈，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撼哈，没想到在我们的青藏高原，在西藏的林芝哈，桃子的寿命能达到2000多年啊。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桃子可能就活个那么20-30年，可能有一些品种淘汰的更快哈。没想到这个桃子远产我们国家，而且寿命比较长。桃子呢哈，现在它不仅可以吃哈，我们的桃子呢可以观赏，每年桃花开的时候，也是我们市民们哈乐意出行的一个季节。我记得我做节目哈，到北京的君都山脚下，那么就有桃园，包括苹果啊。刚才说到哈，每年都搞桃花节。另外呢，桃子呢不仅可以鲜食啊，另外呢可以制作成桃脯、这个罐头、桃仁呢哈也可以食用啊，能吃的地方还比较多哈。另外呢，哎，主持人啊，南方的包括我们北方的，现在有一些朋友哈，甚至开始吃桃树上的硫胶，也就树干上那个硫胶哈，他把它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啊。这个你到网络上一搜哈，这个卖桃胶的还比较多的哈。所以这个桃子的这个木头哈，这个也有价值哈。那么在中国啊，大家呢这个觉得桃子呢，在我们山东哈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小的时候磕桃木仁儿，可以磕桃木剑，哎，小的时候我就干过这个事儿哈。现在呢
0: 是。
1: 哈，也有好多艺术工作者，把桃子、桃核， 还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那么赋予了桃产业的这种文化色彩。毕竟中国种植桃树3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个桃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当然了哈，这个在生产当中，桃子的这个种类哈，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专家哈，或者农民的习惯，它分的种类还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有的呢按照油桃、这个蟠桃、寿星桃还有碧桃来这样分的。另外呢，在食用的这个类群当中呢，按照它离核还是不离核？
0: 啊、哦，不离核的。
1: 不离核呢，就是那个肉和那个核呢是粘在一起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离核的哈，例如毛桃当中有离核的，也有不离核的。毛桃当中不离核的，你像春蜜桃，那么离核的桃呢，这个秋桐哈有个品种，还有秋雪啊引进的一些品种哈，它离核的。离核的你中间你用刀一切可以掰开它，这个核的哈很完整的就能取出来。另外呢，我们油桃哈，油桃也有些不离核的，不离核的这个品种呢占大多数，离核的品种占的比较少。现在离核的也受到了不少人的一个关注。另外呢，我们在生产和教学当中呢也有这样分的，分为这个五个种群哈，北方桃品种群、南方桃品种群，另外呢还有黄肉桃品种群。这个黄肉桃品种群呢是果皮和果肉都是黄的，就里外都是黄。这类的大多数品种呢适合于加工，果肉比较致密，加工罐头。你例如加工罐头啊，我们山东临沂平邑就有一个乡镇哈，就以加工罐头为主，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产桃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蟠桃品种，但是呢哈它也有一个问题哈，蟠桃呢容易出现裂果的情况，油蟠桃这个毛蟠桃呢都容易出现裂果的情况哈。也有一个朋友哈说到哈，有的桃子看着好吃却不甜哈，爱吃桃子的人有时候很难辨别哈。
2: 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何种出好桃子。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骨干教师徐明举。
0: 确实啊，徐老师，像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啊，有的桃看着不错但是吃起来并不甜，这怎么挑桃呢？
1: 这个挑桃啊还是非常有学问的哈。其实这几年呢不仅是消费者比较困惑哈，我们的农民朋友尤其是有了网络之后，大家买完桃子之后啊很快会给你一个反馈，不像以前哈，将来这个自己桃子卖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啊，只是有这个收购桃子的这个水果商把桃子收走了哈。现在不一样了，好多这个农民朋友利用网络利用直播哈，把这个桃子啊卖到了全国各地，大家收到桃子之后啊一尝口感很好，哎来个点赞，你的这个五星级就来了哈，你的五星就来了。哎如果哈来上几个差评麻烦了。哎你看了吗，这个还带着叶子呢哈，你这今天刚刚采摘的嘛哈。
0: 是特别新鲜，这消费者肯定喜欢买啊。
1: 对，消费者比较喜欢买。有些农民呢就是在卖桃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哈，故意的哈这个要留一些这个桃的叶子哈，就是要证明哎这个桃子是我刚刚采摘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桃子的这个种类哈和这个品种。那么在生产当中到底怎么来进行选桃的哈，我觉得首先呢在这里要鼓励大家吃桃。这个桃啊咱都说鲜桃，鲜桃呢它就是比较新鲜的意思哈，鲜呢也就是不错哈。这个我说既可以用新鲜的鲜，也可以用神仙那个鲜哈来形容这个桃子了哈。这个说用神仙的这个鲜呢来描述我们的桃子呢，说明我们这个桃子比较珍贵哈。新鲜的鲜呢说明这个桃子在吃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的哈，尤其是现在随着我们的交通条件的改善哈，你例如在北京的朋友，那么想吃我们山东的桃的话，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正在地里采摘呢，明天早晨就到了新发地，到了中午的时候哈，哎这个桃子就可以到了你的办公室里面来了哈，就现在速度非常快的哈，非常新鲜。建议大家呢夏天一定要多吃桃子哈。我们说到的桃养人这句话不是这个空穴来风哈，因为桃子的营养非常丰富啊，蛋白质、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啊、 尤其是含有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A 哈。另外呢，它还含有。

0: 各种人体需要的矿质营养啊，钙啊、铁啊、镁啊、锌啊。另外呢，在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好多消费者啊，现在选桃子呢，认为呢这个桃子是要买没有上过化肥的，要这个天然的生长的。其实桃子的生长过程啊，也跟人一样哈、啊，它是需要以各种营养成分。我们人类呢，为了保证桃子的产量和品质哈、啊，农民朋友会在不同的季节应用不同的肥料。你就在幼果期的时候，我们要补钙。为什么要补钙？这个钙到哪里去了呢？不就最终让我们的桃子吸收了，变成了有机钙，人体非常容易吸收的这些游离钙。所以我们在吃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比单纯的你在药店里买这个钙片，我认为呢这个效果要好。另外呢，哎，我们给桃子上铁肥，补充铁，叶面喷。喷的一个目的呢，还就是增加桃子，因为它需要铁元素，这个元素呢也恰恰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哈。我们为什么吃桃子？吃桃子是满足我们身体生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各种营养成分的这种需求。桃子呢又是一个鲜果哈，所以呢大家通过吃桃子，哎，你就可以补充钾，补充我们的钙，补充铁，补充锌。哎，农民朋友们在种植我们桃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各种各样的肥料是为了满足桃子的生长，让其各种营养成分更加的均衡，达到桃子哈应该富有的品质和特色。哎，你想想哈，我们在吃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哎，是不是啊满足了我们对各种营养成分的一个需求？农民在种植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采取这些方式方法呢，也是为了让其营养更好。所以桃子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这是很多的消费者喜欢吃的一个根本原因。另外呢，桃子呢还含有强效的酚类物质，那么另外桃子当中呢还含有各种这个胶质的这个物体哈，大肠容易吸收。
1: 嗯，确实像您说的桃养人啊，确实是适当多吃一些桃子对健康非常有好处的。那具体来说怎么挑桃呢？比如说是看它的这个皮的颜色呀，还是看它的形状啊，到水果摊怎么挑选呢？
0: 水果摊当中那个挑选呢哈，首先呢哈、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啊，可能先看它的价格，哎，觉得哎，这几年呢哈、建议大家条件不错的哈，认为这个从营养价值上来讲呢，首选的呢，我认为要选择这个蟠桃哈，因为种植技术改善了，以前蟠桃容易裂果，大家呢吃不到这么好的一些桃子哈。这个蟠桃，另外呢要看它的色泽哈，从色香味嘛哈，那么有一些红色的上色非常均匀、非常鲜艳的这个桃子，那么口感吃起来也就啊非常的这个不错哈。它的这个硬度，说到这个硬度呢，因为我们不同的品种它的硬度是有的是水溶质的，桃子成熟了之后呢，你放那么两三天，年轻人呢他就喜欢吃这个脆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脆的哈。另外呢哈，消费者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哈，为了保证桃子的运输，一般呢哈都是他在桃子6到7分熟的时候，也就7分熟的时候呢进行采摘，如果到了9分熟进行采摘的话，它运输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这几年呢哈，我们的育种专家哈也在选育桃子，即使充分成熟了，它的硬度和脆度依然可以，这就保证了哈这个能够走电商这个运输哈。你例如我们大连一带的朋友啊，在大棚里面栽种的最多的哈中农金辉，也叫126油桃，当然了，有人说这是一个老的品种了啊，但是毕竟是市场上，温室栽培里面栽培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桃子成熟了之后呢，就是硬度啊非常不错哈，这个能够满足它运输的一个要求。这是这个桃子哈，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外观、不同的这个硬度哈。我们在挑选这些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个人可能口味不一样哈。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黄肉的蟠桃，价格卖的高哈，高有高的道理。一个是现在这种这个发展的面积不大，另外呢它口感是甜的啊，比较受消费者的一个欢迎哈。另外呢，在上海一带呢，大家在选择桃的时候就选择无锡的阳山水蜜桃， 他呢就用吸管哈。

0: 这个桃子是充分成熟的时候，农民啊才开始采摘销售，包装呢现在条件也变得非常好了哈，可以插一个吸管，就像喝饮料一样哈，果汁一样，营养榨得非常不错的哈，这样哈，来进行这个选择哈。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徐老师，阳山水蜜桃和我们临沂产的水蜜桃有啥差别哈？我去了阳山之后，我还真的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哈。那么作为无锡在南方雨水比较大，那么他们种植的桃子和我们临沂种植的桃子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区别呢？为什么上海人喜欢到阳山来采摘这个水蜜桃？好多人他就一直没搞明白哈，不是说这个品种。这个在他那个地方种就非常适合，其实他种桃的这个区域呢，还没有我们临沂这个条件好，所以口感比较好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它是等着桃子充分成熟的时候才进行采摘。我们这个地方水蜜桃如果等着充分成熟了才进行采摘的话，再运到上海，再运到北京啊，水蜜桃嘛，它这个耐储性不好，解决不了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上海周边呢，因为它靠的比较近，销售呢这个不成问题，因此呢充分成熟，口感呢也就达到了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可能有的果农啊，一看到果子长得不错，就不舍得去出果，但这样导致一个结果呀，就是看似产量不低啊，产量很高，但是啊，桃子的品质却牺牲了很多。就是接下来，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怎样来进行科学的蔬果呢？
0: 行。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哈，科学的蔬果，我觉得是我们桃农在管理桃子的过程当中啊，要提升桃的品质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说到这个蔬果呢，其实也就是要求我们桃子树体要合理的覆盖，你不能结的太多了哈，你结的多的话，产量这个过大，看似哈产量提高了，其实牺牲的呢是品质。所以呢，哈，我们要通过蔬果呢让桃子这个树体啊，合理的进行覆盖，不仅可以增大果实，提高果实的这个品质哈，同时呢，能够提高商品率，它就有利于丰产和稳产。这几年呢，哈，这个我全国各地也逛果园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新栽种果园的、新发展果园的，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开始结果了哈，大家都非常高兴哈，觉得哎，好不容易结果了哈，能结多少留多少哈。结果呢？我说大桃哈，这个本来能长到1斤沉的哈，结果变成了小桃了哈，变成了小毛桃，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啊就明显的降低了。目前呢哈，一般这个一亩地啊也就667这个平方米，那么桃子的这个产量呢是要控制在3000公斤这个左右哈，3000公斤也就6000斤，因为桃子如果你想让它长的话，我们好多桃农呢都能让它。接到啊12000，啊甚至15000一亩地哈，15000斤那个桃子产量就太高了哈。其实有5到6000斤这样的一个产量，是能够满足它的一个要求的。那么这就要求蔬果了哈。其实蔬果呢，它是一个综合技术的一个应用。那么到底留多少个桃呢？留多少个枝条？你看你这个还有叶子哈，叶子后面有这个枝条。你看它在枝条上这个开花，然后最终呢这个结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哈。那么我们这个枝条呢，6000到7000个枝条，一般呢一个枝条上我们要留2到3个桃子。通过这些工作，第一呢哈，我们合理的留这个枝量；第二呢哈，就是收花了哈。到了开花的季节呢，如果花量过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再进行花钱复剪、花期的复剪啊，剪掉更多的花枝，不要留那么多哈。这个第三呢，就是蔬果了哈。桃子蔬果呢，一般呢要分2个时期哈，开花之后2个星期哈。一个枝条30到50厘米，我们要去掉一半啊，一般能结10个哈多的哈，留3到5个。第二次定果的时候，也就到了硬核期哈，桃子里面那个核要开始变硬的时候，发白变硬的时候，那个季节呢是定果，到最后呢。根据不同的品种，一般呢，我们一个枝条留2到3个果子，这就满足生产的一个要求了哈。但在实际当中呢，大家做的呢还不是太到位，规模比较大的园子，现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蔬果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找的这个工人干活的时候监督不到位的，留的果哈，有的多，有的少。

0: 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目前我们桃园的标准化管理还是个问题哈。当然了，这个工作呢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能够完全解决的。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期待的哈，更多的桃的种植户哈，你要意识到未来市场的竞争就是品质的一个竞争。现在市面上的各种水果啊，就单拿桃子来说，种类就太多了。你想哈，你怎么能竞争过别人，怎么样能竞争过你的同行？所以呢哈，提升桃子的品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呢，当然了不仅是蔬果哈，品种也要及时的更新换代，满足消费者对新品种对一些差异化哈，或者是个性化的一个追求。现在我们都讲究个性化的定制，有人他就喜欢吃偏酸的，有人喜欢吃偏甜的，有人喜欢吃蟠桃，有人喜欢吃这个雪桃哈。刚才到了河里的是负载哈，希望引起哈来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关注了哈。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徐老师做客节目，聊一聊如何种出好桃子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徐老师的介绍。
0: 好的。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乡村大

0: 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我国是桃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桃子也是离我们最近的神话水果。在我国古代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中啊，最常出现的3种神奇水果就是蟠桃、灵芝和人参。西游记里就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桃子的种类有很多，有水蜜桃、蟠桃、油桃、黄桃、毛桃等等。著名的品牌呢，有奉化水蜜桃、炎陵黄桃、平谷大桃、贵州白花桃、肥城大桃、深州蜜桃等等。那这么多的桃子，各自的特色是什么呢？走到水果摊，究竟该怎么挑选桃子呢？让桃农头疼不已的裂果、果实畸形、含糖量低、着色差等问题该怎么破呢？怎样才能种出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桃子呢？今天节目我们连线的嘉宾正是搞桃树研究的，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骨干教师徐明举。
2: 欢迎徐老师。
3: 主持人好。
2: 徐老师，您讲蔬果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冬剪，是不是还有一个夏剪？夏天也是要进行修剪的是吗？
3: 是的。说到修剪呢，其实这个修剪啊，这个也是果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哈。因为我全国各地逛果园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大家总要考一考哈，这个徐老师修剪技术怎么样哈？所以每到一片桃园，大家都会让我对他的桃子的修剪，做一个指导哈。同时呢，也在考验一下哈，徐老师到底是理论型的专家呢，还是实战派的专家？所以就经常谈到修剪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修剪？说白了，修剪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调整这个树体的结构，让它更加有利于结果，更加有利于成花，更加有利于开花，让我们桃子长得更大。因此呢，修剪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原来呢，这个修剪我们都是到了冬季才进行修剪，也就是农闲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农民朋友你看了吗？就拿着剪刀到了果园里，擦擦擦，剪掉了很多桃枝哈。那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啊，有一些朋友哈，去农村这个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哈，长了这么多的枝条，把它剪掉了是不是浪费了哈？其实不是的哈，你要都留着还真的就不行。这个修剪呢，就是起到了很好的调节的一个作用。那么原来呢，我们重视的是冬季修剪，因为桃子跟别的果树呢还不太一样，桃子呢它是夏季生长非常旺盛的哈。这个它的芽子，当年发出来的芽子，当年还能抽成枝条，所以呢哈，如果夏季不进行修剪的话，就会出现玉璧的情况，那么下部呢得不到光照，就会出现光秃。因此呢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就要重视修剪了哈。我们通过疏枝，通过摘心回缩，让中上部的枝条这个密度合适，下部的枝条能够见到光照，避免嫩糖的光秃，保持了桃子树势的这种中庸哈，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它才能够有利于果实的着色和品质的提升哈。当然了，也有人说哈，徐老师，夏季我们就没修剪过哈，现在温度30多度呢，你让我到桃园里去，我不想干啊，太热了。其实不是哈，我们的农民朋友都是非常勤劳的哈，好多人哈，夏天非常热，他也知道哈，在不同的季节，例如在桃子快成熟之前半个月，到20天，我要抽一抽枝，抽哪些枝呢？背上的直立的挡桃子光照的枝，这样呢哈，一梳枝，桃子见光了，色泽颜色会更好。桃子有的上色上的不好，上色不好的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摘了树下的？你看这个套袋了哈，套袋完去了袋子之后呢，应该上色应该上的更好哈，结果这个有一面哈，没见到阳光，没见到阳光的这一面呢，它的这个口感色泽可能就变差哈。因此呢哈，夏季的修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通过修剪呢，调整了树体的结构，改善了光照，说白了桃子长得好。我说原来有句话说得好哈，有收无收哈， 带于水哈，收着收着带于肥，其实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光照也是不行的，所以对光能的合理利用通过修剪来进行调节，这点非常重要。
2: 刚才您说到了夏季修剪啊，那什么时候修剪最好呢？现在修剪还来得及吗？
3: 其实修剪呢，每年当中呢，我都分为这么几个时期哈。这个季节呢，可以进行一次修剪。修剪呢，重点就是解决，因为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生长，现在老桃园里面的那个枝条旺盛的，可能都会长到了一米多长了。这个季节呢，这个收除一些过密的哈，挡光比较严重的。回缩一下，当然也有些果农朋友呢就担心哈，通过局部的修剪会刺激剩下的枝条，有的芽子就会萌发。这个季节萌发的那个芽子长出来新梢之后呢，依然能够成花，大家呢不用担心。如果你到了7月20号以后，到了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你再对桃园进行重修剪，发出来的枝条呢成花就成不了了哈。因此我们修剪还是有时期的一个掌握的。另外还有一个修剪时期呢，就是夏天这个生长季要做的，就是到了9月底到10月初，也就到了国庆节前后那个季节呢，要进行一次秋季的修剪。秋季修剪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明年能够结果的部位能够见到光照，花芽会分化的更加的饱满。如果你秋季不进行修剪，夏季呢修剪又没有跟进，结果到了9月份或10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由于果园非常郁闭的一个原因，下部的叶子就会早落叶。落叶呢，它会先落下部的叶子。你想想，我们想让它结果的部位呢，往往很多部位在中下部，落叶之后呢早落叶，到了冬天呢它就容易干枯死亡。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到苹果那些老桃园去过没有哈，你就会发现这个老桃园这个看外观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结果的部位呢只是在外围了，内堂呢都光秃了。这就是我们夏季修剪没有很好的这个跟进的一个原因哈。这个所以呢哈，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我认为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徐老师，刚才您说到修剪的时候啊，修剪呢也是为了让桃树更好的接受太阳光照是吧？那除了太阳光呢，也离不开肥啊，正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呀。那我们想要种出高品质的桃子，应该怎么施肥呢？
3: 这个一说到施肥，很多人都说这老生常谈了哈，这可是个老问题了。老问题新做法，我觉得非常重要哈。说到施肥，能做到位的并不多哈。尤其是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好多农民他就舍不得投入了，尤其是一些大的桃园，大家觉得投一次肥料啊要花很多钱，其实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越不给他粮食吃，施肥越不到位，你的桃子的口感品质更不好，那么更卖不上价格哈，更没有一个投入了哈。所以地下的管理必须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哈。因为根系好不好，能不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成分，这是我们桃子口感和品质的最根本的这个地方。刚才说的修剪只是一个调节，那么它调节的这种营养成分从哪里来就非常关键了。那么要想让桃子好卖的不错的话，要注重有机肥的使用。这个有机肥啊，含有各种各样的有机质哈，腐殖质，养分比较全面，并且呢能够改善我们土壤的这个性状，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那么这个有机肥的种类啊就比较多了哈，你例如我们充分腐熟的牛粪、羊粪、这个兔粪，当然了现在都是规模化的养殖了哈。当然有一些果农呢也开始到规模化养殖的这些养殖场里面来购买这些肥料，不像以前哈。那么我们在70-80年代啊，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个果园分田到户，大家呢家家户户都搞养殖，养牛啊，养猪哈，我小的时候就养猪哈，这个靠养猪哈，有这个猪粪呀，养牛的牛粪呀，大家把它上到果园里来。现在呢都规模化的养殖了，大家这个在种桃树的时候呢，依然不能放松对有机肥的这个使用量。一般一亩地哈，在秋季的时候要上4到5方充分腐熟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果农对品质的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可以这个应用充分腐熟的饼肥，你例如花生饼肥、豆饼肥啊。另外呢，前两天跟一个果农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用这个芝麻饼肥， 这个芝麻这个压榨这个香油，剩下来这个饼肥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是有机肥的这个使用量，农民朋友这个种出来的这样的桃子，重视使用有机肥的桃子，收购商啊，现在这个电商啊，他非常乐意，帮着农民卖这类的桃子，因为这个消费者吃到这个桃子之后啊，同样品种它口感好，所以好评率就比较高。现在的我们种这个桃子，农民朋友啊，你不是看天这个来种桃了哈，你要看消费者的这个好评还是差评，我觉得这一点啊，与时俱进哈，非常关键，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主持人啊，这两年呢哈，我也这个比较关注于这个种植的同时呢，也关注于农民的这个销售哈，销的好的与种植的这些技术应用到位太关键了哈。因为现在呢也出现了种桃树哈，包括种其他的果树，父子组合、父女组合、母女组合、母子组合，什么概念呢？就是年龄大的老年人在农村这个种植，当然了也种植包括其他作物哈，这个种植果树，这个儿子女儿到了城市工作，后来就像咱做直播一样哈，好多人呢就是哎，能不能这个把你家种的桃子哈，这个给我们寄到北京来，现在物流都比较方便了。哎，女儿儿子哈，这个儿媳妇哈，这个闺女婿哎，成了这个销售的这个主力哈。这样的组合呢也吸引了一部分年轻人，到了桃子成熟的时候，大家呢不在城里工作了，而反而呢到了农村做起了这个果品的销售和营销，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可喜的一种变化哈。乡村振兴和农业的发展也确实哈，需要年轻的力量哈加入进来，帮着农民啊，帮着自己的父母亲戚来销售这些果品，我认为呢也是一种贡献，你说是不是哈？
2: 是的，徐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这个桃子套袋儿有什么好处呢？再就是在套袋儿这个操作过程中啊，需要注意什么呢？
3: 好，这个要说一说了哈。其实桃子的这个套袋呢，现在呢是有争议的哈。为什么说有争议呢？因为套袋有好处也有坏处。通过套袋可以哈，让果面更加的洁净，桃子外面就非常好哈，色彩非常艳丽。另外，它那个绒毛比较短，果肉呢吃起来非常细腻哈。但是呢哈，通过这个套袋，它也影响桃子的这个品质，因为套了袋子它不见光，那么桃子的这个含糖量啊就会相应的下降。也有人说呢，就是套袋的这个桃子不如这个不套袋的好吃哈。同样，你在一个桃园里面，有时候我去桃园，我就喜欢找那些农民朋友漏拿掉没套的那个桃子，带外围的啊，吃一个桃子成熟的时候，那就口感非常不错的哈。但是我们的农民为什么现在都普遍的套袋呢？套袋呢，刚才也说到哈，减少农药的一个使用量啊，农残会减少。另外呢，果面会更鲜艳。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非常喜欢这类的一个桃子，所以在中国短期之内呢，袋子呢还不能去掉哈。其实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呢，是桃子最终呢也要走上不套袋。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时日哈。另外呢，有一个朋友说好像影响口感哈，确实是影响口感啊。大家这个对这个套袋呢也都了解和知道哈。那么套袋有没有一些技巧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哈。首先，对于这个袋子的选择，因为现在市场上这个袋子质量是参差不齐哈。一个袋子桃子套袋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一般价格呢就4到5分钱，有的6分钱哈，这个也有2到3分钱的这一个袋子。但是这个人工费比较贵的哈，套这一个袋子要1毛钱一交钱哈，有的是1毛2哈。这个现在有的地方人工费更高哈，这个人工费反而比袋子的价格更高哈。所以我后来给农民这个提了一个建议，我说你这个袋子决定了这个桃子将来的这个质量哈，所以要选择质量不错的这个袋子，并且呢根据你的一个需求，你例如有的地方呢选择双层袋，带内层的蜡质袋，袋子的这个价格稍微要高一些哈，但是它套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消费市场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呢哈，我们在选择带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一个需求，也有一些呢是套这个黄色的这个袋的哈，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五花八门。另外呢，也有一些区域呢现在正在做实验哈，套这个白色的袋，啊，白色袋的呢，对于这个桃子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呢，就说呢也非常有帮助哈。 总之大家在选择带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步的哈，不同的区域根据不同的一个品牌啊，消费者已经经过多年的一个实验应用，非常稳定了哈。
2: 齐老师，种植户啊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今年这个油盘桃裂果比较少，往年可能比较多，这是为什么呢？
3: 裂的比较厉害的就是从中间要裂一道很深很深的缝，果挖的那个地方哈。为什么今年比较少呢？桃子的这个裂果与气候条件有关系哈，与气候条件有关系。今年呢，我们山东包括北方，只是最近哈还降大雨啊，我们山东持续的干旱，干旱了很长时间。这个干旱少雨的年份，桃的裂果就比较轻。另外呢，哈，这个雨水多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油盘桃更容易裂果。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哈，无论是今年裂果少啊，还是这个往年要裂果多，咱呢要采取一些措施。关键的呢，保证水分的均衡供应，同时在桃子的上色期，也就是转色期，还有一个幼果期，我们避免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因为尤其是这个油桃哈，包括这个油盘桃，它为什么容易出现裂果？因为一灌水呢，桃子会迅速的吸水，它的果肉膨胀速度快，果皮呢，因为它光滑无毛，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就有老百姓的这个说这个比较通俗的一点呢，就是撑破了哈，它就是由于这个果肉的这个膨胀和果皮的这个生长速度它不一致的一个情况下，就出现了这个裂果的一个情况。那么裂果呢还有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如果缺钙它更容易裂果，所以我们要求呢在幼果期的时候要注意补钙哈，因为钙呢是细胞壁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和成分，它能增加细胞壁的这个韧性，效果非常不错。你补钙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桃子熟了之后又硬又脆的哈，所以呢这个要注意补钙。那么减轻裂果呢，刚才说的水分要均衡供应，我们呢就要上滴灌设施。现在这几年呢这个滴灌上的比较普遍了哈，水分均衡的供应，那么它在遇到降雨的情况下，即使有哈裂果也非常这个不错哈，土壤呢保持相对湿度的稳定。另外还有一个要减轻裂果提升桃的一个品质，我们果园呢要进行果园的生草，果园里面要长草，果园的长草啊不是果园的杂草丛生哈，这个进去地以后啊，到了你那个地里啊，那个草长得比人都还高哈，走路都比较困难，那也肯定是不行的哈，那真的就变成了一个懒汉了啊，那个桃园管不好长成这样肯定是不行。我们果园生草每年呢要割那么3到5次，当然了现在种草呢，你像种鼠毛草，种这个野豌豆，种三叶草，这些呢不需要割草啊，能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维持土壤的水分的稳定，对于减轻裂果甚至减除一些病虫害都非常有帮助哈。主持人你这一听，你觉得是不是桃的管理啊还挺有这个窍门的，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确实是有很多的门道。像您刚才说的，虽然现在种桃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是吧？但是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收的啊，要天公作美才能出好桃。另外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光要看天的眼色，现在还要看这消费者的眼色，是吧？这个高品质的桃才能得到好评。所以桃农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啊。那这样吧，徐老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一说怎么吃这个桃，有几种吃法？那除了直接啃之外，还有什么吃法呢？
3: 说到这个吃法啊，这个对于这个桃子哈，认为最好就直接的鲜食，因为鲜食呢占了我们桃子消费市场的这个绝大多数哈。中国人的这个消费习惯跟国外不一样哈，好多呢都是吃这个加工品哈，吃加工罐头啊，加工桃脯啊。这几年呢，这个桃子的吃法哈也是五花八门，咱说几个，大家这个可以借鉴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价值哈。因为我们山东呢喜欢吃这个煎饼哈。煎饼呢比较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哈，这个有的人呢用葡萄汁和面做煎饼，有的人呢也在尝试着用这个桃汁和面桃煎饼，吃起来口感这个也是不错的哈。另外呢这个桃子呢可以倒酒，桃酒，这个咱就这个经常喝葡萄酒，就是葡萄酒这个非常这个平常了哈，这个桃子呢是可以做这个桃酒的。有一些这个果农户啊，自己啊这个酿造设备也不是太贵哈，做这个桃酒也受到了关注和欢迎哈。 我曾经去杭州建德大洋镇啊，有个叫朱吉明的，朱吉明这个桃农户非常有经验啊，他种了100多亩桃园，后来呢有一些桃子呢就做了桃酒哈、啊、去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品尝哈、啊、比当地的这个米酒喝起来口感还要好。通过批发商批发走，另外呢采摘园啊休闲娱乐的地方，哎，桃酒呢趁机就把它卖掉了哈。另外呢这个朱吉明呢在这讲啊，他在桃园里面呢建了一个天文台，也就是说哈，在桃园在山顶上，全国各地的很多天文爱好者把望远镜架到了他桃园里面来，这个可以看星空，拍下了好多这个，当然了我对这个天文啊这个知识欠缺哈，但是我也是大开眼界。当然了除了这个呢，就是大家加工各种罐头了哈，有果农户啊，大家在网络上你搜一搜哈，好多这个土制的一个办法。当然了现在有很多工厂化规模化的把桃子呢这个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罐头，当然了这都是有一些专用的品种，你例如我们这个地方的罐五，这个黄金罐啊等等啊，一些这个适合于加工罐头的品种，价格呢这两年呢卖的也不贵哈，这个1块到1.5块，便宜的时候呢它几毛钱一斤，加工成罐头之后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呢也没有太大的损失，消费者也比较关注和欢迎。另外呢可以做这个桃脯，还有呢就是桃的这个桃仁，桃仁呢这个桃核现在呢也有一些专用的品种，大扁桃专门吃这个桃仁的，桃仁呢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都不错哈，含有蛋白质等等啊，还含有一些铁啊，包括一些锌啊微量元素，现在消费者呢也比较关注和欢迎。因此呢桃子的这个吃法也是多种多样，虽然这么多哈，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我一样的这个消费者啊，更多的喜欢的还是鲜食了哈。桃子呢由于我们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这个冰箱，放在冰箱里呢可以储存一段时间都没问题哈，虽然营养稍微有一些这个损失啊，但是不太大，所以呢我们随时哈可以吃到新鲜的桃子。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种桃的区域啊在扩大，在北方哈，我那天啊这个很早了哈，有黑龙江的朋友，我说你是哪里的？哈尔滨的。这个哈尔滨我说这个我虽然了解的比较多哈，有时候呢也是这个思路啊包括不到的一地方，就说这个学无止境嘛哈，他们那个地方呢种大棚桃，这个内蒙古哈这个好多地方也在种大棚桃，那个地方陆地不行，但是大棚可以种的，而且效果也不错哈。有一年呢2015年左右，我跟这位朋友呢一直也在交流哈，说西双版纳的给我打电话来，说徐老师这个桃子怎么管，我一看西双版纳的号码哈，我以为这个骚扰电话呢哈，后来一聊还是一个果农户，种了100多亩桃园，而且他那个地方的桃子成熟期非常早，4月份就成熟了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大棚桃，那么进入雨季的时候呢就没有桃子可卖了，采摘能卖的15块钱到20块钱斤，非常不错哈。当然了你像我们广东的鹰嘴蜜桃啊，广东韶关一带哈，这个桃子发展的也非常好哈，成了地方的一些特色一个品牌。新疆西藏啊，在中国哈，这个种桃子的非常多。有人说海南能不能种桃子哈，我还真去过海南哈，到底看看海南有没有桃子。海南呢只是能生长一些野生毛桃啊，野生的一些毛桃，这个能见到它们的踪影，但是商品种植呢是没有，因为毕竟热带哈，这个蓄冷量满足不了。所以你看了吗，我们国家种桃的区域非常多，并且呢哈，这个各地的吃桃子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见到最多的哎，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直接的进行鲜食，哎，吃一口桃子哈，非常爽的一种感觉哈，是不是哈，主播哈？
2: 是的，是的，确实是啊，这个桃子既可以鲜食，是吧？刚才您介绍到还可以做桃酒，当然也可以榨汁儿啊，榨桃汁儿，还有做水果沙拉，是不是都是非常好吃的啊？确实是桃养人啊，不光味道好，而且非常有营养。好的，徐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3: 好的。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
0: 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4: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0: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4: 秸秆作为农村重要的固废资源，行动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秸秆高质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通过政策鼓励扶持秸秆综合利用，以乡镇、村、企业或经纪人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站，并对秸秆农机、秸秆三驻一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收储中心建设等提供补助，也为秸秆利用的推进提供了动力。
0: 我国秸秆资源丰富，可收集资源量占比较高，或成为生物制造的主要原料。我国秸秆产量近十年来稳定在每年8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
4: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7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质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
0: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安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4: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现在是晚上8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

0: 或登录情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面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各地提前部署，积极应对，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安全。潍坊、青岛等地拓展夜间消费场景，优化游玩消费体验，全方位释放暑期消费潜能。为应对高温天气，各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多元化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感受关爱与清凉。面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各地提前部署，积极应对，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2: 在潍坊市高崖水库运营维护中心物资储备库，铁丝网、电缆、吸油棉、木桩等40余种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在对物资数量、性能进行检查，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3: 一个是立即组织党员、技术骨干对水库导报，一共找电力设备设施等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检查，确保其备设备运行正常。再一个是做好了防汛物资的储备工作，所有物资都按定额储备完毕。
4: 过往群众水深危险请绕行。
2: 为有效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郯城县经济开发区组织开展专项应急实战演练，锦扣辖区团结路低洼积水、斯科瑞聚氨酯企业危化原料进水两大险情，政企联动协同完成全链条抢险处置，以实景实战筑牢园区防汛安全防线。
5: 我们会持续强化排涝抢险专项训练，备足防水装备、出排设备，24小时保持应急备勤状态，随时投入防汛抢险一线。
2: 沂水县拔山水库是我省第三大水库，强降雨天气到来之前，当地提前启动腾库作业，以主动预泄的方式扩容防洪空间。
6: 争取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水库腾出足够的防洪空容，进一步增强拦洪雪峰的效能，筑牢水库上下游一河左右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2: 立足当前雨情水情，沂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聚焦工程管护、应急处置、山洪防御等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
7: 抓好抢险队伍演练及防汛物资储备，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2: 金堤河是聊城深县防汛的核心重点区域，沿线分布7处险工、38段坝体、4座涵闸，防汛战线长，风险点位多，防守任务繁重。为此，当地升级管控手段，对北金堤防洪工程全线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巡查，
8: 融合人防加技防，加大对重点防守部位的监测管理，确保工程面貌完整，保障防洪安全。
2: 深县黄河河务部门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各项防汛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9: 我局将密切关注气象预知性变化，强化工程巡查防守，做好防汛抢险准备，全力确保在县北营地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盛夏时节气温攀升，夜间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潍坊、青岛等地拓展夜间消费场景，优化游玩体验，全方位释放暑期消费潜能。潍坊高闵红高亮小镇欢乐星光夜火热启动，夜幕之下，整个小镇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当晚，魁星主题光影夜秀成为全场焦点，5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编织出不断变换的流动画卷，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10: 这里对我们高闵人来说真是一个夏季游玩的好去处，而且感觉今年的节目不同于往年，更加精彩新颖。
1: 精彩不止无人机秀，绚烂七彩烟花、传统鳌鱼巡游、震撼水上打铁花轮番上演，精彩纷呈。游客可沉浸式观赏天女散花实景演绎，参与趣味 NPC 互动，体验清爽花海漂流，跟随古城欢乐巡游队伍穿行街巷，近距离感受醇厚鲜活的红高粱民俗风情。
11: 带着孩子从街头吃到街尾，每样小吃都很特别，很好吃。
12: 不仅有各种美食，而且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体验感非常好。以后我每年还会再来。
1: 这个周末，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公园迎来首届城阳大地音乐节。活动打破传统音乐节的单一演出模式，依托公园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将山野风光与潮流文化、市井烟火完美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山林绿意中逃离城市喧嚣，享受轻松惬意的周末时光。
7: 现场群众非常好，热情度也非常高，氛围呢也非常棒，希望我们的音乐呢给带给所有的今天在现场所有的朋友一份开心，一份快乐。
1: 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出，同步开启的山上有好事潮流市集，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游玩需求，精品咖啡、微醺酒水轮番上线，实现日咖夜酒的休闲节奏切换。同时，萌宠互动、小众爬虫展示、亲子趣味游戏等丰富互动项目，让山林公园变身沉浸式欢乐游乐场，激活夏日周末消费热潮。
13: 有音乐，有市集，很精彩，很放松。这是第一届，希望以后每一届都能更大、更丰富多彩。就也希望这个音乐节能越办越好。
1: 为应对高温天气，各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便民充电、中医义诊等多元化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感受关爱与清凉。
2: 上午十点，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刚结束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一起来到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驿站里志愿者还为大家准备了脆甜的西瓜。
14: 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2: 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爱心医院定期开展义诊活动，共投用工会驿站、淘小哥驿站等70余家。在德州市临城区，当地首家共享职工食堂正式投入运营，食堂每月定期为户外劳动者发放20元就餐券，共享食堂还配备阅览区、按摩椅、淋浴间等，让奔波劳碌的户外劳动者在这里实现降温、休憩、放松一站式体验。
15: 全力将共享职工食堂、共享职工之家打造成高温一线劳动者的清凉驿站和暖心温馨之家，用精准、暖心、贴心的服务守护每一位奋斗者。
2: 在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当地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关爱环卫工人慰问活动，为环卫工人量血压、送上酸梅汤等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降温。
16: 我们带上血压计、防暑用品来到现场，把健康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让大家在领取防暑物资的同时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查，学会高温自我防护知识。
1: 对于偏远山村的消费者来说，取快递曾是一件麻烦事儿，而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服务的落地，畅通的便民邮路让山村消费者收取快递不再难。
17: 在临沂市罗庄区山东先瑞智能科技公司的厂房内，每天有3000多台电动喷雾器完成生产、组装与打包作业。对于这家仅从事线上销售的企业而言，快递邮路就是企业的生命线。
18: 这些是我们贴好单准备发货的产品，我们电动喷雾器主要发云贵川地区，以前经常因为售后和取件问题，我们就要跟客户反复的沟通，自从有了多多送货进村之后，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头疼的问题。
17: 2018年，这家起步于电灯经销的拼多多网店转型深耕工业品下乡赛道，专注生产农户刚需的电动喷雾器产品。凭借自产自销、品质可控的品牌化运营模式，销量稳步攀升，但各类售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18: 销售了之后，我们才发现云贵川地区的农户取快递需要去几十公里的镇上甚至县里，取快递难引发出来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
17: 企业通过与大量顾客沟通了解到，偏远山村的消费者不仅取件路途遥远、耗时费力，有些快递点还额外收取件费，一旦出现退换货情况，消费者更是需要往返奔波。
18: 说实话，我们前几年都是硬着头皮去解决一些偏远地区的客户问题，我们自己额外掏钱去承担客户的路费和取件费，作为商家，我们能做的只有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和减少售后问题。但是对于取件难这个问题，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17: 转机出现在去年四季度，拼多多依托千亿扶持计划，在全国多地启动免费送货入村服务试点。这些带有送货入村标识的快递，通过末端寄递网络抵达越来越多的偏远乡村，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
18: 快递能直接进村，农户们更愿意网购了，我们的销量也提高了。拼多多的快递免费进村政策真是给广大农户和广大商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1: 莒县招贤镇的鲜花产业远近闻名，去年以来当地开始栽植食用玫瑰，眼下400多亩食用玫瑰迎来首季规模化采摘。
2: 走进招贤镇食用玫瑰种植基地，成片的玫瑰花田生机盎然，空气中花香四溢，种植户们正采摘刚刚盛开的玫瑰。
19: 目前来说，我们已目的达到了将近100斤，后年就能达到生产期，生产期的话就能突破1000斤鲜花瓣，价格是出手一年是4块钱一斤。
2: 目前招贤镇食用玫瑰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00余亩，覆盖11个村庄。为推动玫瑰产业发展，镇与各村签订了连片种植协议，每亩补贴500元，并将产业发展情况纳入村级考核。黄布村村民宋兆杰去年种了80亩玫瑰，今年就见到了效益。
7: 食用玫瑰要这个管理起来，这个简单，全家种的今年就可以开花了。种了之后炒炒做这个玫瑰浆、玫瑰茶，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产品，它这个收益呢是比较稳定。
2: 从田间到车间，一朵玫瑰的价值正被深度挖掘。围绕玫瑰花饼、玫瑰花茶、玫瑰化妆品等产品，招贤镇正加快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力争形成年加工能力160吨以上的生产线，实行玫瑰加全产业链发展。
19: 下一步我们再发展呢，发展一个小万旅，做一个打卡的地方，特别是年轻人啊，在这能扎得住、坐得住来尝尝我们的玫瑰茶，再一个尝尝我们的玫瑰饼。喝一杯我们的玫瑰酒。
1: 山东省烟草产业技术体系烟田种植蛇床草生态调控现场观摩会在费县召开。
20: 观摩会主要聚焦烟叶生产农药减量、生态提质、烟农增收三大目标。据了解，蛇床草是适配山东烟区的优质功能蜜源植物，按照比例在烟田田埂种植，可有效压低烟芽基数。专家表示，下一步将完善蛇床草烟田应用标准化技术规程，大力开展基层技术培训，扩大全省示范种植面积。
21: 蛇床草作为一种生态防控技术啊，对烟草这个化肥农药的减量增效非常好。它可以通过蛇床草含氧的天敌来防治烟草病虫害，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对我们整个烟区烟农的这个增产增效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0: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23: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硝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0: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23: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0: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23: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施用费工费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物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今天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4: 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我是若仪。施肥是农民种地最操心的事，传统肥料只能多次少量施肥，否则前期施肥多了会烧苗，后期脱肥，反复追肥，费工费力，还会造成肥料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破解这一难题的权威专家，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获得者杨岳超教授。杨教授，作为新型肥料领域的权威专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包膜控施肥料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5: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报幕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4: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制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5: 控制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波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这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在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1倍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4: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堵点？梁伟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岳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制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是这个5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制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制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团，我们想的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制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
6: 领域。这个是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和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所以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4: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田应用的全面落地，杨玉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杨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6: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管控制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么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北方，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薄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4: 杨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6: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作物的蓄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的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8: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薄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硫薄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薄膜尿素为主，薄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薄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薄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那个土壤那个作物的根系，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腐竹酸这种产品针对玉米小麦水稻大蒜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薄膜尿素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100多万吨。
4: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6: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的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
9: 和加热的这个前期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给它的内部的设计的结构啊，是它包膜它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啊，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4: 那杨教授，我们的农户是如何看待新型肥料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5: 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农户对这个产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么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边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膜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性膜的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制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的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
4: 30余载深耕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破解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眼下呢，在中国蜜桃之乡临沂市蒙阴县，蜜桃正迎来成熟上市季。今年啊，当地蜜桃市场交易情况怎么样？在众多客商眼中，哪种蜜桃更受青睐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0: 今年就咱蒙阴桃还是备受青睐的，来的客商比往年还多，咱在现在的客商结构均匀分布，全国各地的都有，南方市场啊、东北市场呀、西北市场的都有，包括咱那个省内的市场也有，商超的客商加上电商再加上收一些土货的客商，一天有300余位左右吧。得
11: 品种太多了，眼花缭乱，看着
10: 采购商还是偏爱油盘的多一些，油盘一是不带毛，新的品种口感也比较好，红肉油盘嘛，现在的销售价就是2.5以上，7.5一斤，就是它含花青素比较多，现在消费市场比较青睐于它，基本上我们这里的客商都是固定的，他们是不管行情的好与坏是天天收购的，就是每天都要发车，每天都要入库。
3: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济南的八里桥村，一座不起眼的老院子在两位90后夫妻的手中悄然变身为弥漫着时光味道的怀旧茶馆。他们拆去杂乱，留下乡愁，斑驳的砖墙诉说着过往，温润的茶汤预贴着当下。咱们一块儿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一起发现喧嚣都市里这一方治愈人心的茶香秘境。
12: 90后夫妻用3周时间改造了济南八里桥村的老宅小院。
24: 我们是自己拆除了吊顶，基础的工作是自己做的。
13: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去那种二手市场去淘的，然后也有很多东西都是房东他留下来的，然后我们改造的。
12: 四方桌，热水瓶，就好像是记忆里旧时光的老茶馆。
14: 哇，小时候的脚踏车，童年的回忆瞬间就来了。以前放脸盆的洗手架，现在变成花架了。啊，这个洗字儿特别有年代感。
12: 时间在这里仿佛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15: 我觉得算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吧，因为毕竟大家平时生活工作呀都很忙碌，所以有片刻的安宁，就像回到家一样，很舒服。
12: 就这样在院子里坐着，也不会觉得无聊，但是会睡着。来城中老茶馆，用一杯茶换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3: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2: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3: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2: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3: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少投入也能够多打粮，难道这只是空谈吗？湘西鱼干田间实测给出了答案，黑松土活化肥颠覆传统施肥逻辑，同等地块减量施肥，水稻分孽，根系长势全面优于常规用肥地块，集薄土地增产表现尤为突出。那么眼下黑松土活化肥寻找穗美粮王活动正在火热的开展，今天啊要带大家拆解腐殖酸减肥增效核心机理，详解配套水稻施肥方案，共同解锁土壤增产潜能。
5: 少花钱还想多打粮，痴人说梦，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黑松土活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江西鱼干解锁水稻减肥增效高产密码。
6: 我们宗旨是深入农村，扎根田间，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更好的肥料。
7: 总共80斤那个黑松土的肥料，到20斤又是假施的，比那个撒了130斤的以上的那个肥料的稻子，比那个长得好。我种田种了几十年了，跟着我今年用的这个肥料，我其实都很高兴，这个肥料是好。一打了底肥下去，那个苗出来是不一样了。用了黑松土的差不多有20根， 它这个才四五条出来了，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5: 看看这个带土量，说明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然后呢，我们往上看，
8: 14、16。
5: 好，对照田我们也拔出来了。同样的，我们对比一下，普通田大概在13个左右。所以说，用过黑松土的产品呢，不仅是根系更加的发达，分界数更多，茎杆也长得更加的粗壮，光合速率会得到大大的提高，让我们的籽粒长得更加的饱满。
6: 第一个方案呢，我们是用这一款44%的打底，用50斤，后期追肥20到25斤左右。分裂肥的话，再追了一个30斤。第二个方案就是用我们这个控湿肥，一次性打底，后期不要追肥的，一亩地用个50到70斤。分裂期的时候用咱们那个亮氨氮肥，25到30斤左右一亩地。
9: 看这个，我们讲师管着这个肥料很好。
10: 我作为这个年纪快70岁的人，确实我从来没看到这个这么好的稻子。
5: 哎，醒醒，醒醒，醒醒，还不行。黑松土活化肥，大户喊你醒一醒。
6: 家里种了多少地啊？
7: 400亩，
11: 200亩，
12: 300来亩。
7: 用了60斤做底肥，效果大致不用谈了，效果是很好，蛮好的。
11: 别的肥料呢，反应慢一点呢，这个肥料呢，总是比别的肥料又旺盛一点呢。
12: 今年的这个长势非常旺，整体来说那个田呢、啊，很平整，很漂亮。
11: 土壤好一点的田，我就用了那个。其他的肥料，土质差一点的肥田，我是用的这个黑松土，这个效果比那个差田，比那个好田还好一点。
5: 为什么我们的腐竹酸肥能够做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呢？首先啊，咱们的腐竹酸可以提高氮素的一个利用率啊，减少我们氮的一个淋湿以及气态的损失，将我们的肥料利用率从30%几提高到60%。那么第二呢，可以活化土壤中难以被吸收的那部分磷钾元素。那么第三啊，腐竹酸肥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咱们土壤的一个保水保肥性还有透气性。那么第四呢，咱们的腐竹酸啊可以让咱们的植株根系长得更加的旺盛，同时扎根也更深，既能提高咱们植物的一个抗倒伏性、抗逆性，也能够使咱们的植株吸收养分速度更快，从而让咱们的植株长得更加的健壮、更加的高产，以达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
13: 黑松土，老百姓很认可，只用过的人都说这个黑松土好。
12: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11: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4: 蒜田竞高产，科技显锋芒。最近江苏邳州双减抗炎增产王挑战赛火热开赛，300多名蒜农齐聚现场，共同见证邳州大蒜增产王的荣耀诞生。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走进这场丰收盛宴吧。
14: 6月29日，2026首场抗炎增产王挑战赛邳州赛区盛大召开，双减抗炎生根菌的增产效果点燃了邳州广大种植户们的热情。
15: 本次赛事紧扣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战略，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科研技术，实打实走进邳州大蒜田。
16: 双减抗炎生根菌背靠顶尖的科研技术，精准地解决大蒜抗炎、生根、改土、防烂根四大痛点。
17: 我们每次去田里边测数据，测我们的根系，测我们的茎杆，啊，测我们的整个大蒜的长势，到最后的湿蒜测产、干蒜测产，我们的每个时期通过我们的数据说话。我们很多在座的蒜农朋友，干蒜增产800斤、1000斤。
18: 今天这个邳州抗炎增产王挑战赛呢，到会的农户有350余人，我们给我们的种植户朋友带来了实在的增产增收，从产量到品质到亩收益3个维度的一个增收面，让我们的种植户朋友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也有信心，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全国各地的种植户朋友。
14: 本届增产王评选自1月启动，历经半年全程田间跟踪监测，评审以增产为核心标尺，从长势、茎杆、根系等维度进行多轮综合评分，最终决出邳州赛区的金银铜奖。
15: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3位金奖获奖者。
19: 今年比去年明显增加了一亩地80米。
15: 使用双减的1.35亩地收了多少袋大蒜来着？
20: 130袋的。
15: 收了130袋大蒜，听好了，接下来哈，其他的地啊，2.75亩，大家猜猜他收了多少袋大蒜？只有120袋大蒜。
20: 用双减，这能生根
8: 经我用了双眼，前期的长势，后期的增盘都是很显著的。
9: 人家都说紫皮蒜长不过白皮蒜，但是我用了双眼之后，我的紫皮蒜的确长过了白皮蒜。
20: 种大蒜想高产就用双碱，
21: 种蒜用双碱，我是增产王，
9: 全国总冠军我来了。用双碱。
4: 在内蒙古通辽市，呼建刚带领的农司团队深耕三只虎肥料整整三年，年销量净增1600吨，成功收获昨天是2026财年三只虎增长王亚军的荣誉。同行拓客的时候啊，大多数是靠宣传推销，他们却走了一条实打实的路子，自建260亩试验田，以田间实测的真实数据验证肥效，服务农户从不带功利心，不管买不买肥，遇上种植难题都是免费提供农技服务。心怀农人，脚踏实地，就是他们最硬核的增长密码。
22: 做产品肯定是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管啥好产品到你手里了，如果你不知道它真正好在哪里，我觉得没有办法推荐给老百姓。我们现在一共是260亩地左右，我们要知道它在田间的每一个阶段，一个是起到的作用，再一个长势情况。做这个试验田主要是为了对这个产品了解得更彻底，心中有数，胸中有数，完然后才能真正去推广。
23: 哎，大哥。
24: 哎，老弟。啊。
23: 哦，行，我今天晚上给你送过去视频。
25: 我这地里边这花生这问题，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服务是一直跟到底，我特别好。
22: 我觉得做农业的人呢，应该有点大爱，有点情怀。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员工说，不管这个客户买不买咱家东西，他有难处了，我们能帮就帮。既然我们是做农的，天下农业都是一家人，能帮多少帮多少。我觉得有时候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真的帮到别人了，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回来。
26: 我们是和蓝田农业合作了3年，我看到了和我们一丰有一个不谋而合的点，就是从百姓利益上出发，为老百姓达到增产增收。只要说是有老百姓说有问题，会在第一时间尽快达到老百姓那个现场，或者是说通过电话或小视频第一时间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22: 所以找经销商，我们确实是需要找这种同频共振的，用我们的话说呢，叫共识同欲，大家在思想上在做法上能够达到共识，对产品的这个考量上，还有对农户的服务上，我们能够说觉得大家的思想想法步调都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才能一起走下去。
4: 进入7月，高温多雨，天气多，花生田间管理面临着挑战，如何科学管理保障产量和品质呢？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团队张家磊研究员的科学建议。
27: 进入7月份以后呢，花生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首先呢，随着这段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比较多，我们的花生啊，特别是高产田的花生啊，出现了一个旺长的趋势。我手中这颗花生现在的已经有点倒伏，可能主茎高度已经达到了30多公分。这个时期呢，化控的时候，这个时期就有点晚了。我们提倡呢，在高产地块呀，主茎高度在大约在28到30厘米的时候，就说这个冠藤高度、离地的高度大约在35厘米以内，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关键的化控的节点。那么这个时候化控呢，它不会徒长倒伏。高产田主茎高28到30厘米进行一个化控。那我们这个丘陵旱薄地呢，要根据情况看这个肥施肥施的多少。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多呢，我们也要提早化控；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少，这个地力比较瘠薄呢，我们就根据情况可以适期晚控。等到它长到30公分以上的时候，再慢慢的减量化控吧。这个化控呀，如果6小时之内遇到降雨，那可能在降雨之后还得再喷一次。雨停了以后啊，再淋湿一次，可以减量。如果喷了以后仍有徒长的趋势，比如说到了35、40厘米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还得化控一次，保证收获的时候啊，植株的高度要控制在50厘米以内。进入7月份以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防叶部病害，特别是叶斑病和网斑病，我们要提前防控，不能等着它这个叶斑病出来以后再控。叶部喷是高效的杀菌剂，那么每隔7到10天的喷一次，连续喷3次到4次吧，这个病一般能给它很好的控制。除了病害一块呢，还有一个高产田花生呢，就是容易脱肥早衰，特别是降雨比较多的时候啊，为了提高这花生的抗逆性，可以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水溶肥料，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特别是弱光条件下的光合作用。氨基酸水溶肥可以提高它的植株的抗逆性。再一个呢，喷施叶面肥可以保证荚果的品质提升，特别是含油量呀，还有蛋白质的含量。那我们把这3个环节做好了呢，大面积单产提升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4: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店镇毛镇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14: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7: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
14: 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7: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14: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7: 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
14: 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联合黄芪。

0: 多糖制剂，能够降低家兔腹泻率与死亡率，改善家兔肠道环境，增强肠道免疫力，提高经济效益。
1: 总之，活性酵母作为畜牧业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提高了饲料的价值和利用率，还促进了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0: 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活性酵母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还将不断拓展和创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

0: 上下严阵以待。先看济南，雨晴就是命令。这回济南能源集团旗下神思电子的智慧城市治理系统全面启动了，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说白了就是用 AI 大脑来防汛，哪儿积水了，哪儿该排水，系统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等于给城市安了双千里眼。那这套科技防线到底有多灵？咱们跟着记者去瞧瞧。
1: 传统的防汛这个场景当中，要发现道路积水，要么是对城市固定的点位去进行观察，或者说通过监控去定点的观察。那么第二个呢，是通过我们摄像头去打开，用人看的方式去发现城市道路哪个方面来积水。那么现在我们在所有的城市的监控的后端，就后台端部署了智能的人工智能算法，那么它可以通过对视频的水位和水面的一个观测，去实时的发现哪个道路发生了积水，也就是说由定点监控和观察变成了一个随机发现，或者叫全面发现。一个算法叫车辆关键点，也就是说通过对道路上行驶车辆的，比如说车轮子关键部位的一个对比参照，计算画面当中是否有积水和积水的深度。第二种技术叫虚拟水尺，也就是说在已有的摄像头当中，用虚拟水尺的方式对这个水位或者是高度进行了一个标注，那么通过算法后台对虚拟水尺和水面的识别的对比，去发现这个水位的深度。那这样的话，就给我们防汛部门能及时的、快速的发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道路或者风险区的一些积水情况。
0: 智慧城市治理体系承接极端天气考验，为济南安全城市建设提供核心科技支撑。高科技有高科技的优势，基层的硬功夫也不能少。再去菏泽东明县看看，这回巴威外围云系一来，预计东明县7月13号左右将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各部门早就进入临战状态了，逐项落实防御举措，全力保障大伙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边是怎么防的？来看记者的报道。记者从东明县气象局获悉，台风巴威目前正向西北方向移动，即将对全县产生风雨影响。县气象局已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监测研判频次，滚动更新预报预警结论，第一时间向防汛抗旱、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报送气象专报，为全县防御决策提供精准支撑。
2: 预计台风巴威外围云系从12日下午开始影响我县，14日下午影响基本结束，主要降雨时段在13日，我县将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风力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台风路径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加强跟踪研判，及时滚动更新预报预警信息。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研判，县应急管理局迅速启动防台风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向各乡镇、各相关部门下发防御工作通知，全面压实各行业领域防汛防台风责任，针对危旧房屋、低洼地带、户外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3: 目前，全县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严格执行全县在岗备勤制度，抢险救援所需救援物资均已清点造册，前置到位，确保随时调得出、用得上。
0: 东明各部门将持续紧盯台风巴威动态，根据风雨影响变化及时调整防御措施，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对工作。说完了城市防汛和部门行动，咱们再来聊一聊跟每个开车出门的人都息息相关的事儿——雨天涉水。你说这雨下大了，路上积水一身，车到底多深的水就不能过了呢？万一车子真泡在水里了，咱们又该怎么自救？这些事儿啊，提前弄清楚，心里才有底。咱们今天呢，就把车辆涉水的原理和安全指南一次讲到位，多学一点，出门就多一份底气。
4: 对汽车来说，水深每增加一点，浮力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要读懂车辆涉水的规律，先了解以下关键参数。以一辆典型轿车为例， 这些参数直接决定了车辆在水中的抗浮能力。水深低于15厘米时，水位接触底盘，浮力几乎为零，车辆全靠地面支撑。当积水逐渐变深，浮力逐渐增大，

0: 当浮力等于重力时，车辆彻底漂浮。此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熄火，方向盘和刹车完全失灵，车辆无法操控。在漫水桥或低洼隧道特殊路段行车危险性更大，如流速较快的30厘米深积水即可推动汽车，50厘米深的激流则可能引发车辆翻滚。因此雨天行车注意安全，遇积水牢记观测缓，观看是否有持续漩涡，测勇敢撞物测水深，缓确认安全后低速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刚涉水时水位低于车门密封条，内外压差小，推门阻力小，立即开门逃生，这是黄金窗口期。水位过车门后压差增大，徒手难开门，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金属插杆，垂直砸侧窗四角，破窗而出，水完全灌满车体，内外压差平衡，车门阻力降低，立即用脚蹬开门，保持面部向上，快速浮出。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跑腿取白酒洗钱新套路，揭秘跑腿取货背后的新型电诈套路。
2: 都按他的步骤弄几个单子，这虚假的不会就是支付什么的。
1: 学车不用到场，潍坊驾校带打学时黑幕，今晚帮办出马揭秘。
3: 他用了专门的作弊工具。
1: 养马岛暑期游客多，景区无牌电动车违规出租，安全隐患谁来管？
4: 不用这儿。我们不用驾驶证。
1: 从实训车间打螺丝到清华实验室攻尖端，中职生如何17年逆袭清华博士后？
5: 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削加工当中，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7: 20岁是什么样子？
8: 是敢，
9: 是冲，
10: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2: 也是发光。
7: 生活帮
13: 20岁了。
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8: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6: 有事儿您说话。
17: 热
14: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8: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8: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6: 有事儿您说话。
17: 热，
19: 我们是中国的。
8: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随着公安机关对电诈及上下游黑灰产的持续打击，犯罪分子想要通过转账现金来转移资金已经是非常困难了。于是呢，他们也更新了套路，比如说刷单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大钱，结果呢，上当的人钱没赚着，自己反倒成了骗子的运货工具。南京警方发现，最近有诈骗分子啊，专门利用跑腿小哥取高档白酒来干洗钱的勾当。这白酒咋就成了洗钱工具呢？骗子的套路又有多深？咱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9: 前段时间，徐州姑娘小丽想在网上找一份工作，偶然间她接触到了一个兼职工作群，群管理员告诉她，兼职有门槛，必须先完成一定的任务。
2: 他就说扫二维码，按他的那个步骤，好像是支付个什么，然后跳转到他这个页面，然后他来支付。充了之后，他就是我的支付，我就让他退款，他就让我找那个后台退款。
9: 小丽稀里糊涂付了200元之后，感觉不对，想找客服退款。此时对方说没办法直接退款，但可以通过购物返现的形式进行补偿。
2: 他就说让我点那个点酒的小程序，然后说按他的步骤弄几个单子，是虚假的，不会就是支付什么的，地址什么的，还有联系电话什么都是他给我说，然后我填的。
10: 诈骗分子告诉他，等我们的线下所谓的业务员收到这个白酒以后，我会把这个钱再返给你。但白酒以后呢，这个很快诈骗分子就把他这个拉黑了。
9: 就这样，小丽总共下单了10万多元的高档白酒，结果自然是钱没拿回来，酒也没见到。正当小丽懊恼不已的时候，南京警方突然找到了她，说拿走白酒的嫌疑人已经被抓到了。原来在嫌疑人对小丽实施诈骗之时，南京警方就将他们牢牢锁定。
11: 4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接某电商平台推送线索，电商平台上大量的这个用户啊，在举报我们一些订单存在异常，这些订单呢都是高价值的一些烟酒啊，然后寄到全国各地，其中呢部分寄到了我们南京。
9: 投诉人说，他们是在平台下单把白酒配送给第三人的，可白酒从配送站点发出之后就下落不明，收货人也联系不上，甚至有些还是空号。白酒究竟去哪儿了？警方很快找到了配送骑手。
12: 当时就在我们店旁边那个路口那边嘛，区域里位置跟我说的，但是我开到那边，然后我没找到他，然后他看到
13: 他人不在，
12: 先放那边，我说他等会开车放那边嘛。
10: 他们指定的是一条马路边上，很偏僻的一个马路边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当时这个收酒的人呢，不用核实他的这个酒的数量，什么都不用看，就说放在路边上。当时他这个，其实我们的骑手也觉得有点异常。正常如果买白酒的话，都是要仔细核对一下数量啊，这个质量啊怎么样。
9: 价值10000多元的高档白酒放到偏僻路边，收货人还要求无接触配送，全程没见人。更加可疑的是，警方找到投诉人时，他们异口同声不认识收货人，对具体细节也都支支吾吾讲不清楚。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投诉人才说出实情。原来他们都曾在网上刷单，对方承诺收到酒之后会全额退款并给予一定奖励，结果白酒被签收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10: 经过我们初步分析认为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刷单诈骗。比较新的地方就是它不像以往的就是用这个银行卡转账进行一个所谓的资金认证刷流水，它是以购买白酒的方式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资金认证。其实呢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这个诈骗，通过只不过这更加隐蔽，用购买白酒的方式进行一个资金的转移，把受害人的资金进行一个骗取。
11: 涉及到南京呢，我们应该是覆盖了这个组成几个区都应该覆盖了，然后呢这个订单数啊应该是涉及到有46万。
9: 针对此类作案手法新颖、隐蔽性强的新型洗钱犯罪，南京警方统筹调度多个分局侦查警力，组建专案组全力侦破。警方首先以收货地点为中心，不断扩大搜索区域，终于从海量数据中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10: 其实我把酒放这儿了啊，应该是四箱酒，然后这个旁边堆着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嫌疑人他是在这个地方跟他交接的，我们看不到。他选这个地方，他就是说不要逃避这个监控呢，只能看到一个半边的这个人影，就在这一点点一晃而过。
9: 嫌疑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不断躲避监控。警方迅速转变思路，全面排查所有经过收货地点的车辆，果然发现一辆深色轿车十分可疑。
10: 其中有一张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副驾驶里边有大量的酒啊，包括后排这个都可以看到一些高档白酒。
9: 通过大数据筛查，警方很快确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
10: 嫌疑人收过酒以后，把酒运到一个指定的地方来交给他们团伙的另外一名成员销售白酒。
13: 我们判断这个团伙应该是由较为固定的3到4个成员形成的一个下游犯罪，专门为上游犯罪洗钱的一个团伙。他们通过这个接收商家信息，在我市各处接收那个商家派送的白酒之后，再把这个白酒进行销赃。
11: 我们这个发现嫌疑人继续在苏州、上海大量的取贵重的烟酒，我们就联合浦口分局连夜前往这个上海嘉定进行现场踏勘，然后固定了嫌疑人的车辆。后来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巡线发现这个嫌疑人再次作案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团伙一举打掉。
17: 别动，别动啊！跑上海来干嘛？
20: 老板，
17: 下来。
21: 那你干什么？
22: 喊我帮他去拉东西。
21: 拉什么？
22: 拉酒。
9: 警方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现场查扣手机19部，账本若干，高档白酒10余瓶。
13: 就是微信上一个叫德佑的，当时就他让我帮他拿，然后他给我就是给我那个火腿费嘛，就觉得在工作吧，一次几百块钱。
9: 而事实上，这个网名德优的微信好友也是江某本人在操作，就是为迷惑警方查证而设置的。警方发现几名嫌疑人长期在一起勾连商量作案计划，企图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13: 当时发个视频呢，就是他们看到外地有一个类似这种情况已经被查获了，他们当时发这个其目的就是提醒各个其他作案成员，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务必要小心啊，防止被公安机关那个抓获打击到。
9: 最终在大量证据面前，几名嫌疑人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原来嫌疑人蒋某在2026年初接触到了专门给境外诈骗分子洗钱的跑分车队，对方给他介绍了接收白酒并转卖变现的生意，
23: 就是那个人家诈骗来的资金吧，大概然后是买酒，然后我们去拿酒。
9: 蒋某随后找来陈某、顾某、徐某等人一起参与，而为了做好这份工作，他们还提前做了不少功课。
13: 因为他们着急把这个酒去变现的话，首先一定要确保店铺有这个实物酒在，能够及时给他们变现，然后把周边的情况摸清楚之后，记得这个数字，就是在他们在附近对应店铺踩点之后，看他们现场实际大概还有多少种酒，再把这个及时反馈给商家。
9: 摸清线下配送站点白酒库存后，蒋某等人会在附近挑选合适的收货地点，连同编造好的收货人姓名、手机号一起发送给境外诈骗分子。得到这些关键信息之后，诈骗分子便以刷单、做任务、介绍兼职等借口诱骗受害人在平台下单，或者以共享屏幕的方式直接操控受害人手机下单。待受害人上钩后，蒋某等人会提前藏匿在收货地点附近，看到骑手之后在电话联系骑手，要求放下白酒就离开，以避免给警方留下踪迹。
13: 他们一般会选择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像那个地下停车场或者一些直接背向，挑一些附近缺少摄像头比较隐蔽的地点，然后人迹比较少的，然后作案时间呢通常选在晚上凌晨，就是人流量比较少的时候，相对会不容易被发现。
9: 得手之后，蒋某等人便驾车迅速逃离现场，并把白酒送给专门负责销赃的团伙成员徐某。
24: 他们拿了酒，然后呢就是会有酒的话就联系我，然后把酒送到人家那个回收的那个。
13: 一般他们都是挑一些比较名贵的白酒，这些酒价值相对比较高，然后他们这样的话能够加快他们尽快把这个钱给他转移掉，给变现。
9: 节目开头的徐州姑娘小丽被骗下单了十多万元的白酒配送到南京，贾某团伙拿到白酒变卖，获利10000多元，而他们付出成本就只是聊聊天跑跑腿。经查，半年时间里，贾某团伙流窜长三角多地，收酒变现30余次，涉及全国13省18市，涉案价值100余万元。
10: 他们在线下收受白酒，其实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诈骗境外的诈骗分子转移涉诈资金，其实他们这个很典型的就是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一个犯罪行为。
9: 目前，蒋某、陈某、顾某、徐某四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相关追赃挽损工作也正在同步推进中。
0: 说白了，刷单返利是诱饵，取白酒送白酒是洗钱。你觉得在兼职，其实是在当帮凶。记住了啊，所有的刷单、做任务、低投入高回报的兼职，全是骗局。来路不明的高价烟酒别碰，让你跑腿取货的直接拒绝，发现不对劲儿马上报警。骗子的套路再新，也怕咱们多留个心眼儿。眼下正是暑假，很多朋友都计划着出去玩儿。出去玩儿花钱的地方多，有人呢就想出了一个省钱的招啊，上网找拼房搭子，就是两个人合住一间，房费对半砍。可您知道吗？这省钱的背后，骗子也盯着呢。南京的韩女士就因为这拼房一下被骗了20000多，怎么回事啊？咱们来看看。
3: 那我本来是，想要出国玩，所以在那个找想就在微博上发帖的意思，就想要找人一起拼住宿。后来有一个人过来，就是说他酒店什么都选好了，只要跟他 A 钱就可以了。
4: 韩女士看了一下酒店，确认无误之后，就一开始支付了480元这种房费，转给对方之后，对方就一开始以韩女士账户存在风险为由。然后呢，叫韩女士联系一个名叫瑶瑶的朋友。
3: 他是说我的那个账号有风险，风险值比较高，然后没有办法给我们转钱。后来呢，他就跟我说让我一系列的操作吧。
4: 然后瑶瑶呢，让他下载一个会议聊天软件，通过这个软件诱导韩女士进行转账，并以这个安全账户以及转人账之后会原路返回这个金额。韩女士当时因为是3点多钟嘛，凌晨3点多钟，也没有加未加怀疑，就把这个钱转过去了。
3: 最开始那个住宿是转了482，后来的操作是转了28000。
20: 对方称28000元只为验证消除账户风险，会原路返回，但退款迟迟没有到账。韩女士联系对方想要回钱款时，对方又让她下载其他软件继续转账。韩女士意识到被骗，报警。
4: 第一步骤呢，建立联系，主要以拼房为切入点，和咱们受害人进行取得初步的联系。第二步就是确立信任，第三步伸出魔爪，就是以账户存在风险、违规操作导致账户存在问题等理由，让受害者存在巨大的危机感，从而实施大额转账。达到呢骗人钱财的目的。
20: 警方提醒市民们，网络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官方平台，切勿相信任何代付先转后退的说辞。
0: 说白了，骗子就是利用大家想省钱的心理啊，先套近乎，再找各种理由让转钱，定金、押金、房费，各名目一个接一个，等咱们反应过来，人早没影了。所以说呀，拼房省钱可以，但是呢得长个心眼儿，不见面不交钱，不核实不转账，正规平台走交易，私下转账不靠谱。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学车不用到场，潍坊驾校带打学时黑幕，今晚帮办出马揭秘，
21: 还有个专门的作弊工具。
1: 杨马岛暑期游客多，景区无牌电动车违规出租，安全隐患谁来管？
25: 不用事，我们不用驾驶。
1: 从实训车间打螺丝到清华实验室攻尖端，中职生如何17年逆袭清华博士后？
5: 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学加工当中，也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
7: 是什么样子？
14: 是敢，
15: 是冲，
16: 是不设限，
18: 是追光，
19: 也是发光。
7: 生活帮
26: 二十岁了，
7: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7: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28: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9: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8: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0: 有事儿您说话。
31: 热
28: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3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33: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8: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30: 有事儿您说话。
31: 热，
26: 我们是
28: 春光。二十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进入暑期，驾培市场又迎来了学车高峰啊！不少学生都想趁着长假抓紧时间把驾照考下来。根据相关规定，驾照必须严格按照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和学时标准，规范开展培训教学。可是记者调查发现呢，潍坊部分驾校嘴上说着按规定来，背地里却动起了歪脑筋，代打学时。学员人不用到，学时照样刷满，这到底是培训还是糊弄？来看记者的调查。
34: 驾带驾校就是用了一个我们俗话叫做跑马这个东西，它一个专门的作弊工具。
35: 车上代理机打，我们帮你那个是违规的
36: 啊，
35: 必须是你同意了
36: 啊，
35: 那我们就干这个违规的事。
37: 给我汇报一下吧。
38: 行，
37: 现在在楼下是吧？山东电视台的哈。我给你我们这边宣教科的电话，你联系一下吧。
39: 我们这个工作，然后我们都正在整改着这方面的事儿。我们昨天已经请示了，我们暂时就是先不接受采访。
0: 学时就是让学员把技术练到位，驾校代打学时等于是把保命的训练时间给偷走了，省了油钱，赚了快钱，可上路之后风险全留给学员自己和路人。 学车这事儿啊，偷不了一点懒。奉劝那些动歪脑筋的驾校，别拿学员的生命开玩笑。监管部门呢，也该动起来了，查实一家，严惩一家，别让马路杀手从驾校直接上路。在河南南阳开小面馆的老张，守着十几平米的小店，卖着十几块钱一碗的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上个月一张法院传票把他整懵了，鱼见小面这四个字被告侵权了。更让人意外的是，老张不是个例，不少卖平价小东西的街头小店最近都接连成了被告。一边是专业的法务团队，一边是连商标法都没听说过的个体户，这是正当维权还是变着法儿的合法碰瓷呢？咱们一起来看。
2: 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是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
3: 他就随便起了个名字，所以想到这个就被起诉。中国的一个小店为什么为一个英国公司被起诉了？
4: 做到现在也快十年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在标题上这样子去做文章，来这样子过度维权吧。

0: 我可被沙子吓着了。
1: 我是2002年做米饭的，主要的这个面向的客户就是咱方圆也就是2-3公里吧。这个牌子就是起的时候是2019年，当时就是随便起了个名字嘛，找了3个名去注册那个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工商局就说其他2个不能用，人有，然后就这个没有，然后工商局就说这可以用。本身这个名字吧，就是咱们理发行业哈惯用常用的一个名字，谁想到这个会被起诉。其实我们这种小商小户一天卖个200-300块钱，一年也就是5-6万块钱吧，然后他这个要求赔偿的话是5万，这样的话我就一年就白干了。现在小商小户本身就很难挣这点钱养家糊口，就很费劲，还得碰到这种官司。收到起诉书的话是今年4月16号，我改名的话是2025年5月15号。这个咱支持理解，但是你拿了这个滥用知识产权去牟利，这个事情咱老百姓不理解。我们老百姓吧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我们也不懂法。你突然你从北京给我发了一个起诉书，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好几天都没吃进饭，起诉的是需要赔5万，如果说你愿意和解的话呢赔3万就可以。咱本身没有刻意的去这个侵权，所以说呢我就想着咱有坚持的应诉，拿起法律这个武器啊，咱要对这个滥用知识产权咱就说不，咱不能说被他一吓唬然后咱就害怕了，咱就和解赔钱。既然站出来啊，我就是硬刚到底。
2: 做到现在也快10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在标题上这样子去做文章来这样子过度维权嘛，因为行业都是这样写的，不会有人去搜索适配荣耀手机什么什么手机壳，或者说荣耀什么什么型号能用的手机壳，不会有人去这样搜索的。比如我是荣耀80，我就搜索荣耀80手机壳，几亿的用户都是这么搜索的，那我们肯定是按用户的搜索来等关键词嘛。这个商品视频遍布这个商品的上中下的嘛，你无论滑到哪里都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这个视频应该是1分钟吧，里面全部都有写我们那个品牌的，还有包括那些图片啊，第一张的详情图也是有写我们自己的品牌的，从来没有提及这个荣耀品牌，包括商品的实物也是没有荣耀的品牌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透明壳，没有任何字，没有任何图案的，7.99包邮的。我们有记录的就只卖了7个订单，有2个是退款的，然后另外5个就是30多块钱嘛。打起诉状是38万，但是他和解是说最低6.5万，其实就是为了钱嘛，这个目的都很明显了嘛。开始肯定是很害怕，因为想着荣耀这么大的品牌，他肯定是很有实力的，我们这种小人物肯定是害怕呀。虽然说我们觉得我们是有道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实力是不如人家的。目前就是6月16号开庭嘛，现在等判决嘛。侵权我是从头到尾都不承认的，我们并没有当做商标来使用嘛，我们只是使用那个标题而已，竞争关系就更加不存在嘛，因为各大电商平台都没有，不存在竞争自然就不存在损失嘛。原告也没有提出任何损失啊，或者造成销量下滑呀，品牌名誉受损啊，那你又没有损失又没有名誉受损，那你告这个的目的本身就是过度维权嘛。从来一次我不会售卖荣耀手机壳，因为我认为这种没有格局的企业我不会售卖跟它有相关的商品。
0: 借了20万开这个店，毕竟了2年还有10万没有还上，我以前也开的是纯净小面，这条街前面2个纯净小面了，我要是再开纯净小面我外卖也不好做，就说把那个鱼嘛本来就是纯净人，把它一次肯定没问题吧，结果来白云的团购过来了，我才知道有个遇见小面，第一次是5月20号，就是收到华云的传票，常州以内都没有他的什么婚店，我就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我们那个店本来一天就卖不了多少钱，当时看到他让我赔偿5万，我肯定吓都吓着了。但学生也放假了，昨天才卖几百块钱呢。第二次应该是6月9号，就是收到第二次华云的传票了，我还花了7500请了个律师呢，我还准备应诉呢。大家都是出来打点工呐，在外面谋生，就是假如我侵权了哈，那警告我一下，你或者是那个牌子改改名字啊，那也是我也能接受的。但我们都是小夫妻店的人，都不是很有钱的人，我们就是靠劳动靠苦力挣点钱挣点生活费。真的我还很佩服那个南阳那个大姐的，不然好了她的话肯定我们还是要应诉的。
3: 商标法规定了七种不同的侵权行为，既有这种直接使用别人注册商标的情况，也有使用类似商标的情况。最近我们新闻里边看到的其实都是类似的商标。使用类似商标呢，并不是必然就会构成侵权，而是要看是否会造成混淆。在工商注册和这个商标注册，它其实是两条线两个系统。工商局审核企业名称的时候，只会看在当地有没有相同名字的企业啊构成成名啊，如果成名的话它就不予核准，如果不成名它就给你批准了。但是如果说你不成名，但是你跟人家注册的商标有重合或者说有近似，工商局是不管的。所以说这就是一很大的隐患，提示一些小商户大家起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的自己去商标局的网站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同类或类似的这样的商标在用，防止你日后被这种品牌去起诉维权。
4: 大企业维权没问题，可如果维权的对象是那些连商标法都没听过的小店老板，上来就索赔几万，这到底是保护品牌还是靠诉讼赚钱呢？法律不该成为收割弱势群体的工具，也提醒各位小店店主，门头字号啊别乱起，注册之前先查一查，别稀里糊涂的就成了被告。也盼着相关部门呢能把商标纠纷的边界划清楚，让维权归维权，碰瓷儿归碰瓷儿。接下来您将看到洋马岛暑期游客多，景区无牌电动车违规出租，安全隐患谁来管？
5: 不用事，我们不用驾驶证。
4: 从实训车间打螺丝到清华实验室攻尖端，中职生如何十七年逆袭清华博士后？
6: 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削加工当中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7: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8: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9: 是敢，
10: 是冲，
11: 是不设限，
12: 是追光，
13: 也是发光。
8: 生活帮
14: 二十岁了，
8: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5: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
16: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8: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9: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8: 有事儿您说话。
14: 我们是
15: 生活
14: 吧。
15: 20岁，青春回味。20岁，无限可能。
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易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九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暑期到了，烟台洋马岛景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越来越多。可不少游客反映，岛上一些商户把没挂牌的电动两轮、三轮车租给游客骑，路况不熟，车没保障，出了事儿算谁的呢？安全隐患不小。来看记者的调查。
9: 烟台洋马岛是省级旅游度假区，岛上共有旅游景点14处，每到旅游旺季，登岛游客就络绎不绝，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成了不少游客岛上代步的选择。岛上随处可见电动车租赁摊位，但记者发现很多对外出租的两轮电动车未悬挂号牌。
10: 这车没牌交警查不？
11: 不查不查，
10: 这不查。没牌确定没事是吧？
12: 啊，没事没事，这个没事。
13: 你放心就行。 哎，咱这个不用挂牌吗呀？
12: 岛内这种车不用牌，
9: 在岛内你都放心骑。啊，他都刚刚骑，
8: 没人管。
9: 除了两轮电动车，岛上还有大量三轮电动车对外出租。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管理规定，电动三轮车属于摩托车范畴，驾驶普通三轮摩托车应当持有 D 类驾驶证，驾驶轻便三轮摩托车需持有 D、E 或 F 类驾驶证，车辆必须按规定登记挂牌方可合法上路。可岛上对外出租的三轮车大部分未挂牌，不少商户在招揽游客时也宣传不需要驾驶证。
5: 不用这儿，我们不用驾驶证，我们保路走就行了，交警拦着咱就走就行了。
1: 因为你没有证，所以说我们家车你放心，因为说不好实在弄好关系了，你没事就放心骑就行了，遇到交警来给我打电话处理。
19: 使用了一些小魔法，但是
13: 他抓紧，我们提前通知你，抓的是我们的啊，你就只管玩就行了。
9: 在采访中，大部分游客都表示，租车商户对他们说过不用驾照不会被查处的话，一些游客也并不觉得无证驾驶会有安全隐患。
13: 安全吗？这个东西
12: 会骑摩托车就没问题，这也不快，骑40-50迈也得快。
13: 这个还需要驾照吗？
12: 不用，会开就行，
13: 不用驾照。
9: 洋马岛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租赁乱象确实给景区带来了安全隐患，他们也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但缺少相应的执法权。
20: 前面这些道路它是市政道路吗？它不是景，那属于景区内部路，出事的也不少，它那个三轮车拐弯什么的摔倒了什么，出事也挺多的。我这个事儿一直存在，我们知道也在解决，就我们洋马岛管委它没有那个执法权。机动车执法吧，上路执法是交警那边管，如果是租赁的话就是市场监管局管。
9: 然而牟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则表示，无牌车辆上路，商户将机动车租给无证游客，都属于交通违法范畴，应该归交警部门管理。
21: 这两个事都是交警的，交警前期也处理过这样的事，都是人没有证，包括租车行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骑这个流行机动车还有这个机动车的挂牌都是交警的管理。
22: 他们租赁不也属于一个市场行为啊？
21: 但是就是他有一些事情也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
9: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23: 现在我们就是什么得他们得处罚他们，得经营上户，以什么来处罚他们？以他把机动车租给没取得驾驶证的人来这么处罚。我们现在也只能这么做，就是你学了以后他会搜查没有了可能就扣两三格但他看你学了他蹦出来，就是一直在打游戏。你说我们纳税几十个印钞不每天在这看呢，也不太现实。
9: 交警部门对于两轮电动车不上牌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3: 这个挂牌问题呢是什么？新国标出来以后就你必须挂牌什么的就是旧国标的车，就是那个电动车，它不给你挂牌了所以它有分量。新国标出来，我们要说它挂牌那旧国标就慢慢消化。对，因为挂牌这个是不用这个老百姓挂牌就是 蔡京出钱管事儿。蔡京这资金有的时候他可能心情不强。嗯，
4: 牙马岛风景确实美啊，但是再美的景也不能拿游客的安全开玩笑。无牌车上路没保险，没有保障，出了事故连责任都难以划分，别等出了事儿再补救。也提醒去岛上游玩的朋友啊，租车之前先看看有没有牌照，别图省事儿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安全骑行才能放心游玩。
7: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8: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0: 是敢，
2: 是冲，
8: 是不设限，
3: 是追光，
11: 也是发光。
8: 生活帮
14: 二十岁了。
8: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5: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
14: 这
16: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8: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9: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二十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18: 有事儿您说话。
14: 热
18: 我们是
14: 生活帮。
15: 二十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深夜，江苏无锡惠山区阳山镇的一条马路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匹小马在路边溜达，身边没有主人，热心市民报了警，消防和民警都来了。小马在街上转悠，车来车往的，万一受了惊，后果不堪设想。那这马到底从哪儿来的，咱们一块来看看。
9: 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民警已经先期将马控制在了一处小道内，马因过往车辆及人群的惊扰情绪较为焦躁，现场民警只得先维持周边秩序，疏导过往行人及车辆。两名消防员在准备好活套结后慢慢靠近，但马警惕性较高，在看到消防员靠近后不断向小道内走去。当消防员尝试第一次套绳失败后出现受惊的情况，马竟直向小道出口奔去。
24: 别叫，叫了他怕，不要照他眼睛。
9: 为防止马再次受惊，现场众人关闭了照明设备，慢慢的等待他情绪平复，随后趁其不备将绳子套在了马的脖子上，成功将其控制。马主人得知消息后已将马安全接回。马主人介绍，马本来是散养在自家菜园，因疏忽大意，菜园的门没有锁牢，导致马跑了出来。
4: 好在有热心市民及时发现，消防和民警也处置得当，小马平平安安地回了家，没出啥乱子。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次是好运气，万一马受惊冲上马路，后果真的不敢想。马主人这次一定要长点心呢，把自家马看管好，不仅是对马负责，更是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别再让他偷偷溜出来逛街了。 大家在网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有些大牌不一定是真货，看着一模一样，里头用的什么材料可不好说。近日昆山市检察院就办了这么一起案子，涉案金额高达1300多万，20个人因为制售假冒品牌保温杯被判了刑。怎么回事？咱们来看看。
0: 2023年1月，昆山警方接到一家国际知名品牌保温杯公司报警，称网上出现了该品牌保温杯大量假货，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制假窝点。
2: 本案的两个主犯就是王某某和李某某呢，在浙江那边，设立了一个窝点来生产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品牌的假冒的保温杯。本案涉及了两个知名的这个国际品牌的这个商标呢，他们销售的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一个网络销售。
0: 随后，警方抓获了包括罗某某和李某某在内的一共20多名涉案人员。经查，该制假售假团伙实际销售金额达到了1300余万元。公安机关还在窝点现场查扣到了价值100多万元的未销售的假冒保温杯。
2: 正品在实际销售中呢，一般都是100多块钱，窝点卖给一级经销商，那一般是2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销售商在层层的这个转售，然后实际卖到消费者手上呢，大多都是冒充正品，然后以正品的价格对外进行销售。
0: 本案为江苏省检察院挂牌督办案件，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对该制假售假团伙进行了全链条打击。
2: 现在我们首先是向上打击，我们以王某某、李某某这个窝点作为中心，向上呢打击了这个杯体的这个供应商，就是罗某某。那么罗某某我们最终是认定他们是主犯，共同犯罪。那么另外呢，还打击了为这个窝点提供包装盒还有这个标贴材料上面呢，都是有这个涉案的这些商标的，这些生产者、供应者呢，我们也提起了公诉，并且做出了判决。向下打呢，就是所有的销售者进行了打击。
0: 检察机关敦促犯罪嫌疑人主动退赔，帮助企业挽回了损失320万元。经昆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800万元。分别判处王某某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年6个月至2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另外1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4个月至7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4: 假冒保温杯，傍的是大牌，坑的是老百姓的钱，更让人担心的是材质安全问题。劣质材料装热水，喝着咱们心里能踏实吗？在这儿啊，也提醒大伙，网购别光图便宜，官方渠道更靠谱。同时呢，平台也得把好关，别让假冒伪劣钻了空子。多一份监管，消费者就多一份安心。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9: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3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3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3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3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3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1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3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脱发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年人和部分年轻人最为头秃的问题之一。你脱发了吗？那如何解决脱发问题呢？别着急，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毛发专业负责人主任医师刘国彦教授，跟正在面临脱发的您好好聊一聊。 欢迎刘主任。主持人好。谈及脱发啊，这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说到这个脱发哈，前些年是中年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多一些，但是我们发现哈，近年来年轻人也逐渐开始遭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困扰。那主任，究竟什么是脱发？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脱发也越来越严重了呢？好的。
1: 据目前数据统计啊，其实我国脱发的人数能高达2亿人之多。
0: 哦哟，这么多了。
1: 所以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也促使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众健康科普问题。那我们说临床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脱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雄激素性脱发。
0: 哦。
1: 这80%以上的雄激素性脱发造成的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像我们的秃顶啊、谢顶
0: 脂溢性脱发呀，都是带名词啊。那我国现在的雄性脱发的发病率啊，大约是男性占到21.3%，那女性呢占6%左右。哦，男性要多一点。
1: 对，也就是在男性朋友当中啊，有每5个人其实就有一个脱发的患者。
0: 哎呀，看来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
1: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我们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怎么着你的身边会有脱发的这个患者。但是脱发呢，它又是可防可治的。 所以今天的科普的内容，我也想和大家来一起谈一下如何去认识和防治雄激素性脱发这个问题。我在临床当中啊，也是经常会发现，就是现在门诊上能有13、14岁的青少年就来看脱发了。这么早啊？对的。那么这么年龄这么轻来看脱发的，通常他还是有家族史，因为他的父辈啊有脱发，所以他就很担心孩子发生脱发。其实他就诊还是偏早的啊，比较早的。
0: 早些的一些个介入可能会治疗会更好一些，是吧？
1: 但我们呢又经过毛发镜的检查之后呢，又会发现，哎，他还是真正的一个青少年期就发病的一个雄激素性脱发。
0: 跟遗传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有关系的。所以在雄秃的这个病因当中啊，遗传是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呢，就是一个雄激素水平的原因啊，因为它是为什么叫雄激素性脱发，是因为它是雄激素依赖的一种脱发的一种模式性的脱发。那其他呢，你像 如果是头皮的微生物的感染呀，头皮局部的炎症啊，
0: 是的，
1: 也会加重脱发。
0: 那通常情况下，平常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饮食啊无节度，这个时候其实能够使我们的雄激素脱发的发病更早，病程更快进展。 那是这样。
1: 对的。
0: 那我们说脱发哈，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对了。
1: 因为脱发如果是一方面就是说它会影响我们的外部的外在的形象啊，因为对我们现在每个人因为都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角色任务啊，所以我们参加社会活动可能觉得头发太少秃头了啊，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的形象，
0: 是的，
1: 这是一方面的。另一方面呢，其实雄性脱发它还是有很多共病。 那像这样的共病呢，包括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尿酸血症啊、高血糖呀，还有一些像甲状腺的疾病啊，这些疾病其实它是有密切相关的。
0: 也就是说，脱发可能是这些疾病的一种外在表现之一。
1: 它是这样去理解，就是你有雄秃了，其实这些人其实是合并这些共病的可能性就会
0: 增大一些。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不是提出来的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计划吗？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雄性脱发的防治还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像青少年期的这些脱发的患儿，通常情况下就伴有我说的像肥胖的问题呀、高雄的一些综合症啊，女孩的高雄也非常常见。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控制了体重， 正常的一个有规律的饮食啊、嗯、啊，适量的运动，其实他的行菌水平是能降低的。
0: 嗯，
1: 所以同样，您这个行菌脱发也会很好的去预防和控制。那我们成年之后的行脱也是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嗯、适量运动也会减轻我们的行脱的发病。
0: 嗯，说到这个行脱啊，我们讲说每日的这个脱发量增多是雄秃的一种表现形式哈，嗯，但问题是，每天我们要有一个数量啊，多少的脱发量是正常的，那多少以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头皮的情况，也就是说会产生早期脱发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1: 嗯，对的，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是不是得了雄秃，其实他最早期发现还是看脱发量，
0: 哎，
1: 就主持人所说的，那我要到底多大的量，我就是个异常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毛囊啊，就类似于这个毛囊，其实它要经历三个阶段，嗯、是一个生长周期、哦，那这三个阶段呢，是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一个生长期，
0: 嗯，
1: 那其实这个生长期啊，它是维持三年的时间，
0: 三年的时间
1: 一个毛囊的生长期、嗯、三年时间，
0: 哦，还挺长的这个时间，
1: 对的、嗯，那它进入了一个退行期的时候，就这个毛囊逐渐变小了，往上移行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我的毛发是存在的，
0: 哎、
1: 那这个时候是三周的退行期的时间，
0: 嗯，
1: 那如果是完全退行到，就是这个毛发要脱落掉了，
0: 嗯、
1: 哦，我们看到的脱发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毛囊进入了一个。休止期的过程。
0: 哦，
1: 那如果全部脱落掉之后，这个时间能持续三个月。那这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这根部的这个地方啊，就会发生一个新发的毛囊，
0: 把它顶出来了。
1: 哎，对的，就是这个新发的毛囊呢，实际上就启动了它的下一个生长期的循环。
0: 哦，
1: 那如果是我们，因为你看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是休止期嘛、
0: 嗯是
1: 的，所以我们每天会有一定量的头发的脱落，嗯、这叫生理性的脱发。
0: 嗯，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现象。
1: 正常脱发。
0: 嗯，
1: 那么这个正常脱发呢，就是100根左右。
0: 100根左右。
1: 对，
0: 哦，
1: 100根左右啊，实际上属于生理性脱发。
0: 嗯，
1: 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怎么证明我这是个100根和150根、
0: 哎，
1: 我要每天都要数吗？
0: 我要去数吗？每天？
1: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我的患者还真有数好了头发来的。
0: 哎呦，还真厉害呢！
1: 全部粘在不干胶上面啊，过来告诉你、哎、我的毛囊什么状态了。我觉得我们的朋友还好多，就是脱发的朋友非常用心啊。那我告诉大家几个方法哈、啊，就第一呢。你呢三天不洗头的情况下、
0: 嗯、
1: 你洗头洗一次头之后呢、嗯、你会看见它把所有的毛发收集好了之后你数它一次、
0: 哦、
1: 数这一次如果是一个行菌性脱发呢它通常的脱发量在40到80根左右、
0: 哦、
1: 这是一个洗发试验其实这种方法已经纳入我们的指南当中了、
0: 嗯、
1: 那同时呢你如果是发现自己的头发呢在枕头边、
0: 嗯、
1: 梳头的时候洗发的时间你的那个书桌旁、
0: 嗯、
1: 到处都能你可视性的头发、
0: 嗯、
1: 这就说明已经超过了100根了
0: 其实有一个很直观的现象就是说你只要发现你身边到处都有咱自己掉的头发、
1: 嗯、对
0: 这肯定就是一个啊，算是早期的一个雄秃的一个症状了是吗
1: 就是你的脱发量是异常的这种啊这种表现了啊
0: 嗯刚才主任有提到这个洗头的问题哈，有些朋友啊，其实还是很爱去洗头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哎，头发头皮出油比较厉害。但是呢，我还发现一个规律哈，就是头发爱出油的人，反而是容易掉发脱发的，这是为什么？
1: 对，主持人确实是功课做得比较深入啊，其实我们临床上也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来看雄秃的患者，通常伴有头油，是头皮的皮脂分泌是增多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病人近期脱发多，头油也明显增多。
0: 嗯，
1: 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呢，它是受这个就是你头皮的这个啊。局部的二氢睾酮的水平的影响，因为雄秃是个激素依赖性的，它这个激素呢，就是头皮当中啊，是循环当中的这个有活性的二氢睾酮导致了，这个毛囊发生了微型化的改变，
0: 嗯，
1: 那如果是这个二氢睾酮持续增高，我们不干预，那么它一方面它会刺激我们的皮脂腺增生，
0: 哦，
1: 活跃，
0: 哦，
1: 那么它的皮脂就分泌增多了，
0: 对，
1: 那另一方面它又能够。 促使我们的毛囊发生了微型化的改变。
0: 嗯，
1: 那微型化的改变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头发逐渐变细。
0: 哎，是的，
1: 变稀疏脱落了，不再长了。
0: 嗯，
1: 这就雄秃了。
0: 嗯，
1: 所以二氢睾酮实际上它的两个作用，一个是促进了皮脂腺的功能的活跃，
0: 嗯，
1: 造成皮脂分泌多。
0: 哦，
1: 同时呢毛囊就发生了这个雄秃，毛囊微型化改变的结局就是雄秃。
0: 哦，
1: 那也就是说雄秃会常伴发着皮脂分泌增多啊，这样一个
0: 这样一个问题，
1: 对病理的机制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雄秃的治疗上面啊，其实控油是最重要的，
0: 控油很关键。
1: 如果对，如果在治疗过程当中你的皮脂分泌少了，你的脱发往往这个进程就被阻止住了。
0: 哦，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对的，
0: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洗头的问题哈，我们这个还有很多在网端的朋友也刚好提到了关于这个洗头的方面的一些咨询哈。有人问到说，主任平时洗头会掉发，是不是要减少洗头发的次数呢？
1: 哦，洗头其实应该有个正确的概念。我认为哈，我们洗发的时候一定要按需洗发。什么按需呢？就是有些人他是个油性的皮肤，他的头可能一天不洗他都不行，所以你必须要一天一洗。因为你皮脂啊不去尽早的清除之后啊，它会造成头皮局部的微生态的变化，就是可能会激发糠孢子菌感染、表皮葡萄球菌的感染。那这些感染呢，它会诱发局部头皮的炎症，可以加重脱发。所以我们洗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洁头皮控油。
0: 嗯，
1: 啊，把油脂去除。
0: 嗯，
1: 但你像有一些人他本来是个干性的头发，
0: 是的，
1: 他你要过度的清洗之后他会头皮屑会增多。
0: 哦，对
1: 啊，
0: 刚好有朋友也问到哈，说洗完头两个小时就有头皮屑了怎么办，刚好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1: 那这个情况下就应该啊针对头皮屑的原因去治疗。
0: 哦，
1: 那有一些头皮屑它是因为有各种皮肤病导致的。
0: 嗯，
1: 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个脂溢性的皮炎。
0: 嗯，
1: 那我们就对头皮屑呢进行一些抗病马拉色菌的检测。
0: 哦，
1: 那如果有抗马拉色菌，可能通过控制抗马拉色菌的感染，它头皮屑就消失了。
0: 嗯，
1: 那如果有其他的皮肤病呢，还是需要在皮肤科大夫的指导下去用药。
0: 嗯，也就是说哈，如果说您长期受到这个头屑困扰的话，我们换一种思路，不是说换洗发水，我们可以去皮肤科找专业大夫去给咱诊断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
1: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全身的皮肤、毛发、指甲都属于皮肤科的范畴。
0: 哦，
1: 皮肤科学的范畴。
0: 哦，这么广啊。
1: 对，所以针对着像皮肤的疾病啊、皮肤的问题啊、毛发的问题啊、指甲的问题啊，这些都是皮肤科医生可以解决的。
0: 嗯，还有朋友问哈，一天一洗头发会干燥吗？
1: 对，我就刚才说的按需洗头呢，就是如果油性的朋友呢，油性头发的朋友尽量还是每天要洗头。那如果干性皮肤的那朋友呢，尽量的还是两到三天洗一次头足够。
0: 嗯，好的。嗯，我们朋友还有问到了哈，说是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啊，这个掉发的情况比之前更严重了，想问一下主任，这是什么情况？是内分泌出现了问题吗？还能够恢复吗？
1: 嗯，对的，产后脱发啊，实际上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0: 嗯，
1: 我发现因为产后之后啊，这个有时候一些宝妈妈们啊，她有伴有严重的焦虑，可能脱发呢就会成为诱发她焦虑的一个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产后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是发生变化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其实就会促使我们的毛囊呢进入了休止期。那么休止期，因为产后生产也是个巨大的一个应激的。
0: 嗯，是的。
1: 毛囊是个非常敏感的器官。
0: 哦，
1: 它受激素水平的影响。
0: 嗯，
1: 受内分泌的影响。
0: 嗯，
1: 受我们的很多就情绪应激的影响。
0: 嗯，
1: 它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那么我们在你直观上的感觉就是脱发增多了。
0: 哎，
1: 那这种产后的脱发呢，通常是一个休止期的脱发。
0: 休止期脱发。
1: 对，所谓的休止期脱发呢，就是它其实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再生的，就是你这些应激的问题解决。
0: 哦，
1: 激素水平趋于平衡之后呢，它其实可以恢复的。但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自从产后脱发就是一再就是一直没有恢复呢？是因为其实这些患者，我发现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他在产前已经 患有女性型脱发了。
0: 哦，
1: 啊，所以她没有关注，等到产后的时候，她会伴有大量的休止期脱发，那么她的激素水平又一直很高，毛囊微型化改变持续存在，那么她的毛囊的再生能力就降低了，所以就会突然产后发现秃顶了。
0: 哦，这样一个问题，
1: 其实还是要及早的去就诊。
0: 嗯。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女性型脱发哈，我们稍后的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生活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有一些人他是头顶秃啊，有一些人呢他是脑门比较大，还有一些朋友啊是额头可能会有这种秃块的情况哈，有些朋友还会出现这种发际线上移的这种问题。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种种的特征迹象，是某种特定脱发的特征吗，主任？
1: 对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它实际上是一种模式性的脱发。所谓模式呢，其实就是说它有固定的一个脱发的外观、那我们就说女性型男性型脱发、男性脱发最常见的就是发际线的后移，
0: 哎，很明显哈。
1: 对的，成 M 型。我给大家一个题板啊，大家大体看一下。其实在这个题板当在这个版面当中哈、我们是一个经典的就是汉密顿的一个分级啊、我们把男性脱发分成一到七级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程度啊、当然你看初期的时候发现很多病人就是一个前发际线的后移，
0: 对，感觉好像
1: 前发际线后移
0: 不是很严重的样子啊。
1: 对的，这是一级的，二级的就再次
0: 再
1: 往
0: 后
1: 秃，那么三级的其实就已经很明显的一个 M 型
0: 了。
1: 那有些呢、朋友呢，他会伴有头顶部的啊，叫 vortex。
0: 对，我们说地中海。
1: 就是、哎，对、这个地方再脱的话，就是完全成了这个五行的这个样子。但是在头顶部脱发的时候啊，头顶部伴有脱发、那么其实它的发际线也是在后移、到了一定程度，这两个模型这两个形状就融合在一起了、那么就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形状，就到六级了，
0: 同时进行，
1: 哎，对，严重的时候就到了七级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一到七级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其实我们掌握在二到五级之间，我们要及早治疗，
0: 因为这个是治疗的关键时期。
1: 对，雄性脱发的它的治疗最佳的时机就在二到五级啊，它的疗效呢，治疗的疗效其实和病情的严重程度是成反比的。
0: 哦，这样。
1: 要到了晚期，其实治疗的疗效呢更不好，而且还会、会伴有一个就是、就治疗的方法也会更少了。
0: 这样，我们还有提到这个女性型脱发是吗？
1: 对。说一下女性型脱发啊，女性脱发呢，其实我们用 Sinclair 分级啊，比较简单的就分级、就是把它分成五级、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这个女性朋友看一下自己的发缝是不是增宽了，
0: 哎，
1: 第一级啊、如果是明显增宽了就到了二级了、那么如果一直在加重的话，到了五级的时间，其实整个头顶部的都累积了脱发。其实女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除了头顶部毛发稀疏之外，她的颞侧毛发也是明显稀疏的，所以其实女性在脱发之后其实比男性也是更加严重啊，因为她整个从颞侧头顶啊，整个这个环形的毛发都会稀疏。
0: 刚才我们也讲到哈，有一些孕期的妈妈就是出现了这种脱发的情况，其实孕期的妈妈出现这种相关问题，其实是在她怀孕之前可能就已经出现了相关脱发
1: 的
0: 这种问题。所以说哈，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哈，尤其是爱美的妈妈们哈，一定要提早的进行一个治疗哈。
1: 对的，提早诊断，提早治疗。
0: 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提到了，说是我们说数头发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刚才主任也提到过，说哎，我总不能天天的去剪头发去数吧。那我们针对于脱发自测，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呢？
1: 好的。除了我们发现脱发增多你要及时就诊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我会发现我的发际线往后移了，
0: 哎，
1: 这也是早期的一个雄秃的表现。第二条呢，就是如果是你有家族史要高度关注，提前干预啊。还有一些就是女性，我刚才讲的，如果你的发缝增宽了也是一个主要的表现，也是因为前期有脱发你没注意，可能到你注意的时候你的发缝已经增宽，你的头顶部的毛发已经稀疏，这都是典型的一些雄秃的表现。就是这些表现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在生活当中建立一种意识， 就是哎，我知道我脱发了，但是我确定是不是一个雄秃，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进行？因为我们专业的话，我们还是有专业的设备，像我们毛发镜，
0: 毛发镜
1: 来判断，哎，这个毛囊是不是出现了微型化的改变？
0: 嗯，
1: 是不是全部毛囊消失了？还是说它现在处于一个休止期啊，还能长出来啊？
0: 嗯，
1: 那治疗之后有没有效果呀？都是在毛发性的监测下，我们来观察这个毛囊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通常发生雄秃的时候呢，在毛发镜下会看到，原本一个毛囊出现两根和三根的正常头发的情况下，雄秃的患者他就会单根毛发，甚至有一些毛囊毛发就消失了。就成为一个空毛囊
0: 哦，
1: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雄性脱发的一些表现。
0: 嗯，
1: 因为毛发脱发它类型很多，雄秃呢只是一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那我们如果如何去鉴别？你像先天性的少毛症，先天性的一些啊脱发，那还有一些是获得性的，有瘢痕性的，有非瘢痕性的。你像斑秃也非常常见呀，像有些小孩子一些心理的因素引起了拔毛癖也很常见呀，还有一些皮肤病在头皮累积头皮之后发生的继发性的脱发。那这些情况下其实还都是要借助于，就是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诊，让医生来帮你诊断和正确的治疗。
0: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自测的小方法，不知道对不对，要请教一下主任啊，就是说我们就四个手指啊卡到这个眉毛的上方，如果说这四个手指的位置您可以盖住你的发际线的话，证明还没有到一个脱发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对，这也是好像很多朋友也是因为我们在教科书当中一般不会让患者去采取这种方式去测量，但是这确实非常便利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的我们前额呢就是7到8个厘米左右。7到8厘米就是一个横掌，差不多就这么大。
0: 一个横掌
1: 啊，对，一个横掌的就四指嘛，就是主持人说的四指。那如果你要超过了四指，因为有些孩子，有些朋友呢，他天生他就额头大，
0: 大脑门，
1: 他可能到5指的样子啊。但是你如果已经超过了你之前的正常发际线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发生了脱发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要看起来四指是个普通的标准测量方法。那你结合你自己本身自幼的额头的大小的范围啊，你去判断一下，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方法。
0: 看来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大家尝试着去试一试哈。如果说是您实在是拿不准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啊，咱们到专业的三甲医院，请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帮助大家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出现了脱发的这样一个情况哈。说到这个脱发，我们说雄秃，如果说一旦是确诊了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应该去治疗了。那针对雄秃啊，很多人说我能不能吃一些药，在药物上能不能为我们科普一下呢？
1: 对的，雄秃的治疗其实基础治疗还是药物。那药物呢，又有口服的药物，也有外用的药物。因为雄秃的治疗其实相对口服药物和外用药物比较简单。这个实际上是因为很多我们的患者朋友他有很多误区啊，我倒是觉得很有必要科普一下。首先，那个外用的药物，首选的一线的治疗就是米诺地尔。米诺地尔我们可以选择2%到5%的这个米诺地尔去外用。因为米诺地尔它是什么作用呢？其实最早的米诺地尔它是一个降压药，但在口服降压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它能引起多毛来。多毛之后呢，它就被我们的学者们研究啊，再去用于治疗这个雄秃脱性脱发。那因为发现它毛发的生长还是比较良好的，对，那就用它来，因为它是通过了扩张血管，它也能够逆转毛发的一个从缩短休止期，延长生长期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其实它在治疗雄性脱发，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的机制的它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药物那因为它口服用来治疗高血压呢，被一些好的药物替代了，所以现在我们口服的米诺地尔是买不到的，在国内。但是我们外用的米诺地尔呢，就作为一个最常规的一个雄性脱发的一个常规治疗。那么我们女性啊、男性都可以去选择。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毛发专病负责人主任医师刘国燕教授，就脱发的问题为您答疑解惑。刚才主任您提到了我们治疗脱发可以外用美诺地尔，但是很多朋友会有这种的疑虑，因为美诺地尔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会出现大量脱发的情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对，我在临床也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疑问。其实我告诉你，它真正发生这种脱发的这个机制呢，是因为米诺地尔在扩张血管、启动毛囊的，就是促进毛囊增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毛囊快速的从休止期进入了一个生长期了。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进入生长期之后的毛囊是在毛囊的下部发生了，
0: 它是加速了一个循环的过程。
1: 对，加速了这个周期了。那么你休止期头发是不是就很快脱落掉了？
0: 是的，
1: 脱落掉之后，你可能在用药之后的一个短期内会发现脱落的头发很多，我们也把它称为什么毛囊唤醒期，也就是其实药物在开始生效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狂脱期。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米诺地尔之后啊，一定注意它有一个疗程。
0: 疗程很重要。
1: 对的，疗程非常重要，就是你3个月的时间它才其实才开始止脱呢。
0: 哦，不能说我吃了一个月哎觉得没有效果我不用了。
1: 有些患者朋友就是一个月他发生脱发他害怕了赶快停掉，其实他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0: 那个时候
1: 只是脱了一些，后面可能激素水平还高的话会加重了雄秃呢，他会认为哎，我喂药之后怎么越来越重了。所以我们根据他的一个药代动力学的特点，我们要了解他，就是3个月他开始止脱，那个半年呢开始生发了，有新生发了，那么我们持续用药怎么也得1年以上，这是一个用药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啊。
0: 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米诺地尔啊，我们这个3个月才能起到这个止脱的作用啊，然后呢半年起效，要是持续连续1年的话才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哈，也要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啊，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水平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种药哈，就是非那雄胺。
1: 哦，对，非那雄胺是我们要科普的第二种就是药物，就是口服的药物。
0: 哦，
1: 口服药物它还是获批的对男性型的脱发的一个一线治疗的药物，叫非那雄胺。非那雄胺它是一个5α还原酶的抑制剂啊，就是它什么作用呢？就是把我们体内水平比较高的这个睾酮啊，让它转变为二氢，就转变成二氢睾酮，其实它才有活性。
0: 哦，这样吗？一个
1: 它是经过这个酶的作用啊，转化之后才变成有活性的二氢睾酮。
0: 嗯，
1: 所以这个酶呢，如果抑制了之后呢，我们的睾酮就不会过多的转变成有活性的二氢睾酮，而是我们的毛囊微型化，就造成脱发了。
0: 嗯，
1: 所以它是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来治疗脱发的。
0: 嗯，
1: 那非那雄胺它也是啊，有一个用药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其实和米诺地尔极其相似啊，就是三个月。开始止脱了，
0: 三个月止脱，
1: 对，比较好记的，六个月生发了。那么我们要求呢，非那雄胺口服的时间，一般你要持续1到2年。
0: 哦，这个时间要长一点。
1: 对的，因为这个药物呢，它达到峰值的水平，持续的水平越高，你在停药之后，它复脱的可能性就越小。
0: 嗯，有朋友可能会担心非那雄胺可能会对男性的性功能产生影响，这个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吗？
1: 我觉得非那雄胺可能的不良反应，它一般就是发生在1%到2%之间，就是这个对心功能的影响还是有这方面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个不良反应发生率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个不良反应如果是药物引起来的，其实它是可以在停药之后啊，2到3周之后就自愈了。那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刚用药之后他有反应。特别他心里很紧张的人，特别有感觉。那么这个反应往往也是，你如果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它逐渐会消失。
0: 嗯，
1: 在我们有一项那个比较全国范围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研究啊，临床研究，其实它是一个回顾性的研究，它纳入了接近60000人的，就是口服非那雄胺的。病人去观察他对性功能有没有影响。
0: 嗯，
1: 这篇文章呢，他的研究的结果呢，证实了就是如果把性功能障碍所发病的一些相关的高危因素去除，你像肥胖呀、焦虑呀，
0: 是的，
1: 是吧？这些因素去除之后呢，其实口服非那雄胺的这一组的人群和 MVC 的那一群。这个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
0: 嗯，没有一些临床的意义，是吗？
1: 这是来自于临床实践循证的证据啊，循证证据，就是基于这样一些理论呢，大家说如果这个脱发你急需治疗的话，其实还是不要放弃了对药物口服基础药物的一个治疗。
0: 那在外治方面，我们脱发有什么高招吗？
1: 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你像药物治疗啊，不管是口服和外用，它都相对比较慢。
0: 哎，对，
1: 起效也慢。那很多患者可能3个月，他等不到3个月，他已经有点焦虑了。
0: 焦虑了，等不及了。
1: 对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开展毛发专病之后呢，我们就综合了很多的现在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0: 嗯，
1: 那就头皮像中胚层治疗呀，像微针啊，低能量光呀，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啊，像还有一些中医的外治啊，梅花针啊，穴位埋线呀等等，这些方法其实都可以综合起来使用的之后，就大大提高了一个治愈率。当然了，你像我们如果是药物包括这些外治效果又不好，我们还可以选择毛发移植。
0: 哎，这是终极大招吗？
1: 对的。我认为哈，在我的临床经验当中呢，毛发移植是不可替代的。其实在毛发移植的这个手术啊，是药物包括外治不可替代的。那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如果我的发际线后移或者头顶部发旋部看见了毛发比较稀疏了，你只要能看着头皮显露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可以选择植发是最好的。
0: 植发，
1: 对，
0: 嗯，那说到植发哈，其实大家都听过，但问题是在于很多人他不太了解。嗯，那您给我们好好讲讲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好的。好的，毛发移植啊，是基于就是说我们后枕部啊，后枕部的这个毛囊，它是属于影生化的毛囊，就这个，
0: 也就是
1: 就我们的后脑勺，
0: 后脑勺，
1: 后脑勺，我们有一个就是你在后枕部的正中啊，有一个高起来的，这叫枕骨隆突，就是以枕骨隆突为中心，上两侧延伸的这一段，就像镰刀状的。其实我们在看见路上有很多脱发的朋友，他就这一块头发是没脱的。
0: 哎，还真是，哎，对。
1: 对。这种我们叫做影生化，这个毛囊它的特性是什么？它不受这个激素的影响，它不脱发。所以呢，就是把这边的毛囊，后枕部的毛囊呢，我们经过提取之后呢，移植到脱发区，它呢仍然保留后枕部毛囊的特性，不脱落。所以这就奠定了毛发移植啊几十年来的一个地位。
0: 哦，
1: 对，因为它的有效性，因为脱 植发之后的毛发它不脱落、
0: 嗯、
1: 它而且保持一个正常的像生长期、退行期、
0: 嗯、
1: 休止期这样一个生长周期、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在9到10个月的时间啊、
0: 嗯、
1: 就可以就植发之后啊就恢复正常毛发了。
0: 嗯，
1: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植发的时候其实

0: 有时候就是受你的发源的影响，可能植发的量不够那么多，你可能毛发是相对稀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毛发医生的管理很重要，全程管理，像药物呀，其他外治呀，啊，植发后的管理，这个治疗的流程都要给病人建立好，那你就会发生，就是说如果是你植发之后了，也不会再复脱，就是你原生发不会再掉了，而且呢它会让你植的头发更加自然，更加茂密。
1: 是，说到这个复脱的问题哈，很多朋友就会问到哈，我看到有一些说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说法，说这个植发呀，哎呀，三五年就不行了啊，治标不治本，哎，还是会再掉的。哎呦，那咱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
0: 啊，这实际上是不对的，这可能还是个认识误区。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你植发植的是永生发，这个植的头发是不掉的。那为什么有些朋友说我植过发了，但是现在都全掉了？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再仔细的给个观察，我会发现它植的头发实际上是活的，但是呢，它原来在植发需要的这个量可能需要2000根，但是呢，它原来还有1000根的密度。那个原来那1000根也在掉，就它原生发没有治疗的前提下还在继续脱落，可能最后就只剩下了它植的头发，那稀稀疏疏的，所以他认为植发掉了，其实不是。理论上来讲，就植的头发它不会掉，但是我们要加强植发的患者的管理，就植发之后你让它保持一个更加美观自然的状态，一定要联合治疗。
1: 说到这个植发哈，现在在一些外面的美容机构啊，会有一些植发的项目，比如说想植一个梅花型的发际线，您推荐吗？就是哪怕没有这样的脱发的困扰，但是为了美观，也会在额头去纹一下，去种
0: 一下，
1: 您推荐吗？
0: 我们现在也是做个性化植发。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前一段时间还做了一个女性的，她脑门从小就大，她希望更加美一点，她做一个美人结，这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医学的手段都能解决的。我倒觉得这个植发，其实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就像美容手术一样，就是一定要达到美观的这样一个结果。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也非常重要啊，要它自然美观。完全在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可以能够满足我们的朋友们，就是我想美美发际线呀，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就可以根据它个性化的去定制。但有一点要注意啊，我们植发之后，其实你这个发际线固定了之后，可能很难再给你再去改变，或者是我植上美人结了，我又想去掉，其实蛮痛苦的，是吧？
1: 所以说哈，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呢，第一是要考虑好，第二是要选择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相关项目的实施哈。说到这个毛发移植，应该会有一个最佳时期的选择吧，主任？
0: 对的，这个毛发移植啊，它也有一些很好的适应症。你像我们刚才讲的男性脱发的 M 型的脱发，M 型脱发，因为它这个 M 型当中呢，其实它毛发就完全缺失了。这个时候植发的时候，我们的密度可以达到最高，而且植完之后特别自然。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是一些地中海型的这种脱发，其实你如果不植发的话，经过常规的治疗之后啊，它的毛发仍然会非常细软，它没有一定的支撑度，美观上不会特别好，所以这个时候要早期的植，要在你的其他药物综合治疗之前先植发，植发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其他的辅助治疗，这样就是有一些头发也可以在你治疗之后呢又增多了啊，这样这个植发后的效果也会更好。
1: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植发，讲到了药物的一些治疗脱发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脱发呢是一种疾病，所有的疾病呢，我们都在讲哈，预防大于治疗。那么针对于防脱固脱，主任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0: 我觉得如果是从防脱固脱的方面来讲，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啊，要做到就是就能够你自己执行的。你像我们的如何去洗护头发，如何注意正常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首先第一呢，就要按需洗头，就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头油不多啊，就是清洗没有头油为主啊，油性的头发呢你每天洗头，那如果偏干性的2到3

0: 天洗一次头就可以。第二呢，要正确的选择洗发水。
1: 嗯，
0: 这个洗发水呢，也不要去盲目的追从广告。我们说依靠一个洗发水去给你达到生发的作用，这基本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洗发的过程非常短，这个洗发水接触头皮的时间也非常短。它即使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它也难以透过头皮进入毛囊。但是呢，洗发水你要选择正确的话，它可以去除油脂，可以清除你头皮的一些抗病孢子菌感染，这样就保持一个头皮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也会减轻脱发啊，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正确选择，如果头皮屑多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含有二硫化硒，含有这个硝酸米康唑或者酮康唑的洗发水
1: 的。
0: 对，可以预防防脱的啊。
1: 说到这个洗发水哈，有一些朋友会提到，我之前用一款防那个去头屑的洗发水，刚开始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好像不起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呢？
0: 这种情况也有，也有患者朋友会说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明确一下诊断的问题，就是他头皮是不是有头皮的问题。因为头皮的屏障功能发生异常了，他可能单纯靠洗发水解决不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接触洗发水，因为洗发水我们有一些是功效型的洗发水，就我说的像酮康唑的、二硫化硒的，其实这些是一些药物成分，它是明确可以止痒去屑的。但如果是你的头皮的炎症持续存在，或者是还有合并其他的皮肤病的时候，你可能单纯洗发就能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时候其实还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正确的洗发水，甚至有些可能还要外用药物。
1: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节目中啊刚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如果说您长期受到头屑的这种困扰的话，不妨去皮肤科看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所导致的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按需洗头哈，有些朋友会讲到说，我用那种喷雾，去油的喷雾，这样的喷雾，用时间长了，是不是对头皮、对毛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呢？
0: 对，我其实从皮肤科医生的角度来讲，我还不太支持大家用一些去油的喷雾。我觉得还是要用洗发水清洗之后呢，因为洗发水都偏带有碱性的，它可以去皮脂的，那你还是要用清水把它洗掉，防止这些洗发水在头皮上就是接触头皮之后引起头皮的一些敏感呀、发炎、炎症啊，都是可以这样。所以清水洗掉之后是最科学的。那如果是应急的，像我今天像主持人有什么活动，那我油很多，我来不及洗，那你偶尔用一次
1: 应急一下
0: 喷雾的是可以的。如果你长期用的话，我想这些喷雾里边有一些碱性的化学的成分，其实对头皮它还是有刺激的，我不建议长期的去使用。
1: 偶尔的应急是可以的。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像去油喷雾啊、蓬松喷雾等等哈，大家可以用，但是不要形成依赖，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对毛囊其实是有影响的哈。说到了这个防脱固脱，有些朋友会说了，我有这个爱美染头发的这种习惯哈，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适当的去减少？
0: 对的，我觉得除了洗头，除了按需洗头，再一个是选择合适的洗发水，还要注意不要过度的染烫头发，因为我们染发烫发其实对发质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的毛鳞片就会被破坏掉，就毛鳞片是毛发的一个角质层，它对毛的髓质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其实烫发染发之后，频繁的烫发染发之后，这个发质就会被破坏掉。其实有一些烫发染发的成分呢，对头皮还有一定的刺激，它也会渗入到头皮内部，甚至是累积我们的毛囊啊，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一个毛发的发质的改变，还有有些病人会加重脱发的啊，这些染烫发也是一个非常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哈。还有一点就提醒朋友们的，就是不要过度减肥。我近期临床啊就发现很多的人可能对于控制体重的概念有点误解啊。我们控制体重为什么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来的有科学减重？
1: 对，
0: 我们体重管理让大家是科学减重，但是在科学减重的前提一定是营养均衡的，
1: 保证健康。
0: 对的，你如果是一味的去减重，可能控制了碳水，控制了蛋白质。

0: 质的摄入，其实这个毛发，这个毛囊非常敏感的，会感受到你的营养状态的一个失衡，它会首先发生的就会出现一个脱发。
1: 嗯
0: 啊，我们很多脱发的患者就是在减重之后发现，哎呦，脱发增多了，他才来就诊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均衡的营养还是很重要的，对毛发的健康。
1: 嗯，确实身边会有朋友出现过相关的这种困扰哈，尤其是在前两年生酮减肥比较盛行的时候，很多通过这种极端的减肥方式瘦下来的朋友都好像遇到了这种脱发的问题，尤其是生酮之后哈。
0: 是的，我在临床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不支持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合理的在饮食营养均衡的前提下科学的减重，加强一下运动啊，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减重的方式。
1: 说到吃啊，就不得不提到跟头发有关的一样东西，就是黑芝麻，它真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0: 对，我觉得根据中医的基础理论呢，因为中医有一个就是以形补形，以色补色嘛，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基础呢，实际上就是黑色嘛，它就入肾，亏虚的时候，它往往会伴有毛发，会毛发不固啊，因为发为血之余嘛，其实这都是一个五脏五行的理论啊。那其实黑芝麻它入肾之后就有固发的作用啊，理论上来讲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往往有时候过度去理解啊，就是你黑芝麻，你说你要正常去食用啊，或者是稍微的食补一些啊，就我们现在健康食补也很重要嘛。如果适量的食补，它一定对健康是有益的，对毛发也是有益的。你像它黑芝麻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钙质，包括矿物质、维生素，其实对毛发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你要每天你要吃点黑芝麻的话，每天十克左右啊，其实足够。那如果你过量的话，我想可能对于血脂啊，对于这个心脑血管也会有一定的不好的影响。但是具体你说我这个量控制在正常的量的范围之内，我觉得作为食物都是有益的，对身体。
1: 有些朋友还说呢，我想按摩头皮。按摩头皮看看有没有这种生发的功能，在按摩这一块您有什么小妙招吗？
0: 我觉得头皮按摩是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那肯定是对，因为头部是助阳之会嘛，我们所有的阳经都是在头部聚合，所以如果我们经常的去按摩头皮，那肯定是对我们的经络疏通是最有帮助的。那其实有些还能缓解疲劳呀，有些人头痛啊、失眠呀，都是有帮助的啊。我们可以循经进行一些按摩那按摩头发，你对头发也是，你血液循环增加了之后，那毛发的生长也会有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选择像木梳一类的啊，
1: 梳头，
0: 羊角梳、木梳，可以去做一些就头部的一些按摩梳头，这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我们酒店里的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梳子其实不推荐了
0: 啊。对的，我尽量的要选择木梳。
1: 像是相关穴位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
0: 相关穴位还是在头部啊，我觉得像我们朋友们也没有必要去固定在哪一个穴位上哈，但是你像百会穴。其实是有必要是经常会按摩一下。
1: 百会穴其实是在我们头顶的一个位置哈。
0: 对，然后我们现在临床上我们也会去用穴位埋线的方式去治疗雄突、治疗斑突，发现效果还是特别好的。
1: 想要保住头发呢，不妨从点滴做起，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让每一根发丝呢都能在健康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同时呢，如果说您有脱发方面的困扰，也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专业的治疗。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谢谢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 让你轻松变身养生。

0: 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0,000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3: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2: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3: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2: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3: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2: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 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3: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2: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3: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0: 客节目的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请他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庄教授您好。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好。农产品的标准化规范问题啊，从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确实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农产品面对的呢是成千上万情况各异的这种农业生产者，所以操作起来啊条件很复杂，它一直让我们感到无从下手。但是农产品的标准化呢，
1: 又是实现农业规模经济乃至推动整个乡村振兴啊，它的一个必要条件。
2: 那么农产品的标准化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越来越被重视了呢？
1: 这是因为非标准化的农产品啊，通常会存在着几个问题，比如说品质啊、层次不齐的一个问题，比如同一个品种它不同产区，然后不同的种养制技术，就会出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口感不一等等。那么甚至同一个店里买的农产品啊，你今天买到的是甜的，明天可能就是酸的。 那么品质非常的不稳定，因此很难留住消费者。我们每天都要吃从地里长出来的作物啊。有哲人曾经说过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啊，这句话最适合来描述农产品了。因为农人们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没法解决，消费者也是对这个问题感到这个无奈。过去我们常说啊，人不可貌相，但是现在更流行的反而是看颜值。这个定律也妥妥的适用于迈向决定卖价的农产品。 毕竟长得水灵的人人都爱啊，外观裂枣啊，这种肯定逃不脱这个贱卖的命运。生鲜农产品的标准缺失呢，是目前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最大瓶颈。但是农产品的标准化和这个工业产品啊，又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口味实在是见仁见智啊，难以衡量啊，不同人喜欢不同的味道。但它的确又是必要的，标准反映的是内在和外在啊，这个产品不仅口味好，而且色泽、形状、大小 等等啊，外观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化，而质量主要反映的是产品内在的东西，有没有标准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要看看有没有做到量化，和做食品要求配方是一样的啊，蔬菜水果的色泽、形状、大小等等啊，也需要有量化的一个标准。
3: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 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并加以推广，是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电商将来的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实现。其实早在20年前，国家就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来推动我国农业的标准化水平。一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哈，那么我们的农产品的标准化的进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啊，无论是线下销售还是电商销售啊，很多人都明白了，只要标准化做得好，农产品才能卖得好。现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全程标准化已经是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电商的一个标志了，所以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都应该有统一的和高质量标准要求的，最好是能够像工厂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一样，你不能一批一个样，一年一个样。 如果标准化做不到啊，那农业其实说到底啊还是小农业，那更别提什么产业化了。当然了，农业和农产品的标准化绝对不可能像工业品那样非常的绝对和刻板。农产品有农产品的特点，你要分清主次啊。比如水果的标准化中，含糖量的标准化就应该比外观标准化更重要。含糖量虽然看不到，但是标准要更严格。而类似于圆度啊、尺寸啊这样的标准化， 这种要求啊，应该排在稍微后面一点。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他们的农业就是以高度的标准化为基础生产的。农产品从新品种的选育的这个区域实验和特性实验，然后到后面的播种啊、收获啊、加工整理啊、包装上市啊，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你比如说日本的农民种西瓜，你用的什么品种，什么时候下种，然后何时施肥、何时采摘，它都有严格的规定。 那么上市出售的西瓜，它的直径、圆度，甚至是花纹啊，都必须符合标准。所以很多人发现啊，这个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在日本买农产品啊，经常用个或者是颗来计价。所有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前啊，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分级。那么鱼虾是以条为计价单位的，水果大部分是以只为计价单位。 蔬菜多以一颗或者是半颗来计价，在市场上很少见到像我们国家这种用重量来计价销售的农产品，因为那些没达到标准的农产品在日本它大部分是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的，而是作为食品加工的原料。那么这些细节啊，就体现出了日本的这个标准化这个工作做得很深。那么其实我们国内现在也有很多进口水果在销售啊，那么在市场上我们也会发现，除了日本还包括美国啊、新西兰啊进口的这个苹果啊，这样基本都是小包装，两个苹果40块，那么即使除去包装费啊，你每个也能卖到15块左右啊。其实我们很多优质的国产水果，无论从新鲜度、口感来讲的话，都比进口的要好，但是价格啊却卖不到进口这个水果的1/3啊，这就是标准化的问题。
0: 所以说标准化是销售渠道在推动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化。农业标准化的内涵呢，其实就是让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规范的技术流程和衡量标准。
1: 嗯，是的，农产品的标准化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环节，就种植环节和筛选分级环节。那么种植呢，涉及到农产品的整个生产链条，从选种到种植，甚至中间的这个降水啊、施肥啊、土壤啊，都要纳入管理啊，体系很复杂。那么作为电商渠道销售的这个生鲜农产品啊，目前更多的是以定向采购的方式和基地合作，从尝试做筛选分级的标准化开始。那么主要流程就是制定分级标准。
0: 那具体是怎么样来制定这个分级标准的呢？
1: 比如说在这个电商平台销售苹果的这个检测标准中啊，一个苹果从成熟度、新鲜度、完美度还有均一度等等维度啊，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等级。那么每一个大的维度下面还可以很多细分的指标，比如成熟度可以按照这个着色度、含糖率来衡量。那么一批苹果在分级筛选环节啊，会经过红外线等多条流水线的检测，不同品级的水果会相应的被机器划分去不同的闸口，每个闸口对应着不同的流通渠道，那么将来也会面向不同的消费人群，因为不同的人群啊，对品质的要求和在价格的敏感度上都有一定的差异化，所以标准化的目的就是可以为他们匹配不同的货品，让不同品级的农产品都能有相对应的出口，这样的农产品的利用率啊，也可以做到最大化，而且采购成本啊，也能够相应的降低下来。
0: 那这个种植怎么样实现标准化呢？
1: 我们要知道农业标准化一定是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啊。比如很多电商平台采购这个早期啊，他们选苹果当时是看颜色、看大小、看形状，后来通过这个市场真实的反馈啊，他们才发现苹果最重要的指标是糖酸度，包括糖酸比。那么大部分的这个苹果的糖酸度啊，它是12度，因此慢慢就平台就制定了一个糖酸度的标准，一批果子里面如果90%都能达到14度以上，我们就把它定为一级果，那么达不到的话就定为二级果。那么后来发现采购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平台就开始主动的去深入到种植端，主动的去研究糖酸度14度以上的这个苹果需要怎么种，需要哪些农业的生产技术的支持，于是就有了种苗标准、技术标准、流程标准、采摘标准等等等等。
0: 这样就感觉到农产品的标准化应该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慢慢的延展开来，在整个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的各个流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很多的标准。那么虽然有了这么多的标准，但是我们在购买农产品的时候还是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同一家店同一种产品，那么这次和上次买的怎么感觉这个口感不太一样，比如说上次可能更好吃一些，这次就不怎么样，这次买的可能更好吃一些，那么上次买的就不怎么样。那具体是怎么样说出个不一样呢？为什么会更好吃？我们这个标准怎么去恒定呢？怎么去判断呢？
1: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感到困惑的一个地方啊。这就是说，每次为什么买的同一家店、同一批果子，为什么每次买的口感不一样？这其实就是农产品的一个天生的非标问题。
0: 嗯，
1: 其实农产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标品啊，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和心理预期都有所差异。那么这个问题如果放到电商平台上啊，就会被进一步的放大，因为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他没有办法亲手去挑选农产品的食物，他只能够凭借图片、视频、文字或者是主播的介绍来下单，所以当他收到不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产品，就会产生更加严重的质疑啊，是不是平台故意把次品发给我了？然后这个时候啊，口味不一致的感觉啊，就会直接上升到质量不过关的一个判定。就因为这样的体验，在电商如此发达和普及的今天啊， 大部分生鲜农产品的消费还是更倾向于这个在线下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方式，所以外形口感品质不稳定的农产品肯定是很难留住消费者的。所以直到现在，农产品生鲜电商它的渗透率只有5%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非标的问题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节目要专门来说农产品电商的标准化趋势啊。目前的一个主要思路啊，就是用品牌化来推动标准化。我们都知道，这个品牌建设它可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溢价，提高农产品的产业链升级，然后实现农产品的影响力的提升。而标准化呢，又是品牌化的基础，你没标准哪来的品牌呢？所以品牌化就会倒逼农产品的标准建设，从种植、养殖到包装、流通、销售还有物流等等方面，构建起完整的标准化体系，从而提升整个品牌农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0: 那下面我们就请您来介绍一下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当中的标准化的整体流程。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种养殖它的这个标准化是如何实现的。
1: 首先我们看农产品种植的标准化，应该从这个前期的育种啊到栽植管理啊都应该严格标准化。拿水果为例啊，从这个水果的选种开始，就要根据当地的这个生长环境选择这个合适种的果苗，然后按照标准规定啊，果苗的苗距啊、除草次数啊、浇灌施肥啊等等一系列的果树管理活动，这样的种植结果可以使得同一地区的农产品具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级，为后期的产品品质以及产品的定价提供一个依据。那么之前还有养殖出现过这个标准化的养猪，把这个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畜牧业这个深度结合，也就是说啊，一头猪从出生那一天啊，就建立了包括这个品种、日龄、体重进食、运动频次、免疫等等等等具体的资料数据档。那么根据这个猪在进食、睡觉、生病时候啊发出的不同声音特征，利用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来判断猪是否这个生病、是否发情、是否缺食缺水，并且利用摄像头全自动采集猪的体型数据，自动记录每一头猪每天的运动距离、时间还有运动频率，把那些运动量不达标的猪啊赶到室外去强制锻炼。虽然说这种标准化有点超前意识和高成本啊，不过至少它是一种这个尝试和这个创新。那么刚才讲的是种养殖的标准化，那么第二个就是生产加工的标准化。在这个产品质量形成过程中啊，需要对加工流程控制和设备运行调整、维修等等生产工艺制定标准。不同的农产品啊，生产过程和加工工艺也不同，各种农产品的加工都要按照它的工艺和技术要求啊，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标准和工艺流程。生产加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并且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安全卫生管理，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流通环节的标准化。那么首先要对农产品进行筛选分级，在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啊，农产品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这个上市出售的产品啊，从外形到口感都必须符合标准。前面我们提到过啊，农产品的筛选分级可以让不同的产品去寻找不同的人，让不同的产品卖出不同的价。其次就是要农产品本身以及客户口味的数值标准化，例如大闸蟹的鲜度如何描述，这个注定是一个复杂和宏大的持续工程，它是围绕着大数据和消费者的连接，还可以在农产品的标准化方面探索一些新的可能啊，比如说让不同口味偏好的消费者找到他们喜欢的那一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啊，在这个消费者看到比如说类似于山东烟台特级苹果、陕西洛川一级苹果这样的一些描述的时候啊，他们其实往往是很迷茫的。消费者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这个苹果的口感如何，好不好吃。我在线下的门店去购买，我还可以通过试吃和触摸还有闻香气等等这种方式啊去辨识。那么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商平台你要怎么办呢？我们说理想的解决方案啊，是把产品按照口味再细分，向用户推送符合他口味偏好的产品。我以前在节目里说到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互联网它能够传递视觉和听觉，但是传递不了味觉、嗅觉和触觉，至少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所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你就必须通过对用户这个消费数据的分析，在购买力维度之上再加入味觉这个维度，比如甜度分级、糖酸比的数字化。这些案例的成功啊，就是让用户在电商平台上的购买更加直观，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那么用户消费行为的数据啊沉淀，让平台获得对应的用户画像，不仅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提高平台的服务能力， 还能够对农产品的上游的这个很多环节啊进行指导，这才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相比较这个传统的这个渠道啊最大的核心优势。那么关于这个数字化，我们的在系列节目的第一集里面专门的介绍过，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那么第四个就是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将来的农产品电商应该能做到调控一个大区域甚至是全国全球的农产品的产销，比如某个平台某种农产品在某一天某个时间段价格如何波动，还有市场需求还差多少，那么这种产品全国有多少产地已经或者是将要种植多少，他们各自的品质如何，已经在运输过程中有多少，运送的目的地是否饱和，如果饱和的话我中途应该如何更换目的地，这种强大的调配能力就来自于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啊，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当中的标准化的整体流程，包括种养殖过程当中的标准化、生产加工的标准化、流通环节的标准化、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那么具体呢，我们在实施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庄教授？
1: 嗯，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的标准化。据统计，中国大部分卖水果的电商企业，国内水果占比这个不会超过50%。啊，有很多企业这个进口水果的占比甚至超过了80%啊，而肉类这个尤其是羊肉和牛肉生鲜电商们卖的也大部分是进口的，而我们国内的这个肉品呢，在网上的销售情况其实不是很好啊，原因何在呢？还是因为标准化程度低，没有规范的生产管理和可追溯的这个产品信息，商家不敢卖啊，他消费者也不敢买啊。一款产品要想进入电商渠道，你就必须完成商品化。而商品化很重要的一项一个指标就是标准化，所以我们在具体实施农产品标准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生产标准化，还有采购标准化、包装标准化、物流标准化、还有服务标准化5个方面的细节。
0: 我们首先请您先来谈一谈生产的标准化需要注意什么。
1: 首先，生产标准化要通过相关的这个认证配套和作业流程的标准化，用综合的方式以及数据指标来固化产品的质量，达到品质上的最大相似度。其次，标准化要有标准可依，你要发动这个行业龙头企业啊，还有一些农业类的这个高等院校啊，还有一些农业科研院所啊，要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行业标准的完善和制定当中去。然后还要加速规模化建设，因为没有规模就没有统一管理，没有统一管理就无法打造一定量级的可复制性产品。推广标准化栽培，严禁使用违禁农药，还有实行分级销售这个等等，打造规模产区、特色农产。还有就是要注意产地环境的标准化，农产品的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的相对稳定才能实现产品品质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趋同。比如通过分析化验找到最适合的肥料结构，通过可量化的数据建立起各环节的作业标准，同时还应当开展生产基地的环境监测，保证产地环境的生态化、有机化。最后还要对生产的全过程实行信息化管理，为所有的产品和环节都建立电子档案，同时严控质量检测和产品认证，比如产品的品牌、logo、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以及建立通过射频和编码技术实现产品信息的可溯源二维码标识，让产品有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证。
0: 庄教授，那么采购标准化又有哪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呢？
1: 大概讲的是生产的标准化。那么采购标准化呢，就是农产品的损耗，它主要在4个环节啊，就是田间损耗、储运损耗、加工损耗、运营损耗。其中田间损耗是最大的，你要去皮去泥，差不多能占到整个损耗的30%。因此对于农产品企业来说啊，通过采购的遴选和标准化，可以大大的降低运营成本。 电商平台采购啊，首先要选择优质的供应商合作，比如规模较大的农场或者合作社。其次，选品上要制定好标准，并且严格按照标准来挑选产品。那么还要注意懂农业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很多农产品电商企业啊，其实都是从 IT 跨界过来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因此，大多数的精力啊，它主要精力啊会放在平台的打造和运营之上，往往就忽视了采购的重要性。那么其实农产品的采购工作它是非常复杂的，对从业人员的这个要求啊，专业知识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你除了要懂采购之外，你看你关于农业你还要懂生物，还要懂策划，还要懂地理，还甚至还要懂一点文学，因为要搞文传嘛，你必须是一个多面手。那么只有这样的电商买手对农产品的理解力才会深刻。那么另外在采购环节也可以使用一些这个智能化的拣选设备，比如说自动选果机啊，它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选品的效率和质量。那么最后质检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你入库的时候啊，务必要有标准化的质检步骤。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包装的标准化。
1: 那么刚刚说的是采购的标准化，第三个包装的标准化。好的包装呢，可以让普通的农产品啊身价倍增。有正规包装的农产品啊，不仅仅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且流通商啊他也愿意合作，说明你正规嘛。另外包装的标准化还会影响到产品的品质，尤其是生鲜产品，对包装它是有较高的要求的。你像杨梅啊、荔枝啊、蓝莓啊这些娇贵的水果，还有我们苏州地产的枇杷，这些水果的表皮特别容易破裂，你保鲜不当的话很容易变质。你比如说蓝莓的包装里面，每一个小盒里面蓝莓只能摆放两层，这个标准里面最多摆放两层，外面需要裹上一层塑料漆泡膜防撞，还要加上冰袋保鲜，然后装进泡沫箱里面抗震保温，这些都是标准化一些细节，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些标准进行包装，否则你不这样做的话，等到顾客收到产品的时候早就烂掉了。那么包装做得好也可以延长产品的销售周期和突破农产品销售的一个地域限制，可以卖得更远嘛，为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那么包装的标准化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包装设计啊，你要根据产品的特性来研发，不能通用啊，比如防潮、保温、抗震等等，而且要标明这个产品的相关信息，比如品牌的 logo、 生产的日期、保质期等等等等。另外还要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通过一些射频或者编码技术来实现这个产品的可溯源，让包装真正成为产品的身份证的一个载体。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包装的标准化。
0: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物流的标准化和服务的标准化。
1: 物流的标准化呢，要完善储运操作的标准化，这个冷冻、保鲜、保湿等等都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啊。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啊，对储运的要求是极其高的，而且不同的品类它是千差万别。比如说同样是冻品，你对温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三文鱼是-22°C，而普通的这个青鳝鱼可能只要-10°C，而且果树采摘以后不能马上进行储藏，因为果树采摘后要有一定的热量，如果这时候直接进仓的话容易产生病害。还有鲜蛋不能够跟这个水分高、湿度大、有异味的产品啊同时堆放，还有香蕉和苹果都是水果，但是你不能放在一起，因为它们会互相催熟。所以说物流标准化没有捷径，你必须踏踏实实的摸索经验，不断的建立和完善标准，然后严格的去执行。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服务的标准化。农产品电商的服务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第二个就是售后服务。那么关于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呢，这个标准化要解决的话，比如从下单到收货需要多长时间，几块钱我可以免运费啊？到了小区以后顾客不在家怎么办，是自提还是送货上门，要不要开箱验货，如果开箱后发现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都需要细心研究顾客的心理，制定标准化的操作规范，每一种可能性都要考虑进去。那么售后的标准化呢，对于电商平台是更为关键，因为农产品本身缺乏标准，加上不同地域的消费者这个口味存在差异化，所以农产品是最容易出现售后纠纷的。你像同一个苹果，可能有的人认为太硬，有的人就觉得正好，还有人觉得这个还嫌软。所以平台上的产品信息要尽量的详细明确的告诉消费者，在买之前就要告知啊产品的产地、口感，还有采摘日期、认证证书等等，包括一些运输过程中我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你都要提前说明。那么另外一定要注意农产品的卖家秀不要过度美化，避免出现这个产品描述和实物不相符的心理落差啊。农产品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还有产品的实用说明、如何储存等等信息都要标准化的描述。 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的，在简单确认以后就应该退款或者是重新发货进行补救，直到消费者满意为止。总之，一切的售后流程和话术都要规范标准，考虑到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啊，当然了，有的特色农产品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标准化，那就干脆来个个性化，你就专门找那些小众用户，和他们的需求相匹配。有的时候啊，说不准他们可能正好需要特殊的口感和特殊的一些外形。
0: 嗯，无论是标准化还是个性化，我们的最终目标呢，都是来借助他们让农产品电商发展得更加完善，用标准化来推动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既可以增强农业生产和物流的效率，又可以降低农业流通和销售的成本，是这样一个过程吧，庄教授？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1: 好的，不客气。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1: 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1: 实用的讲堂，
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最近几年，国家在持续推进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培养农村电商的骨干人才，拓宽农产品销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地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和应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新消费方式、对多渠道新技术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农产品电商线上平台的信息对接和开放优势开始日渐地凸显出来。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农产品的电商发展也越来越显现出多渠道多维度的融合化趋势。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趋势融合化。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1: 方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庄教授，近些年来农产品电商的融合化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哈。
1: 对的，其实这也是个必然。你看啊，从这个农产品的溯源到结合拼团，到直播，再到盒马鲜生、叮咚买菜、京东买菜等等等等，这种各种互联网的生鲜平台啊，
0: 嗯，
1: 它的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其实都是在缩短供应链条上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力争让消费者实现尽可能接近于这个线下购买农产品的那种所见即所得的体验感。
0: 嗯。
1: 并且这样的一种融合啊，让消费终端的需求和这个反馈啊，也能够借助数据化，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农业的生产端，去尝试落实这个农业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不过受限于技术等等原因啊，目前农产品的电商中的这种所见这个非所得的现象仍然不在少数。
0: 嗯，
1: 这主要是一方面，相较于这个标准化强的工业产品啊，农产品的生产环节确实具有这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不确定性和产品个体的这个差异性。另一方面呢，线下商超还有店铺农产品的这种供应的这种稳定性还有持续性更强，而线上渠道呢没有那么稳定，这就导致了很可能会影响到线上销售农产品的品质。那么除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这种稳定性的顾虑之外啊，线下的那些批发市场还有加工环节还可以起到产品分级分类的附加功能。这些功能啊，线上的点对点这种零散化的销售模式它就很难实现。比如说买条鱼要看着你现杀，你线上怎么弄呢，就不太好做。
0: 嗯。
1: 此外呢，这种以目前的农产品的供应链结构来看，能覆盖供应链多环节的这种从业主体啊，毕竟还是有限的。啊，我国更多的还是那些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合作社以及一些小农户，他们更需要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来保障他们的持续性的供货和收入。而农产品电商、线上拼团还有农产品直播等等的作用很可能都是短期的，那么这些不稳定性啊，你没有办法去满足农户们的这种稳定增收的诉求啊。再加上电商平台对农产品的标准化要求又是非常严格，我们上集刚刚讲过的，所以大部分的中小农户啊，其实也不愿意和电商平台合作，他们要么还是走传统的批发渠道，要么就自己做一点朋友圈的营销，或者是自己搞一个直播卖货啊，凑凑热闹等等，这些渠道啊，他们就先试试水。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尽管依托电商平台的农产品上行模式可以极大的缩短供应链并打通信息沟通的渠道，但是很容易出现农产品品质的不可控的问题。而线下批发市场体系呢，虽然很传统，但是他们多年以来形成的在这种农产品收购方面的数量和渠道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农产品的筛选分流和它的品质。
1: 对，这可以这么理解。这有的时候传统的供货渠道和这个消费习惯还是有优势的，但将来的趋势啊，肯定还是两者这个优势融合嘛。我觉得融合化嘛，才应当是农产品上行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一集节目的这个初衷。那么线上和线下在并行的时候啊，还应当进一步的互相优化啊。以前电商行业有一句话叫电商的目标是消灭一切的中间商啊，但我觉得用电商平台来实现农产品上行的价值啊，并不在于消灭中间商。大部分时候啊，无论线上线下，我们都需要中间商，他们对农产品供应链的这个渗透啊和补充是不能缺少的。毕竟人的灵活性，你不是技术能够完全取代的。
0: 是的，一个行业的存在肯定是经过市场的检验和筛选才会大浪淘沙。那么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呢，再加上这个最近几年的直播的火热，农业领域也充斥着各种通过电商平台一夜成名的故事哈。这让很多搞农业的人就会以为呢，只要上了网，然后自己就能成为这种传奇的可能性就很大。事实上，农业企业的这种天然的基因和优势呢，都在线下。只有首先充分的利用好线下的优势，从线下走到线上，那么线上线下形成一种联动，才能真正的实现商业模式的升级。
1: 对，有的时候理想这个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0: 是的，
1: 这个我们要考虑的系统化一点。 那么关于搞农业这个触电的这种问题的思考，前几年其实就流行过一个小故事啊，说的是一个大爷卖西红柿嘛，挑了三个放到秤盘上，哎，这个摊主称了一下，啊，1斤半，3块7，然后大爷说，哎，做摊不用那么多，然后就去掉了其中三个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啊，摊主重新称了一下，啊，1斤3两，3块。旁边有人想提醒大爷注意秤有问题啊，你挑了个最大的怎么还有这么重啊，
0: 嗯
1: 啊，你只见大爷从容地掏出了7毛钱，他就拿起了刚刚去掉的那个，然后扭头就走啊，摊主当场就傻眼了啊。虽然这只是个笑话，
0: 嗯，
1: 不过让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做事情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比如逆向思维，
0: 嗯，
1: 农产品触电我觉得也应该如此吧，不要以为只有这个秤盘上的才是自己的，做电商也不要只盯着网上的流量，你要像这个大爷一样，你要有全局的思维，不但看秤上面，还要看秤下面，结合传统渠道的优势，让线上从线下开始，让电商从传统开始，啊，这样的融合化思维，我们说前提要具备三个融合，三种这个思维。
0: 三个融合思维都是哪三个呢？
1: 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电商融合思维。我们发现农产品电商困境的痛点，正因为现在这个消费大量向网上转移的这种大趋势啊，所以农产品触电势在必行，但是很多农业从业者进入淘宝，进入拼多多，走进直播间，朋友圈吆喝啊，这个等等等等，那销量始终起不来，甚至这个平台的管理费用和推广费用啊比利润还高啊，中间环节也是问题不断啊，最后感叹一句，哎呀，农产品电商根本没有那么美嘛。所以农产品电商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啊？流量嘛啊，好多人忽略了这个词啊，和传统的店铺需要足够的客流量一样，电商你也必须要有足够的流量来支撑啊。农产品电商困境本质上就是基于整个电商平台的流量困境，目前农产品电商单纯的线上引流在成本和操作上就至少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第一个，平台导流费用太高了，大家都想搞电商，你要从海量竞争的同类产品中杀出重围，花钱投关键词、投站长、投直通车、投抖加等等等等，这些平台推广引流工具的成本高的已经是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了，所以很多搞了电商的人最后才发现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艰难的这个爆款战略，我们都知道想要吸人眼球在电商平台上提升销量，很多时候你就得亏本做爆款，前期如果为了引流亏一点还好，你后期总归要盈利的吧，但是你发现只要价格一上调，消费者立马就不买单，流量立马下降，整个店铺或者账号它的关注度立刻就下去了。而且你要知道电商平台永远不缺赔本做爆款的竞争对手，大家都因为竞争陷入进退两难，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嘛。还有就是很多品牌认知度低，电商发展到今天，互联网品牌的打造成本啊，这个完全不比传统渠道低，目前的电商平台竞争对手非常非常多，而且产品的同质化非常严重，甚至已经成为了假冒伪劣的大本营，甚至出现了真品牌反而卖不过假品牌，你没办法，人家假品牌的品牌建设成本远远比你低，你玩价格战的话你必输无疑，这个是没有办法。
0: 嗯，所以说不少搞传统农业的人之前以为的一上网就冲进了消费的海洋，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互联网的这种平面化加上物流的便捷化，让所有农业竞争者可以同台竞技，以前的地域限制啊、价格保护啊等等这些屏障已经完全被消除了，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形成大量同类产品激烈竞争的局面。另外呢，网购也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农业算是走得晚的一步了，那么在互联网营销上几乎是没有太多的经验可谈，最终导致农产品电商整个行业越做越艰难。那具体怎么样去从众多同质竞争当中去争取流量呢？
1: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流量融合思维，你看整体消费者，而不要是只是盯着线上，农业要跳出流量再来看流量，你就会发现啊，农产品电商需要的本质是消费者，电商推广的本质目的是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自己的电商店铺，而不仅仅是把网络用户吸引过来，所以农业企业要借助电商平台的线上消费者群啊，更要发挥自己的线下优势。首先农业你天然的具有线下优势，作为传统行业，农业多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对完善的线下推广和销售渠道，并且在这种渠道中啊形成了稳定的客流量，这些客流量相对于这个网络上不能确定的用户，它是非常清晰的潜在消费者，从自有渠道导流能够快速的实现企业电商平台的用户集中， 人家除了微信导流、短视频导流等等常规的网络引流以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传统渠道的现场推广啊、社区的地推啊、会员卡的打通啊，你尽可能通过线下渠道去积累会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农产品消费也在升级啊，品牌是消费者选择的重要依据，农业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这个线下品牌的这个影响力包括口碑，在线上同样是优势。如果那些已经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这种线下品牌，它一旦上了网，对没有品牌影响力的商家就会形成非常强烈的冲击。即使很多新兴的电商头部食品品牌，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线下品牌上线，他们也开始感到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出来了。那么其次是农产品电商需要线上线下融合，打通产业链的组合拳，从线下引流来实现客户和服务的相互导流，一来把这个线下社区的消费需求啊导流给线上平台，二来让线上承接的订单啊在社区就近落地，完善农产品的电商的融合化的生态链。比如有的粮油品牌，一方面利用新开拓的抖音店铺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进行电商销售，然后电商的订单又可以通过他们的线下门店进行自提，哎，很方便。那么另外一方面还经常在线下渠道进行一些促销活动啊，通过一些礼包啊等等一些产品的优惠券啊或者是一些赠品啊等等，把线下的这种门店顾客啊扩展为他们的线上会员或者是账号的粉丝，哎，这种融合就是挺好的，就有系统化嘛。
0: 是的，那么对于农产品、食品等传统的品类，线下生活场景更能够实现消费者的快速集中。网上流传一句话，到底是网民不上街还是路人不上网？那一个人的购买行为肯定是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不可能只有一种哈。那所以找到农产品消费者的重要的生活场景，去线下做宣传，还是依然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对的。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模式融合思维，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对农产品和食品来说，虽然总需求量大，增长快速，但是仍然属于电商中的小品类，大部分消费者对它的消费啊，这个仍旧以传统渠道为主，所以这个对农产品来说啊，电商绝不是挑战和替代传统渠道，更多的是应该与传统渠道融合并进，通过融合电商加传统渠道的商业模式，实现商业模式的升级和完善。以前有个手机品牌啊，他曾经就说过，我绝对不会开线下店，我只在互联网上卖啊。现在你发现他的线下店已经在全国各地开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消费是动态生活场景的综合，无论传统企业上线还是互联网企业下乡，最终成功的企业都是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模式，打通产业链，做到和消费者的无缝对接，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景。微信、微博、短视频、论坛等等整合营销、互动营销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有效利用，而且他们呢还能够通过原有的客户群转移，快速积累了庞大的说第一批粉丝群体。之前有个农业企业通过为这个援疆人士啊专门办理优惠会员卡并且赠送赠品，把线下那些曾经啊援疆的这种对新疆和新疆特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和有了解的这样一些用户群啊，通过产品优惠的方式吸引到自己的电商平台，吸引到自己的抖音账号，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并且通过不同档次的优惠幅度设计构成持续的消费吸引力，从而打通线下线上，形成购买合力。这个我在好几年前我就说过，找到最能和你的农产品产生共情的那个群体，你的电商就会事半功倍。还有的农产品呢是在包装内侧啊加入了一些抽奖号码啊，消费者可以通过登录网站进行扫码领微信红包，这种活动就是典型的把线下买赠啊、线上网购啊和抽奖游戏啊等等融于一体，创造一种新的购物体验。那么在移动互联网的颠覆之下，线上线下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严格区别，传统商业正在基于线下终端人群建立起新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形态，把线下这种实际的生活圈啊，它里面的一些消费场景和这个可以实时连接的移动互联网把它结合起来，让线下渠道也成为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和电商企业的这个重要的流量入口。
0: 嗯，所以农产品电商虽然拥有实现营销奇迹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大的可能，但是对于农业来说，最需要的应该是把传统优势和互联网结合，让线上营销从自身的线下优势开始实现商业模式的 融合升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农产品电商融合需要具备的三个融合思维，分别是电商融合思维、流量融合思维和模式融合思维。庄教授，相对于传统的线下来说，农产品线上销售有一个短板，那就是物流配送环节。那么销售和配送的融合也是一个存在困难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众所周知啊，农产品都有一定的保鲜期，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同时他们对温度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而且有的时候还比较严格。物流如何能保证做到和电商融合？我先讲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吧。前两年大火的这个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啊，它的糖度据说可以达到17.1啊，但是往往消费者买到手以后啊，会觉得这种苹果不脆啊，我自己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当时我还觉得花牛苹果面糊糊的不好吃啊，它怎么能火的呢？啊，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出差去了天水啊，我正好路过天水，而且正好路过花牛村，那时候才知道啊，这是因为花牛苹果它对温度的要求很高啊，它全程运输过程中一定要保持0到5度的低温，只要短短有几个小时你温度高于这个温区，就会很快的由脆变面，口感就会大降。这就是问题。这就是这个苹果的特殊品种对它的要求就很高。还有另外呢，就是网销订单一般是个人订单，它的单件数量很少，收货地址多，然后基本上都是采用快递方式来解决物流的。而我们农产品的产区大部分啊又都在偏远地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你像它从那些偏远地区到城市的这种快递过程中，需要经过多次的分拣运输，非常容易造成农产品的外包装乃至产品的破损、碰撞甚至变质，形成额外的损耗。另外还有原因呢，就是因为个人订单多，小件快递的物流费用相对就会比较高，那么这些都推高了农产品的这个销售成本啊，所以很多农产品电商都在不赚钱甚至赔钱赚吆喝，最终导致了农产品电商出现了大量的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负面事件。由此可见啊，农产品单纯利用网络手段来销售，就必然会面临成本高、物流难度高、推广难度大的一种这样一个困境。那么农产品要想突破原先的传统销售模式，然后既能够为新农人带来更多的收益，又能让城市中的消费者获得更多安全美味的农产品，那么找到一种销售和物流融合化的解决方案，建立符合现代消费者需求的高效率低成本的这个渠道，那就显得迫在眉睫。所以前面提到的线上线下融合，对我们农产品的销售物流融合啊，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思路。你线上的电商可以实现网上订购、网上支付，包括总仓发货、配送到家；然后你线下的门店可以实现门店订购、门店支付、门店发货、自提到家。具体而言，生鲜农产品的受众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些主妇了，他们对农产品的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又希望能买到优质新鲜的，同时他们还需要购买方便、选择多样。那么这样这种融合模式就可以很好的应对，比如说这个，那第一种用这个居民小区，也就是社区啊为单位建立服务点，服务点之间以后啊，在经营一段时间相对成熟以后啊，我们就开始改为在小区里面设立这个自提柜，替代服务点，降低成本啊。我们苏州的食行生鲜就这么做的，我们小区里面现在目前就有两个它的自提柜。那么另外就是现在各地都有很多为快递提供自提服务的是民间组织啊，他们靠自提服务啊盈利是有限的，因此需要通过为自提点引流来增加收入啊，比如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便利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底商啊作为服务点，用这些便利店或者是底商以往不销售的一些生鲜蔬菜作为卖点，来吸引来自提服务点提快递的社区居民啊来下单购买，他们也很喜欢的。我们门口一家店现在一直是卖烟酒的，他现在也把自己的店辟了一小块地方出来，然后作为生鲜蔬菜的提货点，哎，老板也很乐意，他这样可以给他店里面带来客流量，是一种引流的工具，并且可以充分的利用微信平台进行销售和客户的维护，结合地推活动，用创新的手段来这个传播这个农业企业的这个知名度。而且由于采用了这种 C2B 的模式啊，这个农企可以根据需求来采购，提高了农产品的保鲜度，也降低了损耗。这就是典型的利用现有资源，用移动互联为入口，打造轻资产的社区生鲜服务模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利用原有的菜场来打造菜场电商。菜场我们都知道是传统的生鲜蔬菜的销售场所， 原先的销售模式就是先由批发市场从农民手上采购比较便宜的蔬菜生鲜，然后由农产品经纪人从批发市场进菜以后到菜场去加价销售。而现在的菜场电商概念可以运用电商扁平化的思路来压缩蔬菜生鲜的产地和市民之间的中间环节，通过和这个农村合作社对接，直接在田头采购，然后送上市民的餐桌，不仅仅在保证农民收益的这个同时啊，而且还降低了蔬菜的销售价格，而且从食品安全角度还能确保可追溯，因为它是扁平化短链条。这样的融合化趋势可以做到降低成本，甚至能建立线上线下直至家庭的一种定制式服务模式。那么第三种就利用标准的便利店建立体系点，如果能把便利店的商品摆到晚上啊，就可以通过晚上下单锁定便利店的商品，然后到便利店自提或者有便利店配送到家，同时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生鲜产品正好可以利用便利店自有的这个生鲜从总仓到门店的专用直达冷链啊，一般便利店都会有个直达冷链，因为便利店有的时候它也需要送一些其他的冷鲜的东西啊，甚至包括一些冷鲜饮这个冷饮啊或者什么，把他们通过这种冷链直达冷链送到便利店供客人自提，或者干脆直接配送到家。这种融合化就可以实现电商和实体店的互相引流，然后平摊成本，并且可以利用了便利店原先的冷链配送，既做到全程冷链，又不会过多的增加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成本。所以融合化不仅仅是销售手段，也可以是物流手段。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和完善这个农产品电商和物流的融合化，做到可复制、可盈利、低成本、低损耗，真正为农民和消费者带来双赢这种局面。
0: 看来这个融合化不仅仅是电商和传统渠道的融合，也包括销售和物流的融合。但是我们知道有数据表明，全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超过了3万家，其中专门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有数千家，大多数的农产品电商都在亏本运营。亏本促销、烧钱引流、信息刷屏，这些词汇是很多农业电商的标签。一个长期备受政府支持的行业，一个曾被人称为是电商蓝海的产业，为什么全是亏损呢？那这个融合化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个也说是一个核心问题了，电商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搞电商、搞农业电商一定要亏损啊？那我们就干脆说的细一点。其实前面的节目中我们都提到过，农产品电商的目标人群占比最高的是都市女性，以白领、宝妈为主。他们有个特点，他们有追求健康生活加互联网购物的这样一种需求，而且是刚需啊，同时还有一定的这个闲暇时间。而下一个农产品生鲜电商的爆点啊，我估计啊，就在90后一代成家以后的这个家庭主妇，这个爆点时代正在开始，也极可能是农产品电商即将到来的一个大风口。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融合化的思维来思考农产品电商的一个闭环模式，就是我们说的基地整合加营销加流量加交易加供应链服务加口碑营销。在这个闭环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缺一不可的。当前不少农产品电商平台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经营管理误区，很多管理者认为平台的重心啊应该在营销加流量加交易三项，就是眼睛就盯着营销，这就是典型的重视了电而忽视了商。电商电商它既要电又要商，其实真正要实现盈利，电只是辅助，商才是核心。所以农产品电商后端的供应链没有做好，你前端的营销和流量都是空谈，不亏才怪。生鲜电商平台上，如果客单价长期低于200元，毛利率长期低于50%，你都很难做起来，因为物流的成本和损耗必然亏本。就目前农产品生鲜电商的经营状况来看，每单基本上平均在40块钱左右，然后的物流成本加损耗肯定是必然的。因此，如果客单价起不来，物流成本降不下来，盈利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亏的原因。所以那些能做进口食品和应季食品的，在选择品类上都会从客单价上来定位。还有一个就是忽视了对基地的整合，也就是说当前农产品电商面临的问题，很多农产品电商仅仅是定向采购方式和基地合作，根本谈不上什么打造什么战略协同的供求关系啊。至于是否以市场导向来指导基地有计划的种植产品，我们这个国内就明显的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没有融合化思路，就不会有农业的集约化，自然就缺乏竞争力。所以未来的农产品电商一定要培养忠实的吃货粉丝群，这是粉丝经济发展的最大商业价值。 拴住一个人就可能拴住一家人，更有可能拴住一群人。成家的80后、90后，还有将来的00后，社交的强联性是非常具备商业价值的，他们的生活就是通过互联网在融合，所以农产品电商也必须要融合进他们的生活中去，才能发展得更好。要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要用市场的需求来倒逼我们的生产端，这样才可以。
0: 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社交，喜欢分享，而且呢，更喜欢通过互联网来分享。那么农产品电商除了渠道融合、物流融合，还有消费人群也要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完成整个农业供应链的一个闭环，推动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再次感谢庄教授，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9: 现在是凌晨00: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
15: 由单田芳播讲。
16: 风僧醉菩提，凌空老和尚。

因此三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凌空和尚十分的善良，你别看穿的破衣啰嗦，疯疯癫癫，实质上他既不疯也不傻，比常人还要聪明得多。在台上苦苦地劝解陆坤，但是陆坤是执意不听，最后两个人这才动武。三尺地灵魔左手一晃凌空的面门，使了个劈山掌，嗨，猛击凌空长老的面门。凌空老和尚一不躲二不闪，把右手举起来，肉乎乎的大手好像蒲扇，就接了他一掌，啊，可以，啪，两只手碰到一起了，和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乐子大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退了十来步，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来个屁话堆儿。再看凌空老和尚巍然未动，什么原因？因为陆坤这一掌他是蹦起来打的，他个儿小，他不跳起来够不着凌空，因此他身子在空中悬着，两掌一碰他脚底下没根，这才吃了亏。老百姓一看全乐了，哇，小老头有意思，好悬没坐下。陆坤就有点挂不住，凌空休走，他眼珠子都红了，频频发动进攻，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能把凌空老和尚给废了。老当家的慈悲没道术，心中暗想，罢了，这陆坤真不是个东西，难怪叫一魔呀，既然你不讲情面下起毒手，就休怪贫僧了。哎，凌空就施展出少林神拳，外加达摩三十六式啊，因此跟三尺地灵魔陆坤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高低。大家看得很清，一时半时看不出谁胜谁败了。就在这时候，八王擂的台下人宠之中来了个观擂的，此人身高不到一丈，也差不多少啊，肩宽背厚，头上戴着四楞方巾，两根飘带飘摆在脑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袍，腰系蓝丝绦，白布袜子，厚底福字履。往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胡须花白了。此人手里拿着把扇子，遮住鼻子以下半张脸，站在人宠之中，不住地盯着台上。那位说：“这个看热闹的是谁呀？”原来他就是道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包拯包惜人。闹了半天，包的人

0: 化妆改扮来看热闹。多少日子以来，包的人呢，掉了15斤分量。就为八王的事情，他伤透了脑筋了，左一本右一本，向皇上下了保证，无论如何要把八王爷请回来。同时他也多次进内宫去安慰四弟仁宗。别看包大人安慰皇上，实质上他心里头也没底。连日来这个事情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好容易盼着把九寿朝天庭破了，结果又出了个八王擂。那么究竟这个擂能赢不能赢，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因此包大人的心似油烹，是坐卧不安。今天8月初1，擂台上那玩命呢，他在开封府啊也坐不住了。昨天晚上他都没睡好觉啊，实质上包大人比谁起的都早，往屋里头一坐，紧锁双眉，唉声叹气。陪着包大人的是张龙、赵虎、王超、马汉、李才、包兴、公孙策。现在公孙先生比较忙，因为包大人把很多的事情都推给公孙策去料理，他就成了开封府代理的府尹了，所以很忙很忙的。经常在包大人身边的就是李才、包兴、张龙、赵虎。大伙偷着一看，包大人太发愁了，眼窝深陷呐，要照这样非把老头子愁死不可。另外赵虎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他知道今天是八王擂，不定多热闹多精彩呢。赵虎恨不能跟着去以饱眼福，去开开眼，但是公务在身，他得保护包大人，他赶上八王擂吗？心里着急走不了啊。但是赵虎这人也有点内秀，他一看包大人那个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以给包大人送水为名进了书房了。相爷，您喝点热茶吧，这是刚给您沏的。
1: 哦，撂下吧。
0: 是。
1: 这赵虎有什么事儿吗？
0: 相爷恕我冒昧，我看相爷连日来瘦了可不少啊，照这样子下去对您的虎体太有妨碍了，还望相爷保重才是。包大人点点头说的对，我何尝不知厉害，不过事情太叫人不顺心了。你想八王爷现在就在泽寇的手心掌握之中，生死难料，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劝我只能劝皮不能劝瓤，只能劝表而劝不了理，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大人，这样吧，您要在屋坐着，您净往窄地方想，越想越发愁，您不如换个环境，哎，叫他痛快痛快，卑职陪着您到外头溜达溜达。
1: 到什么地方去？嘿，如果相爷有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到八王擂，
0: 或许我们还能看着八王千岁，您不比在书房里头坐着强多了吗？另外您心里想不如眼见呢，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您这心也痛快痛快。哎，
1: 哎，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包相爷点头称善，好，容我化妆，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把赵虎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张龙一听坏了，赶紧挑帘笼进来，跪在包大人面前：“相爷，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听赵虎的，这是馊主意呀、啊！”
0: 哎，
1: 为什么？相爷，请想，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啊。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能落到魔掌之中吗？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带着方树安这一化妆，结果出了事儿了，至得今天未能解决。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倘若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这件事情是绝不能办。四弟啊，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哎，容等蒋四老爷回来，徐良他们回来，咱们跟他讲讲，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
2: 哎，这这，
1: 他相爷乐意呀，我光出主意有什么用？相爷，你看好，还没怎么地呢，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包大人苦笑了一下：“张龙啊，你也不要太多心了。这人要倒霉倒在一定的时候，周而复始，还得往回转，就该起死回生了。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八王丢了，我也得丢；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不见得吧？再这一说，我跟八王又不一样。”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树安呢、啊，而咱们赶奔莲花观，咱的人都在那儿呢。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阁就能出事儿吗？退一步说，真要出事儿，我平天由命，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谁也不能摘怪，本阁主意一定，不必多说，赶紧化妆跟我同去。
0: 都尉，
1: 相爷你不必多说了，
0: 是，遵命。
1: 张龙暗自叫苦，狠狠瞪了赵虎一眼。赵虎倒挺高兴，他们把官衣脱了，换上便装，暗藏利刃，兜里头带着龙鞭信票。包大人就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在开封府的后边准备了一辆小骡车，里边垫的喧呼呼的。包大人上了车，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张龙、赵虎一共带了八名保镖啊，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头的，也是暗藏利刃呢、啊。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老板把鞭子一晃，我驾凳，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车子跟飞似的。所以时间不太大，就到了莲花观。他们把车子赶进树林，八个人保着包大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尽管如此，包大人晚到了一步，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包大人一看，着看累的人也太多了，可往擂台上瞅，瞅不太清，因为离着比较远，就有心往里挤。张龙、赵虎一再建议，低低的声音：“相爷，就在这儿吧，别往里边挤了。您看这儿还凉快，
0: 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包大人也就同意了。可包大人在这管累呀、啊，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管累呀、啊，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盯着每一张脸，心说哪个是贼和小子，我们得时刻留神呐、啊，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大人再给架走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一个也活不了。可他们看了半天呢、啊、没有坏人，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也没站着字，脖子上也没挂牌子，这个您还别抬杠，这叫经验之谈，是坏人是好人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当然有的非常含蓄你是看不透，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不信您走在街上您看看，那歪毛淘气儿嘎杂的琉璃球一眼就能瞅着，穿衣打扮举止动作言谈举动跟好人绝不一样，要不怎么叫流氓呢，怎么叫泼皮呢，你想张荣赵虎是干什么的，抓差办案多年呢，净跟人打交道了，所以用眼睛一搭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他们几个一看这周围都是正经的老百姓，而且都扬着脖往台上看，谁也没注意包大人，包大人在化了妆拿扇子挡着半拉脸，谁能猜到是荣土阁大学士左班丞相，那么大的官来了前仆后拥能这样，所以这几个人也就放了心了，抽空也往台上看看。好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上抖身位，金丝龙鳞闪电劈刀劈，风云龙风云虎风云彪，就开了锅了。包大人不住地点头啊，心中暗想，云瑞杀得好，杀得过瘾，对这帮十恶不赦的阴贼就得这么惩罚。老百姓一浪高过一浪，这包大人看着看着这个脚啊，毫不自主地就往前蹭，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围了呢想看清楚，这身子往前蹭，所以就挤进了人丛，张龙赵虎也没注意，光往台上看了，等后来发现包的人没了，你想成千上万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把张龙赵虎急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呀，张龙狠狠掐了赵虎屁股蛋子一下，你掐我干什么，你就是个坏事的母子，我说什么来的、哎、你要不出这主意能有现在这事儿吗，如果他了人家要丢了我找你算账，别说三话，他怎么能丢，那肯定往前挤了，咱们到前面找着去。这八个人分八路往里挤去找包的人，可又不能喊又不能叫，还得保密。这会儿呢白云瑞下了台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台，大战三尺地灵魔，这玩意儿要懂行的人看着还有点意思，要外行啊就不耐看了，他一时半时打不完呢。所以包的人呢也不像刚才那么精力集中了，回过头来打算跟张龙赵虎说话，他我这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荣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大人扭回身就往外挤，
1: 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把包大人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老爷子，来，我搀着您点儿。包大人一看不认得，这人小个不大，能有40来岁，黄白镜子，团乎脸，稍微点黑胡，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满脸都是笑。包大人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哦，大概看我胡须都有白的了，出于怜悯，帮帮我的忙也未可知，所以也没说什么。这人架着包大人挤出人群，结果到了人群外头了，没找着张龙赵虎，也不是包大人刚才来那个地方。包大人就一愣，可这人架着包大人继续往前走，大人把胳膊就撤回来了。哎，多谢多谢多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哈哈哈！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小人斗胆说句话，您是不是包相爷呀？
0: 这个，你认错人了。
1: 不会，绝不会。天底下有几个包青天呢？就您自己呀。您升堂问案，我在下边听堂，何止是一次。相爷，你好大的胆子，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您可真爱凑热闹。您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潭虎穴，嘎杂子琉璃球，什么人都有，倘若出了点事，您后悔可就晚了。徐良他们非常担心，让我来接您。你看，都在树林呢，走吧，咱们进树林找他们吧。谁在树林？徐三将军呐，都在那儿呢，都是开封府的人。你是谁？我也是新进到京城来的，我是宛平县的一个差人，今天化妆改扮到这儿来维持秩序。宛平县的包大人想，宛平县也来不到这儿。哎呀，他就提高了警惕了。可这时候，这个人不容分说，一手拉着包大人的手腕子，另一只手架着嘎吱窝，劲儿还挺大，连推再拖，把包大人就架到树林里去了。你想，西沙全是原始森林呐、啊。三拐两拐到了里边，就跟世界就好像隔绝了相似。包大人一挥手抱住一棵树不走了。哎，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带我到哪里去？这人停身站住，往外看看，行了，你就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了。他小圆眼珠子一瞪，相爷，对不起，刚才呀、啊、我是信口胡说。知道我谁吗？七星岛的，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是七星岛寻不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小粉点，我叫田环。相爷，我奉了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化妆改扮挤在前台人群里头，听听大伙对这座擂有什么议论。这我真没想到，正在周围观看的时候遇上包青天了。相爷，大概你们在宋朝当官的人都有化妆私访的病吧，你是不是想八王千岁赵德芳了？你们君臣想要做个伴儿，好啊，现在八王千岁就在莲花观，您要想看他的话不难，我领您去，跟我走吧。啊，您甭叫唤，在这儿叫唤没用，这不是开封府，你得听我的。走，包大人不走，转身就要出树林儿。 小粉底田黄过去把包大人的袖子给抓住了，一伸手苍凉，把匕首刀拽出来了。姓包的，你站住！这不是你升堂问案，你得听大爷我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看见没？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包大人能怕他吗？照样转身往外走，把田环气急了。嘿，包黑头，这是你自己找的，是小走招刀。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包大人到莲花观前观泪，没想遭到劫持，被七星岛寻不寨的小寨主田环把他绑架进树林。包大人先是吃惊，而后也豁出去了。那包大人身体好，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还不一样，赵德芳遇上事儿就堆了，体如筛糠，哎，包大人则不然，吹胡子瞪眼，连甩膀子再拨楞脑袋，看这意思还想动武。小粉底田环冷笑了一声，把匕首刀一晃，包黑头，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你真是活腻歪了，我要你的命。包大人把胸脯一舔，来吧，我的一哈挺横啊，想死啊没那么便宜，我得把你架回莲花观，我得立上一大功，让你跟赵德芳去作伴。现在立的是八王擂，迟早或许在你身上引出个包黑头擂，跟我走。 田环正在撒野之时，忽听见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休要猖狂！我老人家在此！”咻，蹦进一人来。包的人甩脸一看，心中高兴，来者非别，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叔安，快来救本哥。嗯，向您放心，我来了。说着话晃小片刀，是直奔小粉铁田团。房叔安怎么来的这么巧呢？你看，不巧不成其数，什么事儿都没有，又不巧，那还叫什么评书啊？房叔安跟着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在一起，他这个嘴呀太不老实，台上比着舞，他在台底下就开讲，品头论足，如果说的对还则罢了，他说的根本贴不上边儿。徐良啊就耐着性子听着，后来实在听着不入耳了，徐良把眼珠一瞪：“嗯，我把绿秋秋，你躲我远点儿，你上个没人的地方给我摆回去，滚！”就这样把房叔安呢给撵走了。房叔安还真怕徐良，老心儿一瞪眼，他腿肚子还真就转筋。就这样，他离开徐良，挤到别的地方去。哎，事情也凑巧，他就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在这儿没？在这儿没？”嗯，找什么？回头一看，张荣、赵虎。一瞅他们把官服脱了，穿着便衣儿，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房叔安就知道出事儿了，过来把赵虎拉住了：“四爷，什么事儿？”“哎呀，方爷你在这儿呢，相爷丢了。”“嗯，你带怎讲？”“相爷丢了。”“我相爷什么时候来的？”“别提了，相爷非要出来看热闹，像八王爷似的化了妆了，刚才也不怎么这一挤找不着了。”“哎呦我的妈，可要我的命了！”房叔安可急坏了：“快，我干老他们在前面呢，你们分头去给我干老送信啊，我先行一步，我去找找。”就这样，张荣、赵虎往前挤去给徐良他们送信，房叔安往外挤，就挤出人群。他们说话的声音极低，台上打得那么激烈，谁也不注意。因此，房叔安挤出人群之后，回头看了看，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再往前走一段路，就进了树林了。房叔安蹲下，举目抬头观瞧啊，四外寻找。哎，包大人跟田环刚进树林，走的并不太远，因为包大人挺不听话，紧往外头蹭，田环想抓个活的也不那么容易，故此让房叔安给碰上了。西伯大头鬼一瞅，您就相爷在这儿，拉小刀就蹦进去了，来在里面护住包青天。相爷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这小毛贼怕他什么呢？慢说是他，就来个30个、50个、180个也架不住我小片刀一拨楞。相爷您在旁边瞧好，我把他抓住。田环一开始房叔安他妈太认的了，把他气的好悬没同人反背。方叔安呐，小辈你竟敢坏我的大事，拿命来！捧刀就刺。方叔安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林中站在一处。你看呐，这个小粉底田环也是个阴贼， 跟白莲花燕峰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贼都不好惹。方树安要调理那个常乐明的剑客好办，要调理这样的贼调理不了。这帮小子又毒又辣又狡猾呀，而且还有一定的能耐，跟方树安站在一块儿也就二十几个照面，被小粉底分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老方就摔了个狗啃屎。哎呦啊你妈呀！小粉底捧匕首刀往前一纵，照方树安肋叉子又是一刀。方树安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咕噜，田环一刀戳空。等他把刀拔出来，方树安也蹦起来了：“兔崽子没完！你一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你找刀找刀，你找刀找刀找刀！”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方树安一看呢，想赢小粉底田环谈何容易？回头一瞅，包的人还在这站着呢。方树安心里这个着急呀，心说：“相爷，你这么聪明，怎么现在傻了？你快跑啊！起码回去你送个信儿。”即使找不来人，你要平安脱险，我不就放了心了吗？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还可以跑呢，有您在这儿我怎么办呢？因此方树安就喊上了：“相爷，您别在那儿戳着了，快跑，相爷快跑！”真叫方树安猜对了，包大人真有点发傻了，有心这么走，对方树安又放心不下，包大人替方树安使劲儿，但有劲儿还使不上，故此他没走。老方这么一喊，包大人一想，可不是嘛，我何必在这儿呢？我不如到擂台下面去找徐良众人，哪怕见着几个熟人，给他们找来也帮帮舒安的忙。包大人想着转身就走。田环一听呀，我这是竹篮子打水弄了场空啊，什么没得着啊，我就眼睁睁瞅着把包黑子放走了，没那么便宜，这个功我是得立定了。田环想到这，虚晃一招，蹭往前一窜，奔包大人就来了。心说呀，实在不行我就弄个死头的，把你脑袋烧回莲花观我也得受赏。包大人一看这贼奔自己扑来，转身往树后一躲，田环这一刀扎空，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扎得挺深，扎到树上了。他拔刀还费点劲，俩手拽不出来，用脚蹬着树干的狠劲拽。正这时候方树安也赶到了：“兔崽子，找刀找刀找刀！”田环把刀也拽出来了，没回身跟方树安站在一处。包大人接茬跑，像那个你出了树林了就奔莲花观擂台呗。包大人也懵了，就围着这几棵树来回转，转老半天也没离开这地方。方树安一看，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大人呢，你往哪转呢？你往东边走。包大人都不知这个东在哪边的，你看原始森林的道里边他转向啊。正在危机关头，树顶上有个看热闹的，原来树上这个人呢睡着了，听底下连吵着再喊把他惊醒了，揉揉眼睛把树枝子分开往下一看，怎么回事？有个细脖大脑的饼子脸还没鼻子，连吵着再喊，数他咋呼的凶。一瞅这俩人都是小刀，一个是小片刀，一尺二寸多长，一个是匕首刀，七寸多长。那边还有个花白胡须的老者，怎么还相爷相爷的？哪来的相爷？是大官儿？
0: 开封府的包丞相，能吗？哎呦，要真是我在这树休息可就对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哈，我要把包的人给救了，立功不立功的谈不到话下，在我爷爷面前，在我父亲面前，我可就扬名露脸了，起码老人得夸我几句。前来，待着也是待着，管管闲事儿吧。这人想把两腿一飘，飘落在树下，是声息皆无。别打了！你想空中掉下个人来，他不吓人呢？把方树安也吓了一跳，我的妈呀！嘣儿，蹦出一丈多远去，手中请小片刀，定睛瞧看，小粉蝶田环也蹦出多远去，躲在一棵树后，抬头观瞧，一瞅树上跳下这个，是个小孩儿。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一瞅这小孩顶多也就13、14岁，个儿可不小，长得面赛银盆，圆蓬脸儿，弯弯的眼眉，水灵灵的大眼睛，鼻似悬胆，菱角阔口，齿薄唇红，一对圆宝耳，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身上穿着百花袍，圆领肥袖，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一双百花粉底鞋，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就好像画上画的那个刘海戏金蝉，那刘海儿差不多少，但是比他这寸的多。这小孩一不慌二不忙，乐呵呵的跳落在树下，用手一指，哎，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们都是什么人？都跟我说实话。方叔安一看，绝不是坏人。嗯，你别小瞧这小孩，从他刚才从树上往下一跳，他的轻功可不错呀。方叔安往前紧走两步，颤颤大脑的，咦，小兄弟，小兄弟，老哥跟我这有理了啊！小兄弟，要问，请听我说，我呀叫戏不大头鬼方叔安，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护卫。看着那个黑脸的老头没？那就是天下知名的左班大丞相、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袁阁老，当朝一品的包青天、包拯、包袭人。这小孩一听，是啊，他真是包的人，那错得了吗？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瞅这树后那个王八蛋没？一对小耗子眼儿，这小子是个贼，要刺杀包大人。我是办差官来救包大人，故此发生械斗。我小兄弟，你得帮帮我的忙。你要能救了包大人，嘿嘿，当官不当官那说不到话下，起码你得受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啊。兄弟，能帮忙不？我说你就是戏不大头鬼方叔安，对呀。你有个干爹，不是叫徐良吗？你名儿都不假啊，你也知道。呵，天下人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方叔安呐。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我先来对付这贼。
1: 等等，贼可厉害啊，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叫小粉底田环，是个采花贼呀，缺德在冒烟，你要能收拾往狠里收拾，最好别留活口的。
0: 行了，我记住了。田环一听，气得直拨了脑袋，
1: 心说：“方叔安这小子妈多缺德，把我许出去了，
0: 得 树后转出来，这捧刀就刺。小兔崽子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接刀。田环也该死，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这小孩是谁呀？是普通小孩吗？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这叫利令智昏，没仔细分析分析。这小孩一看呀，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下棋毒手？这一刀给我捅上，我还活得了吗？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小孩唰一转身，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唰一下到了小坟底田环身后了。田环一刀走空，还没等转过身来，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对准田环的后脑勺，啪！这一巴掌不要紧，再找田环脑袋没了，整个给扇没了。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想找田环的前脸，到树上去找，整个贴树上了，打的是万朵桃花开。房叔安一看，我娘哎，我这手是铁的，是钢的。我这小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人呢是神呢？他心中纳闷，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置于死地，拎着脚脖子把他拽进树林，把地下的鲜血擦净，找地方把手洗干净，又回来了。方川，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你看见了，我可开眼了。哎呀，我这小兄弟，那可真有两下子，佩服佩服！来来来，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过来一见包大人，哎呀，包大人刚才也真害了怕了。他不是说怕死，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唯我，大伙得多大着急呀？连皇上，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哎，风浪过去了，转危为安，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相爷您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丞相啊，老百姓有口皆碑，我们家住的那么远，乡里乡亲们提到您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空前绝后的清官呐，老百姓提起您来没有不尊敬的。我今天能开眼见着包大人，我这次到东京就算没白来，我给相爷磕头了。请起请起。萧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宝庄何处？喂，相爷您可别生气啊，我爷爷告诉我了，叫隐姓埋名，不让我跟别人说，我们家家规挺严，我一下说出去惹我爷爷生气，他非把我掐死不可，所以说相爷你原谅我不能说。包大人一看也罢，也背不住啊，有那么一种人，虽然做了好事，不赖叫旁人知道自己是谁，施恩不忘报，真人不露相，所以包大人也不勉强。房叔安多坏，房叔安一想，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小英雄啊，他还有个爷爷还有爹，他这能耐都这么大，他这个爷爷跟这个爹更了不起了，干脆我想法把他弄到擂台上去，哎，把他们也拴到八王擂，也给我们帮帮忙。你别看你这阵儿你不说，早晚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房栓想到这一乐，哎，我小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呐！怎么想到 八王雷神开开眼不？看看，这热闹可好了！你想瞅瞅各门各户的高人都亮什么绝艺不？想啊，我跟我爷爷这次来就是赶奔八王雷来的。八王雷在哪儿呢？啊？就在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啊！你干什么来的？是吗？呵，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都累死了，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我没办法，这才找棵树睡觉，而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闹了半天八王泪就在前面，可不是吗？嘿嘿，真是笑话笑话。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哎呀，我爷爷上哪儿去了？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那也背不住，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走走走，跟我们走。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这小孩出来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心说我怎么那么笨，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他们挤到人群后边，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一瞅包的人平安无事，哎呀，阿弥陀佛呀，大伙心中不住地念佛，心说这回甭看热闹，咱就光看包的人过来，给包的人道了经，周围站岗放哨，包的人没怪人家，这个事儿怪自己。单说方栓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可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台上变了，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知谁输谁赢了。往台上一看，有个50多岁的人，三绺黑胡，扎金见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的什么听不太真。方叔安平定气血，伸着脖子仔细一听，这位在台上是自吹自擂。那又说怎么变的？这不奇怪，方僧最不提凌空，大战三尺地灵魔陆坤，两个人打了150个回合，没分上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啊。可正在这时候，飞云道长郭长达有点沉不住气了，命人击云牌唤陆坤，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嘡亮亮亮。这云牌就好像军队那个收兵锣一样，云牌不住的响，陆坤心就乱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凌空说，听见没，云牌响，有人找我有事儿，我可不是怕你，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咱俩回来接茬再打。就这样陆坤奔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总门长，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无量寿佛，老剑客，我真疼你呀，我替你担心呐，你可够累的了。这凌空非是省油灯，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旦有点差错，悔之晚矣，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由我替你打一阵。三尺地灵魔一听啊，罢了，这总门长郭长达够个当家的，想的真周到，因此非常感谢。可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宠当中，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了，非叫风僧最菩提凌空下台休息，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所以呀， 台上这人才变了。郭昌达要出台，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老门长，你们都歇歇吧，看我的，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儿。”这个人这才登台，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正吹牛皮呢，方树安领着这位小神童来到了。这小神童一听，把小眼珠就瞪圆了。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我这人什么东西在上头咕嘎咕嘎吹牛皮呀？这种人不打他，他不老实。小神童抖身威，才要威震八王擂。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面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各地提前部署，积极应对，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安全。潍坊、青岛等地拓展夜间消费场景，优化游玩消费体验，全方位释放暑期消费潜能。为应对高温天气，各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多元化暖气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感受关爱与清凉。面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各地提前部署，积极应对，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10: 在潍坊市高崖水库运营维护中心物资储备库，铁丝网、电缆、吸油棉、木桩等40余种防汛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在对物资数量、性能进行检查，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11: 一个是立即组织党员、技术骨干对水库打靶，一共找电力、设备设施等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检查，确保汽配设备运行正常。再一个是做好了防汛物资的储备工作，所有物资都按定额储备完毕。
12: 过往群众水深危险请绕行。
10: 为有效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郯城县经济开发区组织开展专项应急实战演练。锦扣辖区团结路低洼积水、斯科瑞聚氨酯企业危化原料进水两大险情，政企联动协同完成全链条抢险处置，以实景实战筑牢园区防汛安全防线。
13: 我们会持续强化排涝抢险专项训练，备足防水装备、出排设备，24小时保持应急备勤状态，随时投入防汛抢险一线。
10: 沂水县拔山水库是我省第三大水库，强降雨天气到来之前，当地提前启动腾库作业，以主动预泄的方式扩容防洪空间。
13: 争取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水库腾出足够的防洪空容，进一步增强拦洪消防。

0: 便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巡查，
1: 融合人防加技防，加大对重点防守部位的监测管理，确保工程面貌完整，保障防洪安全。
0: 深陷黄河河务部门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各项防汛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2: 我局将密切关注气象预知性变化，强化工程巡查防守，做好防汛抢险准备，全力确保在建本营地安全督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盛夏时节气温攀升，夜间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潍坊、青岛等地拓展夜间消费场景，优化游玩体验，全方位释放暑期消费潜能。
4: 潍坊高敏红高亮小镇欢乐星光夜火热启动，夜幕之下，整个小镇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当晚，魁星主题光影夜秀成为全场焦点，5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编织出不断变换的流动画卷，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5: 这里对我们高密人来说，真是一个夏季游玩的好去处，而且感觉今年的节目不同于往年，更加精彩新颖。
4: 精彩不止无人机秀，绚烂七彩烟花、传统鳌鱼巡游、震撼水上打铁花轮番上演，精彩纷呈。游客可沉浸式观赏天女散花实景演绎，参与趣味 NPC 互动，体验清爽花海漂流，跟随古城欢乐巡游队伍穿行街巷，近距离感受醇厚鲜活的红高粱民俗风情。
6: 带着孩子从街头吃到野味，每样小吃都很特别，很好吃。
7: 不仅有各种美食，而且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体验感非常好。以后我每年还会再来。
4: 这个周末，青岛市城阳区白云山公园迎来首届城阳大地音乐节。活动打破传统音乐节的单一演出模式，依托公园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将山野风光与潮流文化、市井烟火完美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山林绿意中逃离城市喧嚣，享受轻松惬意的周末时光。
8: 现场群众非常好，热情度也非常高，氛围呢也非常棒，希望我们的音乐呢给带给所有的今天在现场所有的朋友一份开心，一份快乐。
4: 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出，同步开启的山上有好事潮流市集，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游玩需求，精品咖啡、微醺酒水轮番上线，实现日咖夜酒的休闲节奏切换。同时，萌宠互动、小众爬虫展示、亲子趣味游戏等丰富互动项目，让山林公园变身沉浸式欢乐游乐场，激活夏日周末消费热潮。
9: 有音乐，有市集，很精彩，很放松。这是第一届，希望有以后每一届都能更大、更丰富多彩。就也希望这个音乐节能越办越好。
3: 为应对高温天气，各地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便民充电、中医义诊等多元化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感受关爱与清凉。
0: 上午10点，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刚结束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一起来到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驿站里志愿者还为大家准备了脆甜的西瓜。
10: 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0: 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爱心医院定期开展义诊活动，共投用工会驿站、陶小哥驿站等70余家。在德州市临城区，当地首家共享职工食堂正式投入运营，食堂每月定期为户外劳动者发放20元就餐券，共享食堂还配备阅览区、按摩椅、淋浴间等，让奔波劳碌的户外劳动者在这里实现降温、休憩、放松一站式体验。
11: 全力将共享职工食堂、共享职工之家打造成高温一线劳动者的清凉驿站和暖心温馨之家，用精准、暖心、贴心的服务守护每一位奋斗者。
0: 在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当地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关爱环卫工人慰问活动，为环卫工人量血压、送上酸梅汤等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降温。
12: 我们带上血压计、防暑用品来到现场，把健康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让大家在领取防暑物资的同时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查，学会高温自我防护知识。
3: 对于偏远山村的消费者来说，取快递曾是一件麻烦事儿。 而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服务的落地，畅通的便民邮路让山村消费者收取快递

0: 吴赞南。
1: 在临沂市罗庄区山东先瑞智能科技公司的厂房内，每天有3000多台电动喷雾器完成生产、组装与打包作业。对于这家仅从事线上销售的企业而言，快递邮路就是企业的生命线。
2: 这些是我们贴好单准备发货的产品，我们电动喷雾器主要发云贵川地区，以前经常因为售后和取件问题，我们就要跟客户反复的沟通，自从有了多多送货进村之后，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头疼的问题。
1: 2018年，这家起步于电灯经销的拼多多网店转型深耕工业品下乡赛道，专注生产农户刚需的电动喷雾器产品。凭借自产自销、品质可控的品牌化运营模式，销量稳步攀升，但各类售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2: 销售了之后，我们才发现云贵川地区的农户取快递需要去几十公里的镇上甚至县里，取快递难引发出来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
1: 企业通过与大量顾客沟通了解到，偏远山村的消费者不仅取件路途遥远、耗时费力，有些快递点还额外收取件费，一旦出现退换货情况，消费者更是需要往返奔波。
2: 说实话，我们前几年都是硬着头皮去解决一些偏远地区的客户问题，我们自己额外掏钱去承担客户的路费和取件费。作为商家，我们能做的只有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和减少售后问题，但是对于取件难这个问题，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1: 转机出现在去年四季度，拼多多依托千亿扶持计划，在全国多地启动免费送货入村服务试点。这些带有送货入村标识的快递通过末端寄递网络抵达越来越多的偏远乡村，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
2: 快递能直接进村，农户们更愿意网购了，我们的销量也提高了。拼多多的快递免费进村政策真是给广大农户和广大商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0: 莒县招贤镇的鲜花产业远近闻名，去年以来当地开始栽植食用玫瑰，眼下400多亩食用玫瑰迎来首季规模化采摘。
3: 走进招贤镇食用玫瑰种植基地，成片的玫瑰花田生机盎然，空气中花香四溢，种植户们正采摘刚刚盛开的玫瑰。
4: 目前来说，我们以目的达到了将近100斤，后年就能达到生产期，生产期的话就能突破1000斤鲜花瓣，价格是出售一年是4块钱一斤。
3: 目前招贤镇食用玫瑰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00余亩，覆盖11个村庄。为推动玫瑰产业发展，镇与各村签订了连片种植协议，每亩补贴500元，并将产业发展情况纳入村级考核。黄布村村民宋兆杰去年种了80亩玫瑰，今年就见到了效益。
5: 食用玫瑰要这个管理起来，这个简单，全家种的今天就可以采花了。种了之后炒炒做这个玫瑰浆、玫瑰茶，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产品，它这个收益呢是比较稳定。
3: 从田间到车间，一朵玫瑰的价值正被深度挖掘。围绕玫瑰花饼、玫瑰花茶、玫瑰化妆品等产品，招贤镇正加快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力争形成年加工能力160吨以上的生产线，实行玫瑰加全产业链发展。
4: 下一步我们再发展呢，发展一个小万旅，做一个打卡的地方，特别是年轻人啊，都在这能扎得住、坐得住的尝尝我们的玫瑰茶，再一个尝尝我们的玫瑰饼。喝一杯我们的玫瑰酒。
0: 山东省烟草产业技术体系烟田种植蛇床草生态调控现场观摩会在费县召开。
6: 观摩会主要聚焦烟叶生产农药减量、生态提质、烟农增收三大目标。据了解，蛇床草是适配山东烟区的优质功能蜜源植物，按照比例在烟田田埂种植，可有效压低烟芽基数。专家表示，下一步将完善蛇床草烟田应用标准化技术规程，大力开展基层技术培训，扩大全省示范种植面积。
7: 蛇床草作为一种生态防控技术啊，对烟草这个化肥农药的减量增效非常好。它可以通过蛇床草含氧的天敌来防治烟草病虫害，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对我们整个烟区烟农的这个增产增效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0: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9: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0: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9: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0: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9: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9: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化肥就好比是粮食的粮食，传统化学肥料养分利用率低，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施用费工费时，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农业科学家，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依托秸秆回收废旧物植物油，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今天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杨月超教授，探寻新型肥料背后的科技力量。
12: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若仪。施肥是农民种地最操心的事，传统肥料只能多次少量施肥，否则前期施肥多了会烧苗，后期脱肥，反复追肥，费工费力，还会造成肥料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破解这一难题的权威专家，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获得者杨月超教授。杨教授，作为新型肥料领域的权威专家，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包膜控湿肥料这个研究方向的呢？
13: 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 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报牧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报牧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报牧控制肥。
12: 杨教授，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膜控湿肥料，和传统的肥料比如说尿素复合肥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13: 控湿肥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肥料的颗粒表面上，那么你比如说在上面包了一层外衣，那么这层膜呢，它上面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孔隙，那么呢它会控制养分缓慢的释放，它在这个种肥通波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始终是保留在作物的根系附近，它释放一点养分，作物就吸收一点养分，而且是持续的过程，可以供应作物的每个生长周期。我们传统的肥料如果一次使用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前期苗子很小，它需要养分很少，但它养分快速释放了，这样呢它吸收不了，到后期呢需要的时候又不够了，又形成浪费。农民为了解决这问题，就需要不断的追肥。传统的肥料啊，特别是传统的氮肥，它的损失浪费是特别大的，基本上我们的利用率就是40%左右，那么有的一些地方不到20%，那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1倍以上的肥料浪费了，浪费的肥料呢，它就进入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水体，我们的大气。那么据统计，我们国家仅使用氮肥浪费的氮肥，就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它使用氮肥的总量。那么加起来算出来，每年我们光浪费的氮肥价格在500亿左右。
12: 传统施肥存在供需错位、浪费严重、污染突出、施用费工费时的难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农业生产。如何从技术根源上破解这一毒点？梁伟超教授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科研攻关。我们跟随杨月超教授来到了他团队的新型肥料研发实验室，这里是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湿肥技术从创意走向现实的核心阵地。每一台设备、每一组样本都承载着数十年的科研攻关。
1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聚合反应釜，它的容积呢就是一次是2升，利用我们回收的那些废旧油，还有这些制板箱、纤维素等，我们用它来做成这个包膜控湿材料的主要设备。可以采取各种的这个参数，温度、压力、转速，那么将来它的酸值还有粘度都可控。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玻璃型的反应釜，原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加大了，这是这个5升的一个反应釜。你们看到的这些，像这些秸秆、纤维素，还有这个制板箱，像这些呢，我们就是作为我们合成包膜控湿肥的主要膜材原料。那个包裹上面我们用的这些回收的废旧油，方便面厂做方便面、炸方便面棕榈油，那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合成的膜材就是这种，是吧？我们把它包到这个肥料上，它就形成了这种控湿膜材。这些材料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界，来源于我们的农村。我们想着是这些生物级的原料，让它进行循环利用，所以能够来源广泛，成本低。再一个呢，它不会污染我们的土壤。在国际上，我们是首次实现了产业化，我们将这些生物级的材料，那么做成了这种包膜控湿膜材，用在我们的肥料领域。这个是
14: 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式的一个聚合反应釜，介于实验室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中式装置。那么我们所取得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到我们生产上去应用，无论是在合成过程中的温度、转速里边的这个压力和里边的水分含量还有它的粘度，那么都接近于我们的正常的工业化生产。所以容积是60升，我们可以做到50升的这个一次性合成。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这个中式的一些样品，这些中式产品啊，给好众多的企业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产品的配方和设计。
12: 从实验室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到大庭应用的全面落地，杨玉超教授团队始终坚持原始创新、自主攻关，用硬核科技改写传统施肥方式，为我国绿色高效农业发展筑牢创新根基。
15: 杨教授，我注意到您带过来的这些肥料都是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它们也是应用于不同的作物和区域呢？
14: 是的，总的来说呢，我们的控制肥啊，它也是分品种、分作物、分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作物，它需要不同的控制肥。这个控制肥现在一定能够满足大田作物的需求，水稻啊、玉米、小麦，而且在玉米上用量特别多。那么经济作物呢，我们在花生啊、棉花，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经济作物啊，都可以适用管控制肥料。那么在我们的果树上，现在也大量的应用。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颗粒呢。你比如说这种大型颗粒的，那么我们研发的这种控制肥呢，主要就给这个棉花、花生或者是水稻这种作物来使用的。一粒种子一粒肥料，可以做到精确定点定量施肥，这个它的利用率会更高。这种呢是配合好的，将不同的控制期的肥料啊，那么掺混起来，那么这个呢是适合水稻的。特别适合我们北方，我们山东的这个盐碱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用这个纤维素做的薄膜控制肥，它含有这个智能控制的这个离子，就是它根据温度响应的控制，能够满足小麦从越冬到返青大量需要肥料的这个季节的需求的。
15: 杨教授，我们这种新型肥料的推广情况如何？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运转？
14: 目前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缓控式肥料在大田作物上的推广用量是第一，推广的量呢也是第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它适合于大田作物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研发了这种区域作物专用肥，不同的企业呢，它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区域土壤的特性，根据区域的这个作物的蓄肥特性，那么我们在那每个区域和企业它出经费，那么我们给它搞这个研发配方，那么研发配方研发完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我们采取了这种产学研这种联合的模式来进行推广，就可以把这种新的产品快速的推向市场，保证它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力的，农民使用以后绝对能够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
16: 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和杨老师这20多年啊合作开发的一些产品。现在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这个聚合薄膜尿素，还有这个聚合硫薄尿素。现在以这个聚合物薄膜尿素为主。薄膜尿素呢，又分这个60天、90天、120天、180天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个生育区，去给它适配，做出这个聚合薄膜尿素来，我们那个再做成一个掺混肥。我们是用这个聚合薄膜尿素控制肥和腐竹酸肥料进行掺混。实际上，这个腐竹酸和控制肥结合起来，互促增效，可以保水保肥，还可以调节那个土壤那个作物的根系，促进它的吸收。控制肥加上腐竹酸这种产品啊，针对玉米啊、小麦啊、水稻啊、大蒜啊不同作物，非常多的品类。我们产的这个聚合薄膜尿素啊，每年大概可以产20多万吨，总体啊可以生产这种针对不同作物的这种掺混肥啊，100多万吨。
12: 团队深度联动生产企业，紧盯产业需求与田间生产痛点，坚持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真正把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转化为企业可生产、日常可推广、农民用得起的优质产品。
14: 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团队帮他设计的。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控制肥的它的生产的这个效率和质量在国内是领先的。再一个，它的抛光和加热的这个天气，在加热的这个部位，这个工作
17: 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包膜这个工艺里边，那么我们这个在内部的设计的结构啊，是它包膜它更均匀，可以包得更薄，可以节省成本。冷却呢，我们用的风冷，那么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滚筒式的这个降温冷却，这样呢就减少了摩擦，保证了我们生物级包膜控制材料这个膜材啊，到后期不被磨损不破坏。
15: 那杨教授，我们的农户是如何看待新型肥料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14: 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农户对这个产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一开始我们和这个金正大研发产品以后，把它推向市场的时候，那么农民呢，大多数采取观望的态度，主要是价格问题。因为当时呢，一吨里边呢，比常规的肥料要贵400多块钱，它是有效果，但是成本又高。我们在降低成本上做了一些大量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肥料的颗粒变得大一点，那么它的必备面积就小了，用的膜材料就少了，这个成本就降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又把它外表给它抛光，变得更光滑一点，那么它的用量就会更少，包膜5%降到3%，现在降到2%，又降到1.7%，包膜材料用量是逐渐降低，它的成本就逐渐的这个降低了，价格就低了，农民就接受了。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传统的肥料比，我们就比它贵200块钱包性膜的成本。再一个呢，我们在研发肥料的时候呢，那么它是做成专用肥，专用肥里边呢，它不仅仅只有控制肥，它还有磷肥、钾肥，还有不包膜的，总体的它的成本会更低。而且研发的专用肥呢，我们可以降低10%甚至20%的使用量，它仍然能够增产，所以这样的农民他就会算这个账了，所以农民就认为呢，那么它是适合的。另外刚才我们说了，它又可以一次性施肥，这样的农民呢逐渐的就开始认识到这种产品它能够增产，它能够省工省时，它能够带来收益。那么企业呢，在推广的过程中，通过这个种田大户去试用，试用完了以后呢，他组织附近的农民去观摩和培训，能用它能够增产增收，效果很好，那么就把周边的农民就带动起来了。
12: 30余载深耕不辍，杨玉超教授团队实现了生物基材料包膜控施肥从无到有，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规模化产业化的完整跨越。他们扎根田间地头，深耕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破解难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服务三农、赋能乡村振兴结出累累硕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眼下呢，在中国蜜桃之乡临沂市蒙阴县，蜜桃正迎来成熟上市季。今年啊，当地蜜桃市场交易情况怎么样？在众多客商眼中，哪种蜜桃更受青睐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8: 今年就咱蒙阴桃还是备受青睐的，来的客商比往年还多。咱在现在的客商结构均匀分布，全国各地的都有，南方市场啊、东北市场呀、西北市场的都有，包括咱那个省内的市场也有，商超的客商加上电商，再加上收一些统货的客商，一天有300余位左右吧得。
19: 品种太多了，眼花缭乱，看着。
18: 采购商还是偏爱油盘的多一些。油盘一是不带毛，新的品种口感也比较好。红肉油盘嘛，现在的销售价就是2.5以上，7.5一斤，就是它含花青素比较多，现在消费市场比较青睐于它。基本上我们这里的客商都是固定的，他们是不管行情的好与坏，是天天收购的，就是每天都要发车，每天都要入库。
11: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济南的八里桥村，一座不起眼的老院子在两位90后夫妻的手中悄然变身为弥漫着时光味道的怀旧茶馆。他们拆去杂乱，留下乡愁，斑驳的砖墙诉说着过往，温润的茶汤预贴着当下。咱们一块儿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一起发现喧嚣都市里这一方治愈人心的茶香秘境。
20: 90后夫妻用3周时间改造了济南八里桥村的老宅小院。
21: 我们是自己拆除了吊顶，基础的工作是自己做的。
22: 很
2: 多东西都是我们去那种二手市场去淘的，然后也有很多东西都是房东他留下来的，然后我们改造的。
20: 四方桌，热水瓶，就好像是记忆里旧时光的老茶馆。
21: 哇，小时候的脚踏车，童年的回忆瞬间就来了。以前放脸盆的洗手架，现在变成花架了。啊，这个洗字儿特别有年代感。
20: 时间在这里仿佛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22: 我觉得算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吧，因为毕竟大家平时生活工作呀都很忙碌，所以有片刻的安宁，就像回到家一样，很舒服。
20: 就这样在院子里坐着，也不会觉得无聊，但是会睡着。来城中老茶馆，用一杯茶换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
1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10: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10: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1: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10: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以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三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 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1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少投入也能够多打粮，难道这只是空谈吗？湘西鱼干田间实测给出了答案，黑松土活化肥颠覆传统施肥逻辑，同等地块减量施肥，水稻分叶根系长势全面优于常规用肥地块，吉博土地增产表现尤为突出。那么眼下黑松土活化肥寻找穗美粮王活动正在火热的开展，今天啊要带大家拆解腐殖酸减肥增效核心机理，详解配套水稻施肥方案，共同解锁土壤增产潜能。
13: 少花钱还想多打粮，痴人说梦，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黑松土活化肥寻找最美粮王，江西鱼干解锁水稻减肥增效高产密码。
14: 我们宗旨是深入农村扎根田间，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更好的肥料，
15: 总共80斤那个黑松土的肥料，到20斤又是假施的，比那个杀了130斤的以上的那个肥料的稻子，比那个长得好。我种田种了几十年了，跟着我今年用的这个肥料，我其实都很高兴，这个肥料是好。一打了底肥下去，那个苗出来是不一样了。用了黑松土的差不多有20根，它这个才14、15条出来了，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13: 看看这个带土量，说明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然后呢，我们往上看，16，对照田我们也拔出来了。同样的，我们对比一下普通田，大概在13个左右。所以说，用过黑松土的产品呢，不仅是根系更加的发达，分叶数更多，茎杆也长得更加的粗壮，光合速率会得到大大的提高，让我们的籽粒长得更加的饱满。
14: 第一个方案呢，我们是用这一款44%的打底，用50斤，后期追肥20到25斤左右，分裂肥的话再追了一个30斤。第二个方案就是用我们这个控施肥，一次性打底，后期不要追肥的，一亩地用个50到70斤，分裂期的时候用咱们那个尿氨氮肥，25到30斤左右一亩地。
15: 看这个，我们讲师感觉这个肥料很好。
16: 我作为这个年纪快70岁的人，确实我从来没看到这个这么好的稻子。
13: 哎，醒醒，醒醒醒醒，还不行。黑松土活化肥大户喊你醒一醒。
14: 家里种了多少地啊？
17: 400亩。
18: 200亩。
19: 300来亩。
17: 不过6000斤做底肥，结果它是没有谈了，效果是很好，蛮好的。
18: 别的肥料呢反应慢一点呢，这个肥料呢总是比别的肥料又旺盛一点呢。
13: 今年的这个长势非常旺，整体来说那个田呢很平整，很漂亮。
18: 土壤好一点的田我就用了那个其他的肥料，土质差一点的肥田我是用了这个黑松土，这个效果比那个差田比那个好田还好一点。
13: 为什么我们的腐殖酸肥能够做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呢？首先啊，咱们的腐殖酸可以提高氮素的一个利用率啊，减少我们氮的一个淋湿以及气态的损失，将我们的肥料利用率从30%几提高到60%。那么第二呢，可以活化土壤中难以被吸收的那部分磷钾元素。那么第三啊，腐殖酸肥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咱们土壤的一个保水保肥性还有透气性。那么第四呢，咱们的腐殖酸啊可以让咱们的植株根系长得更加的旺盛，同时扎根也更深，既能提高咱们植物的一个抗倒伏性抗逆性，也能够使咱们的植株吸收养分速度更快，从而让咱们的植株长得更加的健壮，更加的高产，以达到减肥增效的一个效果。
20: 黑松土老百姓很认可，只用过的人都说这个黑松土好。
13: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18: 黑松土唤醒土壤的力量。
12: 蒜田竞高产，科技显锋芒。最近江苏邳州双减抗炎增产王挑战赛火热开赛，300多名蒜农齐聚现场，共同见证邳州大蒜增产王的荣耀诞生。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走进这场丰收盛宴吧。
19: 6月29日，2026首场抗炎增产王挑战赛邳州赛区盛大召开，双减抗炎生根菌的增产效果，点燃了邳州广大种植户们的热情。
21: 本次赛事紧扣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战略，依托南极深海菌核心科研技术，实打实走进邳州大蒜田。
22: 双减抗炎生根菌，背靠顶尖的科研技术，精准地解决大蒜抗炎、生根、改土、防烂根四大痛点。
23: 我们每次去田里边测数据，测我们的根系，测我们的茎秆，测我们的整个大蒜的长势，到最后的实蒜测产、干蒜测产，我们的每个时期通过我们的数据说话。我们很多在座的蒜农朋友，干蒜增产800斤、1000斤。
24: 今天这个邳州抗炎增产王挑战赛的到会的农户有350余人，我们给我们的种植户朋友带来了实在的增产增收，从产量到品质到亩收益3个维度的一个增收面，让我们的种植户朋友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也有信心，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呈现给我们全国各地的种植户朋友。
19: 本季增产王评选自1月启动，历经半年全程田间跟踪监测，评审以增产为核心标尺，从长势、茎秆、根系等维度进行多轮综合评分，最终决出邳州赛区的金银铜奖。
2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三位金奖获奖者。
25: 今年比去年明显增加1亩地80亩，
21: 使用双减的1.35亩地收了多少袋大蒜来着？
26: 1.35袋，
21: 收了130袋大蒜。听好了，接下来哈，其他的地啊，2.7亩，大家猜猜他收了多少袋大蒜？只有120袋大蒜。
26: 用双减，这能生根，松软土壤，它的抗炎好，它能提高大蒜的产量。
27: 其实我用了双减，前期的长势、后期的增产都是很显著的。
28: 人家都说紫皮蒜长不过白皮蒜，但是我用了双减之后，我的紫皮蒜的确长过了白皮蒜。
29: 种大蒜想高产，就用双减。
30: 种蒜用双减，我是增产王，
28: 全国总冠军我来了。
12: 在内蒙古通辽市，呼建刚带领的农资团队深耕三只虎肥料整整3年，年销量净增1600吨，成功收获昨天是2026财年三只虎增长王亚军的荣誉。同行拓客的时候啊，大多数是靠宣传推销，他们却走了一条实打实的路子，自建260亩试验田，以田间实测的真实数据验证肥效，服务农户从不带功利心，不管买不买肥，遇上种植难题都是免费提供农技服务。心怀农人，脚踏实地，就是他们最硬核的增长密码。
31: 做产品肯定是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管啥好产品到你手里了，如果你不知道它真正好在哪里，我觉得没有办法推荐给老百姓。我们现在一共是260亩地左右，我们要知道它在田间的每一个阶段，一个是起到的作用，再一个长势情况。做这个试验田主要是为了对这个产品了解得更彻底，心中有数，胸中有数，完然后才能真正去推广。
32: 哎，大哥。
33: 哎，老弟。啊。
32: 哦，行，我今天晚上给你送过去视频。
34: 我这地里边就发生这问题，只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服务是一直跟到底，我特别好。
31: 我觉得做农业的人呢，应该有点大爱，有点情怀。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员工说，不管这个客户买不买咱家东西，他有难处了，我们能帮就帮。既然我们是做农的，天下农业都是一家人，能帮多少帮多少。我觉得有时候你把这个事儿做了，你真的帮到别人了，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35: 我们是和蓝田农业合作了3年，我看到了和我们一丰有一个不谋而合的点，就是从百姓立场出发，为老百姓达到增产增收。只要说是有老百姓说有问题，会在第一时间尽快达到老百姓那个现场，或者是说通过电话或小视频第一时间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31: 所以找经销商，我们确实是需要找这种同频共振的，用我们的话说呢，叫共识同欲，大家在思想上、在做法上能够达到共识，对产品的这个考量上，还有对农户的服务上，我们能够说觉得大家的思想、想法、步调都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才能一起走下去。
12: 进入七月，高温多雨，天气多，花生田间管理面临着挑战，如何科学管理保障产量和品质呢？接下来啊，我们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团队张家磊研究员的科学建议。
0: 进入七月份以后呢，花生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首先呢，随着这段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比较多，我们的花生啊，特别是高产田的花生啊，出现了一个旺长的趋势。我手中这颗花生现在的已经有点倒伏，可能主茎高度已经达到了30多公分。这个时期呢，挂控的时候，这个时期就有点晚了。我们提倡呢，在高产地块呀，主茎高度在大约在28到30厘米的时候，就说这个冠藤高度、离地的高度大约在35厘米以内，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关键的挂控的节点。那么这个时候挂控呢，它不会徒长倒伏。高产田主茎高28到30厘米进行一个挂控。那么我们这个丘陵旱薄地呢，要根据情况看它这个肥施肥施的多少。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多呢，我们也要提早挂控；如果施的氮肥比较少，这个地力比较瘠薄呢，我们就根据情况可以适期晚控。等到它长到30公分以上的时候，再慢慢的减量挂控吧。这个挂控呀，如果6小时之内遇到降雨啊，那可能在降雨之后还得再喷一次。雨停了以后啊，再淋湿一次，可以减量。如果喷了以后仍有徒长的趋势，比如说到了35、40厘米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还得挂控一次，保证收获的时候啊，植株的高度要控制在50厘米以内。进入七月份以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防叶部病害，特别是叶斑病和网斑病，我们要提前防控，不能等着它这个叶斑病出来以后再控。叶部喷是高效的杀菌剂，那么每隔7到10天的喷一次，连续喷3次到4次吧，这个病一般能给它很好的控制。除了病害一块，还有一个高产田花生呢，就是容易脱肥早衰，特别是降雨比较多的时候啊，为了提高这花生的抗逆性，可以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水溶肥料，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特别是弱光条件下的光合作用。氨基酸水溶肥可以提高它的植株的抗逆性。再一个呢，喷施叶面肥可以保证荚果的品质提升，特别是含油量呀，还有蛋白质的含量。那我们把这三个环节做好了呢，大面积单产提升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黄王田镇毛镇黄石滩。
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6: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到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力，又能够提质增产。
19: 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
6: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 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8: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氏掺混肥，同时控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湿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6: 施控氏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8: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6: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8: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奇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2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肾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肾脏一旦出了问题，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肾移植是目前治疗各种病理类型中末期肾脏病的理想治疗方法之一，它不仅能够降低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的并发症引起的相关死亡风险，并且可以减轻患者长期治疗的经济负担，同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长期存活率。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王建宁教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管理。欢迎王院长。
1: 好，大家好。
0: 王院长提到这个肾移植啊，很多的朋友反映是这个事情好像离自己特别的远，但其实对于很多的慢病啊，尤其是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来说的话，它可能是回归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关键性的选择。今天我们讲肾移植，那咱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聊吧。那这个什么样的患者需要考虑肾移植呢？
1: 好的。肾移植呢，针对的患者呢叫中末期的器官功能衰竭，特别是中末期的肾病啊，肾病发展到最后啊，如果这个肾脏的功能出现了不可逆的啊，又是中末阶段啊，这就可以做肾移植啊，就像这个心脏啊中末期的啊，这个要做心脏移植啊，肝脏要做肝脏移植啊，都是指的中末期。那肾脏呢，一旦坏掉之后呢，多数病人呢可能会先选择透析啊，因为他了解比较多啊，透析呢有腹膜透析，有血液透析，但是和移植相比呢，它有很大的区别。你比如肾脏的功能呢，

0: 如果你要是透析，只能补充外源性的啊葱红素，啊效果呢啊不是很理想。
1: 哦，
0: 啊而且呢，你比如透析的时候，啊它在机器上，啊它可以肾脏发挥接近啊一个肾脏这个排水排毒的作用，但离开机器，就相当于没有肾脏了，
1: 嗯，就没有那个发动机了。
0: 啊、对，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啊一个人呢患了肾病之后，啊还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最好的选择方式啊就是做肾移植，啊、
1: 嗯、
0: 再给他体内啊植入一个健康的肾脏，啊发挥正常的功能，这样患者呢就能像啊其他人一样啊正常的生活工作，可以出差，
1: 哦、
0: 啊可以喝水，
1: 嗯，
0: 啊可以吃各种食物，
1: 嗯。我们讲这个一类疾病的话，我们都会讲相关的这个适应症的问题哈。那肾移植的话，是不是也有需要它适合的症状之后才能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0: 是的，
1: 嗯，
0: 每个手术呢都有非常强的适应症啊。肾移植的这个适应症呢，是指中末期肾病，同时呢要排除一些啊一些高危的因素啊、
1: 哦，
0: 你比如。啊，有些病啊，高草酸尿症引起的肾病啊，如果他单纯做肾移植，啊，这个移植肾呢还会再复发，
1: 嗯，
0: 啊，很快长出石头来，
1: 哎呦，
0: 啊，再次面临肾衰，所以这种呢，单纯做肾移植是不合适的，
1: 是是是，
0: 啊，还有很多遗传性的疾病，
1: 嗯，
0: 啊，这种疾病呢，你做了之后，它复发率呢非常高，
1: 哦，
0: 啊，你比如啊，摩增的二型。啊，这种二型呢，复发率可以达到90%。
1: 哎呦，天哪！
0: 啊、对，这种呢，你要做了移植之后呢，效果并不好。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在做移植之前呢，要给患者做充分的术前检查。
1: 嗯，
0: 啊，要筛选，啊，筛选适合做的，啊，给他做移植。所以呢，
1: 嗯、
0: 这个术前的检查非常有必要。啊，把排除掉一些高复发的，啊，高风险的。啊，不适合的，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挑选出适应症比较好的病人做肾移植。
1: 嗯，其实提到这个移植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朋友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肾源不太好找。那我们先请这个院长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我们这个肾源都是从哪儿来呢？
0: 嗯，好的，这个来源呢，现在分两部分啊、一个呢就是亲属。啊，叫亲属。亲属呢，多数来源于，患者的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夫妻，啊，这是一个来源，
1: 是
0: 啊，叫亲属的啊，活体移植。还有一个呢，是捐献的，
1: 捐献的
0: 移植，啊，捐献的器官呢，来源于其他，你比如，一个供体啊，它出现了车祸，啊，或者心脑血管意外，啊，肾脏还是好的，啊，人牺牲了。啊，这种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啊合格的供体，啊，这是外源来的啊。这两种来源呢，啊，现在是全世界啊主流的啊这种来源。
1: 嗯，那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等不到这种比较合适的这个肾源的话，接受亲人的这种配型，其实是最好的选择，是吗？
0: 对，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两种来源哈，它这个等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是啊外源的啊，就是捐献的，
1: 嗯嗯，
0: 啊拿到的这个呢，要在国家的 COTS 系统上登记，登记呢要根据你的年龄、性别、血型，啊配型的好坏，啊抗体的多少，啊等待时间的长短等等这些因素啊进行匹配，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匹配的过程。会比较长，啊，
1: 是
0: 这个再有呢，这个外源的肾呢，即便匹配的非常好，
1: 嗯，
0: 啊，比如和这个父母给的肾来说，
1: 嗯，
0: 啊，它就不一样，啊，父母呢，因为孩子的这个染色体一半来源于父亲，一半来源于母亲，
1: 是，
0: 所以呢，它是有一半完全一样，
1: 嗯，
0: 是吧？另一半还有几率能配得上，但是别人给的呢，只是相似或类似。啊，它达不到一半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从配型上来说，啊，亲属呢就有优势，啊，特别是父母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活体里做的最多的一种类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等待时间，啊，
1: 哦，
0: 等待时间呢，你要做亲属呢，啊，多数时间，啊，你比如咱们山东省， 啊，山东省的等待的还比较快。
1: 嗯，
0: 如果他要决定做亲属啊，从他入院检查啊到合格，我们做了多学科的讨论，啊，还有做了伦理的这个论证，啊，这个然后把信息资料。

0: 上船之后啊，到做手术，浸泡平均在2到3个月。
1: 哦，这么快呀？
0: 对，这就非常快。哦啊，这种等待的时间很短，
1: 嗯，
0: 还有呢，这个整个的费用呢也会比较低
1: 啊，费用
0: 它就像做了两个普通手术一样，啊，一个切个肾，一个植个肾，
1: 哦，
0: 啊，这样呢总费用就非常低，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啊患者来说，啊，特别是年轻的啊又非常着急做移植的来说，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一块呢，在比如美国。啊，它的活体呢能做到1/3，
1: 哎呦，还是比例很大哈、
0: 啊。是的，日本的比例更高，哈、嗯，70%-80%。
1: 哎呦、嗯，
0: 对，是这样。
1: 嗯，其实提到了亲属了肾源的这个接受的问题哈、啊，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家里的老人啊接受过相关这个肾移植手术啊，他当时是不是接受的这个亲属的肾源，他大概等待了将近2年的时间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像院长所提到的，2年和2到3个月的这个比较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哈。对于尤其是像我们说到这个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这个选择是比较好的。嗯，那提到了这个肾移植哈，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有些朋友呢也在这个私信中问过我们说，身边呢有些人他透析做了很多年，但是他的这个主诊的医师却不建议他做相关移植的手术，哎，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嗯，是这样，因为做器官移植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1: 是的，是的、
0: 他对患者的身体呢还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所有准备做移植的都会做一个非常完善的术前检查，
1: 哦、
0: 做一个评估，
1: 嗯，
0: 这个评估呢有几方面，一个是身体状况的评估，
1: 嗯，
0: 一个是患者心理状况的评估，
1: 哦，心理也是一方面，哦，
0: 还有患者的生活习惯和家庭状况的评估，
1: 嗯嗯，
0: 啊，这几方面，身体状况的评估呢，啊，要排除几类疾病，比如啊，严重活动性的啊感染性疾病，
1: 哦，
0: 啊，你比如结核，活动性的结核不适合做，
1: 是、
0: 哎、啊，严重的这个乙肝活动性的肝炎，
1: 嗯，
0: 啊。还比如啊一些传染性的疾病，
1: 嗯
0: 啊，比如艾滋病，
1: 嗯
0: 啊，这个他免疫力低下，
1: 对
0: 啊，这是一些，
1: 对，
0: 还有一些呢是肿瘤，
1: 肿瘤
0: 啊，肿瘤在我们入院检查的时候会发现一些肿瘤，但并不是所有的肿瘤都不适合做移植，
1: 嗯
0: 啊，根据肿瘤的性质啊有不同的要求，啊，多数呢肿瘤会要求2到5年，啊，术后啊比较稳定，叫临床治愈之后呢、哦、再考虑手术，
1: 嗯
0: 啊，但有些。恶性程度比较低的，你比如甲状腺乳头状癌啊，如果没有转移啊，这个局部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做了手术之后呢，
1: 嗯
0: 啊，不需要一个等待时间啊、
1: 哦，
0: 但有些就不行啊，你比如肾癌啊，最少要等待2年，这是一些肿瘤，还有呢，要判断它其他系统的功能，
1: 嗯，
0: 你比如心血管系统，
1: 心血管系统，
0: 啊、对、
1: 哦，
0: 有的患者呢会发现。啊，他曾经有过心梗，
1: 嗯，
0: 有的呢是冠脉严重的狭窄，需要放支架，
1: 嗯，
0: 有的呢心脏呢功能不好，严重的顽固性的心衰，
1: 嗯，
0: 啊，这些都不适合做移植，
1: 嗯，
0: 还有的呢脑血管的问题，
1: 脑血管的问题，
0: 啊、对，动脉的严重的硬化，
1: 嗯、
0: 哦，啊，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高凝，啊，它会引起血管再次栓塞，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呢，你比如活动性严重的溃疡，啊，这个呢要等到。啊，内科治疗啊，溃疡治愈啊，等等，
1: 嗯，
0: 啊，很多的情况啊，这个呢需要做详细的评估，
1: 嗯，
0: 心理的状况的评估呢，实际上呢也非常重要，啊，你比如我们有些患者呢啊，很有严重的抑郁，啊，有的呢啊，这个依从性非常差，啊，如果你给做了移植啊，他是要靠药物来维护的，啊，如果患者依从性非常差，他很难做到。啊，按时服药，
1: 哦，
0: 这种你给他做，对，做移植，啊，他就很难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毒瘾，
1: 哦，
0: 严重的酗酒，
1: 哎呦，
0: 等等，啊，再有呢，啊，如果家人是否支持他做移植，
1: 哎，
0: 啊，能不能够啊和他一起鼓励他，啊，这个正常的维护啊他的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啊，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啊，我们啊要建议患者。啊，采取透析啊这种方式， 啊，可能对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嗯，
0: 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

0: 这个是一个多方面去考虑这个手术我们要不要去做的一个关键点哈。院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平台有人提问哈，这位朋友是在讲到说他自己有这个糖尿病，
1: 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做，但是他所在的医院其实是不太建议，想问一问您的意见。嗯，
2: 好，这个糖尿病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这个慢病的发生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嗯啊，这个目前为止啊，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啊，这个是非常多的。嗯啊，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呢会出现糖尿病肾病，
1: 进而继续发展呢啊就会变成肾衰，这些呢要做肾移植，这些肾移植呢要有很好的一个术前的检查。嗯，先说一下糖尿病，糖尿病呢分两型，一型和二型。嗯，对于一型糖尿病，好多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30多岁之后肾脏开始出问题，嗯啊，不到40岁可能就啊到了肾衰的状态，所以这一部分患者呢
2: 做一肾联合移植是非常好的，它适合做一肾联合移植。对，如果你单纯做肾移植，它胰腺的功能不好，很快这个肾脏有坏掉，做一肾联合移植。当然一肾联合移植呢，对技术要求非常高，
1: 对供体的要求也非常高，
2: 这个只有非常适合的非常好的供体我们才能做一肾联合移植。当然现在呢，我们开展的还是非常多的，山东 特别是我们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每年开展的一肾联合移植得10到20例，从数量和质量上呢还是有保障，同时呢也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也是前三位。但是二型糖尿病呢就要考量了，如果糖尿病的时间非常长，它伴有严重的血管疾病，比如血管严重的钙化，这个血供很差， 所以呢这些病人呢如果你要做一肾联合移植风险会非常高，我们就会建议做肾移植。但有的患者你比如这个肾脏要接到卡血管上，如果他卡血管存在严重的狭窄钙化，这种呢你肾脏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接，即便很勉强接了这个血管，他可能一两年就会出问题，所以这种呢
0: 我们就不太建议患者做了。所以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呢，我们要做入院之后充分的评估，多学科的讨论，权衡利弊，只有当弊大于利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他做移植。所以说啊，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疑虑的话，然后其实可以建议您到我们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来找 王院长相关的这个专业团队来带着您既往的这些检查的报告病例，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评估，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情况到底适合哪一种治疗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原来这个肾移植的这个适用人群还有这个肾源的渠道是需要经过非常多科学的考量来进行判断的话，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深入的来聊一聊哈。我们说这个
1: 做一场手术，尤其像肾移植这样非常大的手术，需要闯很多的关，那这个术前的检查是需要经过哪些呢？好的，术前检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手术的一些常规检查，比如心肝肺肾重要器官的检查，患者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些特殊的检查呢， 包括我们HLA的抗体，包括他的一些术前准备做手术的时候要做的交叉配合试验淋巴毒试验叫CDC，还有呢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基因检测，比如我们基因检测，有的呢它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疾病， 你要给他做手术呢，术前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才能做，当然这个专业性就非常强了，所以呢要做充分的评估，要在这个有一致资质的医院做详细的检查，经过多学科讨论，我们要求3名以上的副高以上的专家进行会诊之后，
0: 要求很严格，
1: 才能决定他是否 啊，有这个肾移植的滋生。
0: 嗯，像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做手术前的，像这个血尿常规啊，传染病的这样一个检查，凝血功能的检查，其实是算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术前的一个检查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肾移植，其实很多怎么回事？这个配型，就我知道的是，也是跟血型相关的。那跟咱们这个输血是一样的吗？
1: 嗯。是这样哈，这个问题还是我们啊最常被问到的哈。移植来说呢，要遵循输血原则，啊，遵循
0: 输血原则。
1: 对，就是你比如这个 A 的给 A 的 ，B 的给 B 的 ，O 的给 O 的，啊，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呢，输血原则呢还有一个 O 型血 ，O 型血啊是万能输血者，就是它可以给任何一个血型，当然。这个 O 型的共肾啊，也可以给任何一个血型的受体。
0: 嗯，
1: AB 呢叫万能受血者，是吧？这个作为肾移植来说，AB 型的患者呢就比较沾光，因为其他的血型的肾都可以和它进行匹配。
0: 哎呀，
1: 当然这个血型呢，也不是绝对的。
0: 嗯，
1: 啊，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啊，我们移植呢已经攻克了。啊，跨血型的移植
0: 哦，
1: 不同血型之间啊一样可以做，
0: 嗯
1: 啊，这个最早呢我们探索了很多年，啊，现在呢啊已经成为我们常规的手术了，就是，
0: 哦，太好了，
1: 哎，不同血型之间我们一样可以做，
0: 嗯，啊，
1: 效果呢还都是非常好的。
0: 嗯，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相关血型的这种配型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哈，啊，就是我们也讲到说这个，刚才您讲到这个 O 型血是这个万能的，就是可以提供这个血型和肾源的这样一个就是受体，可以那么讲是吧？
1: 对，
0: 嗯，
1: 是的。
0: 但其实如果说对于 O 型的患者来说，他接受其他血型可能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是不是现在在咱现在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下，也能解决部分 O 型患者的这个共肾问题呢？
1: 对，是的，因为这个血型的比例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这个你比如这个北方人啊，他 B 型的就比较多，
0: 哦 ，B 型
1: 的就比较少。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型是在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啊，对抗不同的疾病生成的。
0: 嗯，
1: 啊，最早是没有血型的，
0: 是
1: 啊，只有 O 型。
0: 嗯，
1: 啊，然后逐渐出现了这个哈，啊，这个农耕民族、游牧民族。
0: 嗯，
1: 啊，当然农耕是以 A 型的为主。
0: 嗯，
1: 啊，游牧呢是以 B 型的为主。所以北方人呢，这个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中国的北方人啊 ，B 型的偏多。
0: 嗯，
1: 啊，南方。A 型的就偏多，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系统呢，啊，它一个匹配原则就近，啊，如果我们本省分没有合适的患者，
0: 嗯，
1: 啊，它会在全国进行匹配，啊，这个的系统呢，哈，纠正了一些血型啊不平衡的一些差别。
0: 现在这个肾源，我们要保证这个肾源它在一定的时间内，然后到我们这个接受者的体内，是不是现在的技术啊，已经就是非常的完善，可以保障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接受肾源的病人在我们山东，但是我们的这个肾源可能比较远，可能在一些像西北地区哈，我们这个过程中是如何保证这个肾源它的这种活性的呢？
1: 嗯。好，肾脏的这个有一个转运过程，
0: 嗯，
1: 啊，这个转运呢是指把肾脏获取之后，啊，经过我专门特殊的肾脏保存液，
0: 嗯，
1: 啊，对肾脏进行灌注，
0: 哦，灌注
1: 完了之后呢，
0: 哦，
1: 我们再进行转运，
0: 嗯，
1: 啊，为了增加这个转运的时间，啊，就是为了这个增加它这个肾脏的活性，啊，因为冷缺血之后。肾脏呢会受损，啊，为了保证它的活性，
0: 嗯，
1: 我可以用专门的啊肾脏的啊保护的转运设备，
0: 嗯，
1: 啊，我们叫 life port，life port， 这个 life port 呢是在转运过程中呢不断对肾脏进行灌注，啊，把肾脏虽然它代谢很慢了，但它有很少的代谢，啊，把它代谢的这个废物。啊，把它排出去带走，啊，局部呢把它这个因为产酸而产生的一些损害把它降到最低，所以这种呢就能够延长
2: 啊这个冷缺血的时间。
0: 哦
2: 啊，原来的时候你比如我没有这个 life port 啊，我们一般啊十几个小时，
0: 哎呦
2: 啊，但是有了这个 life port 啊，二十多个小时也没有问题啊，可以覆盖在国内啊，可以达到任何一个城市。
0: 嗯，所以说哈，这也是刚才有朋友问到的哈，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们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新迭代和发展，这些问题逐渐被攻克了哈。那像其他的检查呢，我觉得应该就是配合我们医院里做好啊相关的，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HLA 的配型，还有这个群体反应的一个抗体的配型等等哈，其实这都是对我们这个术前做好这个相关检查，更好的提供治疗，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哈。

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王建宁教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管理。找到了肾源，找到了合适的血型，配好肾之后，那我们术前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好，在配好型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做手术之前呢，还要做很多检查啊，你比如影像学的检查。
4: 影像学？
5: 对，哦，影像学检查啊，我们在做手术之前啊，要做个肺脏的哈、胸部的 CT， 要排除一些感染性疾病，排除一些小的占位啊，比如心脏啊，我除了做心电图之外，要做心脏的彩超、要看心脏的功能啊，看它的射血分数啊，心脏的这个活动的情况啊，从这个心脏的收缩啊，看到啊它各个啊心室、心房啊它的功能有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们还要做这个腹部的 B 超啊，做下肢的彩超，看看有没有下肢的血栓啊，有没有下肢静脉回流啊不好的情况啊，同时呢，我们要看看有没有胸腔积液，有没有严重的心包积液等等。这些检查呢，都是我们在做急症手术之前需要快速的给病人安排做的这些检查。同时呢，如果有的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我们还要做一些肿瘤的筛查。
4: 肿瘤的筛查。
5: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肿瘤的这个检查特别是年龄大的患者还有呢，我们对于这个年轻的患者要做一些基因的检测。
4: 基因检测。
5: 要做一些基因检测这些等等除了我们这个配型除了我们这个常规的检查还要做一些非常特殊的。
4: 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身体 的全面性的一个评估了哈。像是我们的心肺功能，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心脏的彩超、肺功能的检查，包括我们像这种肝功，还有这个肿瘤的筛查等等哈。那是不是对于这个患者手术前的这个用药，还有生活调整，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
5: 嗯，是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透析时间，特别是术后不同的恢复的过程，决定了我们用药的方案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做移植呢，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案啊，我们叫个体化用药，因人而异。这个用药呢，要根据他术后啊早期还是这个中期啊，还有呢术后恢复的速度如何。选择不同的方案。
4: 所以说大家不要是去相信一些自媒体他们的一些病例和案例，不一定适合咱。咱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去分析啊。很多人会关心肾移植手术的风险高不高，它的成功率是怎么样的
5: 啊？是的，肾移植呢，在所有的器官移植里来说呢，是发展的最完善的，也是最成熟的。所以呢，手术成功率没有问题。手术成功率，现在极少因为手术的原因导致失败。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这个给病人交流的都是他一个排斥、
4: 排异反应。
5: 对，排异反应术后的感染等等这些真正的手术原因或外科因素，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构成困扰了。所以呢。作为一个做的手术时间最长也就是这个技术呢这个已经从1954年，
4: 哎呦，这么早的时候开始了。
5: 当时呢还是哈佛的这个Murray 他做了一个同卵双生的这个兄弟两个做的肾移植。那时候非常好。这也是全球首例成功的肾移植。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
4: 是是是，
5: 将近7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技术已经非常完善了。
4: 那想问一下院长，如果说我们的病人在等待这个遗体供肾的这个患者等肾源来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期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5: 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比如他已经在我们中心进行术前的评估已经进行了登记。他还要做非常多的事情。第一，他要在当地做一个规律的透析，需要内科医生对他身体进行积极的干预，保证他身体状况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下。如果你比如他透析不充分这个很快心脏会出问题，会出现心衰，那来了肾他就没有机会做了。
4: 对
5: 还有呢，你比如他这个促红或者这个生成这个红细胞的这个药物呢用的不够，或疗程呢时间太短，出现了贫血如果他严重的贫血对手术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4: 等待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把身体调整好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肾脏其实它的位置是在我们这个靠近后腰的这样一个位置，是偏后的但是为什么我发现这个相关的资料上显示这个手术的部位是在这个下腹部呢？
5: 很多人都认为肾脏移植呢是要把原来的肾切掉重新再给植上一个肾。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4: 不是这样的。
5: 最早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做。后来发现它有很多问题你比如人肾脏呢在腰部它非常深做手术非常困难。同时呢这么深的位置你做很多检查也不方便。
4: 是。
5: 再有呢这个这么高的位置输尿管呢这个流长了它很难存活。所以呢现在都做在卡窝里。
4: 卡窝，
5: 对，卡窝血管呢接到卡血管上，这样的肾脏呢位于卡窝比较表浅容易检查，容易做彩超，容易观察出了问题呢还可以做穿刺活检同时呢输尿管呢又流得比较短不容易出现输尿管的缺血坏死等等所以现在呢所有的移植基本上都固定在了 卡脖的位置，
6: 嗯，
5: 啊，当然也有极特殊的情况可以放在腹腔里，
6: 嗯，
5: 啊，那是很少的情况，
6: 嗯，
5: 啊，这个95%以上的患者都是放在卡脖。
6: 嗯，那之前出现问题的肾脏，我们就不管它了，是吗？
5: 嗯，对的，大多数肾脏呢，坏掉之后呢，肾脏会萎缩，
6: 啊，
5: 它没有功能，
6: 嗯，
5: 同时呢，对身体也没有太大的危害，这种呢，我们就不需要处理它。但有些情况呢，还是要这个切除原肾，你比如巨大的多囊肾，啊，我们切除多囊肾的一侧有篮球这么大，啊，这个两侧呢，它肚子里呢就长得非常大，啊，这个感觉这个患者的肚子哈，啊，就和这个孕期这个7-8个月的状态，所以肠子呢已经挤得非常少，
6: 都粘连了吧？
5: 啊，是的，嗯，这种呢要切除多囊肾，
6: 嗯，
5: 还有呢，如果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啊，由于肾脏的缺血、肾动脉的狭窄，啊，引起顽固性的高血压，
6: 嗯，
5: 这种呢，我们要切除。
6: 哎呀，就是所以说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具体专业的医疗团队给大家做好一个详细的一个病情的分析以及这个治疗方案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患者所担心的排异的问题了哈。那您能给我们说说，我们是在进行完移植手术之后，如何去预防这个排异呢？
5: 预防排异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律的复查，
6: 规律复查，
5: 哎，规律的用药，
6: 嗯，
5: 因为你配型再好，
6: 嗯，
5: 肾脏对于这个受体来说也是外源的，是一个异物，
6: 哦，
5: 啊，人体的免疫系统呢就要监测这种异物，
6: 嗯，
5: 一旦发现它就要攻击它，
6: 嗯，
5: 所以我们用药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机体，啊，这个不能发现啊外界来的肾脏。
6: 哦，
5: 所以呢，
6: 这么个原理，
5: 用药的这个，所有的用药的方案都是为了啊降低免疫力，啊，但如果你压得太猛了，啊，机体就会出现感染，
6: 嗯，
5: 啊，所以呢，这个长期的复查，啊，规律的复查，啊，是决定的因素。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复查调整药物的应用的剂量和种类。啊，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6: 嗯，
5: 啊，让机体既不出现感染，
6: 嗯，
5: 啊，也不能识别啊外来的肾脏，啊，不出现排斥。
6: 嗯，我看到一个说法，如果要选择肾移植手术的话，我们这个尤其的这个吃排异药，一定要跟家里，刚才就像您说的，一定要跟家里协商好，要不要进行这个。手术，因为，尤其是在术后的几个月，如果说这个排异的药物跟不上的话，就等于是这一场手术就前功尽弃了，是这样理解的吗？
5: 对，是的，
6: 嗯，
5: 这部分呢，要关注的患者呢是儿童和老年人。
6: 哦，
5: 啊，这个儿童呢依从性会差一点，
6: 嗯，
5: 啊，他需要父母，啊，他要做移植，
6: 嗯，
5: 啊，家里的孩子能不能跟得上？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6: 嗯，经济条件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范围内？
5: 是的，长期的用药呢，还是有一定的经济负担。
6: 嗯，
5: 但是现在呢，药物呢很多都国产化，啊，同时呢，这个药物的价格也都降下来了。
6: 是的，是的。
5: 啊，倒不占一个啊主要的方面。
6: 嗯。
5: 啊，但是呢，定期的复查，你看它要这个牵扯路费，
6: 嗯，
5: 啊，检查费
6: 是
5: 啊，这些呢啊反而变得比较重要。
6: 嗯。那像肾移植，刚才我们讲到了，基本上是，术前、术中，啊，移植就刚做完手术之后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我们，啊，术后出院了，我们应该做到一个如何的长期的一个管理，这是不是也是相当关键的？
5: 嗯，是的，因为这些年随着技术的进步，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患者做了移植。啊，短期的存活率已经提得非常高了，但长期的存活率还提升得不明显。
6: 哦，
5: 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患者的依从性，啊，他呢要知道，他要终生服药、终生复查，啊，经常容易吃亏的是什么情况？比如他做了移植10年了，啊，他认为自己肾脏非常好，
6: 嗯，
5: 看我每次的检查都很好，啊，每次化验检查都没事儿，啊，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啊，特别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啊，他有些人呢，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个体化差异会这么大，
6: 嗯，
5: 啊，会相互的指导，会相互指导。他经常发现，老病人他指挥新病人，啊，他把自己的那些用药啊，会建议到他的病友，啊，让他去按自己的说，你看我的就吃的就很好，按我的来。所以长期的，患者呢， 更应该注意，
6: 要听医生的话。
5: 是的。
4: 那是不是像刚才您提到这个长期的这个管理之外，我们像这种，需要避免一些药物的冲突。
5: 是的，药物的相互干扰哈还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有的药物它会升高药物浓度。我们常用的就是你比如阿奇霉素。阿奇霉素吃了之后呢，它会让你 CNI 类的药物，就比如塔克莫司啊、环孢素啊，浓度升高2到3倍。如果你不注意吃上之后啊，就会出现药物的毒性反应。你有的药呢就会降低浓度啊，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抗结核的药物啊，它会降低 CNI 类药物的浓度。这样呢用药的时候要格外的重视。不但是药物，这个食物的影响也非常大。
4: 食物
5: 你比如这个西柚啊，这个
4: 西柚
5: 喝了柚子汁啊，这样它会升高药物的浓度。还有呢，有些人愿意吃榴莲，当然南方人多一点啊，榴莲呢升高药物浓度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会升高1倍有的。
4: 哎呦天哪，不能图一时的这种爽快哈。
5: 是的。
4: 也有朋友提到了说自己刚做了移植恢复得很好哈，然后就是也是祝您这个后面的这个相关的复查工作一定要跟得上。那提到这个复查了，那这个频率我们应该怎么去掌握？哪些指标啊？复查之后我们需要去关注它。
5: 好的，常规的复查项目呢，就是肝肾功、血常规啊、药物浓度啊，有的要监测血糖、血脂的水平，要测血压，当然这个复查的这个频率呢，根据时间不同啊有所差异啊，术后的1个月要求每周呢1到2次，术后的3个月呢1到2周一次，3个月到半年呢，我们就可以要求1个月复查一次，1年以上就可以到1到2个月一次，当然如果的患者到了5年以上特别有的到10年以上，1年呢我们3到4次就可以，
4: 所以说就是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复查的这个一个选择哈。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听大夫的话。想问主任几个问题哈，这也是我们朋友在平台上所问到的哈。有人问这个是应该是一位年轻的朋友问，术后可以怀孕生子吗？
5: 这个是可以的。不管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这个有生育要求的都是可以的。男性呢因为干扰更小他这个术后呢1个月之后呢精液的常规很多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这个计划要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多数会建议她术后1到2年特别是肾功能稳定的这种呢再要孩子。但是在要之前呢，我们要把药物做适当的调整因为有些药物呢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会调整药物，所以在决定要孩子之前呢要让医生做充分的评估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怀孕。
4: 需要联合产科。
5: 对，他的复查呢要更密集一些我们会从怀孕的早期就要不断的做这个产前检查。
4: 看到一种说法这个是也是一个短视频。这个例子举的是有一些患者他不听央养就是在服药期间呢就是出去可能就是买了个饭，结果导致了自己的感染。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术后了需要与世隔绝嘛，就是能不能进行正常的这种工作学习跟社交，或者说是在进行服药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以相对的去安心的进行这样的一些社交的活动。
5: 好的，移植以后早期特别是头4个月这是一个感染的高发期
4: 前4个月。
5: 对，头4个月
4: 画好重点啊。
5: 对，这4个月呢要尽量减少社交不要出去串门也不要让过多的人到你家里串门同时呢不要参加人太多的聚会这是这个前4个月4个月之后呢就可以适当的增加社交活动当然半年之后呢 我们可以让患者啊完全回归社会。
6: 嗯，
5: 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相对的注意隔离。啊，当然现在哈，这个大家的这个防护的意识都比较强了，
6: 嗯，
5: 啊，很多人呢，这个在流感的高发期都会戴上口罩，
6: 是，
5: 当然饮食上也要格外的注意，
6: 嗯，
5: 啊，我曾经有一个这个患者，啊，做了手术后不久，啊，这个嘴馋，啊，在外边买了一块猪头肉，
6: 哎呦，
5: 啊，当然是夏天，
6: 嗯，
5: 啊，这个不太新鲜。吃完了以后出现严重的食物中毒，
6: 哎呦天哪，
5: 这样对肾脏损害还是比较大的。
6: 嗯，对，说就是前四个月啊，一定咱就是能不就不要出门了，减少就是最好是不要去社交哈，后四个月之后您这个相对的稳定之后，我们逐渐的去恢复正常的社交生活。这期间呢，如果说您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取得这种沟通跟交流哈。还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也是我们这个后台有朋友问到，说肾移植只能活几年，现在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吗？
5: 啊，这是老观点了哈，现在的肾移植的存活时间都比较长了，
6: 嗯，
5: 啊，你比如五年的存活率都在90以上，
6: 有，
5: 啊，这个包括10年的，
6: 嗯，
5: 啊，现在的存活率呢都达到了60-70%，
6: 哦，这么，
5: 而且有很多呢啊活到了20年，
6: 哦，
5: 这个呢我觉得现在来说存活率呢已经大幅的提高了，
6: 嗯，
5: 啊，这个多数的患者呢哈，啊，都能达到啊我刚才说的这个啊存活的时间，
6: 嗯，
5: 啊，当然这是一个相对哈，啊，这个近20年的平均水平吧，
6: 嗯，
5: 是这样。
6: 所以说啊，很多的流言蜚语啊，可能它只是存在于这个网络上，具体情况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他的这个个体差异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这个理解，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并且啊，如果说您要是真的身患疾病，千万不要焦虑。虽然说我们天天在讲不要去焦虑啊，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经常讲说，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可能体会不到。就如果说您的这个心情长期处于这种焦虑的状态，对我们的疾病恢复其实也是不好的。

0: 主任，节目的最后，想请您再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相关，咱们医院相关的这个移植类手术吧。
1: 我介绍一下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移植状况。因为山东呢，在全国是一个移植大省，现在呢，我们的移植的数量种类，都达到了全国第一的位置，山东的移植的肾脏、肝脏，还有包括咱开展的种类，在全国都是非常好的，对于这个千佛山医院来说，我们开展的是心、肝、肺、肾、胰腺，都是在国内这个处于领先的水平，在省内呢也带动了很多这个中心开展，所以呢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比如心脏移植，这个王东的团队，他做的心脏移植每年要超过50例，
0: 哎呦，很多，
1: 对，肝脏呢，李自强主任做的肝脏移植开展了很多很复杂的肝脏移植，每年也在200例以上，肾脏移植呢，我们今年能做到400例以上，
0: 哎呦，这么多，
1: 是的，就是单中心，我们在全国的排名也非常靠前，所以山东的患者呢，在山东做手术，要比在其他省份，要更有利的条件。
0: 是的，我们有位朋友也提到了，山东肾移植在这个全国是位居前列的。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请王院长给我们系统的讲解了这个肾移植的术前与术后的相关的知识啊。肾移植呢是一场持久战，从术前、术中到术后呢，其实到终身管理，每一步呢都是需要科学的认知和耐心坚持的。相信通过医患的共同努力，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非常感谢王院长今天给我们的科普，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和健康山东 SDTV 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3: 很多人认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中医认为火气上攻口舌就可出现口舌溃疡、咽喉肿痛等症状，但实际上口腔溃疡并不全由火气所致，阴虚、湿热、阳虚、肝郁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口腔溃疡，应该加以辨证对待，切不可一见口腔溃疡就清热解毒、泻火治疗。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发生口腔溃疡是维生素缺乏，补充点维生素 B2 复合维生素就可以，实际上维生素缺乏只是见于部分口腔溃疡者，比如进食状态差、肠道手术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等患者。专家特别提醒，要警惕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伴发其他症状，因为很多全身疾病会表现为局部口腔黏膜溃疡，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病，往往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专家建议，对于口腔溃疡，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口腔溃疡发作时的治疗主要是镇痛、防感染，可使用具有黏膜修复作用的药物涂抹患处，或用温和的漱口水或盐水漱口，也可使用溃疡贴片。情况严重时需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漱口水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口腔溃疡治疗的同时，更要做好自我调节，注意口腔卫生，减少食用辛辣刺激性食品，以免创面疼痛，多饮水，常食水果与蔬菜，不熬夜，睡眠充足，不要过度劳累，生活有节制，保持心情愉快。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6: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5: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7: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8: 我们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 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7: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箔村第一书记崔海军，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箔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军。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哪些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9: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3: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0: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得也舒坦，真是。
3: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1: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2: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1: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3: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3: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3: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箔村第一书记崔海军，欢迎您崔书记。
14: 哎，主持人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王委员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博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君。于书记，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

0: 赤金坡村第一书记，在这两年的驻村工作里，我实打实感受到第一书记既要接好政策的天线，也要站足基层的底气。乡村振兴不是浪漫的田园诗，来不得半点虚的。当我们把每家每户的小愿望一件件办时，看着村里的路宽了，产业活了，乡亲们笑了，才真正明白咱这个第一书记的价值就藏在每天的小事里，藏在把这些小愿望拼成乡村变好的大模样的过程中。
1: 哎，其实咱们这个每期第一书记啊，我觉得都有这个名言金句哈。我记得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的第一书记说过，这个不做这个过客，要做主人啊，不做客人，要做主人啊。今天呢，我觉得又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啊，每家每户的小愿望一件件的办实啊，我们这个第一书记的价值就藏在每天的一些小事儿里啊。其实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和老百姓迅速打成一片的一个这个缩影啊。这个想和咱们崔海军书记啊聊一聊，你是什么时候派驻的？
0: 2003年的11月份。
1: 23年的11月份担任了第一书记。当时担任第一书记前有没有就是到过赤金坡村？
0: 去过。
1: 因为什么去的？
0: 因为我家就是葛家镇的。
1: 您是葛家镇的。那等于是咱们回了自己的家乡了、
0: 是，
1: 只不过您不是这个村的。太好了您看这个乡里乡亲的应该也都认识一些。那这样就不陌生了，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当时去之前的时候了解村里有什么产业吗？
0: 去之前不了解，因为不是那村的哈，就是知道这个村完了是我们葛家镇的好一点的比较村啊。村里的经济状况啊，村都挺大的。就知道这些，但是产业的确是不知道。
1: 产业不知道啊，咱们这个因为乡村五大振兴，产业是很重要的一环啊，也是咱们这个助力集体经济增收的很重要的一步。那么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呢，也是这个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抓咱们的产业，抓咱们的乡村振兴啊，让咱们的村集体啊能够越来越好。那么提到这个赤金坡村啊，这几个字啊，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写啊。这个如果在网上搜也可以好搜一些，赤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个赤啊，金是金子的金啊，两个都是和颜色有关哈。坡呢是应该读是赤金坡，水坡的坡啊，赤金坡村应该是不是？
0: 我们老百姓都应该这样读啊，
1: 赤金坡啊，赤金坡，你们当地读赤金坡哈。这个。真是这个村子啊，这个和水有关系，和颜色有关系，感觉都是那种的特别漂亮的颜色。我觉得首先呢，咱们有请于慧军书记为大家先来做个介绍吧，这样让大家认识一下咱们赤金坡村，好不好？于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赤金坡村的发展情况。赤金坡村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的第二大村，地处镇驻地东南侧。2006国道穿村而过，村民日常出行和农产品对外运输都十分便捷。赤金坡村有着“文登粮仓”的美誉，全村总面积3600亩，其中耕地面积达3000余亩。小麦、玉米等传统粮食种植一直是村民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是村庄的标志性产业。除了粮食种植，村里还发展了苹果、草莓、柿子等特色种植。村西北侧有大片集体土地，是村庄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我们村与相连的韩北蒋村开展跨村联建，两村地域相连，村民亲缘深厚，日常往来频繁，为片区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1: 你不介绍我还不知道呢，咱们村子除了种西红柿还种苹果，种小麦玉米是吧？
2: 对
1: 啊，咱们这个小麦玉米现在耕种面积能有多少？大约
2: 接近三千亩。
1: 哇，那您这是一个种粮专业村啊。
2: 是的，
1: 面积很大啊。其实一提到这个胶东啊，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种水果的，因为咱们这个胶东这个地方可以说真的是气候特别好，盛产各种各样特色的这个经济类作物啊，尤其是这个以这个苹果呀、大樱桃啊草莓啊这样的为代表。那么今天呢，咱们带来的等于也是咱们村里的这个代表了，那就是我们的草莓西红柿啊。提到这个草莓西红柿啊，我觉得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咱们 于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村里的产业现状。
2: 嗯，好的，主持人。在传统粮食产业方面，村庄坚持打响文登粮仓的金字招牌，以小麦、玉米等粮食种植为基础，不断延长粮食产业链条，利用现代化农业设备进行粮食烘干、初加工等，把粮食产业做精做细。在特色果蔬产业方面，以果蔬大棚休闲采摘项目为发展核心，在政府支持下，我们引进资金160万元，在村西北集体土地规划建设6个西式暖棚，目前已经竣工2个，成功引进市场反响良好的草莓柿子，这批果实可于春节前实现采收，将为村集体带来首笔产业经营性收入。另外2个大棚正在建设中，预计月底完工，计划种植安特莱斯番茄，明年上半年就能迎来丰收。这些西式大棚优势明显，大棚间高在1.8米至5.5米之间，空间宽敞，适配性强。除了种植柿子，后续还可灵活改种蓝莓、大樱桃等作物，有利于种植多元发展。主持人，
1: 哎呦，太好了哈！你看咱这儿这个以后的发展，这个变化都想好了，也可以种蓝莓啊，种大樱桃。现在苹果种了多少？
2: 啊，苹果现在有将近100亩吧？
1: 哦，将近，都种的什么品种啊？
2: 啊，主要是这个红富士
1: 啊。老系列哈，
2: 对，
1: 传统的这个富士系列，然后呢，现在主要就是引进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其实提到草莓西红柿啊，这个朋友们，特别是这个经常逛超市的叔叔阿姨哈，这个应该比较了解。现在这个各个大型超市里面，这个价格卖的不便宜。您这儿卖多少钱啊？
2: 一般批发是10块钱一斤。
1: 批发10块钱一斤，我跟你说，要是到了这个从您文登如果来到济南的市场，我估计可能得是不是得翻一倍啊？
2: 估计得16、17、8吧。
1: 16、17、8哈，你看这个价格一下就上来了。那么我们这个草莓西红柿呢，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啊一款水果西红柿啊。有些朋友可能品尝过它的美味，因为我知道于书记应该是自己也种是吧？
2: 对。
1: 种了多少亩？
2: 目前我们大棚现在种植了2亩。
1: 种了2亩，
2: 但是后续还会增加
1: 啊。那您觉得这个西红柿的口味怎么样？你给你自己西红柿做宣传好不好？
2: 咱们这个西红柿它是酸甜口的，就是有小时候的感觉，在口中吃完之后它有回味感
1: 啊，有回味感，酸甜口啊。这个颜色好像和一般的西红柿的颜色不太一样，是吗？
2: 对，它有绿尖，这是它的特色。
1: 有绿啊和这个红啊，平常的西红柿一般都是纯红的，而且这个个头比一般的西红柿要稍微小一些。
2: 是的
1: 啊，它就偏于这种水果，大家吃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这个炒着吃什么的应该也可以，
2: 也可以的，口感更好。
1: 汁水多吗？这个
2: 对，
1: 汁水也是比较充裕的哈。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有这个还有一个打算叫安特莱斯番茄，这是一种什么番茄？
2: 这是一种口感番茄，就是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这个菜吃的
1: 哦，
2: 两用型的。
1: 您看来您是对这个西红柿是情有独钟啊，特别喜欢这个西红柿哈。这个来自于咱们可以说胶东当地的特色啊，大家伙如果也想品尝一下的话，或者想这个了解了解啊，咱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当然呢，咱们于书记也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啊。于书记，
2: 好的
1: 啊，您留个联系方式吧。
2: 13869078989，
1: 13869078989。哎，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咱们节目直播结束以后呢，咱们这个我们的第一书记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里边啊，或者是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啊，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啊，方便大家呢对接和联系啊。那咱们刚才啊介绍了一下西红柿，那么目前呢，咱们村里发展了那么多的作物，还存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呢？困难或者是？
2: 那个尽管村内现在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但目前发展仍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产品销路拓展受限，二是专业人才储备不足。销路方面呢，村里产出的草莓柿子、安特莱斯番茄等果蔬主要依赖本地及周边市场消化，缺乏稳定长效的销售渠道，成熟的线上电商销售渠道还没有搭建成功。人才方面，我们村域连建的韩北蒋村都面临人才断层的问题，50岁以下的青壮年本来就偏少，具备现代农业技术、市场运营及品牌打造能力的专业人士更少。随着西式大棚陆续投入使用，果蔬精细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工作急需高素质农民。未来大棚项目计划拓展休闲采摘项目，也缺乏旅游运营专业人才。
1: 这都是我们下一步急需要这个改造的啊，急需要提升的。这个面对这些问题哈，咱们第一书记当时有没有所考虑？
0: 也有所考虑
1: 啊，
0: 嗯，
1: 还是想下一步咱们从各个层面哈，逐个击破，来慢慢的帮助咱们村集体啊，这个一点一点的提升。
0: 对。
1: 那么其实提到咱们这个村子了，那咱们就不得不说说葛家镇了。其实葛家镇啊，在这个前两年的节目当中啊，也是经常来做客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哈，这个我非常有印象，因为葛家镇的这个花饽饽还是很有名气的哈，这个当地的产业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咱们今天呢，有请我们的王新苑王委员呢，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葛家镇以及乡镇的特色产业。王委员，
3: 好的。葛家镇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的最西端，坐落在昆余山南麓的圣经山脚下，全镇面积共185.5平方公里，下辖66个行政村，常住人口约2.6万人，历史久，资源足，且有道教全真派发源地圣经山和大英汤温泉等旅游资源，农业、文旅、绿色能源发展势头好，是宜居又有发展活力的乡镇。那么在特色产业方面呢，我们镇以多样化的特色产业著称，一是优质农业。葛家镇镇域内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8.7万亩，年产量稳定在20万吨左右，并且实现2.5万余亩土地规模化经营，最大单体流转面积达3400余亩。果业发展呢，是我们镇的一大特色，全镇优质果业种植面积达到6万余亩，约占全镇农业种植面积的一半。我们镇不断优化水果种植结构，在巩固爱妃、维纳斯、红富士等10余种大众优势品种的基础上，重点引进培育瑞香红苹果等高端特色品种，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那么文登苹果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我镇获评第12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并且于2025年成功获批我区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时呢，我们还同步发展了花卉、畜牧、丹参等特色的重要产业，构建起复合型农业产业体系。第二呢，是逐步建立了以圣经山景区为核心，景区、乡村、红色、科普多元融合的文旅发展体系。葛家镇积极对接国家天文台，依托其科研资源，规划建设天文探索科普基地，串联圣经山、昆余山等景区，打造集科普研学、农事体验与道教文化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我们镇已经连续承办2届昆余武陵越野赛，累计吸引了国内外参赛选手超4000余人，举办了7届谭家口桃花节，通过开展钓鱼比赛、健步走、摄影展览等特色活动，结合更富集市等载体，有效地带动了村民增收。沿着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统筹布局，整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展览馆等红色资源与水果种植、生态旅游等产业要素，打造了集红色教育、生态农业、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示范园区。目前呢，景区周边已经集聚采摘园12处、农家乐6家、特色民宿3家，逐步形成观景、研学、休闲一体化的文旅消费场景，片区整体价值显著提升。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工业和新能源领域。葛家镇现有企业60余家，涵盖13个门类，我们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已落地总投资3.8亿元的光大生物能源项目，年产值约8000万元，这也是光大环境在山东的首个生物质蒸汽发电项目。未来呢，我们镇还将继续打造集生物质联产加光伏发电加风力发电于一体的绿色能源小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总的来说呢，我们葛家镇是一个历史文化深厚、农业基础扎实、产业多元发展、生态宜居宜业的乡镇，未来也将坚持走一条绿色、特色、高质量的发展之路。欢迎大家来我们葛家镇走一走、看一看。
1: 非常感谢王委员的介绍啊！其实今天这一介绍也是让我对葛家镇呢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啊！就像刚才他说到的，葛家镇真的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深厚，而且这里农业基础做得非常的扎实啊，产业多元化，最关键的是生态宜居啊！来到我们沿海地区，就能感受不一样的生态体验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哈、啊。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葛家镇开展相关工作的，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崔海军同志啊，始终以服务镇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己任，立足赤金坡村实际，主动融入葛家镇整体发展布局。那么我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呢，锚定镇域产业布局，崔书记推动村级产业与镇域发展同频共振。那么崔书记呢，紧扣葛家镇优质农业、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定位，坚持优质果业发展战略，协助村集体推进了160万元新式暖棚项目建设，引进了草莓、柿子、高端番茄等特色品种，丰富了我们镇域的这种特色的果树种植体系。崔书记呢还主动对接家家悦啊、陈景生活超市等商超，助力农产品纳入镇域销售网络，强化了村产镇销协同效应，呼应了我们镇科普加文化加生态的研学线路打造，规划了村内暖棚休闲采摘项目与镇域景区科普基地联动，借助镇上的节会活动宣传村内采摘产业，带动了赤金坡村呢融入镇域文旅消费场景。第二呢，崔书记是强化了党建示范引领，为镇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村级样板。崔书记啊，协助赤金坡村党委严格落实4+N主题党日、党员积分管理等制度，为葛家镇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供借鉴。在跨村联建上，推动赤金坡村与韩北蒋村组织联建、产业联营、治理联抓，探索出强村带弱村的联建模式，为镇域16个跨村联建片区提供了可复制样本。那么在党员作用发挥上，崔书记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累计带动党员参与志愿服务400余人次，为激发这个基层治理活力提供了实践经验。那么第三方面呢，搭建资源链接桥梁，助力镇域汇聚发展合力。崔书记积极对接派出单位文登区人民检察院，争取到了20000元产业资助和近20000元的板房建设投入，争取乡村振兴专题培训、农技指导等资源倾斜。向内呢，整合村内闲置厂房、集体土地等资源，结合镇域光大生物能源项目区位优势，规划大棚产业升级，助力镇域绿色能源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第四方面是聚焦民生治理赋能，助力镇域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崔书记呢，以民生改善和这个治理提质为切入点，推进了村内路灯安装、监控布设、道路硬化等工程。他民生实事清单化推进的这种工作方法呀，为镇域基础设施完善提供了参考。另外呢，崔书记依托法律专业优势，升级了我们村的问法小屋为片区共享平台，组建老党员调解队，助力镇域降低12345热线量。他带头打造信义赤金品牌，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和文化活动，为镇域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村级范例。
1: 嗯， 这个崔书记也是发挥了派出单位的这个优势哈、啊。这个当时是派出单位考虑的提出来的，还是您自己想了这么一个好的想法，结合了一下？
0: 主要自己想的比较多，在这单位也
1: 很支持，
0: 很支持。
1: 你看，不只是为咱们这里这个投入了产业资助方面的这个资金，而且呢，还为咱们这个普法啊这一块做了可以说很大的一个贡献哈、啊，叫问法小屋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哈、啊，帮助咱们基层普法哈、啊。那么其实啊，咱们第一书记啊来到咱们的派驻村啊，做了工作是很多的。那么比如说在啊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啊，在咱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啊我们的党建引领啊等等的这一系列哈、啊，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呢，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里比较直观的，可能很多朋友那个能够看到的，就是咱们直播台前的这个草莓西红柿了啊，我们这个草莓西红柿是今天的一个亮点，也是咱们集体增收的啊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路径啊。刚才呢，咱们于书记呢，咱们的村党委书记于书记啊，已经给大家这个公布了他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如果说现在还有想对接的，对接我们第一书记这个帮扶项目的，也有想这个购买的或者想咨询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链接页面的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这个回复啊，和大家来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的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啊。其实特别想问问咱们的王委员，吃过他西红柿吗？
3: 吃过，
1: 感觉怎么样？口感？
3: 是一种酸甜的口感，我感觉是甜口偏多，
1: 甜口偏多，
3: 吃了一个还想吃，
1: 吃了一个还想吃哈。这个因为说这个有这个草莓的感觉啊，吃到嘴里是有这种的酸甜口味，但是是这个甜口会偏多一点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个应该是一个七八成熟的啊，防止它这个摘下来之后啊放不住啊，所以说呢颜色有点发青，放一放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8: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9: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1: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2: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5: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坡村第一书记崔海军。崔书记，欢迎您。
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王委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坡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君。于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以及我们葛家镇和赤金坡村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很感兴趣哈。我们视频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这样，我们首先呢，我们有请啊我们的第一书记崔海军书记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开展的相关工作。
0: 好，主持人。一呢是保障夜间出行，聚焦村民夜间出行安全需求，在村内主要道路、公共活动区域新增31盏照明路灯，同步布设监控设备40余套，实现核心区域照明覆盖与安全检测无死角，切实提升村民居住安全感和生活便利性，人居环境的满意度达90%以上。二是道路提质改造，道路是村民生活便利、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我们全面推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对村内约9公里田间路开展整修养护，保障农业生产物资运输畅通，对12公里村主干道实施拓展硬化处理，改善村民日常出行条件。三是产业配套强化，为支撑村内果蔬大棚产业稳定运营，我主动对接派出单位区检察院，邀请院领导来村开展座谈调研，争取2万元项目资助。考虑到大棚日常养护物资存放的长期需求，又追加投入10000元，在大棚基地建成2处板房作为管理用房，切实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主持人。
1: 嗯，好的，这是刚才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哈，咱们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而且呢，我们这个在利用我们的帮扶资金哈，可以说确确实实的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助力啊，让他们的在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当中啊，生活的更加的方便了。啊，更加的舒心了。那么这一系列的情况呢，我们也都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有相关配套的图片，方便大家进行了解。同样还有一点呢，也方便大家了解一下咱们第一书记的工作，那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有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方便大家通过视频的角度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继续有请崔海军书记来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0: 好，主持人，一是以民主治理为抓手，涵养风情气重的文明氛围，我们始终坚持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理事，村里的大小事务都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推进，党务、村务、财务也会及时在宣传栏公示，让村民心中有本明白账。为了让治理更接地气，我还做了两件事，一是用好村级微信群，把上级政策第一时间推送给村民，二是组织村干部一对一联系群众，全面摸排矛盾隐患，从源头上化解纠纷，让村里的邻里关系更和谐，治理氛围更文明。二是以志愿实践为载体，激活群众参与的文明活力。我们以党员和村民代表为骨干，组建了村里的志愿者队伍，还把志愿活动与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用积分及奖励的方式提高大家的参与热情。比如每月组织一次村民房前屋后三大堆清除和卫生大扫除，让村容村貌更整洁。通过组织志愿者开展防盗、森林防火、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等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文明理念送到村民家门口，推动奉献友爱的志愿精神在村内扎根。三是以文化惠民为纽带，厚植乡风文明的精神底蕴。我们结合传统节日和重要节点，每年都策划一系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比如大年初一组织村里的文艺队汇演，党员唱红歌，正月里搞火爆队表演，热热闹闹营造新年氛围。三八妇女节组织妇女开展唱歌跳舞等文艺演出，展现村里妇女的精神风貌。七一建党节开座谈会，和党员一起议出新化发展。国庆节组织村民观看红色节目，厚植爱国情怀。老人节上门走访送温暖，弘扬孝老爱亲的美德。
1: 其实通过这一个个的咱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活动啊，也让我们呢可以说看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和咱们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样子，同时呢通过这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传递了咱们的新风尚、新理念啊，让我们的在这个咱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变得更加的热闹了。我觉得咱们其实也是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在视频端进行这个传播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样还是有请崔书记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吧。
0: 好，主持人。
1: 嗯，
0: 一是抓实党员教育管理，我们聚焦党员常态化教育，打出一套组合拳，每月上旬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除了重温入党誓词、集中交纳党费这些规定动作，还创新加入了出行故事分享、政治生日纪念等环节，让党员在仪式感中重拾入党初心。此外，我和崔书记每月轮流领学，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中央重要文件以及各省市区镇各级政策法规，同时依托灯塔大课堂线上平台，让党员观看专题课程，观后分小组讨论，让党员不仅学了更悟了。同时推行党员量化积分管理，每月统计张榜公示，将积分与党员评先评优、志愿服务挂钩， 两年来党员累计参与志愿活动超400余人次。二是建强村两委班子，我们把两委班子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月调度月总结机制，每月初开两委班子会，梳理当月重点工作，分解任务，明确责任，月底开总结会，复盘工作进度，查摆问题不足，结合星级评定，将党员分 将班子成员的工作成效与年度评估挂钩，形成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三是丰富党建活动载体，我们打破党建工作只在会议室里搞的模式，结合七一党建、十一国庆等节点，组织党员唱红歌，村委内开展红色文艺汇演，组织党员去特色种植村、电商示范村取经，还带着党员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纪念馆等红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让红色记忆真正的入脑入心。主持人，
1: 那么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好，主持人，一是组织联建夯基础，镇党委派班子成员担任片区党委书记，赤金坡村于慧军书记、韩北江村林海涛书记及两村本土骨干一起任委员，我们多次组织干部赴烟台、荣成等学习，让两委班子从各散各的仗变成共画一张图，为联建打下结实的组织基础。二是产业联营促增收，韩北江村人少缺产业，赤金坡村有主导产业闲置大棚，形成天然互补优势，我们选定草莓柿子作为主打品牌，赤金坡村出60万启动资金和53亩土地，发动两村村民入股争取帮扶资金，共凑160万元解决资金难题。目前已建好两个大棚，全部建成投产后收益保守估计超20万元，还能提供20个长期岗、50个临时岗。三是治理连抓暖民心，我和于慧军同志发挥法律专业优势，把赤金坡村的问法小屋升级为片区共享平台，免费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两年来已提供30多次服务，组建30人的调解队，由两村老党员、老干部和有威望的村民组成，定期培训调处方法，把矛盾化解在村里。
1: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咱们崔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于慧军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
2: 大家好，崔书记是文登区人民检察院的干部，专业能力强，发展眼光高，在村级治理中主动参与村里问法小屋的工作，为村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他有多年的检察院工作经历，专业能力扎实，多次帮助村民化解了疑难复杂的邻里纠纷及其他纠纷，赢得了村干部和村民的一致认可。崔书记还多次入户走访，了解村民的急难筹判问题。为保障夜间出行安全，我们在村里主要道路、公共活动区域新装了30多盏路灯，还装了40多套监控，实现核心区域照明和安全安防全覆盖。在崔书记的帮助下，我们对村内道路提质改造，不仅整修养护好了9公里田间路，还拓宽硬化了12公里主干道。产业发展上，崔书记帮我们规划特色产业发展方向，总结项目建设经验，为村里争取帮扶资金和项目施工。在工作统筹与对外对接上，他始终与村两委并肩作战。
1: 那咱们特色产业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打算呢？
2: 我们村要推动产业朝着规范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力争把小果蔬做成带动致富的大产业。一是推进规范化建设，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式热度新暖棚剩余的建设工程，严格按照建设标准施工验收，确保大棚质量与种植配套设施达标，实现标准化运营。另一方面，建立大棚种植管理、安全生产、品质溯源等 全流程规范体系，形成建设有标准、管理有制度、品控有流程的运营模式。二是实现种植品种多元化，结合市场行情，引进适合本村水土气候的优良果树品种，在现有草莓、柿子的基础上，计划试种蓝莓、大樱桃等高附加值品种，丰富种植品类，提升合作社的市场抗风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三是加强品牌化打造，打造赤金坡村自己的果蔬品牌，整合特色果蔬与农旅采摘项目，形成一牌多品的品牌矩阵，同时设计专属品牌标识与包装，增强产品的市场辨识度，搭建品牌传播体系，借助本地融媒体、电商直播、农产品展销会等渠道，讲述赤金坡村从文登粮仓向特色果蔬之乡转型的发展故事，并联动周边乡镇文旅资源开展品牌推广，让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 嗯，好了，感谢于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新苑委员介绍一下葛家镇下一步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3: 好的，我镇将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以产业提质、文旅融合、基建完善、品牌升级为核心，多维度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全力打造兼具区域特色示范效应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首先呢，聚焦产业迭代升级，筑牢乡村振兴经济支撑。我镇将持续推进优质苹果产业基地建设，在一期完成500余亩瑞香红苹果栽植的基础上，提质提速推进二期冷风库及配套分拣车间建设，同步推进300余亩土地有序流转，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全力打造全省单体规模领先的优质晚熟苹果核心基地，同时迭代升级益城阳光玫瑰葡萄园种植运营模式，依托现有的326个阳光大棚及自动化滴灌设施，探索观光采摘加精深加工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其次呢，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葛家镇下一步将推进圣山问道片区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全力推进圣金山景区运营发展，以文化为核心内核，精准引入康养旅居、文化研学等特色项目，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化体验核心区。我镇将打造科普研学新高地，在国家天文台海外观测项目建成后啊，同步推进葛家科普教育基地建设，依托天文设备开发天文观测、空间科普等特色研学课程，联动东渔团传统古村落资源，打造科普加文化加生态的复合型研学线路，并持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规划开通乡村振兴文旅示范专线，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行综合体验。第三呢，坚持党建引领，凝聚振兴强大合力。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提供坚强保障，深化党建加产业融合，发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作用，让党员带头参与土地流转、项目建设和矛盾调解，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比如岔河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通过游圣金山、购花饽饽，已经实现了年销售额10万余元，带动了村民增收。下一步呢，葛家镇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葛家力量，提供葛家方案。
1: 好的，那么葛家镇今年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葛家镇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从提质经济、乡村振兴、安全维稳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稳中有进、动能换新的双重突破。全镇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7000万元，同比增幅达80%，技改投资3.64亿元，同比增长152%，规上企业总产值6.26亿元，同比提升30.2%，为镇域经济发展筑牢了基本盘。在乡村振兴领域，聚焦产业增收与基础提质，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在产业方面呢，总投资2500万元的这个西隅现代果园建成了600余亩瑞香红苹果基地，可为周边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赤金片区的160万元果蔬大棚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四个新式暖棚的主体施工，其中有2个已经投入使用。那么在基础设施上，我们完成了1.6万平方米的道路整修，6万平方米的道路硬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治理方面，16个跨村联建片区实现资源共享，南隅片区、杭林片区已经完成新村选举，联建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在安全维稳方面，我们织密了全方位的防护网，安全生产上将529家酒小场所、85家重点企业纳入网格管理，累计开展检查6000余次，整改隐患500余个。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动态更新护林台障，完成了16条穿林破损电线的修复，全年清理松材线虫病益木超过1.6万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委员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崔海军书记啊，再来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0: 好，主持人，驻村两年来，我始终牢记使命，扎根基层，以党建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扎实推进各项帮扶工作，乡村振兴，党建先行。我始终把加强党组织建设作为帮扶工作的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党组织活动，每月组织党员集中学习，每季度讲授党课，两年累计授课8场次，健全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三会一课、党员积分管理和星级评定制度，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帮扶工作扎根基层，摸清实情。两年间累计走访群众1000余人次，党员400余人次，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倾听群众诉求，针对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确保事事有回应。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大投入，补齐基础设施和产业短板。出行方面，新增30余盏路灯，布设监控40余个，实现主要区域照明和安全全覆盖。推进道路升级改造，9公里田间路整修，12公里村主干道拓展硬化。产业发展方面，融引资160万元的果蔬大棚休闲采摘项目顺利落地，已建成2座新式热度新暖棚，并正式投入运营，其余暖棚建设稳步推进，本月底将再建成2个。
1: 嗯，
0: 主持人，
1: 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好，主持人，这个关于果蔬大棚未来发展，我们的思路也很明确。首先，聚焦草莓柿子抓牢品质，与农技部门合作培训农户，建立清洗分级场地和小型保鲜冷库。其次，拓展销售渠道，线上建微信群，入驻本地平台，线下与商超等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再者，丰富种植品种，引进高端番茄、迷你黄瓜等，发挥跨村联建优势，带动周边农户种植。最后，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开展互动活动， 注册专属品牌，打造生态鲜采一体化模式。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书记的介绍，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来介绍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情况。那么今天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同时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哈，咱们的这个帮扶项目能够确确实实实实在在发挥它的作用。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14: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13: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14: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13: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14: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13: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14: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6: 现在是凌晨四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青岛调频94.4，
18: 淄博调频90.0，
19: 德州调频104.7，
1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0: 好品山东，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耿孙珠，
1: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风僧醉菩提，凌空老和尚 登上八王擂，要会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两个人一高一矬，一胖一瘦，真是鲜明的对比，相差悬殊。三尺地灵魔深知凌空和尚 乃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仅次于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以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这个凌空有决意在身， 可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三尺地灵魔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凌空和尚十分的善良，你别看穿的破衣啰嗦，疯疯癫癫，实质上他既不疯也不傻，比常人还要聪明得多。 在台上苦苦的劝解陆坤，但是陆坤是执意不听，最后两个人这才动武。三尺地灵魔左手一晃凌空的面门，使了个劈山掌，嗨，猛击凌空长老的面门。 凌空老和尚一不躲二不闪，把右手举起来，肉乎乎的大手好像蒲扇，就接了他一掌。啊，可以！啪！两只手碰到一起了，和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乐子大了。啊，当当当当当当！ 往后退了10多步，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再看凌空老和尚巍然未动，什么原因？因为陆坤这一掌，他是蹦起来打的，他个儿小，他不跳起来够不着凌空，因此他身子在空中悬着，两掌一碰， 他脚底下没根，这才吃了亏。老百姓一看全乐了，小老头有意思，好悬没坐下，陆坤就有点挂不住，凌空休走。<笑>

和三十六式啊，因此跟难分高低。大家看得很清，一时半时看不出谁胜谁败了。就在这时候，八王擂的台下人宠之中来了个观擂的，此人身高不到一丈，也差不多少啊，肩宽背厚，头上戴着四楞方巾，两根飘带飘摆在脑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袍，腰系蓝丝绦，白布袜子，厚底福字履。往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胡须花白了。此人手里拿着把扇子，遮住鼻子以下半张脸，站在人宠之中，不住地盯着台上。那位说：“这个看热闹的是谁呀？”原来他就是道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包拯包袭人。闹了半天，包的人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多少日子以来，包的人呢、掉了15斤分量，就为八王的事情他伤透了脑筋了，左一本右一本，向皇上下了保证，无论如何要把八王爷请回来。同时他也多次进内宫去安慰四弟仁宗。别看包大人安慰皇上，实质上他心里头也没底。连日来这个事情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好容易盼着把九寿朝天庭破了，结果又出了个八王擂。那么究竟这个擂能赢不能赢，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因此包大人的心似油烹，是坐卧不安。今天8月初1，擂台上那玩命呢，他在开封府啊也坐不住了。昨天晚上他都没睡好觉啊，实质上包大人比谁起的都早，往屋里头一坐，紧锁双眉，唉声叹气。陪着包大人的是张荣、赵虎、王朝、马汉、李才、包兴、公孙策。现在公孙先生比较忙，因为包大人把很多的事情都推给公孙策去料理，他就成了开封府代理的府尹了，所以很忙很忙的。经常在包大人身边的就是李才、包兴、张荣、赵虎。大伙偷着一看，包大人太发愁了，眼窝深陷呐，要照这样非把老头子愁死不可。另外赵虎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他知道今天是八王擂，不定多热闹多精彩呢。赵虎恨不能跟着去以饱眼福，去开开眼，但是公务在身，他得保护包大人，他赶上八王擂吗？心里着急，走不了啊。但是赵虎这人也有点内秀，他一看包大人那个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以给包大人送水为名进了书房了。

0: 下爷，您喝点热茶吧，这是刚给您沏的。
1: 哦，撂下吧。
0: 是。
1: 这招呼有什么事儿吗？
0: 相爷，恕我冒昧，我看相爷连日来瘦了可不少啊，照这样子下去对您的虎体太有妨碍了，还望相爷保重才是。包大人点点头，说的对，我何尝不知厉害，不过事情太叫人不顺心了。你想，八王爷现在就在泽寇的手心掌握之中，生死难料，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劝我只能劝皮不能劝瓤，只能劝表而劝不了理，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大人，这样吧，您要在屋坐着，您净往窄地方想，越想越发愁，您不如换个环境，哎，叫他痛快痛快，卑职陪着您到外头溜达溜达。到什么地方去？如果相爷有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到八王垒，或许我们还能看着八王千岁，您不比在书房里头坐着强多了吗？另外，您心里想不如眼见呢，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您这心也痛快痛快。哎，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包相爷点头称善，好，容我化妆，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把赵虎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的，张龙一听坏了，赶紧挑帘笼进来，跪在包大人面前：相爷，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听赵虎的，这是馊主意啊。
1: 哎，
0: 为什么？相爷请想，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能落到魔掌之中吗？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带着方树庵这一化妆，结果出了事儿了，至得今天未能解决。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倘若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这件事情是绝不能办。四弟呀，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哎，容等蒋四老爷回来，徐良他们回来，咱们跟他讲讲，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
2: 这这，
0: 他相爷乐意呀，我光出主意有什么用？相爷，你看好，还没怎么地呢，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包大人苦笑了一下：“张龙啊，你也不要太多心了。这人要倒霉倒在一定的时候，周而复始，还得往回转，就该起死回生了。”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八王丢了我也得丢，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不见得吧。再这一说，我跟八王又不一样，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树庵呢，而咱们赶奔莲花观，咱的人都在那儿呢，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阁就能出事儿吗？退一步说，真要出事儿，我平天由命，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谁也不能责怪。本阁主意已定，不必多说，赶紧化妆跟我同去。
3: 都尉，
0: 相爷你
1: 不必多说了，
2: 是遵命。
1: 张龙暗自叫苦，狠狠瞪了赵虎一眼。赵虎倒挺高兴，他们把官衣脱了，换上便装，暗藏利刃，兜里头带着龙鞭信票。包大人就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在开封府的后边准备了一辆小骡车，里边垫的喧呼呼的。包大人上了车，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张龙赵虎一共带了八名保镖啊，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头的，也是暗藏利刃呢、啊。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老板把鞭子一晃，我驾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车子跟飞似的。所以时间不太大就到了莲花观，他们把车子赶进树林，八个人保着包大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尽管如此，包大人晚到了一步，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包大人一看，这看累的人也太多了，可往擂台上瞅瞅不太清，因为离得比较远，就有心往里挤。张龙赵虎一再建议，低低的声音，相爷就在这儿吧，别往里边挤了，您看这儿还凉快，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包大人也就同意了。可包大人在这观擂啊，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观擂啊，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盯着每一张脸，心说哪个是贼。好小子，我们得时刻留神呐、啊，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大人再给架走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一个也活不了。可他们看了半天呢，没有坏人。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也没站着字，脖子上也没挂牌子，这个您还别抬杠，这叫经验之谈。是坏人是好人，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当然有的非常含蓄你是看不透，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不信您走在街上，您看看那歪毛淘气儿嘎杂的琉璃球，一眼就能瞅着，穿衣打扮、举止动作、言谈举动跟好人绝不一样。要不怎么叫流氓呢，怎么叫泼皮呢？你想张荣赵虎是干什么的，抓差办案多年呢，净跟人打交道了，所以用眼睛一搭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他们几个一看，这周围都是正经的老百姓，而且都扬着脖往台上看，谁也没注意包大人。包大人在化了妆，拿扇子挡着半拉脸，谁能猜到是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啊？要那么大的官来了，前仆后拥能这样？所以这几个人也就放了心了，抽空也往台上看看。好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上抖身位，金丝龙鳞闪电劈刀劈，风云龙风云虎风云镖，那就开了锅了。包大人不住地点头啊，心中暗想：云瑞杀得好，杀得过瘾，对这帮十恶不赦的阴贼就得这么惩罚。老百姓一浪高过一浪，这包大人看着看着这个脚啊
0: 毫不自主的就往前蹭，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为了呢想看清楚，这身子往前蹭，所以就挤进了人丛。张龙赵虎也没注意，光往台上看了，等后来发现包的人没了，你想成千上万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把张龙赵虎急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呀！张龙狠狠掐了赵虎屁股蛋子一下，你掐我干什么？你就是个坏事的模子，我说什么来的？你要不出这主意，能有现在这事儿吗？如果他老人家要丢了，我找你算账。
1: 别说脏话，他怎么能丢？那肯定往前挤了，咱们到前面找找去。
0: 这八个人分八路往里挤去找包的人，可又不能喊又不能叫，还得保密。这会儿呢，白云瑞下了台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台，大战三尺地灵魔。这玩意儿要懂行的人看着还有点意思，要外行啊就不耐看了，他一时半时打不完呢。所以包的人呢也不像刚才那么精力集中了，回过头来打算跟张龙赵虎说话。他我这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龙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大人扭回身就往外挤，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把包大人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老爷子来，我搀着您点。包大人一看不认得，这人小个不大，能有四十来岁，黄白镜子，团乎脸，稍微点黑胡，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满脸都是笑。包大人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哦，大概看我胡须都有白的了，出于怜悯帮帮我的忙也未可知，所以也没说什么。这人架着包大人挤出人群，结果到了人群外头了，没找着张龙赵虎，也不是包大人刚才来那个地方。包大人就一愣，可这人架着包大人继续往前走，大人把胳膊就撤回来了。哎，多谢多谢多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哈哈哈！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小人斗胆说句话，您是不是包相爷呀？
3: 这个，你认错人了。
0: 不会。绝不会，天底下有几个包青天呢？就您自己呀！您升堂问案，我在下边听堂，何止是一次？相爷，您好大的胆子，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您可真爱凑热闹。您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潭虎穴。嘎杂子琉璃球什么人都有，倘若出了点事，您后悔可就晚了。徐良他们非常担心，让我来接您。你看都在树林呢，走吧，咱们进树林找他们吧。
3: 谁在树林？
0: 徐三将军呢？都在那儿呢，都是开封府的人。
3: 你是谁？
0: 我也是新进到京城来的，我是宛平县的一个差人，今天化妆改扮到这儿来维持秩序。宛平县的包大人，你想宛平县也来不到这儿。
3: 哎呀，他就提高了警惕了。可这时候这个人不容分说，一手拉着包大人的手腕子，另一只手架着嘎吱窝，劲儿还挺大，
0: 连推再拖，把包大人就架到树林里去了。你想西沙全是原始森林呐、啊，三拐两拐到了里边，
3: 就跟世界就好像隔绝了相似。包大人一挥手，抱住一棵树不走了。
0: 哎，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带我到哪里去？
3: 这人停身站住，往外看看，行了，你就怎么喊外边也听不见了。他小圆眼珠子一瞪，相爷，对不起，刚才呀，我是信口胡说。知道我谁吗？七星岛的，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是七星岛寻不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小粉蝶，我叫田欢。相爷，我奉了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化妆改扮挤在前台人群里头，听听大伙对这座擂有什么议论。给我真没想到，正在周围观看的时候遇上包青天了。相爷，大概你们在宋朝当官的人都有化妆私访的病吧，你是不是想八王千岁赵德芳了？你们君臣想要做个伴儿，好啊，现在八王千岁就在莲花观，您要想看他的话不难，我领您去，跟我走吧。啊，您甭叫唤，在这儿叫唤没用，这不是开封府，你得听我的。走。包大人不走，转身就要出树林。小粉点田环过去把包大人的袖子给抓住了，一伸手苍凉，匕首刀拽出来了。姓包的，你站住，这不是你升堂问案，你得听大爷我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看见没？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包的人能怕他吗？照样转身往外走，把田环气急了。嘿，包黑头，这是你自己找的，是休走招刀。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
4: 传奇。您正在

0: 来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包大人到莲花观前观泪，没想遭到劫持，被七星岛寻不寨的小寨主田环把他绑架进树林。包大人先是吃惊，而后也豁出去了。那包大人身体好，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还不一样，赵德芳遇上事儿就堆了，体如筛糠，哎，包大人则不然，吹胡子瞪眼，连甩膀子再拨楞脑袋，看这意思还想动武。小粉底田环冷笑了一声，把匕首刀一晃，嘿嘿嘿，包黑头，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你真是活腻歪了，我要你的命。包大人把胸脯一舔，来吧，我的一哈挺横啊，想死啊没那么便宜，我得把你架回莲花观，我得立上一大功，让你跟赵德芳去作伴，现在立的是八王擂，迟早或许在你身上引出个包黑头擂，跟我走。田环正在撒野之时，忽听见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休要猖狂，我老人家在此。蹦进一人来，包大人甩脸一看，心中高兴，来者非别，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叔安快来救本哥。向您放心，我来了。说着话晃小片刀，是直奔小粉铁田环。方叔安怎么来的这么巧呢？你看，不巧不成其数，什么事儿都没有，又不巧，那还叫什么评书啊？方叔安跟着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在一起，他这个嘴呀太不老实，台上比着舞，他在台底下就开讲，品头论足，如果说的对还则罢了，他说的根本贴不上边儿。徐良啊就耐着性子听着，后来实在听着不入耳了，徐良把眼珠一瞪，我把绿秋秋你躲我远点儿，你上个没人的地方给我摆回去，滚！就这样把方叔安呢给撵走了。方叔安还真怕徐良，老心儿一瞪眼，他腿肚子还真就转筋。就这样，他离开徐良，挤到别的地方去。哎，事情也凑巧，他就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在这儿没，在这儿没。嗯，找什么？回头一看，张荣、赵虎。一瞅他们把官服脱了，穿着便衣儿，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王叔安就知道出事儿了，过来把赵虎拉住了。四爷，什么事儿？哎呀，王爷你在这儿呢，相爷丢了。你带怎讲？相爷丢了。我相爷什么时候来的？别提了，相爷非要出来看热闹，像八王爷似的化了妆了，刚才也不怎么这一挤找不着了。哎呦我的妈，可要我那命了。方叔安可急坏了，快，我干老他们在前面呢，你们分头去给我干老送信啊，我先行一步，我去找找。 就这样张龙赵虎往前挤，去给徐良他们送信儿。房树安往外挤，就挤出人群。他们说话的声音极低，台上打得那么激烈，谁也不注意。因此房树安挤出人群之后，回头看了看，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再往前走一段路，就进了树林了。房树安蹲下，举目抬头观瞧啊，四外寻找。哎，包大人跟田环刚进树林，走的并不太远，因为包大人挺不听话，紧往外头挣，田环想抓个活的也不那么容易，故此让房树安给碰上了。西伯大头鬼一瞅，您就相爷在这拉小刀就蹦进去了，来在里面护住包青天。相爷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这小毛贼怕他什么呢？慢说是他，就来个30个五十个百八十个也架不住我小片刀一拨楞。相爷您在旁边瞧好，我把他抓住。田环一开始房树安他妈太认的了，把他气的好悬没同人反背。房树安那小辈，你竟敢坏我的大事，拿命来！捧刀就刺。房树安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林中站在一处。你看呐，这个小粉底田环也是个阴贼，跟白莲花燕峰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贼都不好惹。方树安要调理那个常乐明的剑客好办，要调理这样的贼调理不了。这帮小子又毒又辣又狡猾呀，而且还有一定的能耐，跟方树安站在一块儿也就20几个照面，被小粉底分起了一脚，正踹到老方屁股蛋子上，老方就摔了个狗啃屎。哎呦啊你妈呀！小粉底捧匕首刀往前一纵，照方树安肋叉子就是一刀。方树安赶紧使了个就地18滚，滚滚滚滚，往旁边一咕了。田环一刀戳空，等他把刀拔出来，方树安也蹦起来了。哟崽子没完，爷爷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你招刀招刀，你招刀招刀招刀，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方树安一看呢，想赢小粉底田环谈何容易，回头一瞅包的人还在这站着呢。方树安心里这个着急呀，心说相爷你这么聪明，怎么现在傻了？你快跑啊，起码回去你送个信儿，即使找不来人，你要平安脱险，我不就放了心了吗？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还可以跑呢，有您在这儿我怎么办呢？因此房树安就喊上了，相爷您别在那儿戳着了，快跑，相爷快跑。真叫房树安猜对了，包大人真有点发傻了，有心这么走，对房树安又放心不下。包大人替房树安使劲儿，但有劲儿还使不上，故此他没走。老房这么一喊，包大人一想，可不是吗？我何必在这儿呢？我不如到擂台下面去找徐良众人，哪怕见着几个熟人，给他们找来也帮帮舒安的忙。包大人想着转身就走。田环一听，呀，我这是竹篮子打水弄了场空啊，什么没得着啊，我就眼睁睁瞅着把包黑子放走了，没那么便宜，这个功我是得立定了。田环想到这，虚晃一招，蹭往前一窜，奔包大人就来了。心说呀，实在不行我就弄个死头的，把你脑袋烧回莲花观我也得受赏。 包大人一看这贼奔自己扑来了，转身往树后一躲，田环这一刀扎空，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扎得挺深，扎到树上了。他拔刀还费点劲，俩手拽不出来，用脚蹬着树干的狠劲拽。正这时候房叔安家赶到了，兔崽子，找刀找刀找刀。田环把刀也拽出来了，莫回身跟房叔安站在一处。包大人接茬跑，像那个你出着树林了，就奔莲花观擂台呗。包大人也懵了，就围着这几棵树来回转，转老半天也没离开这地方。房叔安一看，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大人呢，你往哪转呢？你往东边走。包大人都不知这个东在哪边的，你看原始森林的道里边他转向啊。正在危机关头，树顶上有个看热闹的，原来树上这个人呢睡着了，听底下连吵着再喊，把他惊醒了，揉揉眼睛，把树枝子分开往下一看，怎么回事？有个细脖大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连吵着再喊，数他咋呼的凶。一瞅这俩人都是小刀，一个是小片刀，一尺二寸多长，一个是匕首刀，七寸多长。那边还有个花白胡须的老者，怎么还相爷相爷的？哪来的相爷？是大官，开封府的包丞相，能吗？哎呦，要真是，我在这树休息可就对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要把包的人给救了，立功不立功的谈不到话下，在我爷爷面前，在我父亲面前，我可就扬名露脸了，起码老人得夸我几句。前来，待着也是待着，管管闲事吧。这人想把两腿一飘，飘落在树下，是声息皆无。别打了，你想空中掉下个人来，他不吓人呢？把房叔安也吓了一跳，我的妈呀，嘣蹦出一丈多远去，手中请小片刀，定睛瞧看，小粉点田环也蹦出多远去，躲在一棵树后，抬头观瞧，一瞅树上跳下这个是个小孩儿，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一瞅这小孩顶多也就十三四岁，个儿可不小，长得面赛银盆，圆蓬脸儿，弯弯的眼眉，水灵灵的大眼睛，鼻似悬胆，菱角阔口，齿薄唇红，一对圆宝耳，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身上穿着百花袍，圆领肥袖，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一双百花粉铁鞋，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就好像画上画的那个刘海戏金蝉，那刘海差不多少，但是比他这寸的多。这小孩一不慌二不忙，乐呵呵的跳落在树下，用手一指，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们都是什么人？都跟我说实话。房叔安一看，绝不是坏人。你别小瞧这小孩，从他刚才从树上往下一跳，他的轻功可不错呀。房叔安往前紧走两步，颤颤大脑的，
2: 小兄弟，小兄弟，老哥跟我这有理了啊！小兄弟，要问，请听我说，我呀叫细不大头鬼房叔安，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护卫。看着那个黑脸的老头没？ 那就是天下知名的左班大丞相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袁阁老当朝一品的包青天、包拯、包袭人。这小孩一听，是啊，他真是包的人，那错得了吗？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瞅这树后那个王八蛋没，一对小耗子眼儿，这小子是个贼，要刺杀包大人，我是办差官来救包大人，故此发生械斗。我小兄弟，你得帮帮我的忙，你要能救了包大人，嘿嘿，当官不当官那说不到话下，起码你得受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啊。兄弟能帮忙不？我说你就是戏不大头鬼方川，对呀，你有个干爹不是叫徐良吗？你名儿都不假啊，你也知道，呵，天下人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方川呐、啊，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我先来对付这贼。
1: 等等，贼可厉害啊，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叫小粉底田怀，是个采花贼呀，缺德在冒烟，
2: 你要能收拾往狠里收拾，最好别留活口的。
1: 行了，我记住了。田怀一听，气得直拨了脑袋，心说方栓这小子妈多缺德，把我许出去了，在树后转出来，这捧刀就刺。小兔崽子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接刀。
2: 田怀也该死，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这小孩是谁呀、啊、是普通小孩吗？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这叫利令智昏，没仔细分析分析。这小孩看见，
1: 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下棋毒手，这一刀给我捅上，我还活得了吗？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小孩唰一转身，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唰一下到了小粉底田环身后了。田环一刀走空，还没等转过身来，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对准田环的后脑勺，啪，这一巴掌不要紧，再找田环脑袋没了，整个给扇没了。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想找田环的前脸，到树上去找，整个贴树上了，打的是万朵桃花开。房叔安一看，我娘啊，我这手是铁的是钢的，我这小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人呢是神呢？他心中纳闷，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置于死地，拎着脚脖子把他拽进树林，把地下的鲜血擦净，找地方把手洗干净，又回来了。方栓，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
2: 你看见了，我可开眼了。哎呀，我这小兄弟那可真有两下子，佩服佩服。来来来，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过来一见包大人，哎呀，包大人刚才也真害了怕了，他不是说怕死，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唯我大伙得多大着急呀、啊、连皇上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哎，风浪过去了，转危为安，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相爷您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丞相啊，老百姓有口皆碑，我们家住的那么远，乡里乡亲们提到您无不挑大指称赞， 您是空前绝后的清官呐，老百姓提起您来没有不尊敬的。我今天能开眼见着包大人，我这次到东京就算没白来，我给相爷磕头了。请起请起。萧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宝庄何处？喂，相爷，您可别生气啊，我爷爷告诉我了，叫隐姓埋名，不让我跟别人说，我们家家规挺严，我一下说出就惹我爷爷生气，他非把我掐死不可。所以说相爷，你原谅我不能说。包大人，你看也罢，也背不住啊。有那么一种人，虽然做了好事，不赖叫旁人知道自己是谁，施恩不忘报，真人不露相，所以包大人也不勉强。房叔安多坏，房叔安一想，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小英雄啊，他还有个爷爷还有爹，他这能耐都这么大，他这个爷爷跟这个爹更了不起了，干脆我想法把他弄到擂台上去，哎，把他们也拴到八王擂，也给我们帮帮忙。你别看你这阵儿你不说，早晚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房叔安想到这一乐，哎，我小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呐！怎么想到八王擂上开开眼不？看看，这热闹可好了！你想瞅瞅各门各户的高人都亮什么绝艺不？想啊，我跟我爷爷这次来就是赶奔八王擂来的。八王擂在哪儿呢？啊？就在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啊！你干什么来的？是吗？呵。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都累死了，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我没办法，这才找棵树睡觉，而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闹了半天八王擂就在前面，可不是吗？嘿嘿，真是笑话笑话。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哎呀，我爷爷上哪儿去了？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那也背不住，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走走走，跟我们走。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这小孩出来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心说我怎么那么笨，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他们挤在人群后边，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一瞅包大人平安无事，哎呀，阿弥陀佛呀，大伙心中不住地念佛，心说这回甭看热闹，咱就光看包大人吧。过来给包大人道了经，周围站岗放哨，包大人没怪人家，这个事儿怪自己。单说方栓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可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台上变了，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知谁输谁赢了。往台上一看，有个50多岁的人，三绺黑胡，扎金见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的什么听不太真。方叔安平定气血，伸着脖子仔细一听，这位在台上是自吹自擂。那又说怎么变的？这不奇怪，方僧最不提凌空，大战三尺地灵魔陆坤，两个人打了150个回合没分上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啊。可正在这时候，飞云道长郭长达有点沉不住气了，命人击云牌
1: 换陆坤，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嘡亮亮亮，这云牌就好像军队那个收兵锣一样。云牌不住的响，陆坤心就乱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凌空说：“听见没？云牌响，有人找我有事儿，我可不是怕你。”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咱俩回来接茬再打。就这样，陆坤奔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总门长，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无量寿佛。”“老剑客，我真疼你呀，我替你担心呐。你可够累的了，这凌空非是省油灯，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旦有点差错，悔之晚矣。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由我替你打一阵。”三尺地灵魔一听啊，罢了，这总门长郭长达够个当家的，想的真周到，因此非常感谢。可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了，飞叫风僧醉菩提凌空下台休息，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所以呀，台上这人才变了。郭长达要出台，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老门长，你们都歇歇吧，看我的，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儿。”这个人这才登台，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正吹牛皮呢，方树安领着这位小神童来到了。这小神童一听，把小眼珠就瞪圆了：“哼，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我这人什么东西在上头咕嘎咕嘎吹牛皮呀？这种人不打他，他不老实。小神童抖神威，才有威震八王擂。”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深更半夜，未婚夫为何要自寻短见？
11: 南宫挺绝望的。
10: 为了抗婚，东招外出，未婚夫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身份？
12: 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的性别，
13: 这是很少见的案例。
10: 否认、哭诉，是什么让他迷失了自己？
11: 我妈说最后句话就让他起来给我做饭吃。
10: 真相揭开之后，他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法治天下即将荒唐的未婚夫，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逃婚这种事儿啊，我们是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多，在生活中遇到的极少。可是呢，在河南焦作就有这样一个男人啊，他觉得自己谈恋爱的时间不短了，对于自己的恋人的感情也是非常的真挚。可是到了谈婚论嫁这种大事的时候，他却总是百般的拖延，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在这个男人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难以启齿的秘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6年6月26日凌晨1点左右，河南焦作的杨红收到了未婚夫王哲从四川广汉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里，王哲称他很痛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条短信让杨红再也没有了睡意。情急之下，杨红赶紧向四川广汉的警方报了警，而四川警方根据他提供的住址，却找到了一个叫董倩的女人。于是，警方便把董倩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杨红。
16: 杨某在与董某联系后，得知王某在与杨某交往过程中，同时与董某交往。
15: 这件事对杨红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杨红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他便向自己所在地河南焦作的警方报了案。
12: 我们是2016年6月28号中午的时候，接到了这个杨某的报警电话，然后他称他的男朋友编造各种理由骗取他和他的家人钱财。
15: 可是警方根据杨红所提供的身份信息，也没有找到名叫王哲的人。根据杨红的询问笔录，河南焦作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诈骗案件，并迅速立案。2016年6月28日，警方通过缜密部署，让杨红以见面为由约犯罪嫌疑人王哲到沁阳市音乐广场，并伺机将其抓获。
12: 当时这个被害人然后杨某和嫌疑人王某都在场，我们将王某带到沁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进行讯问。
15: 那么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警方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呢？经过审讯，真相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12: 王某的真实姓名并不像他说的是叫王哲，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的性别竟然是女性。
15: 原来王哲的真名叫王玉，今年24岁，没有犯罪前科。
11: 虽然说住在这里面，自己也反省过了，确实自己做的也不对。
12: 他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与被害人杨某，交往了2年多。
14: 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哈，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一个好端端的女生，为什么要伪装成男人，和两个女人同时的交往，甚至还谈婚论嫁？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宪宪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5: 范宪宪，沁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曾获得河南省法院系统第8届学术讨论会3等奖，并多次被评为调研工作先进工作者。
14: 这个案子您觉得和普通的这个诈骗案啊有什么样的不同？
16: 这个案件在法律关系上是很明确的，就是诈骗。要说不同，就是诈骗的过程和被告人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被告人的性别一直使被害人误以为是男的，这是很少见的案例。
14: 那么这个杨红和王玉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又成为恋人的呢？
13: 2013年初，当时刚满20岁的王玉在郑州的一家

0: 给他，然后他说不急，他说有钱就还，没钱就不要了。当时这句话他确实是说了。
1: 因为杨红的豪爽，两人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在拿到杨红5000块钱的第二天，王玉便和杨红相约在郑州，他们有了第一次见面。
0: 他那时候在焦作嘛，然后他突然说，他说他要来郑州了，因为那时候都已经晚上6、7点了吧。反正那天他来郑州时候，天都挺晚的，然后我就去接了他。
1: 当时已经是晚上的12点钟，杨红无法返程回家，两人便住在了一家宾馆里。由于王玉细心谨慎，双方没有发生关系。经过这次之后，两人的往来更加的频繁，但是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王玉的心里不是滋味。
0: 他一直跟我说他是在上学，他手机上有个小孩的照片吗？然后我当时问了，我说谁家宝宝，他说是他邻居家的宝宝。当时我还是不知道，就第二次见面还是第几次见面，她老公给她打电话了，我说你结婚，那时候她才说她结婚了。
1: 原来杨红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在校大学生，而是一名已婚妇女，今年已经29岁了，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当时因为与丈夫的感情破裂，两人正在闹离婚。
0: 就因为她生一个女孩，然后就是婆媳闹别扭，然后就是说也过不下去，而且就是说她老公比较袒护她妈，就这样说，后来闹着离婚。
1: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得知杨红的真实身份后，王玉反而对杨红表现出了心疼和怜惜，这让杨红很是意外。在王玉的影响下，2013年底，杨红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将王玉带到自己家中，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
0: 过完年以后就是在他家嘛，然后1年多吧。
1: 杨红父母的百般呵护让王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王玉更是把杨红一家人当作亲人一样。对于家里的重活，王玉从来都是争着去做。
0: 因为那时候感觉人家对我好，我就是别的咱做不了，就是说我咱尽量多做一点。
1: 由于太过贪恋家庭的温暖，王玉打算长期生活在杨红家里。因为担心杨红的父母有想法，王玉便告诉了杨红一个秘密。得知此秘密后，杨红的父母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更加认可，开始催促两人的婚事。
2: 那么这个王玉告诉了杨红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3: 这个所谓的秘密其实就是王玉杜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他说自己家里非常富裕，父亲在江苏开矿，哥哥在郑州开办学校，自己的家里在北京海淀区有一套400平米的复式房子和一间300平米的门面房。事实证明，杨红的父母对王玉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是比较满意的。
2: 可以说啊，这样一个秘密让王玉彻底走向了不归之路。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面对催婚，他做出了哪些对策？
0: 那还一个，

0: 婚夫。2014年在杨红家里生活期间，杨红的父母曾多次提出见见王玉父母的要求。王玉说五一自己的父亲便会过来探讨订婚的事宜。转眼间五一便到了，然而王玉的父亲却并没有出现。
1: 我说我爸一直在忙，没时间，反正就是找各种借口吧。
0: 没有见到王玉的父亲，杨红很不甘心。五一过后没几天，杨红便纠缠着王玉来到了王玉父亲的所在地苏州。然而这次苏州之行，杨红再一次失望而归。
1: 要怀疑吧也有一点吧，但是总的来说他是挺相信我的。
0: 为了稳定杨红失落的情绪，王玉安慰杨红说自己的父亲答应会给杨红买房买车，让他耐心等待。期间王玉带杨红还逛了几个汽车卖场，
2: 但是车没有买，房也没有买，只是利用这种方式以获取杨某的信任。在杨某夫妇的再三催促下，王某以将自己在北京的房产过户到杨某名下为由，向杨某父母索要8000元过户费。
0: 在拿到这笔钱之后，王玉去了趟北京。过了两天，他便把一张房产证交到了杨红的手里。然而直到案发之前，杨红都

0: 不知道这张房产证其实另有玄机。
1: 在路上我看到电线杆有那种办证的，我就随便打个电话，结果人家就说可以，然后就办了一个给他。
2: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杨红和家里人没有发现一点端倪，没有发现这个王玉是一个女儿身。
3: 因为王玉的声音和外形特征比较接近男性，平时穿着打扮又以男性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王玉非常注重对自己隐私的保护，比如说在睡觉时从来不脱掉内衣，与被害人之间也仅仅是发生一些边缘的性行为，以相互触摸为极限。由于王玉的小心谨慎和被害人的疏忽大意，三年里王玉的身份从来没有被戳穿，直至案发后被害人才知道王玉是女性。
2: 那么王玉又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去往四川的呢？
0: 王玉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和杨红交往，那么他与杨红之间的情谊能称之为是爱情吗？
1: 爸妈比较喜欢吵架，因为从小就没有家庭，没有那种温暖吧，就是感觉突然间有人对自己挺好的，就或许是在一种依靠。
0: 虽然王玉有自己的目的，但是杨红和王玉在一起却是奔着结婚去的。为了攒钱结婚，2015年初，杨红在焦作市租了一间房子，和王玉在路边以卖水果为生。可是一年下来，除去花销，他们并没有积攒下来多少钱。年底，王玉告诉杨红，说自己想去四川打工，那里有自己擅长的工作，挣钱也相对容易。杨红同意了，而杨红却不知道，王玉去四川其实却另有原因。
1: 他脾气确实是让人受不了，因为在出事的前一个月，就因为有天下雨吧，他推我直接把我摔着腰间盘突出，然后刚治疗了一个多月。因为他那个人就好动手动脚的。
4: 王某呢，在与被害人杨某的交往过程中呢，产生了矛盾，就为了摆脱被害人，曾要到四川去打工需要路费，又让被害人给其汇去了3000元。
0: 就在和杨红的生活摩擦颇为频繁的时候，王玉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叫董倩的姑娘。董倩今年20岁，家住在四川，在一家化妆品店上班，两人互生好感。王玉深思熟虑后便做出了去四川发展的打算。
1: 然后在群里一聊天吧，感觉这人比他皮好多了，就是感觉反正他那人就是没有他脾气那么大，就是挺能理解人的那种。
0: 王玉来到四川之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董倩便成为了他的经济依靠。董倩以王玉女友的身份为其承担了大部分的生活开支。
4: 王某呢，在与被害人董某的交往过程中呢，共诈骗呢被害人董某呢是1275元。
0: 王玉虽然与董倩确定了恋人关系，但董倩的家人并不认可两人的这段感情。无奈之下，董倩便向王玉提出分手，可是王玉却不想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1: 那时候反正脾气挺暴躁的吧，动手了，推了他。
0: 但根据董倩的询问笔录反映，王玉当天并不是推了自己那么简单。他说那天王玉因为挽留自己不成，便在出租屋内使劲掐自己的脖子，并威胁说如果分手便杀了他。董倩吓坏了，被迫假装答应。第二天王玉再次跑到董倩公司拉扯董倩的时候，董倩报了警。
1: 就是突然间你想一个人去四川，然后这边人就不搭理你，然后那边就一个人在那边就是无依无靠的那种，就感觉都挺绝望的。
0: 董倩如此绝情的做法让王玉感到万念俱灰，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无人倾诉时想到了杨红，犹豫再三便发出了一条轻生的短信，没想到这条短信却牵连出了一连串惊人的秘密。身份即将识破，他用什么方法为自己发现危机？
3: 董倩在与王玉亲密接触时无意触碰到了王玉的身体，觉得不对劲，
0: 接二连三他是如何走向犯罪的深渊？
4: 共骗取被害人现金21276元。
0: 法治之家正在播出，他的未婚夫。
2: 那么在王玉和董倩交往的半年当中哈，这个董倩和她的家人就没有发现这个王玉他的性别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
3: 在交往之初，董倩并没有怀疑，两人之间也仅仅是发生一些边缘性的性行为。但是有一次，董倩在与王玉亲密接触时，无意触碰到了王玉的胸部，觉得不对劲。王玉非常机智，说这是自己小时候生病，吃激素药留下的后遗症。之后，董倩便不再怀疑。
2: 那么，在王玉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0: 王玉为什么要一而再地选择女性作为交往对象？这其中又暗藏什么样的隐情呢？
1: 或许这是家庭造成的吧，因为我挺恨我爸的。这都是事情发生还没发生之前，我还挺恨我爸的嘛。
0: 王玉的家在河南省信阳市的商城县，家里除了他还有一个哥哥。王玉童年里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1: 插腰的时候发生了口角，然后我爸对我妈动手，然后我妈回来服毒自杀的。我跟我妈说这句话，就让她起来给我做饭吃，我饿了。
0: 在王玉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的轻生离世对年幼的王玉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王玉认为这次变故都是由父亲造成的，所以他从小就对父亲非常的愤恨。
1: 我母亲去世第二年，然后我爸就带着我哥出去工作了，就把我一个人放在我姑家。然后本来放在我姑家，然后一年也很少回来看一次。
0: 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王玉的父亲并没有为之弥补出那份过早缺失的母爱，致使王玉在很小的时候便饱受冷落，过早地走向了社会。
1: 因为那时候也是在姑家生活太久了，也感觉到就是辜负我那种不太愿意让他在自己家里住。然后那时候就想着不上学了，出去工作。好像是16岁。
0: 王玉对父亲的怨恨在成长中慢慢转化为对整个男性群体的不信任，而母亲的懦弱离世和家庭的重男轻女观念也让他产生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排斥情绪。之后他在生活中便采用隐瞒性别的方式去生活，而目的只是为了规避来自男性群体对自己的伤害。
1: 他们都去打工，然后回来都说，听他们说就是女孩在外面吃亏容易吃亏。
0: 2016年9月28日，沁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玉提起公诉。沁阳市人民法院的范宪宪法官接到此案后，对该案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3: 由于本案的特殊性，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失应该更大，多次与被害人沟通，对其进行开导，使其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并且有勇气面对新的生活。
0: 2016年10月18日，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5: 本案认为，被告王玉以非法占有名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0: 在庭审过程中，王玉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诈骗。
1: 因为有好几次都是他妈主动给我钱，就包括那次给了8000块钱，然后回来以后身上我还给了姚艳好3000还几千，然后终于这些钱都是我们一块儿花的，并不是说我自己拿出去或怎么样了，没，这些钱都是我们俩一起花的。
4: 通过对全案的综合的审查呢，认为其在主观上他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他确实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手段，一共诈骗被害人杨某和被害人董某呢两项合计呢是21276元，达到了数额较大这个标准。
2: 王玉说呢，这些钱物哈都是这个被害者主动给他的，不算他诈骗。您觉得他的说法成立吗？
3: 在正常的男女交往过程中，双方互相赠送财物，这是很正常的，不构成诈骗。但在本案中呢，被告人王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骗取了被害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涉案的财产呢，是有一部分用到了被害人身上，那么这对定罪和量刑会不会有影响？
3: 根据法律规定，这并不影响王玉的定罪，但是这一情节在量刑时可以作为一个酌定的从轻情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0: 2016年10月18日，沁阳市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依法对王玉进行了判决。
5: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第67条第3款、第52条、53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判决之前，王玉的父亲及时归还了王玉诈骗所得的钱财共计20000余元，因此法院依法对其作出了从轻处罚。王玉表示服从判决，不再提起上诉。在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王玉深深地感受到家人对自己的重要性，他对父亲的成见也开始慢慢地化解。
1: 他就是爸单位来提升我的时候，就我爸就说让我在里面好好改造，说这件事他也有很大的责任嘛。通过这件事以后，我恨我，因为就在最困难最难受的时候，还是家人重要。
2: 王玉的父亲是及时的偿还了全部的非法所得啊，那么这对量刑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30%以下的基准刑。本案中，被告人王玉的父亲代其退赔被害人全部损失，并取得了谅解。根据相关规定，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可以减少30%以下的刑期。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6: 儿子在家里面是一个相对比较重男轻女比较严重的一个家庭，作为他的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女性的榜样的角色，比如说他妈妈，然后很软弱的自杀了。这些女性身份让他联想到那些脆弱的部分，被歧视的部分，被拒绝的部分，甚至可能他有自我厌恶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如果你了解那些就是溺水的人的话，你就会知道他能抓住那个救命稻草的时候，他能抓他就会拼命的去抓住他，尽管这个东西并不能够真的去拯救他，但是呢有一点总比没有好。可能他的内心里面也是知道迟早他要面临这个问题的，即使明知道这个东西 很快就会没有，但是还是会努力的想要去把握住这个东西。
2: 好，感谢专家说法。虽然说呢案件了结了，但是再次提醒我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恋爱，一定要多方核实对方的身份和真实情况，尤其是通过网络确立的爱情关系，因为网络呢是虚拟的世界，很容易具有欺骗性啊，尤其是当对方提出索要钱财的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9: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8: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 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9: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8: 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9: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8: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9: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8: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9: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整容失败，该由谁来买单？
13: 做了之后，我完全是就是负担不小，不整着，然后就会发。
12: 维权路上竟然出尔反尔。
13: 等着我这个急的可能不止赔30万，
12: 究竟是在维权，还是有意医闹？
14: 对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这个困扰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荒唐的医闹。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郑毅。近年来，随着整形美容手术技术的发展，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整形美容来重塑自我，找回自信。可是既然说到这是手术，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啊，这个因为整形美容而失败的纠纷是时有发生。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整形失败的故事。
15: 30岁的王敏在做鼻部整形修复重建手术后，不满意自己整形后的效果，于是与这家医院展开了长达5年的维权路。2014年4月14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将他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14年7月16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判处王敏有期徒刑4年。宣判后，王敏不服，上诉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立即展开调查，于2014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6: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王敏到庭。
2: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黄义平法官，有请。你好。
17: 你好，
2: 请坐。黄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讲的这个王敏这个女孩子哈，她本来是这个因为整形失败的一个受害者。
17: 对。
2: 但是怎么就被这个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呢？
17: 她在2008年初在我们湖北的一家民营的整形医院去做那个鼻部的美容手术。
2: 嗯。
17: 但是这次手术呢是失败的。这次手术的结果呢，就是说不但没有达到这个美容的效果，而且鼻子给整歪了，几乎就是那个毁容了。
18: 做了之后完全是，就是腹大和小不整的，然后就是把这个地方也是闭住了，然后也是那样歪，就是那样的，反正就是不好看。然后我在家躺了半年。
15: 王敏也多次到美容外科门诊室去找对方解决，要求医院对此事负责。
18: 做完之后，我去找他，我就不敢出门，过了一个月去找他，怕在路上别人看到笑。
17: 那么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这个女孩子经过与这家民营医院多次的磋商，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把这个就把她呢送到这个我们湖北著名的这个华中科技大学附属的同济医院，在美容外科去做那个这个修复和重建的手术。
2: 嗯。
17: 所以呢，这家医院呢当时跟她协商的结果呢，就是说除了给她这个负担所有的这个恢复的费用、医疗费用以外，还赔偿他一笔那个经济损失。
2: 就是这个第一次整容失败的这个医院哈。
17: 对。
2: 啊，
15: 在第一次整形美容失败后，王敏来到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的同济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希望医生能够给他做鼻部整形修复重建术。
18: 其他医院带我去的，在那个叶子荣医生看了，我就不想做了。
17: 起初接这个病例呢，叶子荣教授呢本身是有顾虑的。
2: 嗯。
17: 因为呢他这个就像这是有一定困难。
2: 嗯。
17: 就好比呢就是一件这个衣服给裁坏了，交给另外一个裁缝就把它重新改制过来。
2: 还是要非常漂亮的改过来。
17: 而且这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15: 后来在王敏的反复请求下，不愿看到因毁容而让这个女孩子一辈子的生活质量就此毁掉的叶医生，终于还是答应手术。
17: 2008年5月2日呢，就给他做了第一次的这个修复的重建的手术。
2: 嗯。
15: 王敏在武汉同济美容医院进行手术之前，医生特意找了王敏做了一次特殊的谈话。
19: 他们双方的话都已经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整形的后果很可能会出现的哪几种情况。医生的话呢，也把这个利害关系啊，也跟他说清楚了，而且双方的话呢，为此签订了一个合同，就说明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15: 通过谈话，王敏认同了医生的建议，也明白如果发生意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于是在合同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7: 结果这次手术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 这个鼻梁给整治正了，非常的挺直。
20: 嗯，
17: 这个女孩子看到手术的效果以后呢，就非常满意。
20: 嗯，
17: 那么对叶教授本人也是非常感激的。
20: 嗯，
15: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到了2009年的11月份，王敏对自己的鼻子还是感觉有些不是很满意，于是又来到同济医院找到了叶医生，再次要求医生为自己做鼻部的修复重建手术。这次整形的重点是鼻夹和鼻翼，
17: 他呢就想把这个鼻夹和鼻翼啊，就做成更加有型，更加轮廓更加精美的那种样式。
20: 嗯，
17: 那个叶教授呢就劝他不要再做这个手术了。
20: 嗯，
17: 因为呢他以前这个鼻部做手术曾经有过失败的这个基础不太好，那么即使做的话就很难达到他的那个预期的那种效果。
20: 嗯，
17: 而且呢即使要做也要等到术后6个多月以后才能看到手术的效果。
20: 嗯，
17: 但是呢那个王敏就尝到那个修复的整容的这个甜头了。
20: 嗯，
17: 就是说也坚持要做第二次手术。
20: 嗯，
17: 这样呢第二次修复手术呢就是在这个2009年的11月份做了。
15: 第二次重建术之后的1个多月，王敏就开始对修复手术不满意了，他怎么看都觉得手术没有达到他预计的效果，就多次去医院投诉找医生理论，开始了长达近5年的整形失败的维权路。
2: 应该说是他的一个正常的维权的路啊。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就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了呢？
17: 这个王敏呢没有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0: 嗯，
17: 那么如果正常的程序维护权利的话，要利用法律的程序向有关的部门去进行鉴定。
20: 嗯，
17: 但是王敏呢他就自认为这个手术的效果不成功。
20: 嗯，
17: 而且没有一个客观的这个结果，他就向医院去投诉，然后他用的方法呢是违法的行为，做了
2: 他都做了什么？
17: 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20: 嗯，
15: 经过法院调查，医院给王敏做的修复整容的效果是在术后6个月才能看到，但是王敏在手术后1个月就开始到医院去，先是找到主治医生要求重新手术，医生说术后1个月条件不具备，暂时不能再次手术。那时的王敏仍然执着于自己想要的整形效果，于是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为。
21: 就是去了把他们
22: 人整
21: 在地上，用手扒在地上，
22: 就是还是去闹过。
15: 为了避免矛盾的加深，刚开始医院对于王敏的行为采取回避方法，但是王敏误解医院的行为，而且继续采取更过激的行为，用红色油漆在门诊室的墙壁、书上书写侮辱性文字，甚至还拿刀到诊室去，公然威胁医生。
2: 这个院方什么样的态度？
17: 院方呢，一方面是报警，另外一方面呢，也考虑到这个女孩子可能心理上受了挫伤，就是说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呢，就是说给她一定的人道主义的补偿。
15: 黄法官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湖北省卫计委、省司法厅、省财政厅和省保监局联合成立的湖北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方机构，专门帮助患者和医院调解医患纠纷。委员会有一个500多人的专家库，包括医疗、法律等多方面的专家，引入医疗责任险赔偿，不向患者收取任何费用。为了解决矛盾，医院3次来到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王敏的矛盾调解。
22: 所以我相信你我才来，结果你搞成这个样子，他肯定不舒服啊！你要我在其他位置治疗嘛，起码有后面还有个费用问题，再治疗你个费用呢，谁来出？
15: 经过调解员几次调解后，王敏和医院终于达成了协议，
22: 就补上了3万块钱。通过2-3次的解决，最终还是比较双方心平气和的，比较冷静的，是吧？而且是这个自愿的，举动自愿的，都签订了协议。
15: 在签订的协议中，第3条明确规定，患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到医院扰乱正常医疗秩序，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纠缠骚扰相关医护人员。可谁都没有想到，王敏拿到补偿金后，王敏还是没有让此事过去。
17: 那么王敏得到3万元调解之后，他就认为这个数额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期望的这个数额，而且呢也觉得我闹一闹也没什么呀。
18: 当时觉得赔少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跟别人推卸责任在先，等到我这个急的可能不止赔三，可能赔30万都有可能。
15: 不肯善罢甘休的王敏又多次到医院去纠缠吵闹恐吓其他患者，并在2012年5月15日在顶替叶医生值班的徐医生去上班的路上，王敏指使男朋友将其当街殴打。
19: 那么你动手打人家医生没有呢？
18: 我没有打，是我男朋友打的。
15: 在法庭上，王敏说他和两名男子坐车来到桥口去宝丰路，在徐医生上班经过的地方等待着。大概7点左右，徐医生从他家的小区出来，他就对那两名男子说就是那个男的，并指了指徐医生，那两个男子就跟着徐医生后面走，他就站在原地，大约几分钟他就也跟着过去了。看见徐医生被打得坐在地上，受伤的徐医生随后报警，后来经法医鉴定，徐医生的受伤程度为轻微伤，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7: 他这种行为的话，如果是普通的这个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那就是一个治安处罚的这个范围的，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从这个过程中呢，他没有得到教训，而且的话有点变本加厉。
15: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相关规定，对于医疗纠纷，患者应采取以下正当合理的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自行协商解决，也可以选择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书面申请调解，不愿意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卫生计生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王敏采用多次到医院打砸电脑、呼叫机、打印机等办公用品的方法，还用斧头砍门窗、天花板、病床、窗帘等，导致医院物品损失数万元，还多次用移动电话给叶医生发送大量侮辱威胁性质的短信，多达500条。在民警对王敏第一次询问时，他说，我想我已经毁容，年龄也大了，找不到好老公，我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庸医做了实验，他们不道歉不赔钱，我只有赖着他。王敏多次跟踪叶医生，最后发展到跟踪叶医生的家人，数次到其岳父家蹲守。在报案时，叶医生对民警说道，2013年10月10日晚9点半左右，和我妻子接了岳母和小孩吃晚饭后，来到我岳父母的小区，却撞见了正在我家蹲守的王敏。他手持的塑料袋内能明显从外形看出是凶器，就这样毫无畏惧地跟在我岳母和小孩的身后伺机发动攻击，且攻击意图明显。我妻子见状，怕伤及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小孩，赶紧护着他们躲进楼道电梯。当晚其又发数条短信对我进行辱骂威胁，更疯狂的对我不到2岁的女儿进行威胁辱骂，其言辞不堪入目，已明显丧失了人的本性。
17: 而且还有一次呢，就是说拿那个瓶装的不明的液体去这个威胁这个叶教授的妻子，叶教授的妻子当时是身怀6甲的。
15: 面对王敏长期的骚扰和威胁，严重影响到叶医生及其家人的工作和生活。叶医生说，特别在我妻子怀孕期间，为了我妻子的人身安全，我和我的岳父轮流请假陪护我的妻子近1年的时间。我家里老人小孩都是完全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人，每天却要冒着生命危险生活。面对王敏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医闹，王敏将面对怎样的处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荒唐的医闹。
1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医院的医生的话呢，就迫于一种无奈，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5: 接到医院的报案，2014年2月19日，公安民警在武汉市武昌区将王敏抓获，并且刑事拘留。
2: 王敏是没有接受这样的教训哈，而且还变本加厉的，更加的去伤害这些主治的医生。 他就是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呢？
17: 对，如果这个自己如果违法犯罪行为达到一定的程度，严重扰乱了社会的那个秩序，那么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2: 嗯。
17: 那么作为这个王敏的话，他这个多次到医院去打砸，
2: 嗯，
17: 去这个毁坏公共财物，
2: 嗯，
17: 然后在医院这样一个公众场合，进行这个扰乱公共场所，导致这个严重的混乱，
2: 嗯，
17: 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
2: 嗯。
17: 那么刑法上具体的规定就是寻衅滋事罪。
2: 寻衅滋事罪。
17: 对。
2: 啊，构成寻衅滋事罪有哪些条件？
17: 一个就是刑法293条的第一款的第三项和第四项，
2: 嗯，
17: 一个是随意的毁损公共财物，情节严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公共场所这个起哄闹事，导致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就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依法是要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拘役或者管制的。
2: 嗯，可是王敏他，据他自己来讲，他觉得他是这个因为整形失败，
17: 嗯，
2: 而且还导致自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找男朋友啊，
17: 嗯，
2: 工作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影响啊，
17: 嗯，
2: 受了负面影响，
17: 嗯。
2: 那么法院在这方面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吗？
17: 这个案子出现以后，王敏被刑事拘留以后，他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这个认识的，那么对他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的。
15: 在关押期间，王敏逐渐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非常懊恼，也主动给叶医生写过一封悔过书。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平静，再也没有仇恨不满，有的只是对您深深的愧疚自责。我来了半年多了，从刚进来对您的恨到怨，再到赫然开朗，最后到谢，我现在还要谢谢您及时把我弄进来，避免了最坏的事发生。想到过去我对您做的种种行为感到非常惭愧。
17: 那么法律还规定呢，就是在一审判决之前能够自愿认罪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那么我们原审法院对这一条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是予以认定的，所以呢对他也予以了适当的从轻。
15: 2014年7月16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一审此案认为，王敏为发泄心中不满，多次到医院打砸，随意毁坏公共财产，殴打恐吓他人，扰乱公共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审理期间其自愿认罪，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王敏多次打砸医院且致一人轻微伤，具有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综合其犯罪情节及危害等，法院一审对王敏判处有期徒刑4年。
2: 那么他服这个判决结果吗？
17: 他不服这个判决。
2: 嗯，
17: 他呢就是说，认为原审这个量刑过重，就上诉到我们湖北武汉中级人民法院。
15: 王敏对于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官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荒唐的医闹。在庭上，王敏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庭经审理最终作出终审裁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因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黄法官啊，您看啊，在回顾这个案子的时候，这样一个女孩子因为这个整形失败而最后走上了这个犯罪套路哈，
17: 嗯，
2: 他是在维权当中没有这个法律意识，
17: 嗯
2: 啊，那么回顾这个案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难点，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得？
17: 在处理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我的感触非常深，
2: 嗯，
17: 作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王敏，
2: 嗯，
17: 正花样的年华，那么她经历了这个整容失败的身心双重的打击，
2: 嗯，
17: 应该说本身是值得同情的，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2: 嗯，
17: 但是呢他在这个当时在最初的时候，他与原来那家整容医院进行这个反复的磋商，这个进行协商的结果呢是最后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一种维权方式我们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2: 嗯，
17: 但是他在这个正规医院这个进行修复手术以后，啊，在不顾医生的这个劝阻和没有这个对自己的手术评估有足够的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坚持做了第二次手术，然后呢，对这个手术的效果， 在他自己主观臆断认为是不够，是没有达到效果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利用他的那个暴力进行维权，然后呢直至他导致犯罪身陷囹圄，那么这个过程与当时那个初衷还是南辕北辙的，所以说这个过程还是很令人惋惜的。
1: 嗯，
17: 在医患关系的过程中，其实应该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那么一段这个医患纠纷产生的时候，应该利用法律的程序法定的程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像王敏这样子，就说以为用暴力医闹来得到自己一己的利益，最后影响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对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这个困扰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说这个王敏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然后最后等待他的是四年铁窗下的反省。
2: 希望他在狱中能够反省自己这一段这个不应当的不合法的这种行为哈。
17: 嗯，
2: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因美容导致的失败引发的纠纷，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4: 那么寻衅滋事罪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那么行为人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无故的多次的到医院去扰乱医院的正常的秩序，并且对医生人身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院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是没有问题的。那在实践中呢，确确实实存在一些医患纠纷。那么这个医患纠纷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由患者本人对于将来出现的后果，就是将来出现的这个医疗效果，他本身有一个错误的理解。第二一个呢，可能就是医生本身确实有一些失职的行为，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行为，只要是出现了纠纷，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比如说可以通过相应的医疗机构进行调解，或者说呢到人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去解决双方的责任问题。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 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5: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5: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网上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看不懂本省投档的政策、录取位次，那择校选专业也是十分的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以及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所高校的招生办的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2026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那么我们本次节目呢，也是专门采取了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交给我们的第二演播室的主持人汪洋。
4: 好的，感谢齐凯。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啊，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汪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国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所院校。
5: 根，岩层的誓言，参天巨木的伟岸，始于无人看见的深浅，向下扎根是45年的沉默匍匐。
6: 这个颜色，一起加油吧！
7: 加油！
5: 在齐鲁大地的血脉深处，用红色在岁月的岩层刻下誓言，
7: 为大和人民牺牲一切。
5: 鲁班绳墨校准年轮的刻度，黄河奔涌，浇筑信仰的河床，青春脚步丈量城市经纬，理想如歌，激荡筑梦征程。让我们深信，每一次扎根，都是为枝干积蓄生长的力量。
8: 看一下这个容易脱，所以在处理它这个穿插的时候，
9: 上下吹了，
10: 就这样，不是。
5: 每一寸向下，都为建设者淬炼赤诚的匠魂。
11: 传递过台之后，就一旦出现在施工现场。
5: 干，苍穹的经纬。当钢林宣言云端，贯打时代锋芒。
12: 这是我们一句，就发现测到了它的一个数据。
5: 夯基敲醒冻土，
13: 操作界面
5: 唤醒大地的心跳。当经纬自我晨昏，校准山河脊梁，
14: 到这个点的正上方，
5: 绿池透析城市的血脉，花叶酿造绿肺琼浆，榫卯之间刻刀正雕琢千年时光，智网奔涌代码以重构城市神经，
15: 上层中层
5: 间激活产业脉搏，蓝图上勾勒出人均理想。此刻，每一根枝干都在定义城市的可能。木，成才的勋章。
16: 来看一下啊，在这个
5: 向上共生是淬火成才的勋章。
17: 现在，同样。
5: 从斗拱交错的实训场到低碳能源标记的绿色坐标，
6: 从上面的太阳能光伏发电，
5: 从霸道灌江愈合的山河古穴到预制构建拼接的新生骨骼，这阐教沃土正为时代育林参天。林，支脉相连的荣光。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从一方校园到万里河山，山海相连，匠心相交，跨海越洋，让东方智慧连通世界，赋能未来。我们在这里深扎热土，有云端相处。
9: 母校融入的是向下扎根的千钧定力，是托举楼宇的钢筋骨血。
10: 飞檐斗拱间的雕琢，是跨越千年文明的对话。
13: 在空间里寻找美的叙事，
17: 用专业传递服务的温度，
18: 让每寸土地长出新的希望。
19: 看桥梁跨越山海，
5: 玉木成林，助良才为栋。这是山东城建人写给城市的赞歌。森，永恒的共生。钢骨写山河，绿脉绣乾坤，刻录根与城的共生史诗。
4: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是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唯一一所直属的高校，也是全省唯一一所城建环保类的公办高职院校。那么节目一开始啊，张院长，您给电视机前的广大的考生包括家长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基本情况。
20: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设在省会济南，是省住建厅唯一一所直属高校，也是全省唯一一所公办城建环保类高职院校。

0: 化局、生态环境局领导班子中，大多数工程设计、建筑施工、市政运维、园林绿化骨干企业领导班子中，都有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我们学校是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有城镇燃气安全管控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是原建设部授牌的全国建设教育工作先进单位，是教育部认定的全国被动式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是住建部与山东省政府共建的新型建筑工业化与近零能耗建筑产教融合实行基地。
1: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是一所全日制的公办的高职院校。那么咱们学校办学有什么特色？包括专业布局是怎样的？张院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学校全称是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顾名思义，我们就是紧紧围绕城市建设，重点培养建设和环保领域高技能人才的院校。全校43个招生专业，其中29个专业属于土木建筑大类和环境保护小类。学校的校训是崇德尚能，博学乐业。办学宗旨呢是3句话15个字，就是玉鲁班传人，倡绿色低碳，建美丽城市。我们的专业布局是一个中心4个支点。一个中心是住房城乡建设及运营管理类专业，这是中心。4个支点分别是生态环境类、艺术设计类、财经商贸类、数字信息类，这4类是4个支点。为此呢，我们设有12个教学机构，其中是9个专业教学机构，教学系分别是建筑与城市规划系、建筑装饰与艺术设计系、建筑工程系、设备工程系、市政与交通工程系、生态保护与环境工程系、数字智能工程系、工程管理系、建筑经济管理系。2个公共教学机构，一个是基础教学部，就是负责语文、数学、外语、体育、美育教学；另一个呢是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还有一个综合协调性的教学机构，开放教育与国际教育系，负责组织专业技能培训、专业业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社区教育，协调办理中国合作办学、境外技术技能培训、境外办学机构设置等。这43个招生专业，有2个，这43个招生专业可以用24613来概括。这个2是2个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专业，这个4呢是4个国家级骨干专业，就是26呢是6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13呢是13个专门贯通专业，这是大体的情况。
1: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在校的包括校园的建设、包括硬件设施等方面有哪些优势？
0: 在这方面就是特别是就是校园建设、硬件设施方面，我们有5大优势。就第一呢是区位优势，学校位于济南东部历城高校集中区，和山东省委党校、济南市委党校、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济南职业学院都是一路之隔。东边濒临巨野河，西靠大虎山，南临旅游路，北望经十路，有73路、306路，还有265路，这种多路公交车经过。北边距地铁8号线只有2站地啊，周边景色优美，出行购物都很方便。第二呢是布局优势，我们的校园规划出自我们的老校友，就是华南理工大学的2级教授程道军先生。他给布局的是叫可以概括为4句话，叫一心两轴多组团，两环两带全流线，双楼一体共宣廊，两翼留白待发展。这个稍微解释一下，这一心是不是中心是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是中心。这个两轴呢是东西主轴，南北副轴。这个两环两带呢是就是围绕学校是两条，就是一条外环路，这个外环路是一条绿化带，一条内环路也是一条绿化带，外环路行车，内环路步行，这个双楼一体呢，是我们每栋一个主教学楼、办公楼都是2栋楼都连在一起的，中间用宣廊进行连接，两翼呢是我们东北和东南和西北两翼各留着，还以待以后再搞新的建设，大体这个情况。 第三个优势是绿化优势，我们学校占地1200亩，栽植园林植物目前是180多种，接近200种，绿化覆盖率呢68%，可以说是三季有花，两季有果，四季常青。校园中心啊，这个人工湖是20000平方米，叫彩珠湖，有一条小溪自西向东整个蜿蜒流过校园，还有一处、全国高校独有的天然泉叫驻玉泉。
1: 嗯，
0: 我们的校园呢可以说是好像一个小景区，更像一座大花园。第四呢是建筑优势，我们的新食品楼3.3万平方米，是全国高校中面积最大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是和德国一个是用德国技术的，连同配建的零碳小屋，可以供学生体验和学习绿色低碳建筑技术。建有全国高校有两个唯一，就是一个呢是山东古建筑构建博物馆，这是唯一的，另外一个还是中国古建筑工匠技艺传承馆，这也是唯一的。这两个馆啊，馆藏构建有2000余件。
1: 嗯，
0: 它的年代呢上架这些上到秦汉，下到明清，还有民国近期下到明清，可以供学生领悟和传承中国传统的建筑技艺。第四呢是实训优势，第五是实训优势，就全校教学科研仪器总值1.7亿元，其中装配式建筑、盾构及施工、燃气安全操控、建筑消防自控系统、陶艺、布艺、木艺的工坊，建筑装饰创意和虚拟仿真等实训场所和设施设备，都达到了全国一流水平。
1: 张院长介绍完呀，感觉咱这所院校是在一个这个独有的建设园林里，花园一般的院校。那接下来就问题来了，这可能是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学校啊，今年的招生计划是多少？包括招生的专业有增加吗？
0: 我们学校今年招生计划是3800人，在山东省内是大头，在山东省内计划招收3625人。
1: 嗯，
0: 另外呢，在10多个省区啊，计划招生，另外10几个省计划招生175人。
1: 嗯，
0: 招生类别啊有夏考、春考，
1: 嗯，
0: 其中夏考招生包含普通专科、专本贯通、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这4种。
1: 嗯，
0: 春考呢是在建筑、财税、艺术设计、机电技术、化工与环境、软件与应用技术等14个类别中都有计划。
1: 嗯，
0: 今年呢，我们学校新增了供应链运营、物联网应用2个普通类专业，各有40个招生计划，在夏考普通类和春考高考都有招生。新增了一个专本贯通专业，叫是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对接的呢是山东建筑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也是40个计划。
1: 嗯，除了咱们普通的专业类之外哈，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啊，可能近年来刚才也一直在提到，就是3+2的这个专本贯通的培养专业热度是一直不减。那咱们学校在这个专本贯通培养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和自己的相关情况？
0: 好，我们学校有13个专本贯通专业，与8所本科学高校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招生计划是515人。专业数量和招生规模在全省高职院校中都居第二位。这些专业是城乡规划，对口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建筑设计，对口临沂大学建筑学专业，风景园林设计，对口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园林工程技术，对接山东建筑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对口聊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对口山东建筑大学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给排水工程技术，对口枣庄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城市燃气工程技术，对口山东建筑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对口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环境生态工程专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口泰山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建设工程管理，对口临沂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现代物业管理，对口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物业管理专业，电子商务，对口临沂大学电子商务专业。
1: 嗯，还有就是学生们也非常想了解啊，就是咱们这个院校对考生来说要达到怎样的分数段或者什么样的位次啊才能报考？
0: 通常判断呢，山东省内夏考普通类招生报考我们学校，高考成绩330分以上，位次58万名之前比较稳妥。
1: 嗯，
0: 如果报考热门专业，比如大数据、财务管理、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都得需要410分以上，43万名之前。
1: 嗯，
0: 如果报考专门贯通专业呢，得估计得需要470分以上，28万名之前。
1: 嗯，
0: 考生在我们学校招生信息网的往年分数栏目啊，可以查看历年分数、考生位置、各专业录取情况，可以做一个大致定位。但是啊，必须提醒的是啊，往年录取情况只能作为参考，
1: 嗯，
0: 不，千万不要把这些数据直接拿来对照选择学校和专业。
1: 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也介绍过咱们学校呢有这个中外合作的办学的招生专业，可不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中外办学招生的这个相关情况？
0: 好的，今年我们学校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环境艺术专业，合专校呢是韩国全州大学，项目特点它是由中韩两校共同管理，教学团队啊由中韩两国教师一起组成，实行的呢是中韩双语教学，学制呢是国内3年，学费啊每年12000，三年修满合格之后，就是先取得我们学校的全日制专科毕业证，学生呢还可以申请到韩国全国大学1年制本科，修满学分之后啊，就可以拿到中国教育部认证的韩国全国大学本科学历和学位证书，这个含金量是有保障的。
1: 嗯。那这样讲，再一个就是咱们学校在产教融合方面有哪些创新的特色？
0: 我们的产教融合啊，
1: 嗯，
0: 它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更是高职院校紧跟产业需求、提升办学质量的关键所在。我们学校以服务产业和与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深入开展校企、校地、校校合作。产教融合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1: 嗯，
0: 第一呢是着眼产业发展，立足行业高端。我们牵头组建了全国古建筑行业、建筑低碳能源2个全国的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副理事长单位。在世界职业教育大会、国际城博会等专题展上都设置过中国古建筑营造技艺展位，还发起设立了中国古建筑技艺传承创新中心、
1: 嗯、
0: 建筑低碳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受珠江厅的委托，我们牵头组建了涵盖42家高校和大企业负责人的省珠江厅科技委产教融合专委会。第二呢是强化校地协同服务区域发展，与济南市合作实施的3个市校融合项目，和枣庄、潍坊、日照3个市住建局都是签署有校地合作协议。
1: 嗯，
0: 和驻地的采石街道在乡村振兴、园区规划、特色产品营销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1: 嗯，
0: 与菏泽工信局、潮县政府在汉服产业员工培训、产品设计、园区提升方面实行了全方位合作。第三个呢是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专业建设。我们与杭州丰坦机器人、浪潮智慧建筑企、浪潮智慧建筑，还有北京展示网等企业深度合作，在实训基地、校程资源、合作研发先进技术，啊。和国顺绿建、平安消防等企业合作，共建实验室、实训室，掌握先进装备的用法，强化技能训练。和华润燃气、济南能源、华建铝业、万科博裕、宝石化物业等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培养，培育适用人才。
1: 嗯，
0: 第四个呢是对标前沿科技，引领技术应用。我们和中建三局、华为教育、展示网科技、浪潮智慧城市等企业合作，将智能建造装备、建筑机器人、人工智能、城市信息模型都融入教学，推动专业数字化升级。
1: 嗯、
0: 五呢是开展校校合作，做实科教融会。我们与山东建筑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开展战略合作，共做科研项目，共育应试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1: 嗯，那学校在学生的培养方面啊，比如说培养学生参加各类的比赛，包括创新创业方面，有什么好的政策或者举措？
0: 我们学校大力支持学生参加各类赛事，选派专业精深、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学生参赛，还给予训练场地、设备设施、校外基地，以及是假期训练的时候，我们还有经费支持等保障。
1: 嗯、
0: 学校学子秉承励志笃行、探求真知的学风，昂扬向上、奋发有为。近几年来积极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技能院校职业大赛、今年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一带一路技术创新和职业发展技能大赛，
1: 嗯，
0: 在工程测量、建筑信息建模、路桥工程数字化施工、 建筑装饰数字化施工、市政管线数字化施工，还有花艺等全国和国际等决赛中啊，用9次获得金奖或者一等奖。在全国大学生，这个是含本科生参加的房产物业等赛事中啊，获得4个特等奖，6个一等奖。
1: 嗯，
0: 在全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建设工程数字化计量与计价、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等赛项中，获得1等奖23项。在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就是创业计划竞赛等这个竞赛中啊，屡获金奖。
1: 嗯，
0: 2025年啊，我们还获得了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主体赛的特等奖。这个别说高职院校了，就是普通本科院校都很难得到。
1: 嗯，
0: 在这一年中啊，全国得就是高职院校获奖的只有2所啊。
1: 嗯，
0: 另外呢，今年呢，我们又获得了山东省的挑战杯，这个也是大挑的创业计划的特等奖2项。
1: 嗯，
0: 我们学校还建设了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重创空间，23年呢被评为济南市的重创空间，对学生优秀创业项目、重创空间给予重点关注，并纳入空间孵化，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创业指导，帮扶学生初创企业。在政策方面呢，对于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就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大赛、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并获奖的同学，可以申请评选啊鲁班竞赛奖学金。
1: 嗯，
0: 按照学校规定呢，申请综合持平加分啊，或优先获得评先评优资格。获得国金、国银、省金的项目将分档次获得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计划资金。
1: 嗯，
0: 按指导教师和学生参赛和团队1:1的比例，我们进行分配。啊，
1: 嗯，看来在学生参赛方面，其实学校是给予了很多政策的奖励啊。那很多考生和家长也会考虑到，学生毕业之后，继续深造的这个问题，在专升本或者学历提升方面，学校会给学生们提供哪些平台和支持呢？
0: 我们学校为毕业生啊提供了多种继续深造的途径。就第一条路径呢，是可以在校期间参加山东省普通统一的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
1: 嗯。
0: 学校每年大约有毕业生20%以上的这个毕业生啊，就成功考入本科院校。
1: 嗯，
0: 比如像临沂大学啊，就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1: 嗯，
0: 女子学院、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等等啊。
1: 嗯，
0: 第二条呢是出国深造，这个学校和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院校都有合作，学生通过考核达标以后啊，可以获得海外专升本升硕的机会。
1: 嗯，
0: 第三条路呢，是国内成人教育学历提升。我们学校呢设有开放教育和国际教育系，跟全国部分本科院校合作，通过参加自考、就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方式啊，获得这本科毕业证书。这些学校呢都很好，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有山东大学，
1: 嗯，
0: 省内的是山东大学、青岛理工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1: 嗯，
0: 啊，这省外的有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啊。
1: 嗯，
0: 这个另外呢还有2所，还有四川大学、南京艺术学院。
1: 嗯，
0: 这些专业呢都比较好，有对口考入专业，有工程管理、
1: 嗯、
0: 环境设计，
1: 嗯，
0: 这个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 嗯、
0: 软件技术啊，还有那个消防工程技术，还有汉语言文学，
1: 嗯，
0: 等等。这个方式啊，有的学生毕业之后半年左右就同时拿到了本科证书。
1: 嗯，对，学校其实这种再深造或者专升本的这种学生还是挺多，而且专业的选择方面也是非常多啊。
0: 另外还需要补充一句，就是说，
1: 嗯，
0: 我们学校对于专升本的学生啊，
1: 嗯，
0: 都专门去设有一个就是辅导，由教师啊，有经验教师进行辅导，开设辅导班。
1: 嗯嗯，
0: 既便宜又而且质量很高
1: 啊，还有这方面的政策和举措啊。咱聊完了咱们学校的招生计划，包括成绩的位次哈、优势啊等相关的情况，还有一个比较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学校刚才聊完了这个再深造，咱就聊聊毕业再就业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学校对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找工作这方面会提供一些怎样的保障？
0: 我们学校非常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我们主要是通过哪呢，就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课，
1: 嗯，
0: 还有学生啊，就是简历大赛，就是投毕业要投那个求职简历啊，
1: 嗯，
0: 简历大赛、职业规划大赛，还有各种求职的体验活动，帮助学生啊把就业能力给提上去。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啊， 都带队进行房企拓岗啊，对接企业人才需求。我们看常态化开展各种校级招聘活动，以及小而精、专而优的一些专场招聘。2025年呢，我们看先后荣获了就是就业宣传、数字化创新突破高校，山东高职院校中科影响力四强，就业竞争指数全域影响力奖，啊，2025年度的最具网络影响力高校等称号。我们学校这个毕业生呢，他是以三实，就是基础扎实、技术硬实、作风朴实，广受用人单位好评。山东城建学院呢，现在它已经成为山东省乃至华北、华东地区啊这高职院校的优质品牌。
1: 那在学校里边的这种生活方面呢，就是学校的校园文化等等这些方面，也张院长也给介绍介绍。
0: 好的，
1: 嗯，
0: 我们学校注重校园文化建设，我们是全国啊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还是示范校。
1: 嗯，
0: 我们主要构建五种文化，就是红色文化。红色、绿色、黄河、建筑、斑驳，这五种文化要五位一体，育人体系。我们是山东省第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示范基地，全国高职院校一校一品校园文化品牌示范基地，还是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示范校。我们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围绕学生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面实施的叫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就打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实践阵地。我们组织学生广泛参与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私家歌手大赛、班级艺术节、学生才艺大赛等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提供多渠道、多层次展示才艺的舞台。在这方面呢，我们学校有52个学生社团，涉及范围广，活动频率高，有全国高校闻名的飞翔合唱团，这合唱团获得多次全省级甚至全国的比赛大奖。也有在全省大学生展演比赛中屡次获奖的仪仗队，还有陶冶情操、姿态优雅的礼仪、主持、书法、绘画、剪纸、陶艺、泥塑、摄影、舞蹈、插花，有这些协会，还有锻炼身心、增强本领的足球、篮球、武术、跆拳道、轮滑、舞狮、快板、相声、电商协会。每年加入社团的学生大约占在学生总数的30%左右。
1: 咱学校社团挺丰富，刚才第一介绍完了，还有相声、舞狮之类这种传统的这种社团。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学生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我进入了咱们学校这个学习之后啊，你比如说这个食宿啊，包括生活上的一些条件怎样？
0: 这一块儿，我们学校这个可以说食宿条件比较相当好的。我们学校就是所有学生都在主校区。因为现在是建有11栋学生公寓啊，每间宿舍都有冷暖风空调，而且是由于这规范管理啊，是很早就评为山东省高校标准化的学生公寓，我们还是全国高校学生公寓管理的先行单位，我们校内呢有学生餐厅，是被省教育厅啊是遴选为山东省啊高等学校星级食堂，这全省一共30个，我们排名第5，这些是在全省。这个接近就是160多所高校，1400多家食堂中选出来的，
1: 前五真是不容易啊！
0: 全省第5，
1: 就
0: 是星级食堂，
1: 嗯，
0: 这个校园中呢又有4处体育场，2个体育馆，有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啊，都是标准场地。另外呢，我们还有400米的，就是塔当跑道，标准的田径塑胶跑道，我们学校整个在内部是。面部识别功能的校园天眼啊，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所有的教学楼、实训楼、公寓楼啊，都实现了消防自动报警。是山东省啊平安校园的示范校、标杆校。省市公安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啊，曾在我们学校曾经开过现场会。推广我们的经验。我们学校还是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试点校，是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校，无线局域网已经全面覆盖。校园网呢，内部实现了教务、科研、后勤、行政，就是在各类日常事务的一网通办。新生学习啊，生活既方便又快捷。今年6月份，我们学校新建的大学生活动中心也投入使用了。这个暑假呢，我们正在进行，对所有的学生公寓啊进行维修改造，实际上就等于重新翻修。学生公寓所有的设施全部改造升级，而且包括它的这个床具。就是使用的书桌，而且所有的都全部都焕然一新， 能，而且校内还能带有哪些的？有那个就是床帘儿，窗帘儿，啊，使用的那个叫那个什么式的，就是那个各类的那电插孔，所有都齐备的，
1: 从安全到美观，
0: 对，
1: 到每一个住的细节，
0: 对，
1: 咱们学校都给新生们考虑到了。那接下来再替学生问问，那在咱们学校就读表现优异的这些学生，在奖学金方面啊，包括助学金方面，有什么相关的政策？
0: 我们学校这个对学生资助有四类，一是奖学金，现在设有七种，它是哪呢？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还有全程奖学金，最后一种呢是我们学校自设的，叫鲁班奖学金，第二呢是助学贷款。助学贷款啊，按照国家助学贷款的办法，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第三呢是勤工助学，我们设有图书管理员、实验实训助理、科研助理等勤工助学岗位，给上岗学生啊发助学金。第四呢是特别补助，就是对孤儿、烈士子女、残疾军人学生免学费，也免学杂费。对原来的那个健康立卡的贫困户家庭，这个学生啊免学费。对参军入伍和退役的学生减免学费，对家庭发生特殊变故的学生，我们发放特殊困难补助。
1: 最后，还得问问，因为填志愿这件事情真的是慎之又慎哈。如果考生啊有意报考咱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的话，在填报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事项？
0: 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在选择报考学校的时候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办学水平高、专业有特色、就业有保障的学校，这三点非常关键。对于我们学校呢，今年43个招生专业都是建设环保领域企业急需的热门专业，就业情况一直非常好。今年啊，我们全校这个毕业生就一次这个叫一次毕业生落实率啊，已经90%以上。目前，所以大家就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专业。这43个专业都不限，选考科目，选择余地是很大的。在这里啊，也特别提醒一下填报志愿的小技巧。如果你认准我们学校，一定要前几个志愿里前面，尽可能多的把专业加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填进去，填的越多，被我们学校录取的机会就越大。我们学校的代码呢，省内的报考代码是 E080。再重复一遍。报考代码是 E080。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我们在学校等你。
1: 好的，再次感谢张院长啊，细致的、全面的解读了学校的相关招生政策，包括我们提出的考生和家长要考虑的相关问题。如果大家啊有更多想了解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报考的疑问的话，可以登录学校的招生官网，或者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进行留言。好，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百万元豪车停进车库百余天，再见竟被拆成零件车。
3: 发现其实两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
2: 叠拼别墅反复漏水，六次维修没根治，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修好？
4: 确实是存在这个这方面的损失，那么我们公司就要去认这个事儿。所以目前我们在和业主沟通啊。
2: 测评淘汰全靠人为关机，洗地机直播实测全是演的，记者调查起底虚假直播测评黑幕。
5: 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你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缴费容易退费难，一网通办待完善，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流程问题？
4: 再问老百姓都更加麻烦了，因为80块钱我是大老远跑着回来。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临沂市从昨天开始受台风影响出现降水，为了做好防汛应急措施，临沂市提前打开河道闸坝放水，各部门紧急联动，随时应对天气变化。
7: 我身后的就是亚洲第一橡胶坝临沂小布东橡胶坝。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临沂市主城区啊，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是持续着这种的小雨状态。那为了防范本次台风带来的影响啊，临沂市的沂河、束河、崩河都提前的落坝放水，为本次汛情呢腾出库容。
8: 从7月7日9时起，临沂市沂河、束河、崩河、拦河闸遵循先下后上原则，提前预泄橡胶坝，降低水位运行，扩容防洪空间。
9: 我们根据咱们市防办的指令啊，事先进行了塌坝提闸运行，腾退库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水势还比较平稳。我们现在啊，全体人员都在岗在位，随时根据台风的变化情况吧，做出积极的应对。
8: 为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临沂市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1日18时30分启动城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织相关防汛责任人上岗到位，强化一涝点位防范措施，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0: 市城防指组织公安交管、住建、商务、国动等部门联合坐班会商，5区的城市防汛负责人集中统一指挥调度，防汛队伍人员啊提前到岗到位，严格落实我们人等雨物前置的这种防范要求，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
6: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临沂市13号夜间会有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台风巴威14号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大伙儿继续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咱们接着往下说。一辆价值不菲的进口跑车盖着车衣停放在地下车库，没想到竟被人一点一点的拆成了零件车。近日呢，上海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破获一起停车库盗窃案。
11: 近日，马路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称，自己在今年3月出国前将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车库内，并罩上了车衣。近期刚回国的他，原本打算约上朋友驾车出游，没想到掀开车衣的瞬间，姚女士惊呆了。
12: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13: 罩了给，罩了给。
12: 拿自家修开来，
13: 对，修开来，不能像车子开了跑嘛。
12: 啊，
13: 那么修开来的话就可以这个样子。
14: 地库现场是一辆这个车子，然后是一辆红色的这个豪车，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的很厉害。
11: 监控视频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下车库，随后三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两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车上并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而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警方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汽车维修经验。
14: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查阅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两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11: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三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统计，三人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100万元，非法所得已被挥霍一空。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叠平别墅反复漏水，6次维修没根治，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修好？
4: 确实是存在这个这方面的损失，那么我们公司就要去认这个事儿。所以目前我们在和业主沟通啊。
2: 测评淘汰全靠人为关机，洗地机直播实测全是演的，记者调查起底虚假直播测评黑幕。
5: 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回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缴费容易退费难，一网通办待完善，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流程问题？
4: 让我老百姓更加麻烦了，因为80块钱我是大老远跑着回来。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潍坊寒亭区众诚新华生活城的业主赵女士跟我们反映说，她2024年购买的叠拼别墅长期漏水，物业先后6次上门维修，渗漏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15: 成新华生活城24年10月交房的嘛，我买的是那个叠拼，1、2楼加负一，然后去年装修5月份就到了雨季，然后我家就频繁的漏水，负一漏水，2楼漏水，从窗户往外渗。到今年潍坊又下大雨，我们家又漏了，因为在质保期内，我就找物业协调工程上给我修，光漏水修了6次，我不停的返工，我修一次我就要重新整理墙面，重新买漆，你这期间你产生的各种费用就不下5000块钱，能不能正儿八经从根儿上，从防水上给俺家把那个窗户外边给俺解决好？每次叫他们来象征性的打个胶走了，不下雨试不出来，一下雨整一个屋里那个墙全是透水的。
16: 漏水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主观意识上不想给他修好，而且去年我们确实已经修了之后呢做了临水实验，只是说这个漏水这个问题确实是不是那么简单。
17: 这个漏水原因是不是还挺复杂啊？
16: 漏水原因确实不太好分析，今天已经给他修了，工程经理、客服，然后呢都去现场，都去盯着他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啊。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损失，那么我们公司就要去认这个事儿。所以目前我们在和业主沟通啊。
6: 咱们接着往下说。对于农户来说啊，以往呢网购个大件农资最发愁的是什么？取货啊，要么跑个十几里地去镇上，要么额外再掏一笔运费请人去镇上代取。但是从去年4季度开始，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在多地试点，化肥、农药这些农资直接送到了村头，运费省了，订单多了，受益的不光是农户，农资企业也忙得热火朝天。
18: 销售额啊增加了30%左右，
19: 单量有明显上升，增长了有30%左右，
18: 直接给客户入村，农户啊他们体验度非常好了，复购的和整体的这个比例也提上来了，
19: 一桶得100多块钱，现在缩减到只需要20来块钱。
18: 我们这款肥料主要是有机水溶肥料，有机水溶肥料我们针对人群呢，主要是你像大棚的果树啊，亚热带的这些经济作物，整体的话每天在30吨到40吨之间，旺季的话可以做到40-50吨吧。
20: 在潍坊青州，王光经营着一家肥料生产企业，他告诉记者，2020年以前，农资销售主要靠线下，从省代、市县代理到乡镇农资店，层层加价，产品溢价能达到70%-80%。
18: 通过传统的渠道展会、地推的模式，找经销商跟零售商吧，到农户的这个手里，这个价格也偏高。
20: 传统渠道费用高，终端售价贵。2020年4月，王光决定转战线上，尝试通过电商直接对接种植户。
18: 我们通过这个半年的时间看了一下，就是拼多多这个平台啊，相对于来说嘛，它比较简单，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来讲啊，比较好渗透。拼多多整体的这个客户人群啊，比较符合我们这个类目吧。
20: 电商直接下单，农户拿到的确实是接近出厂价的产品，但新的问题来了，快递直达乡村有难度，
18: 物流的困难是非常大的。一开始做，相对于来说一些偏远地省份啊，基本上想做到入村 是非常困难的，基本上当时都是做到县城自提。
20: 自2022年起，拼多多先后通过中转集运的模式创新、偏远地区物流中转费减免的政策倾斜等举措，促进优质商品服务深入西部偏远地区、中东部山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等县域乡村，助力城乡消费者共享消费普惠圈。2025年4季度，又依托千亿扶持计划，在全国多地启动免费送货入村试点。 平台全额承担从中转仓到村级代收点的二次转运费用。这意味着不少偏远乡村的村民不必再跑远路，在村里就能收到网购的肥料，
18: 直接给客户入村。农户啊，他们体验度非常好了，复购的整体的这个比例也提上来了。
19: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把这个货发到中转仓，再从中转仓把这个货转运到客户村里，客户取货非常方便，而且我们运费成本从原先的可能一桶得100多块钱，现在缩减到只需要20来块钱。
20: 订单增长也带动了产能扩张。去年，农艺可投资建设了5000多平方米的自主生产工厂，拥有6条生产线，日发货量从10几吨提升到30至50吨。工厂20名工人大多来自周边村庄。
6: 从层层加价到厂家直销，从镇上取到村里收，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啊，方便了农户，带来了订单，也激活了农资市场，让农资下乡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实惠。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测评淘汰全靠人为关机，洗地机直播实测全是演的，记者调查起底虚假直播测评黑幕。
5: 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回去，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 缴费容易退费难，一网通办待完善，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流程问题？
0: 要么老百姓都更加麻烦了，因为80块钱我是大老远跑着回来。
6: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联网九赞助播出的重磅直播带货虚假测评，这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近期呢，不少消费者投诉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这市场上依旧有虚假网络测评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记者的调查。
21: 网络主播们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带货领域快速普及。网络直播测评内容已经成为消费者网络购物消费的一个重要依据。但记者查询消费者的投诉内容则显示，个别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消费者在实际使用产品后体验反馈却大相径庭。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G30、U300 Max、5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22: U300 会有一条一条的情况，那购物漏脱有水痕，然后呢这个猫砂吸的不是很干净啊。5 Pro 这边漏脱了， S60 Pro 这边就是贴边稍微差一点，然后这个水渍稍微有点大啊，这一块没脱到。
21: 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23: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估计是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站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
21: 为避免网络直播中出现穿帮，营造真实一镜到底的测评假象，直播间主播、现场助理、后台中控形成固定配合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及时干预测评展示结果。 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现场助理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注意力。主播借势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现场助理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超镜Pro样机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彻底清理了赛道残留物。为防止陪跑设备表现抢眼，主播与助理还准备了一整套针对性的压制手段。
1: 这机确实磨叽，他每次都要晚一点开机。
23: 对，因为他搞起来很快，
22: 这个识别能力会比较差，会漏脱。
5: 他如果搞得很干净的话，你就要提前给他换，你就不能让他搞得太干净。
21: 一系列刻意干预的操作，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呈现出各类清洁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但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这款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假象。
23: 是因为这个机器确实没那么好的，确实需要做手脚。
6: 刚才我们看到这直播间的整场测试比拼啊，从头到尾都是人为编排的戏码。尽管监管持续发力，平台管控持续收紧，这虚假直播带货依然是屡禁不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今天咱们不听别的，只看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来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啊、哦？
7: 没事，
3: 你们把不行的机器打出来，我来给你们淘汰掉。
21: 离开这个直播间，记者按照消费者反映的线索进入了这家老刘洗地机直播间。这个直播间背后的运营公司也是湖南森芒贸易有限公司。该直播间与其他的直播间不同，他对外宣称他们测试的产品淘汰与否只依据现场清洁效果和观众公平反馈判定，他们的测评主打的就是公开透明。但记者调查发现，看似公平的淘汰机制依旧暗藏人为操控的完整流程，所有非主推的陪跑机型都会在直播过程中被逐步淘汰，而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
9: 这个你自己拖的是手上拿的是盲两台，然后你关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盲的，还要关掉，然后刚才慢慢走觉得它这个赛道它不行了。
21: 和其他造假的直播间一样，直播测试中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也一样是按剧本在指定时间切断特定机型电源，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假象。
3: 很一般，水渍偏大，不适合瓷砖地板。来17号线。
7: 老李。
21: 为了让人为关机的操作不被观众察觉，直播间早已形成标准化的隐蔽操作手法，规避镜头捕捉，掩盖干预痕迹。
9: 想帮开关音响，因为你们不放在开关音响，别人都知道你们在作弊啊，在关机啊，就直接放在这里，你这样按，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这么远。
24: 我们这个不属于造假吗？属于演戏。
9: 那你跟老板讲，你这是来赚钱的，是来干嘛的？你赚钱吗？你赚钱就不要讲那么多。
21: 除暗中关停设备压低竞品效果外，扫地机直播间调换备用样机的套路同样应用在洗地机测评环节。在设备自清洁测评前，工作人员会提前备好全新备用机器，利用镜头切换的短暂空档替换掉全程参与实测沾染污渍的样机，伪造优质清洁效果。
25: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换了机器，做得真实一点，懂这个逻辑的吧？做戏做全套，
21: 关停设备、偷换机器、泼洒污渍等手段，在所谓公平测试中无所不用其极。 这场所谓的实景实测直接违反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之规定，构成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明确触碰了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法律红线。
6: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2: 一比一是一，
13: 嗯，多少钱？
12: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3: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2: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早上7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10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 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

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90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一口都不喝，我太了解，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高，我哪舍得喝，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高。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老高。没有老高，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

0: 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2种药掺着吃， 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我管他叫道士，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 但是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老膏。我问他，我说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 那我吃上老高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 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 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 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老高，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 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风僧醉菩提，凌空老和尚登上八王擂，要会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两个人一高一矬，一胖一瘦，真是鲜明的对比，相差悬殊。三尺地灵魔深知凌空和尚乃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仅次于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以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 欧阳浦中。这个凌空有决议在身，可不能等闲视之。